众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中文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等我一下，因为吼、哦，迄、那个阿君流鼻水啊。为什么啊？可能是昨暝吼，规暝吹冷气，嗯，吹冷气吹侪嘛，会得冷气病呢，会呢，吼、哦，所以流鼻水啊。我敢有正经感冒嘛？唔知呢，反正都失平失平吼。好，来，咱来讲到吼，这个热哦，实在无保证啊，袂使一啦吼。这是这个法国吼，三工热死千几个。三工热死千几个啊！安尼有恐怖无？迄太平间竟然是客满，爱维特讲爱被迫运到80公里外去处理。所以即马讲全球的气候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啦。这标题写的有点耸动哈，是不是？好，来，所以一个。澳洲其实嘛，不是跟咱发讲哦，就是最近这几天就是受到那个热气流穹顶的强袭啦，跟咱讲叫做热浪啦，吼热浪啊，所以法国甚至打破历史的高温纪录，全国平均的气温飙破30度。啊，30度就死人啊！我就知我讲30度，你来安尼想哦，跟我想同款。咱讲淡薄淡了30几度，啊，因30度就死人啊！你啊想看麦，啊，澳洲人特别堪接热啊，所以人因有放，人讲讲，因有休热啊，因嘛有放暑假嘞。咱放暑假是囡仔咧放暑假，大人是无通放暑假嘞。你讲哦，做工课啊，头家迄落，互你放暑假，互你去休热，无啦。啊，但是澳洲因真正有休热，啊，因一休拢休3个月，只休3个月。澳洲人真正袂堪接热，啊，澳洲的热跟咱台湾的热啊，真正是无相像，哦，实在是无相像。你像这回啦吼，都有人咧讲，啊，马布里格是30几度尔，啊，都热死遮侪人，啊，万不一啊来到40度咧，啊，那落到40度就袂活啦。我事实甲你讲，那澳洲人面对40度就袂活啦，啊，因为伊这回吼有报讲。死者大多数拢是老人家较侪，啊，这老人家拢是热死伫厝里呢。啊，热死伫厝，咱就原来阁有一个问号啊。啊，热是空暗的，袂晓开冷气呢啊。你若像咱遮，真拢怎么三？像咱真咧用冷气吹到变变叫啊，哦，30几度，咱嘛是热到受不了，热冷气吹到变变叫啊。啊，为什么？因感冒好热，啊唔开冷气咧，啊有冷气，谁人唔开冷气咧？啊感冒好热死咧，啊恁就有所不知啊。其实伫澳洲，唔是人人家里面都装冷气，这恁来了解啦。咱差不多是家家户户拢有冷气啦，当然我那无装冷气啦，但是普遍家家户户拢装冷气。因遐是无普遍咯，啊为什么无普遍？咱即卖来讲着台湾的热，甲因即个澳洲的热，谁来热无相像吼？因为台湾的热是属于海岛气候嘛，咱台湾是一个岛国嘛哈，所以是属于海岛气候。啊，咱较湿，所以那是热了到地，干了到地，咱的门根腔是互干甲咱卡的，所以你会感觉热甲足惬意。唔像我甲你讲，我去别个国家，像讲。去泰国其实嘛是热点点吼，啊，唔过以种个热，我感觉较袂安尼心狂火倒。啊，咱台湾哦，那热了到底，我拢心狂火倒是安那，因为吼会赤热啦。咱湿气较重嘛，因为咱是海岛型个国家，所以湿气较重，所以热了到底，咱门根腔其实是互汗水盖掉个，所以这湿气容易烧伫个。比如讲像咱迄个海岛型气候，就是闷热感。啊、所以小气容易烧伫个水泥建筑内底，诶，即个湿热海岛。啊，澳洲是无同，吼、哦，澳洲嘛，澳洲的只要你咪伫个无日头直下诶，迄个阴凉处，也是但伫个即个墙体比较较高，窗仔门比较较小的老房子里面，其实伊个体感呐、啊，咱就按咧讲体感其实是还蛮舒适的。上重要的是，因当地是日夜温差较大，就是早时也较热，啊，但是那日头落山的时阵，伊个气温就大幅骤降啊。暗时啊吹风，
是凉凉啊，哦，凉到让你爱搁加配的哦，是安尼哦。所以他们的日夜温差大嘛。啊，咱家是还好嘛，是不是？热就是热，连暗时嘛热到要死，暗时热到你也无吹冷气，你嘛是无在条困的，对不对哈？所以许多过往哦，曾经伫西雅图啦，啊是伫即个德国居住过网友嘛有讲啦，伊用每一当真正足热的时间大概是差不多一两礼拜尔尔。好啊，所以定定无下定决心，就是讲啊，就热一两礼拜啊，冻一个就好，咁就一定爱买爱吹冷气，所以他们就会。比较需要的是什么？电风扇，就是电风，好，对电风。啊，所以天气呐转凉的时阵，哈，你也想，咱呐冻一两个，冻一两个白啊，电风烤的烤的，啊，就未遐那热的时阵，凉凉。你敢会想讲买装冷气？主联呐，主联，你安装冷气，那个刚性需求就降低了啊。啊，所以根据 BBC 的报道，目前法国只有大概四分之一，就是25%的家庭是有装冷气了，哈，25%装冷气了，是啊，啊，所以相较之下啦，像西班牙、意大利、大约嘛，一般的家庭有使用冷气了，哦啊，一个美国跟日本是原来较悬点薄啦，接近有90%啦，哎，有一层就不装冷气的了哈。啊、所以你看，你法国偌死遐济老人，你有处可见的，怎讲啊？可能就是他们的装冷气，这个普遍率啦，哈，就是因为普及率不高啦。啊，不高也有一个原因啦，也不是说跟他这个天气热一两礼拜啊，哈，没有那个刚性需求需要装冷气，也有很多的原因啦，哈。我昨天一个专家咧讲是讲，因为气候历史跟经济考量啦，因为法国气候过去就是相对温和。我去法国佚佗的时阵，就寒人的时阵就对啊吼。因遐迄时阵，我敢若三月时阵去，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三月去的时阵，因的温度是4度尔呢。啊，唔过我感觉未足寒呢。为什么？因为因遐较干冷呐，所以咱的体表温度就觉得冷是冷，还 OK。咱台湾那四度都不得了啊，因为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是属于湿冷，湿冷。啊，咱那伫个10度，你得光个皮皮出来，光个怎么死人去啊，对不？嘿，啊，因遐四度个别安那感觉寒，啊，所以湿冷跟干冷，体表温度的差别就很大了呢，就是安尼。啊，本款热嘛是艺术现象，所以讲法国诶，这个气候过去，那要讲开，我那算是温和啦。啊，伊的高温持续时间无长啦，所以吼，足侪家庭伫个经济效益的考量之下，认为买冷气不划算啦，吼。啊，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百年脆弱的老建筑限制，法国有真侪迄个老建筑都保留得很好哦。就是安尼，你唔在家己讲去法国佚佗，很浪漫。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百年建筑都保留得很好，有些保留得很好。因为有咧维修啦，就是人有咧顾的对个啦吼，所以许多那个法国的住宅哈建造都是年代非常早了啦，啊内部根本无装冷气的预留空间嘛，都古早时阵都无装冷气，所以他们没有为冷气设备预留空间，装冷气的那个设备预留空间，加上欧洲社会各都讲究的建筑美感，有影哦，他们就是你不能破坏这些，吼，像说百年建筑，你得爱尽量去给维持它的风貌，不是把它破坏掉了，卡掉哈，啊，我要给它顶起我家己的什么样式不行的，所以他们欧洲社会是高度讲究建筑美感，跟这个老屋保护的，真侪。所在的建筑法规是很严格的，也限制居民就装冷气。哎、啊，因为你装冷气有一个外机啊，啊，你啊外机装冷气排站的时候，那个美感就不见了。所以变成是安尼，都无装冷气的哦，是安尼。啊，第三个原因就是技术遭工会垄断呐。若要安装冷气，贵甲真正。你我那是真没得去，安装费跟安装费而已哦，不是说啊，我要加冷气会计小哦。咱家是你买冷气，好爱护安嘛是爱护安装费，但是安装费是很便宜，他们那边是不一样，安装费破6位数，
干那卖讲买迄只冷气哦，干那安装费的贵甲要死啊！澳洲的水电行业是遵循古法的职业工会管制，所以安装空调安装被强制立法甲这个执照绑定了，所以伫个合格的技师诶，这个极度缺乏的情形之下。遐就是足欠这块的行业就对啦，所以你啊讲要装一个冷气，往往干那排队，你得爱等过六个月，迄只冷气才有法度甲你安起哩。啊，等的时间就算啦，一只新的冷气装起，惊人的安装费用动辄台币六位数啊，六位数是偌济？六位数就是十万啦、啊，十万起跳啊，到底十到哪里不知道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这数一跳一跳一跳的，迄个阁是一个级数啊！你敢知影？嘿啊，对啊，吼，安尼上要装啊，对啊，你得安尼讲的，你话安尼装还好，就是袂好，人就不爱装啦，吼。啊，阁再来就是根深蒂固的反冷气意识形态。真侪法国人认为冷气唔是就是就是破坏啦，吼，就是破坏咱这个整个环境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讲环保组织。坎特定的政党通常是很反对哦，这个普及冷气，因为了电无打紧，排出去的烧风，会加速到都市的热岛效应，会让整个城市的温度再上升两度至三度，不断的循环，可能以后连冷气都无法对付，好、哦，热死死逼真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法国德尼的建筑政策就是更重视隔热绿化与自然通风，希望给在花球啊，花开凉爽，爱得恁上好是看卖整冷气，所以就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人因为一个共识嘛，并且个是无要让冷气吼来破坏的这环境呐、啊，所以说就认为装冷气没必要，是这个样子哈、哦，好。所以讲，面对着一年比一年搁较严重诶极端气候，即马就是一句话，科研大家叫做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致命的热浪如果那是来，即马愈来愈极端，你若无要想一个解套的方法，势必呢每年都会有更多人死于热浪之中。这些澳洲啦哈，所以那边乱的乱是足侪人是这个原因啦，互咱乡亲都不了解啦哈。啊，咱若是热吼，冷气安尼吹，电机安尼讲的时阵吼，因咱即摆电机累积的嘛，你若收到一个电机来讲，哇，啊那遮侪钱，你慢叫叫叫。你卖叫叫叫，因为使用者付费，你要爱凉，你得爱，你得是爱六等级，对不对？你像阿伯，你得像人澳洲安尼，你讲阿伯要热好死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啊，但是吼、哦，吹是吹啦，嘛是得爱节制啦吼、哦。因为我拄只讲讲冷气病，我都站未，我其实良心讲吼，我拢会吹到半暝，一落差不多两三点啊，我得关起来，早睏较好困。袂记即关，吹到天光你看，唱唱唱，你看咧，我一早就唱过来啊，啊，真鼻水就先讲了啊。嗯，煞皮煞皮的，恁听无感觉我红声红声嘛？有啦吼，嘿啊，啊这嘛是叫做恁气病，吹个感冒，人是热到要死，但有在人吹个感冒，有点罪恶感讲，嘿啦，所以恁气也是卖吹几日的啦吼，啊是的，会当较透的，若是较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的时阵，较无遐冷，咱热的时阵，咱就冷气会当互休一下，吹一下电风嘛好啦哈。互老一个寒对咱来讲嘛是健康的，好唔好？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恁的歌我拢甲恁播完啦哦。即马春秋更当花呢，谢谢大家甲恁播来听歌啊。那么听什么歌？咱来听单雷唱的好啊嘛，啊不好，来听迄个乔佑说演唱的《樱花恋》，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感觉伊这首开录加迄个音质这么差，音质够歹，呵，听着真艰苦。来安排这首咱听啊，我听甲恁播。来，这首是迄个叶克田所演唱的歌曲《初恋的爱人》，听一寡老歌嘛袂歹。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姑娘哦。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吼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吼，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大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也会让咱的器官在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啦，你看讲国人，因为咱足咱天足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拢啉无够啦吼。所以咧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在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我恁听好清楚哈。这个反应哈，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的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的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有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歹啊，你的循环歹啊，循环歹有当下你讲讲，应该是啥物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 delay 啊，啊心脏。回来了后，伊为着要甲遮个血黏落个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个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好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个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的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个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个嘴软软。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软啦。啊，咱若是嘴软软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软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咱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尽能力就会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也就是牙周病这边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啦？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软便剂哈，软便剂无只就是一些药啊，无底下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嘞，对不对哈？系、哦、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干，细纹就会增加 ，Q 性就会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安尼好好。好好对打打打打特别筋骨特别水无打紧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哦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哦是啥咱的腰啦腰会减少啦啊血会变轻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腰子结节啦。或者是比尿道感染的风险啦，哦，所以多喝水，较袂要憋着，较袂尿道感染啦，吼，迄个憋着足艰苦，啊，尤其来结石，迄个石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尤其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脂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诶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诶，这物件出来，你听无要紧啊，就是伊个启动这物件，就是要强制保水、甲维持血压的作用啦。咱家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影无哈？所以讲，短期是咱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若长期咧，长期当然增加腰椎甲心肺更个负担嘛。所以你袂当长期缺水啊，咱的水袂当长期欠水啊，唔饮水啊，所以我甲你讲，你唔能哦，我咧喙大顺开啉茶，你的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啊，第九个反应就是咱的肾血啦，腰椎的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肾血流呢下降，含即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吼？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哦，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吼，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椎结节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泌尿道感染，哦，甲这个腰椎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习惯无好，吼、哦、啊，所以讲，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椎已经害伊啦，哦。所以说，当咱人体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黄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的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起码养成着卖脆大开啉茶。咱得无脆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脆大啉茶，唔是得唔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就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的时阵，吼，就系性命关全灌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

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的生活习惯，而且个小问题尔嘛。但是洪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着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啉嘞，啉嘞，唔通个足吹打开啉嘿。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且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哦，这首日本歌叫做《Yokoha Mata Sorella Songale》哦，《Yokoha Yokoha Mata Songale》，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你讲你迄落食咱的产品，食了哪好？
1: 这两冬来啊，到四月份啦吼，拢几乎差不多在入院啊，唔无就入交病房啊。到尾啊，个阮隔壁一个阿伯就讲，你拢要趁钱唔食吼，你连咪死啊！啊，大家来拢搞看看，讲啊，这个人可能搁活无偌久啊。
0: 哎呦，遐严重哦！
1: 到尾啊，我四月份就开始灌尿尿骨精来食，食食的我即道家己会避开变数啊。
0: 迄个咪要捡回来啊？
1: 哎，
0: 阿弥陀佛，
1: 讲话嘛会笑啊！我咳鼻掉五届啊！
0: 哦，你哦。
1: 哎，阿祖，我只到阵啊是四月份，拢无个牙，无个钓钓啊。
0: 甲今年经食五个月有啊，
1: 吼。哎，啊，拢无个牙哦。
0: 啊，你
1: 无个用钓钓哦。
0: 哦，真正有够赞，有够差啦。
2: 我先食几大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年龄高精衰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70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2: 谢谢你。
0: 真正，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
2: 无啦，恁就当的伊的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的，啊有信用的啦，真正。
2: 我正少年的时阵都拢有咧听啊，我感觉就做咱这个人哦，做代志哦，足心中。
0: 真正咱讲一粒一粒啦，嘿，真正。
2: 对。
0: 你好，
3: 我叫平友啦，
0: 好平友，
4: 平友，
3: 我跟你做见证，你的五大挑吼，我拢跟你用到，
0: 嘿嘿，
3: 阿莲哥精。我九十年开始食阿进，
0: 九十年，哎呦，今年更一百，哇，这你九十年食，阿进你更一百十四年
4: 啊，
0: 哦，食十四冬啊，有影愈食愈好无？
3: 有哦，
0: 大家
3: 都唔免去
0: 找医生。嘿嘿嘿，我今听你讲话，迄个声头就
3: 无同啊啦。七十万
0: 吼，张定如来来看我同款呐。
3: 因为我吼，拢听你的节目。
0: 阿姐，你有咧像咱安尼啊？流行啥报告
3: 要？嘿，拢唔免，拢过咱的代。嘿啊，咱都民国政府拢叫三顿食。
0: 对啦，因为你有挂平安符的嘛。
3: 嘿嘿嘿嘿，阿
0: 都相信就等的啦。对，是不是？谢谢阿姐哈，你个感。
3: 对啦，
0: 好，阿你你继续吃哦，要变到100岁哦，哈，好，
3: 听众大家才有信心啦，
0: 才有信心哈，好，谢，拜拜。这个朋友的阿姐吼，民国九十年纪来呢，迄个时阵敢那是我去买 BB 啊笑的时间呢。所以我熟悉这这熟悉足久啊，朋友呀，这伊拢逐工听啦，就喊滴咧入来抖音啦。啊，但是是真正咱的爱用者吼，哟，啊，食到这当今来，你看人家讲话有无？单电是毋有咱？你也讲，你也二十当前开始食到今啊，你得用到今啊啦。啊，你啊，那咧个咧要听啦，啊，拢唔甲我对，唔甲我跑，唔甲我啉啦，逐工个咧要听节目听爽的，安尼就对啦吼。我还讲你较真啊，人白白咱真讲话，舌头才有力啊。丹田才有力啊！啊你嘞？虽然讲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啊。你阿公那都会控制，大病是没有，小病不断啊。哦，阿德抵抗力也歹啦，就不时咧啰啰嗦嗦啦，吼，阿咪干嘛无得遐酸得啊疼啦，吼。啊，有诶无诶，迄都身体都毛病，都一大堆都对啦。所以我讲时间会成就一个人呢。你真吼，那无注意无注意，伊接受着阿公的节目哦。虽然你是新朋友，你若下定决心讲，我得真着开始个食。经过一冬、两冬、五冬、十冬，你就知讲，吼、哦，真正愈食愈用得点。嘿，敢那会老是会老啦，老较慢啦。讲旧年老唔正，旧年吼无较老啦，今年阁老唔正高，嘿，差足侪就对啊吼。嘿，啊，所以讲得你人高精吼，咱也逐工跑逐工练啦。除了讲吼，咱会当互咱的这个免疫军队啦，咱的身体较变啰啰嗦嗦，较有抵抗力一路话就对吼。咱人高精。伊就参详讲，咱身体需要水分，拄只咧讲着水分对不对？安尼身体需要水分，但是咱的水嘛要经过过滤呢，较会清气呢，靠它都上咱的嘴呢，赶快人工清白恁这个事。所以参详咱身体清得好啦吼，甲咱身体拉伸清好掉，咱身体自然的没有生歹物吼，做简单的吃物件，来当搭配着咱的血力旺，营养素更加沾落去，肉更加生出来，吼、哦，迄个结丢啦吼，咱的肉个订单呐，四界对人拍拍照没有问题啦吼，食到七老八老公，对人拍拍照，这真正是种幸福。食老就是安尼的趣味的，食老倒伫个眠床里吼，倒人安尼呼呼叉叉。 不好玩，是不是不好玩？对吼，你得知讲啊，啊，迄个变水，迄个变水啊，拖西人啊，你得会知嘞。啥物互安尼拖啊？大家嘛，啥物货拢会咱家己做，来家己动手上好，对无？烫衫烫裤嘛是咱得家己烫啦，互人烫嘛是足足迄落不好意思的啦，对不对？家己安尼崩崩客嘞，汤匙啊客，滴客嘞，白嘞白的时阵，开当食着食出着迄个物件的好滋味啦。你那人用汤匙啊咧，甲你对你嘴咧，甲你切的时阵，搁较好食，你也是目屎流目屎滴啦，对不对？咱有会人就是拢爱安尼想着，麻烦代志呐，咱家己来表示咱身体个作用，啊，得爱好食好，迄落一百回，管海单条可以当做石头，食了一百回可以做。你得咱这是一个形容词哦。哦、你若食到一百岁，唔免讲，咱个去做，咱就会当去行，倒啊去行会出去的，倒啊个会当对人去有啦。你就足命啊啦！我特别甲你拍拍手，佮咁放烟火啦，真的。所以食老尾会拍喷，吼、哦、啊！金光强强棍，得力零五精啦，得力雪力旺，大家拢准地跑，准地啉，自然趁钱免不离身。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摆票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掉去。多下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有想即拢做你边客气。讲定一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晓二七九得个卡两遍啦吼，空八空空。二七九，今日相亲的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的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0: 阿嬷，阿嬷的故事，下阵我讲起阿嬷的故事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反应真好呢。有一个阿姐嘛是卡入来讲，阿君你讲的迄句最后迄句吼，啊连阮听的，伊是当卡入来抄的。会啦，昨咱讲的故事，阿嬷的故事就是老无可怕，孤单嘛无可怕。真正可怕的就是袂记好好活。无，伊内
1: 底有一个白
0: 相。阿祖拄啊好，碰着阮。阮迄、那个一个来公司吼主导的阿姐吼，啊伊原来有咧兼开辆车，哎、啊、哩车内有听我这个听我节目，大家拢听节目，啊伊就是讲又听这個故事，讲阿君，昨我了在等着我，阿君，我你讲故事足好呢，真正吼足侪老人真正食老那是哦老欢喜，啊嫁袂出来足多哦，伊讲伊就有载着安尼人客。讲拢行袂出来，啊，总啊忧郁，忧郁了后，就总啊身体拢崩败去，甚至话讲啊，若感情足好，老人讲把感情若足好，一个先走，第迄个吼，若行袂出来，差不两当就对咧走啊，会小喘啦，就是安尼啦，就是走不出来。伊讲当然嘛有走出来，伊讲伊在地个人客，当然嘛迄老人是行出来，啊，但是足济是行袂出来，伊讲讲足济是行袂出来。所以讲，伊讲，伊讲，讲我讲个故事足好个，爱鼓励这老人吼。啥物人先走拢是一定个啊。啊，毋过吼，要有爱为家己好好啊活嘞吼。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好，也不会成为小孩子的负担呐。你囡仔看，囡仔是谁看你安尼？安尼要死动态，伊嘛艰苦啦。你有啥讲吼？好，啊，所以若有一挂话袂歹，你若感觉讲要抄，你着甲卡入来吼。反正我的资料拢过留一工的啦，恁要卡入来问我，拢还过甲恁报的哈。啊，今仔我要讲这嘛是一个阿嬷的故事哈，这個、阿嬷嘛是足坚强的。阿嬷的手足厉害的啦，毋是敢若请孙娘娘啦吼。你看食老伊也是还更唔可能啦。一个朋友啦，伊讲有一冬啦吼，一冬讲冬天足寒的，菜市啊外面的风啊一阵烤吼。迄连么扛棒都会奇怪奇怪奇怪啊！你也想，啊！伊讲伊桥多摆经过着菜市啊，入口的时阵看到一个阿嬷坐伫个遐，这个阿嬷吼，甲看应该八十几岁有啊，是块翘骨翘骨，满头白发，但是人伊就是安尼，算讲梳妆的整整齐齐，就是讲吼，让我那个家己我那即、这个款大家足清气想的，毋是讲吼食老，就是衣衫褴褛啦，吼啊老想老过困啦，来操劳很没有，伊都啊家家己款大家咧足整齐的滴，啊伊伫个即个涂骹吼，厝底人讲种迄个，迄只垫子吼，啊都有放几杯啊青菜，啊个几粒高丽菜，啊个有。一路伊家己插的迄个土豆，啊，拢装啊一袋啊一袋啊，安尼就结束个，一落啊一落啊装起来就对。啊，所以伊每一工透早就是天未光，吼，即阿妈讲就去菜园啊，就烤菜啊，吼，甲只菜白洗洗白白个好洗的时阵，伊就来摆摊。不管天气偌热偌寒，伊几乎从不缺席，逐工就伫遐。好啊，所以迄工伊拄啊好讲，即比如讲拄啊好要去买红菜头，啊，就拄啊停落来。啊，即啊要入去的时阵看到，伫个要入口遐一个。阿嬷吼，先讲我那有几啊大啦，啊都看阿嬷就是，头前遐菜又看，敢那迄个，即都有看到阿嬷放两三条啊迄个红菜头啊底下，但是我这个朋友就是，阿来甲问讲，阿嬷啊这一条偌济安尼，阿嬷吼讲迄个。笑甲真慈祥啊！阿嬷的笑容本地就是介慈祥啊，老的笑容上水也搞嘞吼，晓、哦？伊阿嬷讲，啊这吼、哦、一条二十块就好啦，嘿，二十块吼好。阿平，阮这朋友都要摕五十块给伊。啊，即嘛阿嬷都爱走嘛吼，都咧帮伊迄个霹雳包，咧造型格啊。啊，所以当然。有会啊，动作较慢呐，动作较慢吼，啊，就点么算吼，而好，飞地就走三十块啦，了了，银银三十块走伊就对啦。伊讲伊拄好被离去的时阵哦，有一个查甫人行过来，手提底碗，真正是衣衫褴褛，一看了知影讲，一个来咧讨的，啊，咱讲从乞丐了哈。先生啊，啊，半过半点半啊啦，安尼啦，啊，伊就想讲，即比如想讲啊，我拄好走三十块，啊，那做这三十块，总我甲弹落去，安尼就对了啦哈。伊感觉伊真正没有多想，迄种也等落去。啊，当然讲以前嘛是等着安尼啦，身上偌济金角，等偌济金角啊嘛。啊，拄啊走等三十块，当然就甲等落去啦。轻轻锵锵一声呀，即、這个去遮当然就说多些，回头就走啊。但是伊讲伊要准备离开时，伊向阳去看到阿嬷的眼神。阿嬷虽然无讲话，但是他那双带着沧桑的眼睛哦，讲有种讲袂出来情绪。 嘛唔是嫉妒，嘛唔是生气，敢若有淡薄仔艰苦。伊讲迄个感情哦，至今他忘不了。伊用永寿着感情，这个老人天阿未光，伊就出来，就开始学咧种款只个菜，哦，要来赚只个钱啊。迄天阿未光，伊就阿伫迄菜园啊，遐在做工课啊呢。好，唔管是天气若热，伊就爱互去晒呢；若寒，伊就爱互冷风烤呢。伊靠着伊家己个双手种菜，靠着家己个努力咧换一个，咧换出着这個生活费。伊卖一杯菜，会当赚几块，对不？阿得阿得，才坐几日的呢？所以也未必，伊咧坐几日，也未必会当赚偌济呢？无定勉强会当度三顿尔呢？可是拄只迄个年纪会当做因后生，捧一只碗，向人伸手，短短几秒钟，得三十块啊！阿妈，迄条菜条才二十尔呢？哟！啊，种菜免本钱哦，就是安尼讲说吼。啊，无定吼，伊讲那三十块无定是即个阿嬷爱买骨力杯吼，才赚得到。迄一刻，伊讲我终于明白伊眼内的情绪，迄毋是心酸，嘛毋是委屈，是努力甲回报不成比例的委屈啦。是看到有人不懂，就是不用付出同样的辛苦，会当轻易换到即、這个。就是能够轻易得到收获时的失落啦，就是闷下辛苦，得当轻轻松松赚到钱。哎，这是这个世界吼，某种不公平的无奈的对啦吼。所以讲，这比如讲，哦，我突然吼感觉到一阵愧疚呢，因为我拄只帮一个青粉人，但是煞忽略了感情这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呢。后来哦，伊讲伊去加倒去打。伊个阿妈讲：“阿妈，啊，你头前这土豆安怎卖啊？吼，哦，啊，迄青菜搁几杯啊来卖我咧？安尼，我妈了听，听着那个妈顶个讲，买土豆甲买青菜，当然足欢喜吼，真正咧很高兴的就帮他装袋啦吼。离开的时阵，阿妈一个睡得下，对，睡得下。阿勇姐，比如伊的讲吼，其实他内心 always 讲，其实该感谢的人吼，应该是唔是我啦。”你说其实应该感谢不是我啦，是伊爱感谢这个阿嬷。你说因为吼阿嬷给我明白一件代志，善良嘛唔对，帮助别人嘛嘛唔对，但是有时阵咱的善良太过容易给遐伸手就揢到的人，所以袂记你辛辛苦苦劳干的人就对了吼。伊说这个世间呐有真侪生活真艰难的人啦，有人选择等待别人施舍，嘛有人喙紧夹咧，就是要靠家己去赚就对了吼。无定因身体像阿嬷嘛，无定因真正是老啊，哦啊。因为这个体力嘛有差，但是有当啊，比生活对个喘不过气的时候，需要因出来谈的时阵，他们也不愿意放下尊严，就是讲出来讲分呐。因那是因为咧靠家己的双手要饲活家己啦，这是老人的尊严呐，老人的坚持对不对？无唔对哈。如果无定过来当过去，那位阿妈可能就是后来来讲。过来等过去，已经过遐时阵，看到阿妈，阿妈敢那无伫遐摆摊。有人讲已经破病啊，嘛有人讲哦，这个厝的人接等照顾啊，真的不知道答案呐。但是吼，始终伊讲伊悠然会记哩，迄一天的感情，伊讲那是一个努力活着的人，看见命运不公平的眼神，迄个感情会较紧吼，因为那个记，伊讲吼，这嘛是伊人生最深刻的一堂课啦。从那以后啦，我就比如讲，从那以后，我悠然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啦。只要我看到遐一挂老人伫咧卖菜、卖水果、卖玉兰花时，他总是会停下脚步，因为，我就比如讲，我知道。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遐伸手的人，是遐一束生活搁较苦、搁较忝，又完选择靠家己活落去的人啦，对啦。所以咱阿弟吼，路边啦，是多一条看到老人哦，在咧卖什么货，卖什么货，你啊照顾一下啦。这个老人该厉害啦，该坚强啦，该受人尊重啦，哈，好不好？来安排着这首哦，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阿嬷的背影》。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副工作会派人员到咱的厝来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歌曲《阿妈的背影》。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什么叫做闺蜜？你们听听看，这个才叫闺蜜啦。新北市吼有一个姓林的女子，因为伊欠足侪笔迄个交通罚款，加税费，大约是19万呐。伊用心讲哦，伊原来有欠一部分去啊呢。若要按照报道咧讲，就是伊伫个工地咧做工吼，趁咧原来是辛苦但流汗钱就对啦吼。啊，伊个是单亲妈妈咧，伊就爱去抚养一个咧读大学的后生。好啊，得个排房贷呢，因为这压力真的是不小嘞。啊，由于伊讲早头啊，因为疏忽吼，讲无去投保强制险呐，也欠这钱的、就是，以为投保欠强制险呐，啊，所以使用注销牌照加违规停车，陆陆续续就被开罚嘛，对不对？加上伊个无去纳滞纳哦，滞纳这。房屋税啦，地价税啦，吼，阿哥迄个健保费啦，劳保费啦，哦，要收。扣扣伊原来按伊执行的案件，就是103件啦。啊，伊个原来有去纳，但是吼，那个高位嘛是阿哥欠一个19万啦。其实扣除已被扣押的这个银行存款余额啊，伊有还个是欠19万的对啦，哦欠19万，啊即马拢无处理，新北分署的第二零二五年八月的是依法发函嘱托伊嘱托地政机关啦吼，地政机关查封伊伫个新增的厝啦，啊所以伊总从厝查封，伊总惊着嘛，惊着了后。伊总打电话去给这个书记官啦，伊讲哦，我愿意分期啦，可以分期付款啦啦。啊，当时嘛讲 OK 啊，但是伊怎啊，讲讲了人间蒸发啦，也无现身啦。一直到今年2026年6月哈，6月中旬，执行人员的亲身登门访视，而且阁留通知书予伊啦。这个时阵，这个林小姐才终于伫过冬工哦去分署。甲这个书记官讲，我为什么欠较紧哦？无在条啊，拿这条钱哦，你来替我解释一下啦。原来就是有一个闺蜜患病得癌，啊，这爱开刀，当然，迄时阵的闺蜜嘛知伊重情重义啦，好在伊应该会甲斗三工，但是伊就是无爱互伊哦，产生这个负担，知伊嘛是歹过啊，对不对？啊？你敢那暗藏到尾啊？也是憋空啦。即马这林小姐才讲，我这闺蜜为着唔好我甲斗三工暗藏病情，这个落去一定爱死啦。所以伊总啊，无论如何哦，甲伊迄个欠债论清，剩的50万，其实伊去纳纳的，再钱伊去，甲伊欠的遐纳是拢有够啊。但是伊知影讲，这条钱是救命钱啊。伊总啊，跟闺蜜讲啦，讲吼，你莫乌白想啦，你得爱去医啦，以后你得有，得够有机会去趁钱还我啦，是安尼呢。所以伊总啊，就这条救命钱去救因朋友，去救伊这闺蜜，爱这闺蜜吼，嘛因为这条救命钱吼，这条钱哦，开这条钱，真正命救倒转来呢，震动来啊，搁咧恢复当中啦，啊，真正有救倒转来，无问题啊。这算讲得无良啦，啊，算是闺蜜好啊，伊吼，咱个国家咧约钱啦，吼、哦，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伊就是去到这个、这个分数噶，这个书记官讲，伊是安内到这19万拢无行的原因啦，你刚才连书记官听到拢目眶红红的，伊讲这转世时代，这社会，还搁要出这种重情重义的好朋友是无啊啦，真的没有了啦，你若想，卖讲是。闺蜜而已哦，如果那是身躯边，比如讲你兄弟姐妹啊，都不一定会出一咯。安讲坦白的哦，嘿嘿，就是安尼哦。所以讲我够感动的啦，我啊，这事出必有因啦，啊，这人重情重义啦，吼，哦好啦，啊无，人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对不对？所以台北分署就采取了有温度的执法。什么叫做有温度的执法？啊无，你的。迄个每一期吼，60000块啦，分期付款，改摊完就好了。好啊，暂缓强制拍卖程序，所以除非要拍卖，这也暂缓啦。
就是给这位有情有义的单亲妈妈一个喘息的空间呐。啊，所以你可以分期付款，伊得有在条给你拿出，得有在条给你行出来。你唔好安尼就俾个查封嘢出，伊嘛是有所困难的，你唔知。啊，唔过哦，是被分数讲，这嘛是爱有单数呢。就是你唔通听着讲，今仔日我对这个林小姐手下留情，你大家攞笔想要用这招嘛是袂使呢。嘿，当然啦，你得新北分数，就是有讲一句话，讲万不一。咱若是受到财罚，啊，咱无能力一次付清的话，吼，没有能力一次付清的话，慢工种啊，拢无插伊。你主动向执政，就是你主动向执行机关报告，啊，去申请分期付款、分期缴纳。司法机关会伫强力执行的同时，伊嘛是爱体恤民情呐，提供着合法的一个协助方案呐，哈，等于讲分期付款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哈，应该都好商量。但是你唔能讲欠国家的钱免钱无要紧嘞，无遐好康啊。分期付款可以啦，啊，要去讲啊，要去申请呐，好不好？哈，呵，哎，难得，真正。搞到这种朋友哦，那正式人一定是小和尚啦，没有错啦哦。后来咱这过来给安排的这歌曲，还是来给他听日本歌好了。林立颂。

0: 风。
1: 这是用是理论草呢，无虾米我电脑的拍机是拍理论草啊，啊查啊做的啦。啊，所以歌名我嘛唔知道，但是都放唔进去啊。

0: 嗯，过伊后壁吼，迄句台词嘛是有李伦超的迄个歌名嘞哈。好啦，伊这是雨的舞台酒啦，叫做阿妹诺亚塔伊扎克。感谢咱兄弟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是美妙笑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
1: 我吃收看，我就是肥沙地带的，就是讲从心血管那边拍片的神经产炎呀。我是在这吃的神经在做治疗。
0: 好，
1: 阿里边烧，阿烧两三间。
0: 好好好，用烧的啦吼。
1: 哎，用烧。
0: 哇。
1: 哎，你那头在准包的，我买三罐。我吃一罐了，我只要背楼梯用纸背起讲三老拜拜，没穿。
0: 哦哦哦哦哦。重点你是我那拢个有家手术处理啊，阿哥总啊做尾后占咱的 Q 哩做保养的对啦吼，真无少想
1: 哦。我拢中昼食饱食一粒。
0: 哦，人生个彩色个呀啦，
1: 嘿，彩色个，
0: 水啦，嘿嘿嘿。
2: 阿公卡无舒服
0: 啊，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2: 我感觉杂杂的呢，阿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阿无就平平菜安尼，嘿，阿食只个食偌久啊？
2: 我食蛋花。
0: 好，安尼你正总调节蛋花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2: 嗯，
0: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有白净啊，
2: 嗯，
0: 我就够好的啦，
2: 嗯，
0: 嘿嘿，哎，唔过有差嘞哈，伊今日讲话你嘛爱听，佮小看嘞无力无力嘞吼，啊，你啊想看伊阵无食的时阵，哇，迄连要讲话都伤困难咯，哈，啊，食冬瓜呢，伊安尼心肝头杂杂是有改善嘞，啊，别了有白跳啊，赞呐，啊，有会人啊啦，唔通提起啦，哦，你啊当作你啊佮像我二十岁，迄时阵嘞会碰不啊。较好诶，都毋是拢袂老过，啊！你得用电用，就是用电用气诶啦。二十岁咱就制作高好嘛，咱去制作即个辅酶辅酵素嘛，就是讲做电嘛。啊，毋过你讲每十当流失百分之十个，看你进几岁啊？你就知影讲啊，无怪咱诶迄落大心大亏啊，无若爬一个楼梯喘气气安尼啦吼，啊，行一个较远诶，就安尼歇啦。啊，就是那个秃头乌灰啊啦，食老毋免认命爱认分啦，吼，所以咱就是。身体的机器在咧退化啦，啊，咱就是爱来充电啦，充好吧，哼，就算落海世界对咱拍拍照，迄嘛唔是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叫咪逐工爱食啦，对咧笑眯眯啦，吼，你食了拍喷经讲强强棍啦吼，吼，你下个咧佚佗去，可能迄落游山玩水啦吼，世界对咱拍拍照，这唔得唔只活得趣味。啊，话讲，干那做工课都有差啊，佫落去佚佗，真的哦，哎呀。安煞上一下做咧做实的啦，伊讲赌博啊赌博那题啊，我讲你碰不坏问题哦、喔，我给伊卖 Q， 结果食食尔，甲我讲啊卖一罐的啊，真咧做实有差差足多，家己有感觉啊，差足多啊，带心命，我讲地好心的土长头对不对？伊就是带心命啦，唔只地好心的土长头，咱得个只食好有活力，食碰不有力，搁来个做实搁来趁钱。啊！就讲食老豆一定爱甲时势存长手，唔免啦。凡事都去时势甲存长手的，讲嘿，上起上啊，佫无一定的嘞，对不对？上看上个头面，那佫无一定的嘞。我食老有自尊吼，就是真的爱够用啦哈。QMB 活力敏素爱食，这个虽然是那个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因为我家己咧食，我知。迄阵我也是乌白青的时候，我食阿袂一罐的，我就感觉差足多啊。所以这罐虽然是保养品，但是伊食袂慢慢。像这阿姐。迄胸闷遐严重，伊个人食一当，人伊真啊好势好势啊！吼、哦，这碰波嘛是迄个乖乖啊！吼、哦，别咧乌白肿乌白跳啊，差足多的。去我遮哈，咱拢有会啊哈，爱充电啊哈，唔通用用发电一电啊，做唔得嘞哦！来，迄、那个 QMB 哦，要食咱得本巴食啦，因为咱有会啊，会吸收较无好嘛吼、哦，啊你啊吸收无好，当然本巴食。咱的吸收得较好，辅酶辅酵素也特色的是本巴食较好吸收。你讲计也无落来啊你啊！啊，计无落来，就是无分啊嘛。你若有在条计，都吸收较好，当然本巴食。你讲计无落来，有只都补数啊，总比无只较好啊，对不对哈？好，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上这免客气哦。讲第二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今晚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仔细好来听，台北赢成红。

来，谢谢，好，来，陈凤爷哈，真能写嘞。这陈凤爷，敢那是一般吼，咱那咧执法人员呐哈。我知影是执法人员呐，什么检察官啦、法官啦，是讲警察大人啦，有无？因敢那拜两尊呐，我知影，我也是拜关公，啊，我也是拜陈凤爷。尤其来安排跑去陈凤庙吼，拜拜，可能会突发灵感，真兴嘞。哈，有啊来，我今日要讲一个陈凤爷的故事哈。

好，来讲清朝的时代啦，有一个叫李民的官老爷啦，一天哦，暗时咧困哦，安尼去眠梦到一个怪梦，什么怪梦？伊梦到城隍庙的城隍爷，带四个和尚来找伊啦，四个和尚来找伊。啊，这四个和尚有三个笑头笑面，敢那是什么喜事？但有一个面有面角。心思重重，所以一醒来了后，伊就憋梦嘛吼，不是憋明白啦，伊在憋这个梦，是在甲我讲啥，在甲我吐头啥，但是伊都想无哩，我想不就算啦。即马来第二天啊，拄啊好等到农历十五啊，拄啊十五啊正月十，拄啊等到十五这一天吼，农历十五敢那中秋节，拄啊这一天都中秋节。按照较早的惯例吼，李民拢会去城隍庙拜拜啦。所以伊在行去城隍庙的时阵吼，伫个左手边的人前脚徛四个和尚，这唔得我上班去去四个呀、啊。伊就从我家这四个和尚叫来，恁好大胆，看到我堂堂官老爷，看到我恁竟然无甲我跪咧迎接啊！其中一个哦，就查进前，足客气的，足恭敬的。大人啊，你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啦。按照着这个庙人吼，按照着庙人的规矩吼，只有你长期拢住伫个庙会上，才需要迎接贵客啦。啊，阮四个是分游四方的会上啊，阮对足远的所在来的啊，拄啊昨暝来遮歇暗尔嘛。所以阮今仔日咯是准备要去北京庙啦，阮都分游四海啊，无一个固定吼，所以讲阮也毋知即个礼数吼来迎接大人，请大人恕罪啦。李明听着，咱安尼讲也是讲会过啦吼。爱着伊着详细打量着这四个和尚，伊发现讲，这其中三个吼，安尼即个体格安尼武顿武顿啊，另外一个吼。这细皮嫩肉的哦，也无啥像查甫人嘞，所以伊心中哦，就有所怀疑啊，有疑问嘛，有疑问的时阵嘞，这个美名就开嘴，就敢问啊，恁叫什么名啊？其中一个就回答吧，迄个小生，化号叫做惠明，这三个是我的徒弟啊，叫廖丁。了言了经哦，这师傅啦，带三个徒弟啊出来分游四海的啦，吼安尼呢，吼，即摆李明就去问啊，恁既然是和尚，恁应该对金文经熟悉吧？当然啦，当然啦，阮做和尚当然爱读经文啦，当然一定是知的啦，吓啦。这李明吼，就出一个主意，就甲伊讲，拄好碰到今仔日吼是中秋佳节啦。往年这时阵，阮厝的拢一定会出来回乡吼，来念经祈福嘛。我今日碰见恁四个，然后不如来阮一个家门吼，甲阮念一工啊。不必阮伫个这个家门连接的当中吼，家门拢会当个平安顺事安尼啦。好，安尼无问题，无问题。我就讲完了后，你们就直接四个回乡去家门啊，吼。就吩咐手下骹人。就要摆香花嘛，佮叫这个手下骹人准备四盆水嘛，就对和尚讲，恁先去迄个衙门边遐，迄个银枝卡遐吼，先去遐洗手面，先洗好清气，若无安尼，就来做饭哦，迄对生命是不敬的哦。即嘛是三个和尚听着就乖乖要洗啊，就迄个了情，迄个看起来就白文修行迄个了情。就站在那裡不叮噹，師父跟我定概論喔，說我對出世都不洗過身軀啦，所以我不可以破戒啦。這李明一個聽的，就叫那個下腳手人說，這樣去給他拿一件新的袈裟來給穿。廖靖說，佛法講究就是清淨啦，嘿啦，我就是不可以洗身軀，你還拿袈裟給我穿啊，李明就讲，
您讲啥护法讲究是清净哦，啊清净就免洗身躯哦，啊洗身躯就是破戒哦。嗯，后悔有代有罪的，就算有好啦。今仔日哦，你无破嘛就破啦，无戒嘛就戒啦。甲我换一件清净的衫，算重新开始。这个时阵哦，就会卡人就咋进前去甲脱个衫呢？袂我啦，都要脱个衫俩，摸着头前迄两粒啦。啊，阿棍！查某的呢啊，啊无，迄个，怪老爷讲奇怪啥个，但做母顿的，看即个咧死皮嫩咯，像左囡啊，白面书生啊，像左囡啊，这就是伊说的局啦，晓。所以伊就是怀疑，也无一概确定，啊，就是设计的局。啊，总迄个手下骹人要甲换只书架细顺咯，去望着母呢啦，吼吼吼，迄个。生气嘿！哦，阿卡竟然是一个女人呐、啊！李明的人马上问下卡手人，吼、哦，这拨快，就把这三回收解抓起来，兼搁个锁起来，嘿，然后就开庭啊嘛，哈、哦！喂，有、哦，这个李明管老爷得问啊，得问这了不情啊，了情啊，啊，一开始就怀疑你的。

0: 赵光的母子啦。啊，我厝的吼，搁有一个七十几岁大家啦。去年哦，七月十四的暗时哦，这三位兄来阮家哦，搁要甲阮借大啦。啊，阮人赵的哦，就甲因讲，啊，阮大姐吼是孤村啦，啊，厝的吼散甲袂平平啦。连个迄个眠床啦、棉织被吼，拄好到阮家啦，啊，有到阮家啦，有到阮使用啦。恁三个要带落来，实在是要寄出来一批啊眠床给恁啊啦，啊无方便吼，啊留恁过暝啦。啊，这三个回收都一直苦苦哀求，讲哎呦，已经天色都已经遮暗啊吼，真正找无所在通住。啊，阮出家人无咧讲究这啦，有通捂就好啊。所以你别个地方捂一暗啊，安尼就好，阮第二天就来走啊。阮翁哦，都看遮可怜。啊，小可能出家人吼，好啦，慈悲为怀吼，啊，就从我答应落来，啊，佮准备吼，素饭啊，招待伊的呢，唔是无呢，啊，佮伊困的迄张眠床啊，让因歇困呢，啊，哪知影，吼，这三回想，迄个良心狗戏，竟然趁咧半暝某的时阵哦，阮都咧困的时阵，哦，夹到啊，搞人抬死啦，啊，阮大家听着动静尿起来，啊，搞抬个，搞大家抬死啦，哦，啊，然后哦，佮搞我强奸。甲我强强的了，佮甲我头毛剃了了，佮甲我换这花绣衫，扮成花绣的模样。第二天，佮八月甲阮家吼，甲阮的厝烧去，逼我再对因走，对因行嘞。一路上，拢用药啊，甲我控制，控制到我袂当讲话。我吼，若行一个较慢的，就甲我拍，就甲我骂。我想着讲哦，为着要替阮翁，替阮大家报仇，我会忍耐，我会忍耐，我拢要找机会杀因。哪知影，这三个哦，较勇个死人啊！
1: 嘿，原来小妖死人是我家己讲的啊，你这武盾的真正，这十波人武盾的够烂的，你唔知影吼？嘿呀，啊，所以讲哦，伊讲这个廖晴讲，我是拢一直找机会要甲杀，啊，都找无机会通通落手啦。啊，多好吼，昨昏多七月十四，讲起来嘛是会真奇怪。迄七月十四，拄啊，阮翁互阮翁甲大家互杀死，算讲多对你啦，但讲是忌日嘛，吼。这三个花箱吼，得买酒，得啊，啉甲爽歪歪。哦，我一个人吼，伫壁甲遐哭。我看到神风爷，我得从啊吼，家己求，希望神风爷会当替我来报仇安尼。所以我无想到讲吼，今仔日大人来叫我来厦门，原本我应该是会当伫迄时阵甲你讲，我要来，早讲你已经早了，早我是查某呀。因为我惊我来甲你讲，你袂相信我。好，原来大人早就看出着这个问题啊！吼，我都当作大人叫阮来的时阵，是为真正为着要念经的。嗯，我早就知影你是查某的啊啦，我就是用死的洗身躯吼，要来试探着这个真相安尼尔啦。所以咱讲到这吼，恁咱得要想的啊，这个是巧合吗？不是巧合啦，是啦。所以这个李明听完了后吼，伊就讲，这个查某伊就是伫神风爷的面头前，甲伊祈求讲，希望替神风爷会当甲伊斗三工。啊，我昨第一望到这四个花香，啊，所以那不是这个查某花香，甲神风爷祈求。无定今仔日，我若甲伊掠来的时阵，就算我发现讲伊是查某的，好唔好？我嘛会甲伊动心，就是风尘女子呢。凡是我得甲买迄个官府做奴才啊呢。即摆看来，这个查某讲的应该是属实的，应该是实情啊。卡不是我昨暝嘛帮伊神风爷甲讲起一件代志，看来这一切拢是天理，这应该是神风爷有灵下。这三个和尚既然犯下的滔天大罪。力动斩首啊！所以最后吼，这个李明得甲文书写下来，好写了，派人甲这个做，也这女主上登个后头厝，搁吩咐伊后头吼，爱家找一个好人家甲嫁，可以当重新开始。啊，所以这三个恶贯满盈的花香，就连伊斩头喽。

所以啊，这天理恢恢啦吼，啊，做人唔通做歹心，啊，那有当时讲啊，我这做无人知，无人知，夜头三有三七有心明呢，心慌也咧甲你看咧，唔通做都做亏心事，无人知呢，真的吼，好啊，爱了台北夜心慌听完了呢，啊，要搁听第几首啊？啊，我咱搁来听啊，听迄、那个。南君新的好唔好？阿哥也算叫南君新的啦，啊，就南君新之恋啦，你我双人心心来，哎、欸，好啦，拜拜啦，咱就是爱心吼，有一个啥，有一个宗教的，虽然有心有宗教，但是迄就是要在咱的心内时时刻刻，甲咱提醒秃头，咱唔通做歹代啦，唔是讲真正吼。叫你去买新新甲食个新甲吼，辛苦去哦，迄个神棍骗去，真哦，神棍骗去安尼咧，知影无？是信伫咱的心内，时时时时刻刻，就是甲咱秃头讲咱做代志吼，爱也一个笑去娘啦，好唔好？较袂去哦，做咱迄个死甲差，还是过分的代志出来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这有够好用的，
0: 什么？
1: 真香，
0: 真香哦，安怎好用啊？嗯，
1: 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嘿吧？
1: 哎，早时啊，若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脚麻到尽头啊。嘿，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香，就好用吼。嗯，好啊，好，我来食试看嘛。
0: 嗯。
1: 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到到第三关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关。
1: 嘿啊，食到第三关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嘞。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正食到第三关，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真麻啊，真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0: 卡无迄个麻的现象啊。食到好到不知不觉安尼哦，
1: 嘿嘿嘿，
0: 食者你看近日子过了偌舒适
1: 啊，哥。
2: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会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仔听你咧讲啊，像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两千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知现现过去甲订。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起来，我打行动脚，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脚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哦、真的很好。
0: 有听无？卡球拍干的啦。啊，咱食真香，食到真不会了，行路舒适个啦。啊，你看迄话拢听人报的呢，听人讲的啦。讲哦，迄个德力公司啊，阿君介绍这款真香啦，有够好用的，哎，真正哦。这拢一嘴传一支吼，啊，传到真正真香足红足清的。哎，敢那较早我节目还袂拍到台北吼，台北乡亲就知影德力公司有这款真香呢。你看风声偌紧就好啊。佮讲咱即马迄个节目已经拍到台北啊。哦，新北市也拢听得到啊，家人拢听得到啊。这款情形咧走要搁较紧，也咧风声要搁较紧，我也忙叫回叫改呢。啊，可见吼，咱今吼这个循环脉吼，应该嘛是讲起来二十一世纪的这个通病啊啦吼。系啊，啊健康无用啊，杀手啊！二十一世纪健康无用杀手就是循环啦，这个循环脉啦。所以循环脉应该是足侪人的通病啦，唔卖讲你啦，我得我那会啊，个对不对吼？啊，咱有会啊啦。你讲循环会当偌好啊，拢一定拍一个啦。但是吼，咱有一个原则重点，袂使要贪，贪下都变水啦。所以咱一定要传爱互通，好你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救咱的命，好家在有这款产品来咧互咱吃，那无吃吼，呵，大家过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诶，迄毋是办法呢，真正，所以真正进行就是得力进行，举凡啦，都是意思讲，你都那是有这个阿妈关节炎啦吼，啊头壳安尼就疼丢丢的啦吼，啊是讲镜头尾就擦啦，迄个就是无少总该啦吼，镜头尾像尖咧位咧擦安尼就对啦，靠多紧了不是，你揪甲顶壳壳就对啦吼，脚臂手麻啦，酸手疼麻痹啦吼，拢总会当食咱的进行，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窜到地，互你心，互你这个。筋络辽宁，心情轻松，对这款情形真正有好用哈！一罐九十粒，两千块，叫三顿吃哈，一顿啊吃一粒，啊得爱空白吃去吸收啦，嘿，空腹吃哈，三空白吃，啊你也当个配零果精，啊买当个配情形呢，嘿，两罐产品来了，泡泡做伙哈，对零果精个雪梨旺来了泡泡的哈，啊个配情形，吼、哦、有这两支咧撮路，又搁较紧，嘿，又搁较水哈，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money and Say

0: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1: 来啦，来看画展啦，来看画展咯，这真正是很难得一见哦，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完整的29幅，你找高吧。全套是首度在咱高雄展出的哦，哦，所以说大师晚年的那个杰作一定要来朝圣来看一看啊。这哪不是说著名的石板画家呢？马塞尔·舍琳娜哈，在这个1969年到1972年，和这个毕卡索共同合作，将这29幅的这个作品转化成石板画，改完整保留。你要看他的笔触，看他的色彩层次，看他从那个瓦砾纸板里面发想，然后来创作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哈。我感觉他给到的就是讲，今嘛全球就只有3套是哇，记得完整典藏的哈。所以其中有一套啊是美国德州麦卡伦国家艺术跟这个科学博物馆哈重要的馆藏啊嘛，第二里孔201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哦巡回展出，但是这一次哈，这摆一起讲借来跟着借展呢，借来给咱看，好，这是借展。但是这一次你们看到的哦，这29幅全套的这29幅完整的，是咱立慈义博物馆的私人收藏、私人珍藏。所以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咱乡亲呢，比如你那是这个。热人的时阵，阿囡仔休困啊！我跟你讲，唔常带囡仔要去佚佗，要拍拍照、拍乌伊啦，系啦，应该出来看，好囡仔第一记得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好、哦、去让他有一个创造一个很自由的童心般的、很自由的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好囡仔第一这当中培养什么叫做创造力啦？这个很适合大人小孩来亲近的一次现代艺术，所以说不要错过这个飨宴。昨天我就说开始了，七月初一开始来咱的历史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的这个展览期就是七月初一开始到9月30号，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呢随时展出。咱雄青的不随时弄来当传你的这个好事，昨天出来了哈，来一趟这个艺术飨宴了哈。好，感谢雄青的不做播客，谢谢感谢。所以听这波比比且公布帮太。用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好啦，今节目就完啦，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雪莉王、说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这样子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了，阿兰雄青那边来了，接我一号，所以阿君做服务的，拢免客气哦。咱电话24点钟的专线，0800279279的电话，好，拢会当去继续做利用。感谢大家，祝阿兰雄青那边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哎，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7月2号
2: 喽，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7月2号喽，今天星期四哈。好，谢谢修身呢，那是来看迄、那个啊不，先来关心天气之类哈。因为有台风消息
0: 哈，对啊，
1: 所以个天就
0: 来势汹汹
1: 哈。对对对，
0: 暑假才刚开始，
1: 没错，
0: 风台特别来喽，
1: 而且是非常强哦哈，非常强哦哈，不是非常弱，是非常强哈。今年第9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哈，八威哈已经形成。那底下呢，个天就表报告这个台风八威呢，今嘛啊。那依照欧洲的模式，认为高压势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八威台风会接近台湾，哈、哦，有下礼拜，哈、哦，下个礼拜要高度锁定，哈、哦，后礼拜，好来太平洋高压环境，啊、什么使流场的趋势变动，哈、哦，后礼拜特别注意这個，哈、哦。这个八威台风呢，或许哈、哦、下个礼拜哦，也方向有可能呢哈、哦、向台湾的方向压下来哦。那么欧洲模式呢，最新的预报呢哦是好像这个台风还真的是有一点呐、啊、哈、哦，有一点呐、啊、哈、哦，更靠近，比前一天更靠近台湾就对了哈。哦啊，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这个台风如果真的哈、哦，这个真的刮起来的话哈、哦，下礼拜开始呢，这个可能强度哈、哦，强度啊、哦、会在下个礼拜发生哈、哦，这个强度哈、哦，这个强度好，
0: 所以先做好防台准备了。
1: 嗯，而且呢，没有，如果呢，照目前的预测，这个台风会是非常强哈、
0: 哦，对，
1: 所以大家哈、哦，全国哈、哦，大家都。

0: 2026年世足赛。
1: 哦，今天三十二强哦，嘛是有三场比赛哦，一场搁咧比春无几分钟吼，但是今嘛咧比的这场就是这个美国加所谓的这个波赫哈，波士尼亚波赫哈，现在目前美国是2-0领先哦，正规赛的90分钟已经踢完，今嘛是伤停时间的补时哈，加十分钟哦，但看起来呢，局势上哦对这个美国比较有利，因为2-0嘛，美国混将的时间哦，波赫要踢进两球，这个几率是不太大啦。啊，今天的最新的战况就是，哇，真的今天三场比赛都很精彩哦。第一场比赛的是这个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哦，英国其实是先被踢进的，英格兰先被踢进，但是最后在连下半场之后连得两分哦，所以对这场比赛是英国哈，英格兰2-1胜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英国胜。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哦，这场比赛我六点我背开时阵有看到后半段，哇，也是很精彩。这场比赛的是比利时哦对上非洲的强权塞内加尔。比利时哦上半场哦就丢了两球，上半场就一直被塞内加尔领先哦，领先到哦快要结束比赛，快要结束的80几分钟的时候呢，剩86分钟的时候，就正规比赛存细分间的时准哦，比利时在短短的不到5分钟之内踢进两球，吼吼，本来2-0落后。那追成2-2平手啊，然后踢进了所谓的延长赛嘛，在延长赛的下半场齁，最后15分钟齁，这里比利时获得一次齁12码罚球的机会，而且比利时的这个齁的传奇人物也顺利的踢进了那一球，所以中场齁这里比利时就以3-2齁 ,3-2 齁赢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很可惜啦，其实我看这里齁，我有在意看这场比赛后半段嘛，齁、哦、塞内加尔挥球真的强诶，人又高，速度又快，爆发力又强哦。比利时其实踢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时赛的后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跑不太动。但是南宫啊 ，Q 球要踢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胜负嘛。但是这场比赛，比利时最后3-2哈获胜啊啊！最后一场比赛的就是安吉马格雷塔雷哈，这个美国队长波赫2-0领先呐、啊。所以的现今天如果美国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16强，的这个比赛的对战组合哈，就墨西哥，咱刚讲诶，墨西哥会对上英国，哦，今天晋级了，墨西哥会对上英国，比利时的话，哦，刚才我们进了比利时进到16强，比利时接下来的对手就是这一场比赛的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了，哦，比利时对上美国这样子，
0: 好，所以目前已经晋级16强诶，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啊，如果等一下美国，应该就是美国哈，那这样子2、4、6、8、10哈，已经哈16强已经诞生10个国家出来了哈，那后续阿哥继续比赛哈，还有6个国家晋级哈，大家期待哈，咱的美国的小帮手伊今仔日去看迄场嘛，比利时对上这个塞内加尔哈，伊讲伊要帮比利时加油嘛，哈，不错不错哦，有我们美国小帮手去现场帮他们加油，果然比利时哈胜利了。

0: 赛结束。
1: OK， 好，美国正式晋级十六强。
0: 对，下一场比赛就是美国跟比利时哦。
1: Uh-huh.
0: 比利时的对手就是美国啊。美国队真是来势汹汹呢。不简单的，美国本来讲美国卡球的，美国没这死劲嘛，因为美国都是
1: 篮球、
0: 篮球、棒球或者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啊，但是他们的那个 soccer 哈，在用脚踢的这个比赛，想不到这几年美国队的实力也这样串起。大家知道说梅西现在在对踢球吗？梅西不是在澳洲，也不是在中东，他在美国呢。梅西现在平常的职业队是在美国，好像是迈阿密啦，他在迈阿密踢球。
1: 啊，但是到正式的比赛时阵哦，很多还是会代表自己国家啦，吼。哦，对吧？到底是
0: 当然了，当然
1: 了，到了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啦，
0: 当然。
1: 那美国足球队，有什么明星吗？美国的哈。
0: 我不要说，我们不要说美国对手明星，台湾认识的就踢足球的就那几个啊，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梅西、C 罗、姆巴佩啊，其他是什，我们大家都不太认识啦，因为这个
1: 大家都是知道的顶尖的明星这样哈。
0: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看足球的习惯了。你老公阿门香港人啊，香港人真的是很热爱足球，香港、中国的哦或日本。他们都有平常都有在踢足球，因为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 J League 嘛，就是 J 的职业联盟，足球职业联盟，韩国也有啊。那香港没有这个职业联盟，但是香港
1: 对足球也很那个啊，
0: 因为他在过去的港英时代
1: 哦，英国嘛，
0: 港英时代
1: 英国殖民时
0: 期，其实吼，这个足球是香港就死劲嘛，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踢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会什么？因为受到英国人那个殖民的关系，都会看足球嘛。所以我有认识香港朋友，哇，他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足球哦，比赛这样，也对足球如数家珍。但是台湾就真的比较陌生啊，台湾就是 C 罗、梅西、姆巴佩，其他都不太认识。

0: 一个很好笑哈，我伫这翠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有一个住伫咱台湾已经住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啦哈，一个阿多仔阿多啊的对，而且前两天一带两个国外的朋友哈，可能南下到屏东啦，垦丁吧哈，哦应该是这样啊，然后经过那个枋山哇，哈，这个季节你若经过屏东哦，你要去垦丁的沿路经过枋山会看到什么风景？这今嘛，这个季节，
1: 落山风啊！
0: 我这个季节那有落山风，芒果啦，芒山遐足侪种种山啊，嘿，很多。有些就是哦，拢有搭那个棚子，而且在卖那个当地好现采的芒果啊，伫个路边有没有吼？好啊，有人就用车，用迄发财啊车这样啊，载几车到路边啊，吼啊的，哦采一个白啊，讲哇什么现采的什么什么，哎，我们芒果什么芒果吼，一斤多少钱？大家拢感觉讲经过呀，就感觉讲啊，这里是产地，这是山地哈，所以多少都是会下来买一下、尝一下哈，这样子哈，甚至的哦，搬个两箱回去啊那样啊。我给他讲，是这个有一个那个老外住在台湾，好的老外，他带外国的朋友。好，可能要去垦丁啊，就经过枋山这个路段的时阵吼，伊讲吼，有一个塞蓝色，跟那都是发财车迄种的吼，一个阿伯啊，对啊，穿迄落一件吊嘎，吊嘎衫，吊嘎的奶令裤，唔是还是算奶令裤哦。然后结果呢，手举一支刀，一直甲因约，啊嘴巴唔知咧讲啥，因听无就对啦。搞我来讲，啊这手里拿着一支刀，啊一直追着他们喊吼，一直追。三阿东啊，惊到要死的，讲到底是安怎？你拄着笑的你。结果是安怎一张，反正很好笑吼、所以伊就是跟你老外搞清楚了。啊，他一共外国现在是台湾不是治安不错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哦枋山这个算是比较乡间的这个往垦丁的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疯狂拿着刀要追砍人追人的哦？惊到要死的哦！啊，尾啊，佮佮伊看，佮哎，佮他唔是嘞，这个穿吊嘎奥利桑，伊讲哦，手里拿着刀。另外一只手是，其实他是拿着芒果哦，以为叫这阿多啊，吼、
1: 哦，气家
0: 气家啦，我们切到恁气家啦，恁是咧惊啥喂？操！因为无看到，伊是提山，甲他看提一支刀，伊就讲哎来啦，哦，哎来呀，人客啊来啦，哦，卖走啦，吃一个看卖啦，最后哦，迄落啥物山呀，好吃足甜的啦，来气家一个，啊，语言听无。啊，迄支刀太明显了，迄支咧切山呀、下山呀的刀，哦，他又在这样，哦，一边在招手，哦，拿着刀又在招手，他们就以为有人拿刀要追杀，哦。Today,啊、来吓死了这几个、哦、外国人，但是未来已经搞懂了、哦、他们就觉得好好笑哦，吼、哦，因为讲哦，这简直就是台湾 style 哦，台湾人的热情哦，讲免费啦，免钱啦，免钱啦，去吃一个啦，哦，吃不甜啦，吼、哦，免钱啦，无买无要紧啦，吼、哦，都去吃一个哦，所以网络就只能讲啊，这个就真的是台湾 style 哦，哦，竟然被老外以为在台湾哦，要被人家追。是啊，吼，有人就讲啊，台湾就是这样吼，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季节没有吃芒果不许走，没当造吼，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啊。不过这是真实哎吼，那个老外他还自己po出那个照片吼，后来就真的吼，吼迄个奥利桑的招待之下呢，真的底下去吃芒果吼。应该讲是有一点语言也不通啦，吼哦，可能奥利桑底下用话的吼，来呀来，你去吃吼啊！但是外国人看到了，只是看到你这样凶哦，一只手拿着一只刀，一滴滴啊，哦，来啦来啦哦，欸、所以我看吼、哦，有这些住伫咱台湾的外国人，因在咧讲哦，因讲哦，以咱台湾的啊常用的语言，就是讲国语甲台语吼，因干嘛讲哦，台语哦，这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台语，讲台语吼、哦、有更深的情感，而且因干嘛讲啊呐，那依你不熟 熟悉这个语言的人在听，好听在讲讲台语甲讲国语，因感觉讲台语拢做成跟他的小妹，真的啦！这不熟悉咱语言的人讲啊，伊讲吼，起先我们听台语，我们都觉得好像在吵架，两个人在讲台语啊，啊你不对啊，你不对啊，哦啊冲啊，乱咪写啊，啥乱哦，所以伊讲吼，听台语吼，跟他做成咧讲话，拢跟他做成咧小妹啊咧，哦啊，咱讲惯是咱无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语言不熟悉的时阵，哎、欸。那个直觉，那个听到的直觉是最有趣的哈。可能是咱是不是咱台语迄个发音拢较重音，还是安怎？还是讲台语的人会开口迄款？伊讲台语就成咧小妹。

0: 像那广东话一样，广东歌就粤语是讲唱起来好听啊，但是
1: 讲话是嘛个作派啊，
0: 对，
1: 啊，总拢闽南话唔好，咁唔妙你哦，安尼哦，哦，好犀利哦，即想咧想咧，冲啥？哦，咱台语用错，是外国人讲的哦，因咧就准的啊，因讲很像台语就，就讲台语就很像在吵架。一共在台湾，如果听到两个人讲台语，就我们起先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好来，今天为什么会听到 YMCA 这首歌呢？哈，好来，也不是要帮川普哈抬轿啦，哈，他也现在没有要选举哈，好，也是原因是这一首 YMCA 的主唱呢，哈，好，他其实是美国的 disco 传奇团体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哈，唱这一首歌就是这个乐团啊，他的主唱呢就是等于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叫威利斯，好，他这两天传出过世，哈，贵姓，享年74岁，哈，叫做哈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兼灵魂人物威利斯，哈。他是个黑人。好来，这个威利斯曾经参与的创作经典名曲就是这首 YMCA 哈，因为一场短暂迅速恶化的疾病而过世哈。
0: 什么病呢？
1: 他没有讲什么病，伊跟他讲短暂又迅速哈。的疾病啊，没有讲，没有讲出啊，到底他是什么疾病哈？
0: 几岁了哈？
1: 74啊，74岁啊，
0: 74岁，
1: 年纪
0: 也还好啊，哎呀，他没有个笑脸呐。
1: 所以短暂又迅速的疾病嘛，到底是什么？哎呀。倒没有说啦，倒没有说。那么这个川普，当然川普总统啊的昨天也特别发文悼念他，表示说未来每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主唱威利斯。

0: 后来威利斯哈，威利斯他这首歌哈，以其实是跟商业伙伴共同灵感然后共同创作的哈。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曼哈顿西村一间24小时以后营业的同志夜店啊。团员呢，好，在这个夜店来的啊，那个团员都会分别扮演摩托车手、建筑工人，啊是警察，啊是牛仔，要不然就是印第安酋长等等的角色，所以鲜明的形象呢，转来变成是流行文化的经典哈、那么乐团的这一张同名的 YMCA 专辑，在1977年发行哈、YMCA 这一首歌的啊，这个灵感来源就是咱多讲的，就是那个从同志夜店哈，这个各种的扮演角色，让他产生这个灵感啊呢哈，所以才1977年推出 YMCA 专辑的名称叫 YMCA， 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也叫 YMCA 哈。这首歌曾经登上告示牌，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告示牌排行榜第二名，到现在依然是哈，人家泳池派对啦、婚礼啦、舞会啦、各种庆典活动的代表歌曲。同时也曾经的同志游行跟白宫等等的场合都播放这一首歌。
1: 所以这个是美国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YMCA 就是 大大小小的场合上都会听到这条歌、
0: 对，都是欢乐的。其实在我们家最早我们听到，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一在写这啥，在有一个 YMCA 哈，咱在咱台湾有美语补习班叫 YMCA 有没有？好，美语补习班比较早期哈 ，YMCA 哈啊，所以也都会啊就播放这首歌哈。好了，没想到这个主唱呢哈，在74岁哈这样过世哈。川普在那个他这届哈，就是他第二任哈，这个当选这个美国总统的时阵，在那个他的就职典礼哈，就职典礼之前，他冇特别跟这个邀请这个 YMCA 的主唱哈，好去他的那个就职典礼舞台，对吧？哦，一起跟他哦共同登台。
1: 这个哦，这个 YMCA 跟台湾那个时候 YMCA 那是两码子事。
0: 对啦，那是咱讲用
1: 没有
0: 英语补习班嘿。
1: YMCA 哈，那当初传进来 YMCA， 它是叫基督教青年会嘛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但是这个经典 disco 舞就是这条歌 YMCA， 就是它是能够让有一个年轻人哈重获希望、运动、结交好朋友的去处、但是这个慢慢衍生哈，这个是同志文化的圣歌哦。所以同样的 YMCA 像是一个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青年组织啊，一个是
0: 反正就是大家都对这首歌喜爱啦，所以都会啊就是拿来播放啦，哎呀，所以咱都讲了，其实很多场合都会拿来播放
1: 啊，
0: 所以也不是局限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什么哈。好，来进攻的。
1: 美麗人生，咱進攻個得力公司，蓋粉蓋油，未來間，舒捧，阿哥，護理嚴肅，我們廣告。

0: 假贺来分享哦，
1: 来来，我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亲戚拢会生，唔免抹干阿姐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夹去夹后拢夹未。啊，姐姐嘞吼，现过来半个月啊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去未去较只偏，好欢喜个。
3: 最近话咧咧静啊咧听，他们说出里面人去录听噶，啊我站咪怎提个爱问个哥哥，哎啊等起起来来弄好。
0: 所以，
4: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水气，
0: 千万万人啊吼，咧共同诶，即个使用了后诶了感想啊，你看对牙齿是超级棒的。
1: 嗯，
0: 哎呀，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啊，真的水气吼足重要诶，因为水牙齿就跟我们的吃。哦，咱食物件是就都是爱进入这个口腔，靠牙齿诶，即咀嚼，吃也是我们生命力的重要的来源哈、哦。所以咱能够吃得下、睡得着嘛？啊，你又睡不着哦，睡不着爱吃护理元素啊，你又因为牙齿痛哈、哦、啊，又吃不下，那你得爱用钙粉哈、哦、啊，得好你吃得下、睡得着哈、哦，啊你啊身体又健康哈、哦，啊精气神都好起来，啊人都会笑脸呐。吼、哦，啊，有个人我看诶，喙齿安尼落去，啊，就转来一空吼，乌人人，啊，无要补啊，无要了。即马说，其实你若讲一般的假牙，说实在，咱即马政府相关的都有补助啦。你若讲用一般的假牙也是很方便啦，也不会花太多钱。好，但是呢，假牙就是讲你要维持，就是长期来讲啊，一阵嘛有当伊的摇吼会摇，要不然就是讲有当时啊吼，你若无做好的这个假牙的清洁。哦，啊，逐顿食饭食完的，哎呀，拔起来安尼洗洗，刷一刷，刷一刷，啊，有人你若无做好，无彻底做好的时阵哦，有时候一阵子了，等到引起的这口腔的感染吼、哦，所以讲吼，上好哦，喙齿咱得顾好，顾好拢永久甲一百岁拢全部拢原装诶。
1: 对啊，原装的喙齿，要顾其实哦、嗯，三个步骤足简单的，你食饭食了吼，上好当漱漱口，漱口。然后呢，刷，然后刷牙漱口，其实免用刷牙，其实我感觉漱口比刷牙更加重要。啊，还有啥？冲牙机，哦，这个真的是牙医师跟我讲，也讲哦，你与其你用牙线呐、啊，底下用，倒不如用冲牙机，因为冲牙机一旦把你这个齿缝来对，这个残渣给冲出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然你要固定定期回去检查，还是去洗牙、啊。然后呢，平常时啊，吼，咱也喙齿洗洗了，下面时阵得用，这个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抹咱的喙齿加牙齿。吼，安尼你喙齿管中用到一百回绝对无问题啦。
0: 啊，所以讲吼，你若有习惯讲饭后吼就。漱口，而且讲刷牙吼，而且冲洗牙齿吼，而且用清洁完之后，该问渐渐个卡一下，卡干嘞。哦，你午休啦，而且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1: 就好用。
0: 尤其你暗时哦，你渐渐一时算了，该问卡就干嘞，安尼就干咪困吼。第一，伊规暗拢底下停留伫你的这个吼口腔内底，它会加强巩固你的牙齿。来，还有一点就是，好、哦，这个珊瑚钙粉，咱的珊瑚钙粉，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所以你有感觉讲，我暗时啊，那吃一时啊，珊瑚钙粉吼，哎，困的时阵，因为它珊瑚钙粉，它有七十多种矿物质，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做镁，吼、哦，好、哦，所以你唔免特别去买镁来吃，珊瑚钙粉内底就有镁，吼、哦，好、哦，它的钙粉里面的成分七十几种，里面就有镁，占很重要的成分，你家吃。所以你会睡眠更好、哦、你的神经会更稳定，睡得又安稳、哦啊、睡眠够深沉哦，睡起来精神就好诶哈，安尼规身躯拢轻松诶哈，从头到脚哈、哦，全身哈、哦，手脚哈、哦，脚上手人拢轻轻松松哈，真的珊瑚钙粉，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全球只有日本有。全世界跟他日本有珊瑚钙呢、
1: 啊嗯，海底的珊瑚、哦嗯、
0: 对，嘿，啊，咱这款得力酸哦，钙粉是来自日本，100%，我爱个听众朋友讲吼，你顶讲，哎呦，人诶有诶讲什么酸哦钙，人一罐都只无偌济年年，吼、哦，一800块、1000块、1500块，恁诶是安那一罐那个1500块，第一你看分量偌济，咱是一种一罐是120公克，而且全部好、哦、就是来的定义的是全部东西伊原成分原料都对啊啦。嗯嗯100% 拍的百分之一百，无个甲透过，无个甲染过，无个甲用其他的成分，佮佮组合过，吼、哦、啊嘛无讲啊，佮一体化啊，佮稀释化，佮稀释透玻璃都没有，吼、哦，所以这罐德利珊瑚钙粉，我跟你讲，你算算的绝对颠倒杯再卡会合，吼、哦，你可能感觉说我一罐就要买2500，哦啊有了珊瑚钙，但是那个成分就已经有差了，成分一定有差，好、哦、100%的酸乳钙，100%100%的纯珊瑚钙这样卖你一罐120公克2500块，说实在养生的朋友你自己想想的算算的你就知道了，我们也不用多说了，这么多年已经证明这罐德利珊瑚钙粉是钙中之钙啦、嗯、
1: 德利酸乳钙粉日本进口能2500块120公克，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 77 55 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5: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0: 来继续、哦、
1: 这两天、哦、我就收到一张这个监理所寄来的这个单、啊、就看啊监理所寄来惨了，我是不是哦给弄红灯，还是不小心有这个超速哦、啊、不小心闯红灯，还是不小心超速被监理机关哦罚钱，所以我抱持着忐忑的心情把那张这个监理所加给我这个信件给裂开，就一看诶打开真的要叫我拿钱的，诶但是哦不是罚单，它上面写着一个叫做说就是115年度的所谓的公路管养费哦，要叫我缴钱。我说公路管养费啊，但是这是真的是政府寄来哦，我就看了好几个哦，这个能带我到卖啊，这里啊够掐所有的车牌，还有该缴的费用哦，列得清清楚楚。但是我说公路管养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这一世人都没交过这个政府的规费，会不会是诈骗的？诶结果我去查齁，诶还不是哦，他就没有，因为这两天嘛，大家一定有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诈骗哦，这个是齁、哦、叫做公路管养费。什么叫做公路管养费呢？因为在古尼齁、哦114年12月份12月19号公布修正了、哦、过去齁、哦、这条费用叫啥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更名、哦、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管养费啦。简单讲，这就是过去汽车燃料费。所以我这两天你也收到这张监理所寄来这个单，你嘛干嘛讲？这上面个管养费，这是啥？不，而且个是新的税嘛？不是新的税，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啊。现在就清楚了，包括你名下几台车、几 CC 哦啊，车牌是多少，要缴多少钱，清清楚楚哈、哦。所以这张听众朋友，你记得哦，要缴费的期间是从7月1号。哦，七月一号开始到七月底，7月31号啊，记得去缴啊，不要过期了，过期要被罚钱。好、哦，是公路管养费。

0: 墨西哥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所饲的迄个爱犬叫做戈尔达吼，第五月底时阵判监去，五月底的时候吼，这判监去，伊四月一直找找一个月拢无结果，都找不到
1: 哈、啊。哇！
0: 嘿，但是没想到呢，吼，最近、这只狗，
1: 啊，
0: 找到了，
1: 哎，敌对吹掉。
0: 第四足赛吹掉、嗯，
1: 想要走去看球，
0: 走去踢球。啊，来吼，真的吼，真的是吼，这个最近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吼传出啊、就是那一场对捷克那一场哈、墨西哥跟捷克那一场、那一场3-0击败捷克队嘛哈、哇啊当然啦、啊，伊是墨西哥人嘛，这个女孩子哈哦，哎、欸，拢底下在看这个啊，这个转播世足赛转播，尤其是墨西哥队哈、这个赢的球哦，所有球迷粉丝啦哈、大家拢哈、很开心啦哦，这样大家拢有啥物件都提起来挥哦，提起来底下秀哈。哦、有的人拿彩带、有的人拿毛巾，有的人、把自己的宠物狗都举得高高的、结果呢其中就是有一个人

0: 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赢球的那一场齁，好，大家在庆祝的时候看到伊利加高嘛，被人家抬得高高在那边庆祝，我是很欢喜，然后笑到齁齁，后来呢齁，后来他就是透过这个画面之后呢齁，就透过从新闻当中然后再找到新闻报道的齁那个啊，然后再找到这一个就是抱着他的狗在庆祝游街的这个齁，去了解说这一只狗也齁啊，的确公鸡家告示的确是他们啊，这个捡回来的的丢了吼。啊，但是知道说是他的狗，后来他也就顺利把他领回了哈。这噪音啊，你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失去的，我真的也丢失的狗，竟然会在
1: 上电视
0: 墨西哥队庆祝影片当中找到他哦。你说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我看到的时候又想哭又想笑哦，我的狗狗竟然在参加派对游行啊！哦。

0: 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哈，其实啊、一直哈一滴一滴哈都不会中断呐、啊，龙五郎想要去挑战它嘛哈，嗯。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登山者就命丧在圣母峰啊，
1: 嗯，
0: 甚至有些的转来直接呢掩埋在圣母峰哦，就可能在那边死掉啊，因为啊这个地形的关系、高山的关系，没有办法哈，这个哦这个把这个尸体带回去，这种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多啊，
0: 嗯对，哎，咱进前咱台湾哈，哎，我先想到这个，咱台湾不是。是有一对夫妻啊，也是男女情侣啦，不知道去日本的什么登啊搭那个直升机，
1: 阿苏火山啊，
0: 哎，这个火山口嘛，哦，可以看是个好、搭直升机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因为哈、这个坠毁，所以就连人带飞机，包括那个飞机的驾驶，就这样哦，这个葬啊、这个死在哈、就葬尸在这个火山这个地方哈。起先桃花龙一直吹嘛齁，咱这龙有不贵齁，起先一直找相关单位，一直找都找不到齁，哎、飞机的不去啊齁，飞人机坠机，但是找不到齁尸体。到后来我们在经过吹瓦固料才发现说三个人尸体就是在火山口那个所在啊，火山口的底部齁、它大概有一个深度啊，加上火山口齁、这齁不断的都还是有这个热度高温齁，马博都下去那个啊把它移动齁。但是很明显的是死亡啦，因为飞机坠毁，再加上你坠落到那个火山口，那个高温齁，和你高温的时候才不可能存活齁。到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日本的相关单位就是有下到火山口的时候才去那里嘛齁。好像是透过直升机、无人机还是什么啦齁、就发现、知道他们的、地点齁、这个沉尸的地点在哪个地方齁。本来一直那不是说那个吗、就说不要把尸体移出来了嘛，因为他这个工程比较困难啊，怕如果要去移出他们身体，可能啊的尸体可能也有风险啊呢。
1: 哦，对啊，因为很明显的死亡了嘛，
0: 死亡
1: 啊，你被个去讲救、救援队本身，你被把这两个跟起来哈、
0: 对啊，
1: 其实够嘛风险嘛。
0: 对啊，啊，所以一阵好像就有消息说，他可能就是不去动他
1: 哈、
0: 啊但台湾哈、就是这一对情侣的家属好像也就。也没有什么意见呐，哈，因为这不干这个工程也太那个。但是呢，哈，其实前一阵子日本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还是要把他们的尸体移出来，要移出来，一共哈，但是呢，这个经费可能要到几千万，哈，好几千万，好，不是日币哦，是台币哦，哈。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可能做事情很认真的，就是说后来还是想要

把它好，还是决定哈，要把这个尸体，还是要把它运出，从这个火山谷底把它运出来哈，啊，交还给家属这样子哈。不管他已经埋也尸体是被哪哪，就是还是要把它啊，这移出那个火山口的地哈。啊，但呢，相关的经费呢，啊，可能到台币几千万这样子哦。但是日本啊，政府公所有的费用由日本负担，嘿。你不能负担这个费用。

0: 然后刚刚我们讲到圣母峰，其实这个去攀登圣母峰挑战圣母峰，有很多人其实是葬身在圣母峰，其中有一个这个神秘的登山者很有名，那人家叫他称他为绿靴子。为什么称他为绿靴子呢？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死在那个圣母峰啊，因为他的尸体呢，就是他脚是穿了一双绿色的靴子啊，就是他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地方啊，拍照哈，被人家拍到看到露出来的，露出他的尸体哈，遗体啊哈，露出来就是那个那脚上面的那个绿靴子，所以就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为圣母峰的登山哈死者叫绿靴子。那公绿靴子的杂工就是在讲这一具的尸体哈。好来，已经30年啦，
1: 哎呀，没有掉，
0: 哎掉，已经30年
1: 啊，
0: 这一双绿靴子好的主人就是已经葬身在圣母峰已经30年了，那今年听说有望要重返他的故乡，就是要把他运下去了。后来这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近启动一个遗体回收计划，圣母峰的遗体也好回收计划。当然圣母峰上不止这一个绿靴子啦，
1: 很多
0: 有很多，对啦，所以除了希望说将这一位登山者这个绿靴子这个死者呢，他是在那个圣母峰海拔超过8500公尺的那个所在，8500公尺，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圣母峰的死亡地带。那首度呢也被公开他的身份，并不是外界多年来所认定的帕尔九。有人在又说那个绿靴子的主人到底死者是到底是谁，有人说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帕尔九，因为他是发生在这个也死亡，他的三难死亡是在1996年嘛，1996年那一年除了咱人打的有一个帕尔九，他可能就以他登山上去的那个差不多一个时间去了解到底是谁，有人猜说是不是一个帕尔九，但是后来不是，人说他是一个印度另外一个印度的登山者叫莫鲁普，他本身呢，伊本身呢，听讲是印度的警察，在印度伊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当警察，是在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部队的警察，但是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今呢，这个印度政府呢，公开一份，这个要把尸体呢移出这个圣母峰，把所有的啦，当然可以找寻到的，尸体移出圣母峰。在这一份招标，伊要公开招标，看，就是有人要去标不？标迄个噶，迄个死在圣母峰上面的尸体，通通把它移除下山，安尼。要给人家公开招标，那就是这样子，首先要这个身份证的验证，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查到原来这个绿靴子他的这个主人呢，竟然就是一个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目前这个招标的内容，开放招标，是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一共团队，所以团队至少要有6名，集结了6名多次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来组成。雪巴就是都带人家攀登高峰，高山的这个雪巴向导，他就是说你要来标这个案，那你最起码你要有6个 啊，有很多次多次登顶哦，登顶圣母峰的雪巴祥岛哈，并且必须要在今年十月份以前，十月份以前完成遗体运送到新德里哈。那由于任务地点呢位在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哈，氧气浓度呢只是海平面的1/3尔，所以每走一步都有极度耗损体力哈，诶，这个情况，而且呢，会让回收工作充满危险，嗯，不简单的工作了哈，啊，招标了啊，
1: 对了，重点是标金多少？你哪讲出该要死的人都不爱去标啊，吃力不讨好嘛。
0: 而且因公哦，像这种已经
1: 为什么是政府去招标呢？对啊，我搞不太清楚这个动作，这个是印度人没有错嘛，交给印度人啊。嗯，但是伊那真正要救的，不是人来标的派
0: 30年啊，因公哦，那个已经是吼30年吼结冻吼，吼冻结将近30年的遗体，如果连同遗体吼啊跟装备啊吼，跟装备安尼倒倒起来，伊讲上盖无吼都200公斤吼，而且呢那个尸体都已经是完全僵硬吼，因为在冰长期的冰雪覆盖拢僵硬，啊加上地形陡峭，山壁吼这个托运也很困难，
1: 对啊对啊，这个也困难，
0: 所以因公哦，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把他哦，就把那个尸体哦，
1: 给他肢解嘛，
0: 对对，尸体该截肢
1: 啊，对啊，截肢啊，哎，我为什么时隔那么久没
0: 就直接就让他在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哪公我搞不太懂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放那么久了，就继续放下去，啊，哪公真的有家属要把他救下来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计代价的，还要招标了。
0: 这不简单啊，所以这个回收工作哈，
1: 对啊，
0: 回收工作呢，对雪巴祥岛来讲也是沉重的心理压力哈。
1: 对啊，对啊。
0: 因公哦，多数的雪巴人信奉哈藏传佛教哈，所以普遍认为不应随意触碰或者是亵渎遗体。嗯，
1: 对啊。
0: 因此，因每一本遗体回收都需要克服，拢爱克服信仰跟心理上的挣扎啊！而且呢，一次行动哦，因讲一次行动依照这本的这个哈，这一次的行动本身哦，可能成本就要达到15万美金。
1: 要了，要了，要了，哎呀，哎呀，
0: 对吧？那根据了解呢，目前阿哥有差不多200具登山者的遗体留在圣母峰啊。原因是高海拔搬运风险很高，搁再加上直升机无法度安全飞抵到这个高度哈啊，所以罹难者最终都是长眠圣母峰哈。虽然有真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心情拢表示讲，希望如果说万一啦哈，登山者他会他们都会可能会有先留一个，比如讲啊，人要开刀以前爱个做一个什么切结手术啊，这个切结的声明啊，因这边去登山的人也是要，万一如果你在山上哦有遇难的时候啊，那要不要就是说把你救遗体要救回啊那哈，大部分哦，一共大部分很多有经验的登山者都表示，如果万一在登山过程当中离世，就把他留在山上。大部分的人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切结，但是 but 对家属而言，能够将自己的亲人带回家，依然象征着真正的告别跟圆满。所以说齁，如果那这边齁，这个也大体的回收任务乃当顺利完成，不仅仅是让绿靴子结束近30年的孤独守望齁，30年孤独守望在齁圣母峰8500公尺的所在齁，也将为圣母峰登山史齁写下一个很重要的齁一篇齁一页齁。
1: 因为真的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短片了，说真的圣母峰现在电管死得很多，
0: 200具嘛，一共差了200具嘛，
1: 很多啊，而且
0: 因为他那个入山都要登记嘛，要去攀登要登记，所以说他们会知道哪些人没下来啊，那就是死在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的是，这几年这样地球暖化， 啊，柜体它有点是像那永远冻在那边嘛、嗯。但是随着地球暖化的这些湿气会不会
0: 三不五时的嘣挤在气态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漏出来，
1: 变得对环境来讲真的是有污染、嗯、所以、嗯、啊，这个耗时费工又危险啊。这个解救这些，这不要解救运搬运这些尸体真的是不简单。哎、嗯欸，我们要持续追踪，看这个绿靴子最后会不会、嗯、哦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家。嗯，干净工哥。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

0: 假和来混腔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哦，盖混赞啊！
1: 买恁的盖混盖油啊，离阮六家只买啊，我真知啊，会骨折开啊，这怎拢好样呢？
0: 吃袂
1: 吃袂一个月呢？我甲你分享一个盖混盖油的效果，今年吼五十岁啊吼，阮的同事啊，拢减我几啊岁，拢讲因的脚头有袂久啊，脚头有疼，我拢有咧吃盖混盖油啊。我拢无迄个问题，啊，今年甲去年的体检吼，我去年的体检，我的骨密是负二，啊，我今年的体检已经登来到负0.3，那骨密给我好的呢，哦，那真好个，真有够好的呀、
0: 啊。嗯哦，那、骨密的进步，看到数据一定足欢喜的，人就是安尼嘛吼，感觉家己上过去最在意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啦，体检报告是红字啦，你哪讲下一次去检查时阵，红字不见了，骨密 minus 就 minus 变正的，还是讲 minus 无遮严重哦啊，你平常时啊这段时间的努力、付出努力有了回报，那个就是像一张成绩单一样。
2: 根据咱台湾骨质疏松协会的报告，吼，伊讲咱台湾人90%吼钙不足，高血压哦，高血压哦。你看啊，常常的讲个哦，要吃钙要补钙吼啊，不是你有吃个，哎，我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你是不是就不缺钙？不是，因为有足侪人吼，有很多钙，比如说化学的合成的啦吼，甚至一些蔬菜钙、水果钙吼，那有很多钙，其实你吃了吸收不多。哦，因为不太好吸收，吸收不多。啊，过来就是安怎呢？你钙会流失啦。哦，你本来吸收的，虽然你讲我有吃钙，我有吃钙，不过，比如讲你有吃钙，你大概你觉得你吃的就一定是补充到100%，没有，可能只是补充到5%。然后你个吼，咱的钙质个不断的会在流失，也一直流失。所以讲，好、哦、高血压台湾人拢长期处在钙不足，哦。钙不足高血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补钙？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吃的这个饮食里面有些哦，有些食物它还是有补钙、有钙质的成分，但是那个补不过啦。尤其咱那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那个钙质的流失呢更严重。尤其钙跟咱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哦，钙跟荷尔蒙息息相关，荷尔蒙可以锁钙。好、哦、啊，钙可以促进荷尔蒙，所以你喉咙痛的时阵，你钙嘛是得收不掉。好、哦、啊，你钙不足，哈、哦，你钙流失到不足的时阵，你的荷尔蒙会降低，因为少了钙来促进荷尔蒙，所以荷尔蒙跟钙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哈、哦，互相有连锁效应。
0: 对啊，
2: 所以一定爱加钙，
0: 互为表里嘛。
2: 对，你吃钙，吃钙在促进荷尔蒙。好啊，荷尔蒙不足，你爱加女性加护理元素，男性加苏鹏来补充啊，两性荷尔蒙啊，这样子你荷尔蒙呢充足的时阵，你可以把你的钙锁住。哦、也不会流失的那么多那么快、哦、所以这两项是互相有功能有互相的作用、哦、得力珊瑚钙粉男女都吃、哦啊、你若说男性像男性你比较缺、啊、这个男性荷尔蒙你吃苏鹏、哦啊、女性姐姐妹妹、哦、这个到更年期了荷尔蒙严重不足你吃护理元素
0: 对
2: 可以让你、哦、一些更年期的障碍更年期更年期的不舒服都给你雕个轻轻松松哦，护理元素啊，个男性的苏鹏，包括男性放尿滴滴答答，你那吃苏鹏，先刷给你好处理你的哈、
0: 哦。对
2: 啊，一点钙，一点爱加，共同要吃的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
0: 几点嘛？喂，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嘞。咱昨天哦，甲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哈报告哈，今年的暑假呢，哦，来一场这个艺术之旅哈，艺术之旅哈，我们哈就来一趟啊，这个谁呀？毕卡索哈，
1: 毕卡索，
0: 毕卡索诶，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艺术之旅哈，很难得。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一套29幅画啊，几特，这是完整的一套啊，29幅画啊，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第一87岁，好，等于一过身的前4年的时阵哈，他过世的前4年，87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墨然这个地方，好，整个这些29幅的这些啊。这个画作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69年，从1969年2月、3月、4月，完成这一套29幅的画作，那这一次呢，不用出国，不用出国，因为这一套这个画作已经被我们台湾收藏家呢，高价收藏了，就在我们高雄的丽慈义博物馆展出，为7月初一，就昨天开始到9月30号，3个月时间，对吧？所以你要看毕卡索这么不简单的这个精彩画作，这也是恭喜毕卡索一生当中的艺术语汇，这真的是也是他人生晚年的时候创作品当中最具爆发力的实验性的代表作品，只要花个100块买票入场就可以看完整一套29幅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今天有听众朋友
1: 来想休困一
0: 下，休困一下再说。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下口，是专 湾油房、土城路、顶土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对嘿。好了，谢谢，好好诶，小姐卡电话给你吼，好谢谢吼。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咱咧讲吼，这个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这个啊特展吼。啊，为咱七月份开始，七月才开始，伫高雄历史博物馆展出吼，这个特展吼，这个过去吼，你要看这個，你真正拢爱去外国吼。只有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有这个透过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啊科学博物馆吼，再来台湾啊这个展出吼，迄阵伫咱这个高雄哎、不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啊，个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2017年。所以说都很不简单，那个是借展的，但是现在呢，好，这个整个这个肖像啊，这个特展已经被我们台湾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唯独只有在高雄，台湾的高雄历史艺博物馆展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尤其你暑假你也当带囡仔来，因为这个人物肖像特展，你也当看到毕卡索晚年的时阵天马行空，这个世界级的艺术。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透过绘画，透过他的这个笔触，透过他的这个画作呢，真的这创作的作品来的有语言，有语言就看留着给大家自己去解读哈。这个充满童心一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所以特别适合的这类、孩子哈，这囡仔的暑假的时阵哈，用小朋友最直觉的方式呢去。贴近这个现代艺术欢迎全家合家这个带着小孩爸爸妈妈一起来观赏、或者是亲朋好友、好姐妹哈 buddy buddy 大家小酒来高雄历史艺博物馆看这一场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你也感觉说艺术就这样，创作就是这样人物你不要想到是规规矩矩的人物，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物这个拆解鼻子不是长在鼻子，眼睛不是长在眼睛，头发不是长在头顶反正就是这样，真的毕卡索天马行空好，谢谢这个
1: 历史博物馆地址是在高雄市遮阳区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欢迎全台湾的朋友来历史博物馆看我们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对，咱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简讯来，伊甲讲吼。不用出国去，我就把出国买机票的钱来去参观的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啊，100块而已吼，100块就可以看到毕卡索87岁吼的时阵的吼天马行空的人物肖像创作品吼，好来吼，搁会当互你搁会当搁看吼，新刷搁历史博物馆搁参观搁食咧几啊顿的好料的吼，拢绰绰有余吼。真的是不怪咱这个听众讲，哇，出国我用买机票的钱，我就可以来参观了哈。好，欢迎，好，谢谢。

0: 在咱开放空间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无清楚的问题要问的产品无了解，食产品是唔得分享的吼，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AI 的世代呢，被称为免费智慧的时代，免费的智慧，免费的智慧。
0: 嗯，
1: 好，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2: 你好。
0: 嗨嗨嗨。
2: 那个请教问你哦，
0: 吃
2: 那个钙粉，那会漏塞要安怎？
1: 迄就是你缺钙，初期吃，有人会闭结，有人漏塞，这拢是正常反应吼。
0: 你喝转的反应。
1: 迄就是你缺钙，你缺钙，你补钙就好啊。啊，迄种的拢不伤害身体，也不会不舒服，都不会嘛，对不对吼？嘿，嘿，这个正常。
2: 无加百万。
1: 你无你着吃钙粉的是，你咧配钙粉的迄个茶的，你个用一点啊，盐灰啊落去安就好啊，吼，嗯。
0: 对
2: 哎，我做一个建议，
0: 请说哈。
2: 钙粉有没有？我们吃了不做水人家的老菜的是，你空腹吃才会这样，你没有空腹就不会。
1: 哦，是吗？哦，
2: 对对对对，我做过来人家拢安尼啊，啊，我就比如讲买扛白吃，
0: 很棒的分享。
1: 哦，多谢。
2: 空腹不要空腹就不会。
0: 好
1: ，阿莫的试试看哈，我这个现象的朋友你试试看，改变吃的时间哈。改饭后吃看是不是就会误差齁，啊，改
0: 变。调整一下齁，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

0: 话讲哈，这个 AI 的世代呢，就是呢智慧的免费时代哈，智慧地毁边毁啊哈。好，比尔盖茨说哈，比尔盖茨在比尔盖茨讲啊，一共哈。大家都说啊，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可能很多工作以后都不需要人了，所以这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比尔盖茨也是说啊，但是前几天我听那个黄仁勋讲，他说不会，只会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只是改变而已。大家不要说哦啊，都 AI 啊，就那个就当人都没头路啊，都不用啊，都 AI 什么都 AI 来做就好了，会改变哈，你要改变，这就是跟他讲哈，这人讲穷则变，变则通嘛。啊，你 AI 可以取代的，那我就去做不能取代的，或者是说可能也会因为 AI 而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哈。你不觉得吗？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悲观哈。好了，所以像说早期最早期的时阵哦，咱听收音机，后来有电视啊，慢慢大家就讲啊，看电视上个要听收音机，好啊，然后个慢慢有这個网络的时阵，电脑网络有人就讲啊，即马大家拢看，我顶拢伫网络上要去看电视，上个要听收音机，那。不同款啊，真的不一样啊，吼！咱嘛足侪听众诶，咱足侪听众讲，我还是听收音机，我还是听啊，吼！只是群众会有一些这类分类哈，分开安尼，哦，有时候你看久了，你会想，还是用听的啊，吼啊，不一样啊，所以讲你还是要做出能吸引人的东西啦，吼！所以唔是讲啊，有电视收音机都未生存啊，啊，有电脑有网络电视台都未生存啦，吼，就这样，吼。就分众了，已经有分众了、啊、但是互相又不那个、哦、所以说你看咱这边听收音机，网络嘛也当听收音机啊，啊不然美国的小帮手是安那，伊逐天我都伫美国西雅图哦，西雅图，逐天会当听咱的节目，好、哦，逐天咧听咱的节目是安那来，就是手机嘛哦，下载啊、哦、这微微笑广播网 APP， 锁定台湾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赶快同步收听，全球同步收听啊！好嘞，啊，我要讲的就是讲，比尔盖茨讲哈，比尔盖茨说有四种工作是永远 AI 没办法取代的哦 ，AI 没办法取代的工作职业、嗯，
1: 哪四种？
0: 一，程式设计师。负责开发跟维护哈维护的 AI 系统，哦，诶，短期内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你 AI 是
1: 短期内
0: 的 AI 谁做的 ？AI 谁做的？人做的嘛，什么嘛人去做的啊？你讲 AI 哈，有 AI 了 ，AI 干的，拢完全拢未安怎，拢无拢没嘛是人啊 ？AI 也是人去操作出来的啊，吼吼，要有那些产品啊，要开发啊，要维护啊，吼，所以说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哈，所以程式设计师。是这个不会被取代的职业哈。第二，生物学家，生命科学涉及很高的复杂性哈，所以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完全取代哈。好，对，生物学家哈，生物学家，再来第三个，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系统嘛是真复杂哈，AI 没有办法哈，让它就不是说有 AI 就可以全面自动化，还是没有办法哈，对，能源产业的工作者哈，再来哈，再来就是咱今嘛哈。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很热的运动，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没有人想要看电脑打棒球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比尔盖茨说谁要看电脑打棒球，还是要真人去打球嘛，去踢球嘛，对不对？观赏人类竞技的需求不会消失。嗯，
1: 工作是不会消失的、嗯嗯，但是工作岗位会少很多啦。
0: 嗯，
1: 这程式设计师当然不会消失，但是基础的程式的这个、嗯、啊不，这归你啊，这类美国这个科技在裁员什么？就是基础工程师，今嘛的变这工很多的都是可以变这被 AI 给取代了设计啊。我讲我个举一个自己使用 AI 的例子，我刚刚就厉害。 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吼、哦、这个财委嘛，啊每个月都要这个我们社区都会送这个对账单来啊，因为我卡银啊讲啊这个小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过去我过去啦讲我做几个行规，我可能吼伊个表格怪，我来接安尼去加总看用计算机算对不对？那今晚就简单了呀、啊。我的用这类哈，翕相给翕的，然后把这个 paper 给 AI 说啊 ，AI 我就问 AI 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算数啦账啊，对不对？啊，就啪啪啪，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嘛，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我在对温雄先那笔账的时候，我得用相机一照，他就啪啪啪哦啊他哦那个 AI 就搞了，马上算出来之后说啊，你这个账是对的。但是呢，哦，它这表格上面哦，因为那个是上个月嘛，六月份的账嘛。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表格的这个管理员哈、哦、的，他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他把六月份的对账单写成五月份，但是内容是六月份的没有错，但是他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最下面比较小的地方哈、哦，他六月份写成五月份，就 AI 跳出来说啊，这个我。里面的报表都对，但是吼啊，这个地方啊要那个是六月份，不是五月份，惊死人啊！啊，我哪家己去，我哪过家己去看啊？对的，而且我只要算式对嘛，算数对，账对就好。这一些细节的地方吼，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看，欸，可是 AI 就把你抓出来。
0: 但是也是人在操纵 AI， 把这个工作弄给 AI 做啊。
1: 没有啦，
0: 只是懒懒
1: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工作岗位就不用需要那么多人
0: 了、啊嗯嗯。对了，人力会比较。
1: 对啦，你刚才你刚请就对会给那对小对吧？
0: 哎、
1: 欸，
0: 那但是呢，
1: 你现在做账，
0: 慢慢你这个 AI 如果越来越普及化，我相信还是会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啊，
1: 但是就是少掉的、
0: 这个没有了，可能搞不好，
1: 但是多出来会能够补上那个少掉的、我其实还要再观察几年了、因为这几年其实美国科技业其实都、人心惶惶了，这个不是这个，尤其是现在是那种知识型的这个工作的数量掉很多啊，可能我公司过去更可能职位不招新人之外，你跟规个 team 都给裁掉啊，对啊，你会有 AI 不做 AI 当然 AI 会产生新的工作，但是原来少掉的这个工作会多很多啊，这一群。有生产力啊，又学经历又还不错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才是大麻烦啊，这就是后 AI 时代哦，各国政府要面对到的问题。

0: 来，咱可能是0800-77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来，我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

0: 阿哥，其实哦，咱今嘛吼，台湾其实很有缺工的问题吼。其实咱台湾的高龄的，就是55岁到65岁这一段这个高龄，比如说你可能是提早退休，或者在这个年纪想要再度就业的这种参与者，是所有 OECD 里面国家，我们台湾是最低的哈。前面的包括日本啦、啊、德国啦、荷兰啦、啊、意大利啦、美国哈、法国，这个55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哈，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咱政府有鼓励，因为咱这么很缺工嘛，就是鼓励齁这高龄者再就业，再回到这个职场上。政府其实有拿出钱来补贴你，如果公司聘请这一段的这个年纪的年龄的话，政府会有补贴薪水。咱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哎、欸、你好，
1: 请说。
0: 哎、欸，加工哦，
2: 麻烦你好不？
0: 来，你喝啊！你先讲。
2: 好，
0: 来刷卡。
1: 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好哦，就是不是只有点出这个问题啦，公文得打人啊，缺工缺工缺工，那大家都知道缺工啊，建户我拨走拨走拨走啊，也补助了哦，也建户嘛拨走几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去追踪报道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常常问到，丢出问题来哦，大家都会懵哦，这个什么问题啊？政府补助钱也花下去了，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或者变好，为什么呢？哦，这个好，就人家就细究嘛，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哈，中高龄的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企业上不想要聘请这一个年龄层的这个再就业者，即便这个企业缺工，一干慢缺工等外籍的，或是再找年轻的，他就是不要。为什么呢？
1: 不想用高龄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啦，对呢，企业哈，要找员工哈，是要找什么全职工啊？我要找 full time 的嘛。但是这些中高龄者如果再就业的话，很多都是怎么样？想要做一个弹性工时。哦，可能我一礼拜，我可能要做早起，要做四工，要做五工，还是要做下晡的吼。因为早起我退休啊，我有家己要，我家己的生活要过吼，啊是，我家己有社交要做啊。但是我剩下的时间，我想来这个打这个弹性工时。企业不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年龄层很多吼，台湾很多都是想要这样的工作环境跟模式。好，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上的差异的变证哈，即便咱政府补贴薪水哈，好补贴这个高龄的这个就业的薪水给企业，也没办法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人日本是安怎做，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有
1: 现在
2: 广播的那个护理演示的吗？
0: 有广告，
1: 对，
0: 就是这里啊，
1: 对，怎样？哎，来，请说。
2: 哦，因为我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想要参考一下。
1: 好啊，你今麦是安那要订购吗？嘿，
2: 哎，因为我
1: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谢谢哈，来0800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小军扑过来，你好。
1: 我哈，我有迄个脚头乌哈，有咧酸痛哈。啊，要食恁的什么商品？
2: 就是钙粉。哦，
0: 来广告哈，来脚头乌酸痛哈，就是钙油啊，你的关节哈，关节就是钙油啊，啊加钙粉安尼哈。
1: 哎，两行，
0: 两行加的是较好啦，嘿，两行加。
1: 啊，两行安尼话就是。
0: 钙油、钙粉拢介绍拢赶快两千个哈，都两千五哈。
1: 两千五
0: 啊。对，
1: 啊，一罐食偌久？
0: 你家己食就知吼，这是看你家己调配哈，
1: 哎，安尼啊，哎，啊，有效啦哈。
0: 刚刚初期都开始食，不要超过一个月啦哈，你会当伫一个月来个食完安尼哈。
1: 啊，有效啦哈，
0: 有效有效，嘿，有效哈，啊，来加油，谢谢。
1: 啊，恁这恁那放像这个也都注意下够放。
0: 有注意有嘿，
1: 用包注意。
0: 对，你家讲得力的蒜蓉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安尼吼，得力钙油钙粉，对。

0: 好，谢谢啦！哎呦，咱的听众朋友哈、哦，来来来，传了什么东西呢？哈、哦，一张照片哈、哦，这个什么照片？哎呦，啊，听众朋友，
1: 我看
0: 来自未知的国外寄件人。
1: 好，那我就帮你。
0: 听众朋友，你传的这个哈，哦，一传这毕卡索的哈。哦，那那听众朋友传了这个毕卡索的画作的这个照片给我，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肖像展的哈，你这一定应该是为网络寄来照片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你还是来看现场的。
1: 对对对，
0: 毕卡索的作品会当伫咱家己家的看会到，一百块的会当欣赏。好，你看呢，好，真的是太幸福了，是哈哇塞呢，好。

0: 来，你好，嘿，Hello，嘿，哎，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印度跟中国卡占地球迄落三分之，唔靠啊拍袂得起咯。
0: 这个世界球赛，这种啊，有的人对一寡运动，因的国家无发展啊，系啊，对啊，不是讲
2: 印度是比较没有在踢足球啊，印度是板球啦，哎啊，中国是很喜欢足球，但是中国足坛的是讲吼，连中国人自己都骂吼，你今天你给那个中国批评下啊，批评党，批评那个基础建设，批评他们的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会跟你这样子怼到底，骂到底。但是你两个对中国人批评，因为中国足球他们会跟着你骂，而且骂的比你还凶，就是这样子啊，恨铁不成钢啊。中国足球问题很多啦，所以就这样子，不是有钱人多，你得让出一支好的卡球队，没有那么简单，运动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才迷人嘛，对不对？
0: 对啊，哈。啊，我觉得国家总是有他们自己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啦，哈，啊，球类哈。好，哎，不可讲的这，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哈，说俄罗斯去跟印度买油，然后俄罗斯这么欠油呢？哦，一寡油产油站哦，去用乌克兰哦，今嘛呢用诶无人机啊，呢炸哈！哎，一个产油大国竟然无油，而且哈，伊是安怎？伊变作讲，伊诶油有一寡固定诶国家咧，甲买，譬如像中国，所以他自己的油低价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在高价去跟印度买，印度讲好要加买会使啊，你爱叫我计小啊，人买偌济你都爱买偌济啊，吼，吼啊，因为伊家己即马油，家己俄罗斯即马国内已经油欠油啊呢，吼，因家己俄罗斯的人要加油，啥物就即马拢有足侪限制啊，吼，啊也是很没有办法，吼啊，所以讲吼，自己有的油要卖，就是低价卖吼，中国嘛，因为伊有足侪爱甲中国配合的吼，所以变成讲低价卖油卖给中国，哦啊，然后自己再高价去跟印度买油，要不然怎么办？哦，一个产油大国现在自己没油了哈。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好，来，
2: 我们刚才讲到，看日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高龄的社会企业人才永续的。的方式哦，日本就你的针对高龄者想要的这个部分，他们去拆解工作。过去讲，咱企业要请全职的工啊，你什么都会啊，包山包海，所以我要请你来，就是要给你定规工，但是今嘛你无法都请到全职的人，所以日本就干脆这样把这个工作拆解，可能一个工作可能本来是三个步骤一个人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工作三个步骤，你就把它拆解成三份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得当请这个高龄者来做他专门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动作，按你时间的规划的弹性上跟这类高龄者求职的意愿上就会变高啊，也找到缺工的问题了。反正你一个完整1到100的工作找不到一个人来做，你干脆把这个工作切成30 30 30 40，然后请三个人来做。你不能按这个 key 这样子做了之后，真的就解决了缺工很大一部分缺工的问题，而且把这个高龄者也带到职场，让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再去贡献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个时光。而且好处是什么？高龄者来做这个工作，做稳定了，因为我当下大家讲，我少年来探景的时阵哦，较无稳定嘛，会跑来跑去嘛，或者说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一做，想要跳去其他公司，但是高龄者你给他请来这个公司之后，他们就是会做得很稳定。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讲是好事，稳定人才的稳定，工作流程、工作品质的稳定哦，所以他们是把工作给拆分掉。好，那我们就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嘛，工作。那会当未来咱台湾的这企业可以想想，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工作一个人无法度做，你会当把一个工作拆做三部分，再请人来做。
0: 你个分班啊，对不对？ 吼，啊都会当会当和高龄者做做，然后高龄者这样。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这个这才是缺工问题啦。
0: 对啊，
2: 你把能不能请几个人？
0: 你看咱日本，咱去看日本，常常都是有那种很高龄的在人在工作呢。吼，对，
2: 对啊，
0: 对，所以呢，好哦，所以可以调整。嗯，来你二。
1: 梅红胎啊，做一个个会要啊。
0: 唔知，嘿，下礼拜再说。
2: 好礼拜啦，好，
0: 好，谢谢，好，好，好。今天刚哦，大家开始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国家呢哈，今嘛进入七月、八月、九月，正好是因希达巴亚哈一个观光旅游的大旺季哈，哦啊大贵啊大贵，观光的大贵哈，每一年的七八九，特别是八九月时阵哈，
2: 暑假
0: 哎对，这个地方是非洲的什么呢？肯亚每一年八九月就是动物大迁徙的季节，台湾人很爱在这个季节内去非洲，好去看动物大迁徙，但是呢，最近传出肯亚竟然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呢，宣布哦，六月十七号宣布拒绝拿台湾护照入境啊，因为因公不承认台湾护照，持有台湾护照者在肯亚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啊。台湾护照被肯亚当地认为是缺乏有效的旅游文件，旅行文件哈，因为他们是配合中国啊，一个中国原则哦，填供啦，简单讲，即嘛肯亚填供啦，所以呢配合中国的迄、那个迄、那个政策啦吼，所以拒绝咱台湾护照，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对啊，所以有可能哈、哦，有可能你拿台湾护照要进入肯亚，即嘛可能哈、哦，真的麻烦哈、哦。即之前有一个海洋大会哈、哦，海洋什么什么一个大会伫肯亚这个所在迄个，结果咱都传出讲有台湾。好、哦，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个海洋大会的这个人员的丢了，竟然哈、哦、第一嘞叫蒙巴萨哦，蒙巴萨海洋会议了哈，咱台湾没去参加一个，而且人员竟然被他们好、哦、扣留二十多个小时给扣阿迪呀哈，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再给遣返，再把他遣返哈。这不是肯亚第一遍对台湾如此恶劣。2026年对十年前的时阵，肯亚警方嘛，跟中国合作，将45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强行登机遣送到北京。但是这几个人其实因的进境都已经被肯亚的法院判决无罪哦，判决无罪，但是呢，他就一律送到北京。

0: 要不然就是哦，给你控制劳累了，再个给你遣返哈、哦，所以说你的整个行程都会泡汤的哈。好、哦，咱都讲诶，哦，这个呀，肯亚对非洲东非，它这个八九月每一年八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动物大迁徙，所以我就只能看到这个消息，说怎么办？那我已经参加报名参加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或者是有的人要家己去可能会更麻烦哈、哦。好嘞，所以哈、哦，这个大概特别注意肯亚，咱都要讲肯亚，还有乔治亚，我看到网络也有人po说去乔治亚，真的他就是给你遣返哈、哦，就不给你进入境的地方。亚塞拜然哈、哦，还有摩里西斯，哎，竟然连摩里西斯也是哈、哦，都是对台湾人极度不友善的哈、哦。好来，你好，嘿，
1: 喂，
2: 嗯，你好，
1: 你好，
2: 哎，
1: 请问一下我，
2: 哎，
1: 我有给你买得力珊瑚钙粉
2: 哈，是，嘿。
1: 嘿，啊，那个我吼、
2: 嗯、
1: 车祸啊，
2: 嗯嗯嗯，
1: 一个胫骨哈、啊，胫骨你
2: 哎，我知道知道，嘿，
1: 粉碎性
2: 哦，
1: 啊，这要安怎吃？
2: 我跟你讲哦，你得随时要吃就吃，吼、哦，要啊一天两遍、三遍、四遍拢
1: 不
2: 要紧。来刷卡跟你讲，
0: 刷卡吼，来刷卡来吼，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来最近呢，欧洲热浪吼，这个侵袭哦，澳洲足侪国家吼、哦，啊，这网络上都看到很多都在讨论说，欧洲人吼、哦、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热，为什么欧洲人都不装冷气哦？有啦，起码有渐渐的装冷气啊。第最重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关系哈、哦。那么渐渐有共轨啊，现在也有那种变通的冷气哈、哦，都比较快的好啊，还有啊，插电就好了啊，免正康，免挂表都唔免哈。好、哦，也有这样的啊，强啊，甚至有的人是买电风扇呐、啊、哈、哦、啊。我看到有一个咱台湾人住在荷兰哈，伊讲哦，最近荷兰也是很热，热到37-38度哈。伊讲伊本来的咧科鲁宫是不是要来装冷气？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当地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装冷气，因为欧洲很多房子都不希望打洞啦、啊、破窗啦、啊，哦，还是个砍拱啦，啥物安尼吼，哦，这样破坏哦这个建筑物哈，诶，这个外观。造型结果呢一下展样一共他才知道，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地能、哦、地能、哦、地板底下地能、哦、这个跟他说地暖感换地就寒的所在，比较冷的哈，寒带地区其实好、哦、他们往往不是开暖气，他也不是用暖气，都是用地暖哦，地暖啊，就是伊个地板底下哦，你要装潢的制作的时阵，你就是要安有迄个管路嘛，管线、管道哦，公路啦，嗯、啊公路啊公路啊，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有那个热水哈，热、哦、水哦，烧水安尼都流通过迄个那个管道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铺在那个地板底下，所以你地板那寒天的时候踩起来就会暖暖的，有没有？那个叫地暖，那个比直接吹暖气啊，比还舒服一点哈、哦，真正还舒服一点。卡袂讲安尼卡打的冰冰冷冷，啊，暖气直接安尼吹哈、哦，有当时安尼吹，咱会感觉讲较干燥哦，较烧较热哈、哦。来，先接电话。
1: 嘿，来你好、哦，嗯。
2: 嗯，要问一下吼，我该买迄盖粉嘞吼，啊，像嘞迄粒啊两盒吼，啊配无拄好啊，敢会当？
0: 迄本来都无一定拄好，无要紧，你得搁买。
2: 我是讲要搁甲你买迄粉嘞，敢会当？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袂当。
2: 我伫迄种面啊，甲问长，我搁买一组，大组的吼，讲袂当又。
0: 买一组你爱同款呐？那伊那有大组的噻，你唔是讲我一组来？
2: 是讲我欠迄。
0: 你袂使讲一罐，无你规组，你规组就是钙粉的规组，钙粉钙油的规组钙油，无你一组内底。
2: 啊，我是讲无，迄个粒仔剩两卡。
0: 无，安尼你就另外买吼，无迄个规组。
2: 啊，另外买，伊讲无袂当
0: 用。啊，你就是买规组的啊，你买规组。
2: 我有甲买规组。
0: 啊，对啊，你买规组无啊？啊，但是无
2: 规。我是讲要甲买线的看。
0: 无，会使，你要买线会使啊，买线会使，奈无？
2: 啊，无我昨昏甲买吼，讲袂当
0: 用。啊，你可能你讲无清楚啦，你可能是一定讲我一罐买几组，我要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的，无安尼，迄无安尼，吼，都是无安尼。
2: 安买单，会当啊。
0: 单独买，你着单独买一罐安尼，吼，买钙粉着一罐钙。
2: 我是讲要买个两罐都配两。
0: 好，谢谢。你买同款的几组，同款的，是同款钙粉的内底，就是拢钙粉，啊，钙油就是内底拢钙油，无迄个甲你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加，唔是安尼吼。好，谢谢。
2: 我是讲你买迄有加啦，甲拢加安尼。
0: 好，谢谢，好，谢谢，规组是拢同款的哈，规组内底就是同款。好，什么的？迄本来都唔是甲恁加好诶，迄都在恁家己去调配啊。
2: 啊，我就拢两粒吧，迄本拢一盒。
0: 啊，迄都唔是一定会拄好诶啊！你呐，你咧看钙粉咧看，袂啦，你都对一项对一项食完，先食完，就搁买一样来补得好啊啦，嘿吼，嘿。以上公共，所以咱都要讲迄地冷系统哦。罗威咱罗威这个住荷兰的台湾人，伊就讲啊，他真的安装了地冷哦，伊讲哇，好舒服哦。马上降温13度，外面37度，里面呢25度，哈，哎不24度，很舒服哈，而不是冷气安尼吹， 齁、哦、啊所以地暖跟地冷都赶快呢它的系统是一样的齁、哦、就从地板齁从、哦、你的打的地板齁、哦、那热天的时候你地板打的是凉嗖嗖凉喷喷的啊就会感觉很舒服的齁、哦、啊那寒天的时候齁、哦、踩脚入来到室内齁、哦、啊你踩到那个地板呢是温暖的齁、哦好，所以一共哦，其实现在在欧洲就很多利用同样的系统，但是我们杂工地冷系统跟地暖是不是可以同时更换使用？就是讲，寒天伊就变地暖，啊，热天伊就变地冷，哦，是不是这样？哦，就不知道了哈、哦，因为一共他就是弄了一个地冷系统，结果呢降温十，马上降温13度，12度还是13度？哈、哦，真的是啊。哦好，咱听众朋友吼，知影一个啊，咱拢家拢已经拢吹冷气啊，所以也无感觉啊啦吼。哦，入来啊，那入来个室内，然后热热热的冷气降落去吼。台中平都在问那个风台八威台风预测呢这个最快就是这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会形成为强烈台风礼拜天啊可能影响的是在下个礼拜如果有影响对台湾有影响是下个礼拜后礼拜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了
0: 强烈哦强烈哦。

0: 嗨 ，Hello， 你好，徐广播哥。
1: 喂，你好，我要这问题哈。
0: 嘿嘿嘿。
1: 我讲我什么脚无力，那边的三千五三二点。
0: 你讲。
2: 脚无力哦，
0: 脚无力哦，
2: 脚脚无力来讲个，脚无力就是爱食钙油哈，你的关节退化，没有带动的力量了，少了软骨的连结，所以那个没有那个带动的力量，钙油得以钙粉配合安尼吼。
1: 哦，两样都要讲。
2: 嗯，对，钙油为主啊，钙粉呢辅助安尼吼。嗯，
1: 好好好，嗯，谢谢啊。
2: 得力算了，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嗯，
1: 好好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他可能也是专业的人吧，他在他说，我们刚才说地暖跟地冷是不是可以同时啦，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可以有地暖也地冷，他说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这位听众说技术上来说完全可以实现冷暖双用，不需要安装两套，不需要安装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的这个选择跟设计，可见我们这个听众他也说这样，他真的是有专业的，他说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介质介绍的介介质的这个选择跟设计，如果这个做好的话，那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冬天可以是暖的，夏天可以是凉的，好的，暖的就是烧水入的嘛，烧水透过那个公路安尼入的，地板就变烧烧，哦，啊，寒天就变冰的，哦，这冷水进去就变成这地冷，哦。

0: 哦，要加薪水啊！哦，咱的行政院哦，拍板决定哦，这个军工叫明年加薪哦，9.98%，将近10%哈，5.88%至差不多是到10%哈，专业加级哦，提前到今年的7月生效，哇，恭喜恭喜恭喜！
1: 军工叫哈，军工搞拢加薪哈，明年开始哈。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说哦，听讲。
2: 这个足简单的问题，热天啊，就是爱像咱冷气袂冷，甚至爱灌冷冷媒，

因为哦，咱这个行政院人事总署表示哦，科牛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哦，其中哦，去年哦是 8.76%， 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 8.76%， 今年预估会到 9.64%， 哇，吓死人，连续两年都成长。一个成熟经济体要成长到 8% 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要高趴要10%呢。所以更担心哦，这也相对的带来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嘛。连续两年哦 ,2025,2026 年哦，现在那里这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成长逾 3%。所以行政院人事总署决定说啊，明年就是大幅度的替我们的军工教的人员加薪哦。其实军工教加薪其实也会带动所谓的民间企业的这个加薪啊，所以真的是咱台湾这几年哦，经济成果的全民分享哈，从政府带头替哈，建户的官刚的是军工教嘛，替因军工教加薪以后，民间也希望能够同时带动我们加薪的风潮，最少能够抵消掉通膨啊，我感觉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所以啊，恭喜啊，有人明年要加薪啊，而且还是蛮多的一部分的人哦，5.88%至差不多10%的加薪幅度哦，恭喜。

0: 好嘞，谢谢。
1: 来了。
2: 咱可以联系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人讲哦，这两天让出去哦，看到那个什么万家福就被灌洗耶。你讲还是家乐福念起来比较
2: 嗯，万家福乐家康哦，这听这些万家福其实还蛮好记的。乐家康吗？还是康乐家？哦，康乐家你往康乐家卡好记哦，
0: 乐家康啦。
2: 对，但是我讲康乐家卡好记啊。空乐的拢
0: 空乐街，
2: 空乐街，空乐的拢叠加哦，乐家康哦，康乐家。
0: 今天呢，我看网络就讲哦，好不习惯哦，家乐福、万家福不会啦，这万家福跟家乐福其实也是家乐福，你已经念久啊嘛，你已经讲久啊，你当然就习惯啦。万家福其实还 OK 啦，
2: 万家福就很 OK 啦。
0: 但是那个什么家乐康，什么华哥康，
2: 乐家康吧，康乐家。
0: 你卖欧北港病啦吼，讲正确的，讲正确的。
2: 好，乐家康啊，
0: 乐家康啊吼，所以乐，
2: 对，乐家康比较难。
0: 量饭店叫万家福啦。
2: 万家福，万家福好记啦。万家福，我感觉短时间大概哎，讲讲那谁万家福？
0: 那个超商哦，超市的
2: 超市啦，乐家康，
0: 来第二
2: 康，
0: 好，
3: 来
0: 第二。
3: 昨天到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哈，他发票开出来的是同康
0: 什么？
2: 哎，我没有没有，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母公司啦。哎呀，你就不用去管他了。
0: 好，
2: 哎、
0: 来你好，嘿，
2: 不重要。
0: 哎，来你好。
3: 我要爱的多舒服。
2: 来刷卡。
0: 刷卡。对啊，咱你来听讲，你讲你长期买去万家福买啊，发票出来是叫啥？统康哦，伊讲统康耶。啊，你是讲统康啊，统一企业的啊，统一企业统康，统康啊，听得怪怪呢。哦，统康，跟你好，统康，统一康啊，呢哦，统康，统康啊，好，谢谢哈。听，是无？咱听众，你讲他发表出来上面是统康企业哦。这样真的有一点奇怪。哎，统康哎，冲康哎嘞，哦。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公婆客。
4: 喂，大家好。啊，咱建文宇总都不爱听到统一，啊，那唔叫因改名啦，统一企业。
0: 哎，看，好看，哎。
2: 你不介意听，但是咱会个当来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所在哦。对啊，对吧？哈，
0: 人公司的名，你要砍位
2: 啊？对啊，所以你，
0: 哎呦，你的公司，
2: 你老这种循环，我觉得比较适合当中国。你政府不改的，让叫人改名，这当然是中国做一搞，对吧？就你那今天见哦，你去这里哦，中国申请一个台湾独立，好，今天公司叫台湾独立，签会过吗？签会过啊。所以不要人在讲这种话，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要讲被攻击中，给大家为酸当这种酸民，去中国哦，看你能不能去批评习近平哦。习近平，你们就搞攻全台湾统一哦，你对不对？我就偏要台湾独立。你加讲这种话，拢哭气
0: 啊！起码这个话就讲，伊就甲你哭气哦，会甲你哭气哦。
2: 你会当地哦过来吼，讲啊，你讲啊，政府不介意统一，当然政府不要统一，但是咱政府发都叫统一，该独，你叫不要叫统一，叫独立吗？
0: 好，好，谢谢。

0: 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的人生》。
1: 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0: 得力公司，得力蒜藕钙粉，
2: 得力蒜藕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雪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拜拜，悄悄，拜拜。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6,478.46点，下跌540.53点，成交量是7,439.41元。电动市场是434.99点，上涨3.78点，成交量是1,865.42亿元。中联油脂公司提供泰山福寿跟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出有致癌物苯胺比，含量超标，共有15个油品的品项因而受到影响。台中市政府的食安处表示，这一批的问题油品共计有1300公吨流出，目前已经勒令中联油脂立刻停工，全面下架回收。而卫福部的食药署在公布了中联油脂代工生产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胺比超过法规的限量，目前已经要求相关产品全面下降。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是到立法院环委会前受访，表示食药署正在跟地方卫生局调查，厘清究竟是原料品质异常，还是制造过程出现了问题。而这一起呢，中联油脂公司提供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疑虑，中联油脂的蒋香里在上午他也出面说明，表示公司是在6月29号傍晚取得第三方的检验报告，确认这一批的大豆油当中有致癌物苯胺比，含量超过国内法规标准。中联油脂同时也强调，发现后已经在24小时之内主动向主管机关来通报，也通知了三家下游分装厂全面停止出货，启动回收机制，但并没有说明是不是流到一般的餐厅或小吃通路。台湾最富有的地方在哪里呢？竹科新过汇集的效应持续影响，财政部发布最新综合所得税的统计专测，113年度全国最富有的里前五名洗牌，新竹市东区关心里以综合所得税平均数 459.2 万元重回冠军宝座，台北市士林区的永福里平均所得 354.8 万元居次，而关心综合所得税平均的中位数也以343.4 万元居首，堪称全台最富有的均富里。新竹市的薪资每户所得是金额115.4 万元，也居各县市之冠。行政院政委员经贸办的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被控涉及霸凌已故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经过内部认定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卓荣泰是拍板从7月1号开始停止职权。总统府今天也发布最新的总统令，指出行政院政委员杨珍妮已经予以免职，从7月2号开始来生效。但当事人杨珍妮是打破沉默发布了5点声明，他表示在职责所在却被抹黑，不排除会采取法律的途径。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风场是吹东南风，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民众外出时候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温度部分，西半部高温33到37度，基隆东半部32到33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及内陆山区、宜兰还有花东纵谷呢，会局部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目前在台湾附近热带性低气压呢 TD10 今天已经增强为第9号台风巴威，明天开始会进入快速增强阶段，对台湾的影响气象署还在持续观察。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这是由周杰伦所演唱《土耳其冰淇淋》。好，我是佩玲，大家平安哦。天气很热哦，对，可是我觉得空气没有很好呢。好哦，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不算热伤害，应该算是光照之下，可能整个空气的品质会让你觉得很想哈啾的话，我知道很热还是要戴一下口罩，好不好？好，这两天高温炎热，因为整个环境风场都是吹东南风，只有在恒春半岛、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当然在中午过后了，山区应该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那基本上呢，因为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形成了，所以目前呢，有一些的这种气象公司他们在观察台风来了，很大。非常大，对，怎么办呢？比较担心说它就是发展成强台的模式，熊家都是安内啦哈。所以目前因为整个是圣婴年，那圣婴年的典型，只要有台风，它有可能大而强。所以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观察，当然大家也要特别小心。我今天看到这个指标，可能可以给大家来做个参考。为什么最近在欧洲，包括在亚洲，都是加烧加抓呢？全国的海洋今年六月再度刷新最高的记录，这是欧盟有一个哥白尼的海洋服务，他们在当地一号发布的一个数据。六月份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是 20.98 度，超越2023年跟2024年历史的高点。大家就在想，我们陆地都已经这么高了，海洋我哪里管得那么多呢？哦，你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因为海洋占了我们地球的表面积7成，登东南陆地已经暖和过的哈啊，海洋的温度也上升的话，我跟你讲，因为如果陆地热，海洋还可以帮我们散热。当海洋的温度又起来，它又占了七成，你就知道那一种越来越恶化的状况会让人真的冻不掉了哈。目前科学家指出了，海洋其实更能反映全球暖化对地球啦齁，这种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那最主要就是它覆盖率达到七成嘛。所以当海水的温度它已经慢慢上升之后，就表示海洋也没有办法帮我们降温啊。那这种状况会变成怎样呢？就是它会加速圣婴现象的发展，进而扰乱全球的气候系统。比如说像热浪、暴雨、洪水、强烈风暴，这些极端气候都会应运而生。所以为什么今年度光在欧洲，原本他们的均温哦，像以地中海的均温是 24.3 度，所以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到地中海去旅游，就觉得那边温度很适宜。现在你去到那边，你只觉得好热哦，怎么那么热呢？哈，好想找个凉凉的地方呢，哈，就给他进去休息，或者赶快回饭店。你以为回饭店都白订吗？不，我跟你讲，足侪伫澳洲的饭店，伊是无冷气的。真的，这时候对，我觉得那个冰的矿泉水就要跑出来了。好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好，今年如果你有去安排一些欧洲或是一些纬度高国家的旅行的话，立马得比较注意啦，齁，这边是不是像以前这么样的均温？没有，如果不均温的话呢，去玩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没有这么舒服。那夏天一旦炎热的话呢，就只能人说啊，红豆大红豆哈，这时候刷冰都来呀，不小心呢，你有可能就吃过量，越吃越胖了，齁。所以营养师都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要吃的话呢，哦，你要注意佐料，每当寻贵低。那那个营养师很可爱，他把它分成红灯区、黄灯区跟红灯区，什么意思？绿灯区啦齁。绿灯区的话通常是热量低、水分高，像仙草、艾玉、寒天、豆花、白木耳、新鲜的水果。那黄灯的话就是一些豆类，红豆、绿豆、花豆、薏仁、地瓜、芋头、花生，这些都有一点点原型食物，但是还是热量比那个绿灯区来的高。红灯区的话是什么呢？都是珍珠、 QQ 丸、地瓜丸、藕泥，还有像荤桂布丁，不是都很好吃吗？这些配料加下去的话呢，啊，可怜啊，你的那种热量就超标了啦齁。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降温
想吃冰不发胖，第一注意基底，第二酱料不要太甜，第三呢配料尽量选择比较天然的，然后减少正餐主食的量，最后呢你如果说一碗冰自己吃不了不用硬推，可以跟朋友或家人一起分享，这样的话既可以让大家降温，又不会让大家吃料太大口。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韩信点兵。

好哦，在最近呢，在财政部他们有发布一项最新的综合所得税的统计，大家都很想知道全台湾哪里最有钱。好哦，113年度全国最富里前五名洗牌了，新竹市东区的关心里，他们是以综合所得税的平均总额 459.2 万重回冠军宝座。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啊？都科技新贵啊，对呀， 你从他们的缴税你就知道哦，弄多少家。那台北市士林区的永福里平均所得 354.8 万，第二名，怎么那么强哦？那如果说以全台湾最富有的里或市来讲的话，新竹市还是以每户的平均金额 115.4 万 number one 哦，所以也显见说，我们讲说在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 K 型经济， K 型经济就是说顶头的人赚很多，他们就把大家的平均所得拉高了，可是至于说呢，其他的这种民众的话可能都是一般般啦齁。因为目前大概全台湾我们的薪资中位数的话大概都在70没有哦，大概50多而已哦。所以你看他们那样子一下子就到400多，将近是一般民众的四倍，对不对齁？所以也显见说真的很厉害。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啦齁，因为现在不是只有在竹科大家薪水很高，像南部的话台南跟高雄都有一些科学园区嘛齁。像以台南科学园区，他们在一些半导体公司来到这边新建生产之后，他们的加持之下，像以台南善化区的莲潭里综合所得税平均只有 227.6 万，已经很厉害了，在当地来讲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也显见说呢，目前是不是台湾这种贫富不均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我是认为说有可能会，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趋势。那至于说呢，最近看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大家都在讲，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啦齁，都是说薪水领较多不要紧，我们就用定时定额慢慢存。当我没有办法一时暴发户的话，我最起码可以跟用时间跟你抗衡。存股搞得齁，存股都是咱的啦齁。好啦，也把这个观念跟听众朋友讲，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一讲这种东西，大家觉得啊，你看啊，别人都这么有钱，怎样？然后呢？对啊，然后呢？生活还是要过啊，对不对？然后还是要继续羡慕人家以外，自己也可以做些什么。有时候当那种时间长河一过，你再回头，哇，我已经默默累积了一桶金，安内玛北拜了哈。好了，也把财政部他一个这个全台湾对最有钱的里来做个洗牌，也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安排这首来自林育群的 Hero。

0: 进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提马路的檀香沐浴组呢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有几个问题要再度邀请到我们提马路的郭董事长。听众朋友，为什么特别要用你们这个提马路的檀香精油沐浴乳洗？他洗完之后，像有一些长辈他年纪大了就很容易皮肤就轻微无吧，或是像冬天他就很容易按那 bit 还是光飘飘。那用你们这一瓶沐浴乳跟外面的清洁用品有什么不一样？
2: 第一个，因为我们这瓶沐浴乳跟洗发精来讲哈，我们里面的羊毛脂就已经有到35%的那个羊毛脂嘛。那你知道羊毛脂为什么养冬天的那个在纽西兰那种温度是零下结冰的温度，但是那边绵羊它什么都不会，会躲在那个草盆里面会冷了，就是因为它外面表皮那个羊毛绒，那羊毛绒它可以保寒。那羊毛脂我们就是把它羊毛脂提炼出来，成为我们的沐浴油。羊毛脂就都会加在沐浴乳跟洗发精里，所以你为什么头发洗完以后不会说毛躁的这样，会觉得很柔顺，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35%的那个羊毛脂。
1: 哦，
2: 羊毛脂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发质。
1: 像我们洗发乳的话，它里面的羊毛脂就有高达
2: 35%。对，我们从15%升值到35%。
1: 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好像没有这么高，对不对？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高。而且我们除了羊毛脂以外，里面我们还有Q10。你洗在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的皮肤很有弹性。
1: 对，
2: 我们 Q10 还有加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百里纯露。
1: 这两个成分很强哎，因为像 Q10 的话可以恢复我们皮肤的紧致跟弹力嘛，那百里芦醇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肌肤的嫩白跟保湿，所以您真的是老当本的呢。
2: 就是你洗完之后不会说哎呦还想要去那用那个绵羊油来抹一抹，不用，你洗完之后就觉得说皮肤就很滑顺，头发很亮丽。
1: 所以唯有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的话呢，才会让大家洗得非常有感觉。
2: 而且我们公司这个产品已经在国内已经经营30几年了，而且我们都是在保险公司里面。那你如果你在保险公司里面能够30几年的话，这个你的品质如果说不行的话，大概3个月人家就叫你出去了。
1: 尤其呢像提马路本身呢，他们有很多的坚持，包括不含人工香料，不含人工色素，不含雌激素，没有矿物油，没有防腐剂，没有动物实验。
2: 是的，
1: 最重要他还通过了呢我们国内卫福部呢最新要求呢化妆品业者的一个 PIF 认证，也就是呢我们化妆品的身份证，他们都有拿到哦，为的就是要让大家用起来安心，更加重要，洗起来立马感觉就舒服哎。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听清楚了，每一瓶都有1000ml，它原价是1280，那我们这次的快闪组合是买4送2。四瓶沐浴乳再加上2瓶洗发露，加起来是要7680哦。
2: 是的，
1: 我们这一次呢真的是买葱送鲍鱼啦齁。
2: 对，
1: 还帮大家省钱齁、哦。直接呢就1280。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只有这个礼拜卖完就没有了。而且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那你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最主要你们全家大小都可以喜香香，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咯。你好，我是佩玲，
3: 我要订购那个一组那个檀香沐浴露。
1: 谢谢你哦。
3: 好，
1: okay，
3: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走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爱跟你点一组，你今嘛你讲的洗发精跟洗发乳嘿啦。
1: 好啊，你要一组嘛哈，拜一好你收。
3: 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那个洗发那个
1: 哦，提马路的沐浴组。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谢谢。
6: 好，谢谢你，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订一组。
1: 好啊，你要一组
7: 那个货到付款嘛？
1: 对，我们会请黑猫送过去货到付款。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
7: OK，
1: 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下面哪集还呀呢？啊，我昨天晚上听到这个消息，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就是呢，国内的油品大厂中联油脂，他们主动向地方的卫生局通报，他们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来异常，有这种一级致癌物，就是苯偏吡，含量超标，比现行的标准是高出了4倍。所以呢，目前就得知把这一批的沙拉油全部下架。我今天早上还特别看了我们家，哦，有家人买到其中一瓶，立马呵呵呵，对啊，怎么办？赶快处理掉，对，不要再用了，真的很可怕呢。事实上，哦，这是有应该是说这一批的产品，他们目前已经出货到泰山、福寿跟福茂这些零售业者。你知道国内，哦，他们要处理这些的油品，有时候每一家都要处理的话，齁，胖咖雕缸，所以有一些公司他们就会说阿伯安内啦，咱三间家己来出钱，然后呢就找那个工厂自己去做这些油脂的处理。所以中联油脂就是这三家公司他们合资去成立的。那当然啦，齁，你合资成立也无所谓啊，如果说你是一开始油品进来的时候你就有个把关，然后一直到货品上架你都有一个合法流程的话，相信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嘛，对不对？所以目前得知啦，这三家公司泰山、福寿、福茂这些零售业者有15款大豆沙拉油全部都已经有问题。那目前业者的做法，因为他们自己发现的，他们也通报地方卫生局，诶，这样子有差哦，你如果说去有别人发觉到去有人查到，诶，罪加一等，你是自己通报的还是有罪，但是感觉就没有那么重。那目前查到的我看了一下啦，齁，好哦，来看一下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油，齁，以泰山系列的来讲的话，哦，他们十几款哦，包括像这种黄金酥榨油18公斤装，然后沙拉油18公斤装，另外还有不饱和的大豆沙拉油 2.6 公斤6入，齁，然后还有像环保铁桶沙拉油18公斤。我怎么看这种十几公斤应该都是到那种餐厅业者盐酥鸡早餐店之类的，好，那还有那种精选的蔬菜油3公斤，还有好调理和油2公斤，花生风味调和油2公斤，大豆沙拉油 0.6 公斤，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 1.5 公斤，跟好调理油 0.6 公斤。所以你看它不管是那种一般的卖应该是餐厅类盐酥鸡店或早餐店，他们都有，都大烫的嘛，齁，啊，一般家庭嘛有哦。那这是泰山部分，福茂的话是一般的黄豆油，他现在还没有通报批号，所以还不知道是哪一批有问题。那至于福寿的话是大豆沙拉油3公斤，大豆沙拉油18公斤，跟健胃香油3公斤。那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事情在卫生福利部非常重视呢？来听听这一位是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的严宗海主任，他就特别提到苯偏吡它是属于多环芳香精，如果民众长时间吸入的话，恐怕会增加我们肺腺癌的风险。你如果长期吃这种苯偏吡残留过量的食物，恐怕也会增加我们肠胃道癌风险的几率。所以严主任就特别强调说，油品在制作过程它可能因为温度过高产生这一类苯偏吡这种致癌的物质，可能都是因为环境污染。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在源头没有去把它掌握好的话，它一旦制成油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大家都爱吃，这样不是好呀。这个呢算是一个对于那种食安比较关心的一个作家叫韦恩，他特别有发文指出说，苯偏吡被国际的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一级致癌物，最主要就是有多环芳香剂嘛，齁。那
它主要来源是透过350到400度高温所产生，比如说像肉类的烧烤、烟熏的食物是主要来源。植物油会产生苯胺比，那植物油是因为油的种子经过高温干燥或接触高温所产生的烟所导致。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了，像如果说

听到朋友那是定定吃，哈，你有可能想说，哈、啊、对诶，我以前拢是安尼吃呢，啊，今麦才知影讲伊的地感冒，安尼是要安怎？啊，你就去给医生做一下检查。对啊，我是认为是这样子啦，哈。那当然，目前几乎都已经下架了，可是有一个地方有可能。这个我不晓得要怎么追讨，未来是不是要有消机会他们去做一个追追追齁、哦、为什么？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不管泰山也好福茂他们都是那种大桶装的嘛，对不对？那一旦说这种大桶装肯定不是在家里用啊，大部分都是业务用啊，因为18公斤的桶装你家会用这么多吗？不会呀、啊、所以主要是供应食品加工业者。诶，这一项我还没讲到诶，食品加工就是做隔啊边啊那种诶，食品加工业者或是一般的早餐店盐酥鸡店比较常用他们那种大桶装的，所以有一些的专家就担心说，是不是这些业者已经把这些有疑虑的油品已经全部用完，他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啊用了后才知道，哈，那天有问题哦，啊不然怎样呢，啊我都已经都买了了呢，或是担心这种供应的问题，所以索性就赶快用掉，那这样的话尸骨无存怎么办？好啦，我觉得问题发生没有不好，最起码你是业者自己提出来，你不是被那个谁查到的或是被谁爆料，都不是，业者自己提出来。那业者目前也在想说，好啦，我们也很有诚心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有可能民众回到家之后，你要把家里面的油品先拿出来看，哇哦，丢胶膜我有没有中到呢，如果有的话不要再执着了，对，就暂时先不要用。那刚刚那位韦恩作家他也特别提到，平常如果大家要吃一些好的油脂的话，尽量要选择不饱和脂肪的油脂，像芥花油或是像橄榄油。那当然有些人讲说，诶，像阿嬷的地方都爱用低油，它是属于饱和脂肪，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不可以多用，好不好？齁，所以也把呢在国内这个油品，哎，我都很不想讲说它很像之前那种地沟油，不用这样比喻，但是当它发生之后呢，我们也要特别小心，然后去检视一下家中的油品。那更重要的是油品一旦开封之后，我建议三个月内赶快用完，不要一直放，你若放久搞的啊，也是会有问题啦。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提醒。

最近呢，全世界大家都在看哪一些的企业最会获利呢？哈，都熊高碳级、碳熊 Z 啦，哈，他们有一个排名哦，这是根据视觉资本引用富比士全球2000强的企业最新财报数据做的整理。那截至2026年，全球30大最赚钱的榜单，噔噔噔噔，第一名阿发贝明显夺下全球获利 No.1。哇，最主要是他们的数位广告跟 AI 哈，好，但是我觉得我对阿发贝颇有微词，为什么？诈骗广告太多了，应该要管一管。好，另外第二名微软，第三名是苹果啦哈，然后呢接着呢像其他的部分五到十名分别是沙地的阿美、亚马逊、波克夏、海瑟威、 Meta 跟台积电以及摩根大通。哎呦，台湾终于有一家公司挤进全球前十名，很厉害。最近大家看到他股票狂飙，真是没办法、一路向北，没再客气的啦。你知道因为台积电它很赚钱的关系，所以呢有的人看到都把空笑，什么人？韩国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海力士 SK 嘛，海力士还有他们的三星很厉害。那么最近呢，韩国要组成国家队，联手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还有呢 Naver 这几家科技巨头来组成国家级的联盟。那未来了他们要有这种4755兆韩元大韩民国大跃进三大巨头专案，未来他们也要像台湾一样做一个西部科技廊带。我们大概是从新北一直到屏东，真的我们这个整个西半部都是科技廊带，他们未来也想这么做。那至于说会不会成功，然后呢他们到底要拼怎样的好啦，别夸啦。有时候我在讲啦，世界在进步没有不好，但是当它在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停着哦，继续往前行。

0: 当胸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提马路的檀香沐浴组呢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这一档快闪真的是超值优惠，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乳呢，每一瓶都有1000ml 哦，1000cc， 安内基奥1280块，1280元。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赶快打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提马路就是要你刚刚报纽西兰那个吗？
1: 对，我们那个是一整组，他现在一整组就四瓶沐浴乳跟两瓶洗发乳。啊，你要几组呀？
2: 一组偌济？
1: 1280块。
2: 我要买一组，提马路是洗澡而已哦。
1: 洗澡可以啊，他那个就是有沐浴乳就洗身体的，然后洗发乳就洗头发的。
2: 哦，这个乳液比较不会洗后有那个痒痒的这样哦。
1: 对，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羊绒脂，最主要是那个羊绒脂，它对我们的皮肤有保护作用。
2: 哦，啊，那个用可以用多久？
1: 保存期限有3年，不用担心。哦，谢谢你哦。
2: 哦，谢谢啊。
1: 然后给你改贵。好，拜拜。
2: 好， OK。
3: 美玲
1: 哟，
3: 你在讲迄套件，迄是洗头膜洗过的？
1: 拢有，阮是一组，啊，伊是有四罐，四瓶的洗身躯的，啊，有两罐洗头膜的。
3: 啊，迄什么牌？讲牌？
1: 做牌呢？伊迄是伫咧国外，他们很多那种五星级的饭店拢有咧用，啊，伫咧国内伫咧台湾，伊伫咧百货公司嘛有咧卖啊。伊迄干那一罐哦，你若去百货公司买吼，一罐伊都1000外块啊。啊，阮即马是6罐，加1280块，非常优惠。
3: 嗯，袂错。
1: 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3: 好啊，
1: 哦，感谢你。
3: 好，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
1: 好，感谢听众朋友这两天齁，哦，真的认真来订购我们的 提马 乳呢，檀香沐浴乳哦。我真的觉得齁，哦，在陪你购物啊，每次到快闪的时候呢，大家真的都要把握机会。有一句话说，不是猛龙不过江，不是好货不快闪。既然快闪的话，价格又很优惠。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问到说，嗯， 提马 乳干那不用贵呢哦。你哪去百货公司买齁，哦，你就知影讲，哦，这罐有丢定的哦。因为它里面呢，就是还有非常珍贵的羊绒脂，这个羊绒脂它会使我们的皮肤非常的光滑柔嫩。此外呢，它还有这种檀香精油，还有呢这个洋甘菊的萃取液跟芦荟萃取液，而且我们全新升级添加紧致弹力的 Q10， 还有呢美白保湿的白藜芦醇，所以它的质地非常的温和，泡沫也很柔细，可以来洗净我们肌肤底层的污垢。以外呢，洗完之后是清爽不黏腻，感觉啦齁也不会很紧绷。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一款纽西兰的圣品，就是麦卢卡的蜂蜜。其实如果你曾经去过纽西兰买过这个蜂蜜，你都知道它的价格是比一般的蜂蜜高出好几倍。然后麦卢卡蜂蜜独特之处呢，就在它的抗菌跟抗氧化，而且它还可以对我们的皮肤做保湿跟滋润，甚至于呢舒缓敏感肌肤。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呢在陪你购物网这一档的快闪，赶紧买起来。那我们这次呢快闪的搭配很简单，那就是檀香精油沐浴乳四瓶，再加上两瓶我们的洗发露，都是1000ml 1000cc 以上，原价在百货公司的话是76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呢不到2折，只要12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佩琳会当为台中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琳。
4: 我是沐浴乳嘿。
1: 哦，你要我们檀香沐浴乳是吗？
4: 嗯，
1: 好。
4: 对呀。
1: 啊，那我承诺给你寄过哦。
4: 好，
1: 好，谢谢。
4: 好，
1: 好，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琳姐好，小姐你好。哎，你说那个沐浴多少？沐浴乳？
1: 沐浴乳我们现在一组它有6瓶，然后这样1280，你要一组吗？
5: 对。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哈。
5: 好。
1: OK， 谢谢啦，哈。好，拜拜，好，拜拜。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6: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尤其每个礼拜都想来省钱多多的话，快闪一定要把握住了哈。可以利用我们佩妮购物网或打0800-603-603。最近大家出国的话，如果你是自由行，你会发现呢，它有可能是因为气燃费啊，对啊，因为美伊战事已经比较平息，也不能说完全结束了，还没有签 MOU， 谁都不知道。可是最起码油价有落给啦齁。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可能会让大家呢，对，如果自己去订机票会比较便宜一点点。那至于说你要到日本去的话，日本政府呢，它从7月1号开始已经调涨了出国税以及非免签外国人访问日本签证的规费。那他们是限制说一次有效的签证规费从原本的3000日元，3000日元大概600块台币，涨到15000，涨这么多，原本600涨到新台币3000元，将近涨5倍呢。哦，怎么会这样子呢？哦，所以显正他们很缺钱吗？而不是要以价质量齁，哦，最主要是要以价质量啦齁，哦。那所以日本的经济新闻有特别提到说，过去因为日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都是维持增加免签的对象国，目前有74个国家跟地区。那不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紧缩一些这种国家的申请，嘿，对，比如说像中国、菲律宾跟越南120个国家嘛，不多呢齁。当然在日本的签证规费跟欧美国家比起来的话啦，我觉得是有比较便宜。像以美国，如果你是短期居留规费的话，它是1500美，1800美，1800美大概多少钱？5900块台币，这么贵。英国的话也要1135英镑，大概是5800，所以美国跟英国是差不多的费用。如果以加拿大来讲的话，是100块的加币，大概2200的台币。齁，哦。那如果像在欧洲，你要申请那个申根嘛，对。申根的话，大概他们的国家都是90欧，90欧是3300。所以相对日本，他以前600真的有点便宜齁。哦，所以基本上他们就好，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来日本，我们就把它提高到3000块台币。所以以后呢，如果你要到对，到日本去玩的话了齁，你可能要多花一点点钱。可是我是认为对于想要出去玩的人，反正一年才一两次啊，他们觉得 OK 啦，都好利啦齁。那不管怎么样啦齁，都希望如果现在我发现很多年前大部分都自由行比较多，他们都会自己规划行程，然后自己买机票，嘿，对。啊，爸爸妈妈不要多啊，你哪边带爸爸妈妈去，我都建议跟团。阿尼卡素西马卡透懂你马北气皇万坦齁，哦。好。好啦，第二小时继续开杠，谁要陪您好不 ?0800-603-603, 空白空空 ,603-60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你的笑声
11: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萧煌奇的《Gina Pong》，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的，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好，佩妮如果没接到的话，您就留话哈，佩妮再给大家回电。有的听众朋友是早上七点前打来的话，哦，没关系，你就大概七点半再打一下，好不好？哈，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好哦，诶，足侪有吞婚的人吼，足侪人拢惊食水果，为什么呢？都感觉说那个水果吃起来怎么这么甜呢？我这样吃完之后，会不会我的血糖就给它飙高啦？事实上呢，水果太甜，糖尿病不能吃，这个观念影响很多糖友的饮食。你若讲吼，诶，膳食纤维补充不够，第一，你的维他命 C 就会缺乏，第二个你有可能就会很有问题。那中华民国糖尿病的卫教学会呢，他们在昨天有公布一项比较新的调查，国内有超过七成的糖友每个礼拜吃水果不到三天，平均每天摄取 0.4 份的水果，然后一般来讲了齁，就糖友大概都要摄取到两份的建议量，结果他们只有吃到 0.4， 换言之他们的量还不到一天应该摄取的五分之一，有点少。所以专家就建议说，你若有糖分的人，平常你吃水果，你会怕说我这吃下了后，我敢会糖分清管呢？你可以吃一些低升糖指数，就 DGI 的水果。举例好了，奇异果、樱桃、水蜜桃、百香果、莲雾、水梨跟木瓜。可是我相信我刚才讲那几个水果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种感觉，嘿，水蜜桃不贵有够甜的呢，这样我吃下糖分敢没问题吗？好，这才是问题所在。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学会的理事长就是欧宏毅，他就特别提到，很多患者都误以为嘿水果低不不啦，血糖会升得很快，其实甜度跟我们的 GI 值不能画上等号。换言之，你水果低并不代表它会让你升糖，很多 DGI 的水果因为口感香甜，所以它就遭到误判。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水蜜桃啊、奇异果啊、樱桃啊，或是水梨，或是木瓜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甜，但它的升糖指数没有这么高，反倒是看起来不甜的东西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升高。什么东西不甜会升高？像玉米，很多人爱讲欢杯啊，事实上那个看起来，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高淀粉的食物，所以它虽然吃起来不甜，可是它反而会影响你的血糖。所以这些专家就特别提到了齁，这一些错误的认知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长期陷入防卫性的饮食。什么叫防卫性？我不要吃，我的血糖就要这样高高低低啊，这样不要吃，这样才赢，所以水果就越吃越少，导致它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这些重要的营养素摄取不足。真正影响血糖不是单靠甜不甜，而是它升糖的特性、营养组成摄取的方式。如果你完全不吃的话，反而不利你长期控糖。所以就建议大家说，如果你要去知道说这些这种水果到底可不可以吃的话了哈，你不妨可以去参考了哈，就是2026年最新版的一个糖尿病照护标准的建议。就糖尿病患者应该要完整去吃到那个新鲜的水果，取代果汁或是含糖的一些饮料，好，他们认为那个是比较可怕的。那营养师也提到说，每天一旦吃到足够两份的水果，就糖友你可以选择那种 DGI 高膳食纤维的，那可以有利我们血糖的管控。举例好了，你可以在吃饭前30分钟来吃奇异果，那其中它的膳食纤维就可以来延缓糖分的吸收，有机酸也可以减慢，
我们在胃部的排空速度，就同步来减少热量跟淀粉的摄取，也可以来降低呢我们餐后血糖的高峰。那如果你长期都可以维持吃这种适量水果的话，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所以营养师就特别提到说，糖尿病患者真正需要注意到的是分量、种类跟整体的饮食搭配，不是完全禁止水果。因为相较于果汁、果干这些加工类的一个产品来讲的话，完整水果它更保有膳食纤维，然后更可以来延缓血糖的上升，同时更可以来补充到维生素跟植化素了哈。所以我觉得每一年然后在国健署那边，他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指引，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必要的话，然后你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你看完之后你就想说，啊，以前我都说这个不能吃，不哦，也当假。看事情看得当假，然后你问了一下，他就会告诉你。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提马路檀香木玉组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陆续来订，有的呢他就一次订四组或五组，我有问他说哦，你家这么多人，说不是啊，我一组，我早上一组，我好生一组，这样就要买起来三四组，我觉得这样算就对了。曾经买过的朋友你就知道，这次真的是买到赚到，四瓶沐浴乳再加上两瓶洗发露，只要1280。快闪结束就结束了齁，不要再跟我讲说啊购物宝不啊不啊都是安内年齁，所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省网络的话 ,0800-603-603, 佩玲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是佩玲。
1: 啊佩玲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沐浴乳啊。
0: 你有洗过我们这一排的吗？
1: 没有没有。
0: 第一次就对了嘛齁。
1: 对、啊、好用吗？
0: 还不错。这个通常都是在百货公司或是在那种国外五星级饭店你家有被丢、嗯、啊，价格我觉得很漂亮、嗯、而且这次我们真的超优惠的，真的买到赚到。
1: 好，我先订一组洗看看。
0: 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感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那个沐浴露。
0: 好啊，啊为什么想要用我们的沐浴组？
2: 我觉得好像很好用啊，我本来就很喜欢檀香的味道。
0: 对，我们这一次特别就选用他们销售最好的檀香。
2: 1280是吧？
0: 对 ,1280。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喂，准备好送过去，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说要订那个沐浴乳嘛，一组就好了。
0: 可以啊，平常皮肤有怎么样吗？
3: 对，皮肤就是比较干燥啦、啊、会长斑啦、啊。
0: 你可以用我们这一款试试看。
3: 那个头皮可能比较干哦，比较会痒啊，可以洗吧。
0: 也可以。不过平常还是要多吃一些维他命 C 或是维他命 E 的食物，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助你痒的情形可以比较舒缓一些。
3: 好好好，1280块。好，谢谢。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谢谢。
3: 好、嗯、好 okay,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
1: 佩玲哦。
0: 哟。
1: 嘿，那个我要一组那个沐浴乳。
0: 你们家有用过这一排的吗？
1: 没有诶、欸、我一直找不到好的沐浴乳跟洗发乳诶、欸、我听你在讲啊。
0: 感觉还不错、
1: 嗯、因为外面卖的好像不太怎么舒服啊，除了你们上次买的那个菲诺金香皂，对嘿，那组还不错，
0: 非常好用。
1: 嗯，对，那组还不错。
0: 这一组的话它都是在国外五星级饭店，还有呢就是在百货公司它有在卖，它的品质是非常好，尤其它里面如果有放羊绒纸的话、嗯、通常都比较护肤。
1: 嗯，对，因为皮肤比较容易干燥啊，
0: 但是你就是让它洗完之后、嗯啊、就是它有清洁作用、嗯、哼哼，但是不要让你的油脂都洗掉了，这样子我们反而是破坏我们的角质层、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嗯、那就洗洗看，尤其它的价格很漂亮，真的很值得买。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 好
0: OK 好，
1: 谢
0: 谢
1: 你啊、嗯、好好好，拜拜。
0: 好东西不怕大家来比较，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在我们陪你购物网这个 Timaru 的檀香精油沐浴组，嗯，关呢是我们洗身体的或是洗头发的齁，其实齁它的成分精加挂波紧齁，我自己使用完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它的香味，檀香味我还蛮喜欢的。第二个呢，它洗完之后呢，咱都会怕说皮肤会打会下会痒嘛齁，它也用它非常厉害的成分全部把它克服过去。为什么呢？光那个医疗级的羊绒纸再加上麦卢卡的蜂蜜，就不是每一款的沐浴用品会添加到里面。那更重要的，它这一次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四瓶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只要128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 ,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 ,603-603, 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哦、我佩玲。你
4: 我要那订那个一组洗发精那个。
0: 哦，你是我们的沐浴组嘛齁。
4: 对对对。
0: 喔、哦、安内我承诺给你加过哦。齁
4: 齁好，谢谢。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一组那个檀香沐浴乳。
0: 好啊，你之前有订过吗？
3: 有。
0: 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3: 先生和小朋友在用的。
0: 哦，他们喜欢那个味道呀。
3: 哎，对。
0: 太好了。
3: 哎。
0: 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OK，
5: 好，
0: 拜
5: 拜。
0: 喂，你好，我是你。
6: 沐浴露那个啊。
0: 静静，我把顶过吧。
6: 不，我是给小朋友洗的。我订地址了哦。
0: 谢谢，拜拜。
6: 啊，谢谢，拜拜。
7: 啊，贝林老，我来给说参加沐浴露。
0: 拜一好，你收哦，谢谢，
7: 拜
0: 拜。
7: 好，
0: 拜
7: 拜。
0: 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是佩玲，在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最近有一些公司行号呢，公布了在年终中间的中吼，年终的一些分红红利，很多人很羡慕哦，怎么那么好？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努力一点，然后呢进那家公司。可是吼，我常常在讲了吼，其实有些工作在爆肝的时候，你都没看到，你敢那看到把人你奔昂吼。其实讲到爆肝吼，我们通常用这个形容词去形容一个人过劳，身体已经不堪负荷。那在医学诊断上面呢，并没有这种诊断，那比较接近的是什么？就是猛爆性肝炎。那一旦呢，你是猛爆性肝炎的时候，哦，你自己爱特别较注意哦。提到这个猛爆型肝炎，其实有很多医师说齁，这个齁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你那丁兄是没注意到，医务科灵真的就在熊熊忽然间让你就没了生命。那在双和医院主治医师陈静瑞呢，他最近也在分享到，造成这种急性肝衰竭，我们在医学上面没有讲爆肝这两个字，就猛爆型肝炎或是急性肝衰竭，最主要有五种原因。第一就是病毒性的肝炎，第二呢就是药物诱发，第三如果你乱吃一些草药或偏方，然后还有可能是因为饮酒过量，那最后一个是代谢异常，那有可能会去滴输掉你的肝代谢不好，最后呢对他就没有办法治疗。那这种病毒型的肝炎最常见就是 B 型肝炎引发的病毒型肝炎，感染 B 肝现在有 1% 的几率会引发这种猛爆型肝炎，那如果你是 A 肝代原者的话，它是 0.1%， 如果是 C 肝的话呢比较少见。不过不管啦齁，你是有没有 ABC 肝，你都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病毒性肝炎患者呢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跟饮食。那第二个呢就是另外的药物诱发，比如说你是吃太多这种特定性的药物也会引发猛爆型肝炎。比如说像这种乙烯氨酚镇热解痛的药物，诶，普拿藤里面不是有吗？如果说你没有听从医嘱的话，你自己欧贝加有当尊，它药物的毒性它没有办法被排出来，一得则心，你大量肝细胞坏死，引发呢这种肝功能异常。然后另外像这种杠有生 A 降尿酸的药物，或是某一些呢治疗肺结核的药物，也都可能会去损害到你的肝。那第三个是什么？服用来路不明的草药、中药或补品，那其中有一些它有这种肝毒性成分，也很容易引发这种急性的肝衰竭。第四是什么呢？恋爱零酒。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哦，酒量都很好，然后夏天呢不睡觉以外又喝大量的酒啊，我跟你讲，因为这种酒精性的肝毒病患，他长期的饮酒，身体的免疫力被诱发的时候，大量的肝细胞发炎，甚至会坏死，就会造成我们急性的肝衰竭。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代谢异常，这种引发这种急性肝衰竭代谢异常的病，包括有什么雷氏症候群、威尔逊氏症，还有呢妊娠性的脂肪肝，不过这种状况是比较少的。所以当你有这种急性肝衰竭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它很像洪水，既快又急，有时候齁你都还意识不到，我哪会安呢，我长得呵呵，我套炸得呵呵，哪会现在安呢天都动不掉呢。陈静瑞医师特别提到说齁，他急性肝衰竭的进展很快哦，四个部分来听听看。一开始的时候呢，像一般的肝炎症状，你的肝肝很酸的，很痛的，恶心呕吐，会出现黄疸，甚至你去放尿的时候，你的尿色它都是茶褐色。比较明显是什么？别人看到你的肝不好，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眼白变黄。如果说呢，我们讲说那种小朋友眼睛很亮，对不对？我们都说他唇红齿白，眼睛黑白分明。可是如果你肝不好的人，他就是整个眼白移动性嗯谢给。第二个是什么？随着肝组织的损害越来越多，所以呢肝脏失去制造蛋白质跟蛋白蛋的功能呢，在体内的水分也会慢慢被累积在我们的下肢跟腹腔。你会发现这种有肝脏不好的人，他因为有腹水，所以也不多汤啊，骨也吼哦，干那有心呢，啊嘿卡吼嘛就紧哎哦。那如果肚子里面有这个腹水的话，它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腹膜炎。第三，当这个肝功能持续丧失之后呢， 我们体内的氨就没有办法被代谢排出。那含氨的食物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脑部，伤害我们的中枢神经。这时候呢，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一都会感觉爱困一晚，因为他有那种干扰性病变出来，然后也会感觉情绪有改变，很浮躁，很想生气，甚至有时候很严重的时候，它会造成肝昏迷哦。所以这就是急性肝衰竭常见的一些状况。医生特别提醒了，如果有这种急性肝衰竭发生之前呢，它会在皮肤跟眼白变黄，有黄疸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就医。如果说你的肝细胞突然坏死，其实你还来不及找出原因，有可能你就一命呜呼啊哦。所以等一下佩妮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说，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这种急性肝衰竭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平常饮食怎么吃才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提马路的檀香沐浴组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吃了了后吼，都会感觉皮肤点点、鼻鼻、臭臭，甚至于说呢，很容易瘙痒。所以有很多人呢，要洗澡就很挑战。给他讲吼，你如果用了不对的清洁用品的话，皮肤更加不松快。这个礼拜佩玲特别要推荐呢，来自纽西兰，它是用羊绒纸为基底去制作而成的提马路的沐浴组。它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我先讲一下哈。其中包括呢，像这种羊绒纸可以滋润大家的肌肤，然后它的质地非常温和，泡沫细致以外呢，我们这一次还全新升级，添加了紧致弹力的 Q10， 另外还有非常珍惜的白藜芦醇，就是可以加强大家肌肤的一个保湿以外，还可以让大家看起来白泡泡、又咪咪。更重要，里面我们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细磷，所以洗完之后非常的好松好洗。而且我们这次是选择他们最丢州，就是他们最受欢迎檀香的味道，所以里面是添加了植物的精华油，成分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使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的优惠，一般如果呢你到这种百货公司去买，这样一罐一千毛，然后爱一千两百八十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这个礼拜的组合呢是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都是檀香味道的，这样六罐只要1280元，真的是两折不到了齁。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礼拜快闪完之后呢，也没有这样的优惠了，就要等明年。想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相信今年呢，如果大家用了我们的檀香沐浴组，洗完之后呢，除了心情非常的放松舒服以外呢，更可以来呵护我们的肌肤，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0: 就这两弄咱家公吼，我们的肝是沉默的器官。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二姐江蕙，她有出来做一个广告，一共肝那是喝人都是菜色的，肝那不喝人都是欧贝。那现在很多人吼，对于这种肝都知道它很重要，但是不知道如何爱护它。其实基本上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有这种猛暴性肝炎发生的机会哦。为什么呢？在台湾，因为B 肝的代言者比较多，那当然不是只有 B 肝啦，包括这种 A、B、C、D、E 型肝炎都有可能造成你的肝发炎。当我们有这种肝功能不好的时候，如果再加上你有感染，压力很大，太过疲劳，没有定期服药，这些外在因素它就会急性发作。症状呢，像这种黄疸、肝指数飙高。那如果像这种猛暴型肝炎的话，这几年在国内也发现，年纪很轻，几岁到几岁你知道吗？20岁到40岁，致死率高达 80%。 有时候在想

子很大啦，因为里面有水嘛，还有你的卡买安尼普普都会精进。那最后比较担心这种肝性脑病变，就是我们的肝脏机能丧失之后，人体的毒素没有办法有效代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脑部，最后会造成呢我们的感觉异常，容易迷路，情绪异常，很容易生气，甚至会出现一些行为的改变，比如说嗜睡。更严重的话，他就肝昏迷，低调的昏体了哈。那这几年哈，我相信有很多人哈，在平常饮食非常注意。其实平常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方法，都会造成呢，我们在饮食上面，或是我们在肝的部分呢，是需要注意的。我先讲一下了哈，这种猛暴型肝炎哈，目前呢哈，在台湾是没有药可以医治的，那也没有药物可以逆转。不是讲你若讲你的血油高，你就可以吃降血脂的药，然后血压高可以吃血压药。通常你是那种猛暴型肝炎的话，这种急性肝衰竭的话，它没有办法，它最后只有怎么样换肝或是洗肝这种方法。那通常啦在国内医疗这种猛暴型肝炎，他们都是用支持疗法。支持疗法就是用一些这种补充营养的食物或是药物，那当然这个都要经过医师的医嘱之后，你才可以呢去使用。你不要自己当医生，自己欧贝加。那最主要呢，它透过这些食物跟药物，它可以提升我们肝细胞的再生能力。大家刚才讲，咱的肝它是可以再生的，所以肝细胞如果你照顾好谁呢，它是可以恢复的哦。那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洗肝。大家只知道齁，刚才我 CEOG 这块的红环。事实上我们目前齁，如果你的肝真的代谢很不好的话，它有可能是透过类似像这种洗肾的急救处理方法。由于我们人体里面的胆红素跟血胺这些大分子的毒素，它是必须要经过我们肝脏来代谢。所以透过洗肝的话，它是可以把毒素移除之后哦，再把干净的血液输回到呢我们这个患者的体内来维持生命。可是洗肝的话，它只能暂时替代呢这种肝脏移植毒素的部分功能，它没有办法完全替代肝脏的功能。所以而且你如果要每天洗的话，立马尴尬啊，人生很无趣啦齁。那第三种是什么？肝移植。肝移植的话齁，有可能就是你的肝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运作了，你怎么样去叫狗安拉加隆博好，这时候呢你就要有人来捐肝。那肝的话通常是这样子啦，你就是要配对，不是说他要关你就可以来用，不是这样，你都要配对，就害怕说你移植完之后有排斥。所以肝脏目前在国内啦齁，它的来源取得不易，很多人都是到国外哦，港币一粒一百万齁，都安呢，起码唔知是不是这个计算。之前不在柬埔寨案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有很多人是把这个人哈，我诈骗你，结果你不拿钱来怎么办呢？把你全部的器官都卖掉，对，就是把连那种肝脏都卖掉。那目前我们在国内的话呢，它的法令已经放宽到五等亲之内是可以活体捐肝，不过呢，还是要考虑像这种感染排斥的并发症。那目前是只有少数的患者可以来进行移植哈，就是要一直配对。所以如果家中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要跟医师跟主治医师做充分的沟通。不过有时候我常在想，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步让他有猛暴型肝炎发生？我们平常不能好好爱他吗？猛暴型肝炎来势汹汹，大家都知道肝跟油脂就是我们身体排毒的器官，你不好好爱护他，然后你一定要等到他呢猛暴的时候跟你真的是抗议，你才要重视它、啊、我跟你讲真的太慢了。所以佩玲建议啊，如果你要避免这种急性的这种肝炎发作，就猛暴型肝炎的话，第一一定要生活规律。尤其像在暑假，有些人、啊、真的是吃饱睡好，但是呢晚上不睡觉，真的不要这样，你要按照正常作息、啊、生活一定要规律，这是基本的要求。第二个，饮食要均衡，尤其爱加一寡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均衡饮食是最基本。你不要很喜欢吃那些炸的、烤的、甜的，那种加工类的食物也尽量少吃，这样才可以减少我们肝脏它必须要去排除那些不好的东西它的负担。第三个呢，一定要谨慎用药，不管是西药、中药、补药，药草、偏方不要乱吃。
其实有很多药物的代谢跟我们的肝脏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当你呢吃进去之后呢，你没有办法去知道它在你身体是不是造成一些伤害的时候，有可能药可以治病，但是也有可能

会要命，引发这种猛暴型肝炎，所以一定要经过医嘱齁去说明之后，你才可以好好来吃。阿够呢就是卖啉酒啉贵啉啦齁。现在人我不晓得为什么都觉得他们酒量非常好。为什么啉酒爱啉嘴袂当啉贵啉，因为酒精会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也会造成这种酒精性肝硬化，然后甚至于会引发这种猛暴型肝炎。那最后就是接受这种肝炎疫苗的注射，因为没有受过肝炎感染的人呢，你可以去注射疫苗，就可以避免自己了有这种猛暴型肝炎。那当平常我们也可以透过定期的验血监测我们的肝脏功能。最后佩妮要特别提醒，包括像这种共用针头、刺青跟不安全的性行为也都可能会引发我们的肝炎，所以呢，对，也要尽量避免，这样呢，才可以让我们的肝脏长治久安。肝哪好，人心就彩色的，呵呵，听众朋友都有好肝，更有好心肝。

0: 去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提马路的檀香沐浴组呢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我们这一档快闪真的是超值优惠，四瓶的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乳呢，每一瓶都有1000ml 1000cc， 安内基奥1280元，1280元。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赶快打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佩玲。
1: No。
2: 啊，今天有还有快闪的，
1: 有今天还 有
2: 新马路那个啊，
1: 对，
2: 好一组四瓶嘛哈，
1: 四瓶沐浴乳跟两瓶的洗发乳。
2: 啊，好，那就这样子，麻烦你了。
1: 不会，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2: 哈。谢谢
1: okay, 谢。
2: OK，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请问一下哈，今天你讲那个檀香沐浴乳是两瓶1300哦。
1: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它是四瓶沐浴乳，两瓶洗发乳，总共六瓶，只要1280。
3: 那那个一瓶是多少量？
1: 1000ml 1000cc，
3: 这么便宜哦？
1: 这个是只有在我们快闪才有的。
3: 那我就买一组啦。
1: 好啊，
3: 好，去试试看。
1: 好
3: ，OK， 谢谢你了，感恩感恩，谢谢，
1: 拜拜。
2: 佩玲你好，你那个沐浴乳，那檀香的沐浴乳还有吗？
1: 有啊，我们快闪今天最后一天，
2: 那我要两组。
1: 好，我帮你准备，帮你送过去。
2: 好好洗吗？我还不准洗过。
1: 还不错啦，他那个一般都是在百货专柜的。
2: 好啊，两组多少？
1: 2560。
2: 那个两组可以洗到多久？我们两个人洗。
1: 他那个是1000ml 的哦，家庭号的，所以如果是两个人洗的话，应该用半年不是问题哦。啊，那个小朋友洗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本身就是用纽西兰进口的羊绒纸下去弄的，所以他的亲肤性很好。美工，小朋友洗完之后
2: 会，那三组好了啦。
1: 你要三组是吗？
2: 好
1: ，OK，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玉玲你好，
1: 你好
4: 啊，我要订那个快闪的一组，好吗？
1: 好哇、啊，谢谢你了，
4: 麻烦你，
1: 不会不会，
4: 谢谢啊、嗯，
1: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5: 我要那订那个一组洗发精那个
1: 哦，你是我们的沐浴组嘛，哈。
5: 对，
1: 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5: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1: 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 Timaru 的沐浴组、哦、真的是爱护有加了哈。事实上如果听众朋友曾经在百货公司买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哦，价格真的不菲。熊盖猪咬呢，它的成分就是来自纽西兰哦，它那个植萃的精油，最重要它里面呢有一个3个 A++ Plus 的羊绒脂，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做那种深层的修复啦哈，还有洛梨油跟洋甘菊萃取。而且我们这次还全面升级，添加了紧致弹力的 Q10 跟美白保湿的白藜芦醇，所以大家用完之后呢，会发现哇，这个皮肤提亮以外，还够端端，还够白净，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用。另外呢，还够我们的提马路的檀香洗发露，那它也是除了用那种羊绒脂成分来加强我们的保湿以外，它还有维生素原 B5 来添加我们发丝健康活力。另外呢，还有吼吼把油，就不会让我们头发那么毛躁，所以大家洗完之后觉得好舒服哦。提马路的沐浴组，它在百货公司有在卖哦。原本它一瓶1000cc 的，要几千能八倍的扣。我们这个礼拜呢是四瓶沐浴乳，再加上两瓶的洗发露，只要1280，真的打到骨折了哈。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陪你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陪你一档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6: 佩
1: 玲，
6: 请问一下，你们今天快闪那个是什么东西？
1: 我们那个是提马路的沐浴乳跟洗发乳。
6: 沐浴乳几罐？
1: 4瓶，洗发乳2瓶。
6: 沐浴乳的话，它是什么味道？
1: 洗发乳跟沐浴乳，我们这次选都是他们最受欢迎檀香的味道。
6: 全部都是檀香？
1: 对。
6: 容量呢？
1: 每一瓶都是1000cc，1000ml。 因为它那个的原料都是从纽西兰进口的。
6: 那请问一下会不会水水的？
1: 不会水水的，它那个是自己进原料之后，然后他们就自己制作，所以它用的那个羊毛脂的成分很高。像它那个洗发乳里面还有猴猴把，猴猴把就会比较保护我们的那个毛鳞片，对，就不会安尼人工看起来安尼毛毛的，有无？
6: 最后没安尼黏黏啦吼，
1: 没啦，
6: 不然一组好了。
1: 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谢谢，
6: 拜拜。
1: 好 OK， 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0: 我要一组啦，六瓶嘛，对不对？
1: 对。
0: 你说多少钱了？
1: 六瓶的话1280，准备好送过去，谢谢，
0: 拜拜。好，拜拜，拜拜。
1: 把握快闪最后一天，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可爱的歌曲是一首法国歌，叫做香榭里舍。大家知道在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大道，就是香榭里舍大道，对，就是在写那个的。好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谢谢大家今天认真给他听起来。好啦，清洁这件事每天都要做，尤其夏天齁，你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肌肤清洁干净的话，你会发现齁，诶，那个骨膏的那个味都照出来齁，自己好像都闻不到齁，别人都闻得到，怎么那么厉害呢？好啦，那我们与其要等到别人来提醒我们的话，不如我们就把它清洁干净了齁，这样开始摘了齁。好，我先来接一下哦。喂，你好，我佩玲。
1: 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要那个沐浴乳。
0: 好，你要一组吗？
1: 嘿，
0: 之前好，之前有订过吗？
1: 没有。
0: 哦，你没有订过这一组，但你有订过别的东西对不对？
1: 我有跟你买过东西。
0: 好，没问题。那我这样子七月六号礼拜一让你收好不好？
1: 星期几？
0: 礼拜一，拜一。
1: 星期一。好、
0: 哦、好，谢谢你了、啊、好 OK、啊、好，拜拜。
1: 好、啊啊、拜拜。
0: 哦，谢谢大家。好，没关系，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一样可以打电话过来了。好，最近这一位美国的流行天后，哇、哦、他要办婚礼了，大家都在想你会办成什么样子呢？那就是美国的流行天后泰勒斯，他跟 NFL 的球星，就是那个崔维斯凯尔斯，他们的婚礼呢，哇，对，7月3号哦，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来举行。那最近呢，他们的会场也被大家募集到，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布置。这个是美国的太阳报，他就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为避免婚礼的细节曝光，所以他们就用大型的货车去遮挡卸货区，都怕说去让拍到、欸、你知道在美国有很多狗仔队啊，然后你知道那个狗仔也很厉害，他们怎么样都可以拍到拍到什么龙虾肉、乳制品、冷冻零食、水果糖、高尔夫球器材、大型的植栽，另外还有粉红色的地毯，然后派对的布景跟各式各样的装饰陆续都抵达会场。那大家就在想说，哇，这个就是泰勒斯他的一个婚礼了，可能到时候真的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哈，因为这次大概有100个人会参加他们的彩排晚会，那正式婚礼会在7月3号下午开始，包括他们的鸡尾酒或是证婚仪式或是晚宴派对等等啦哈。那相信有很多的名人到时候都会来到现场，现在知道他们邀请的宾客包括像那个红发艾德或是吉吉哈蒂德，甚至于很多演艺圈的好朋友啦哈。所以到时候我觉得可能泰勒斯自己会宣布啦，他结婚也没有再客气的，对，那大家也很看好。反正一个呢是流行界的天后，另外一位呢是体坛上面的名人，两个人结合当然也是爱个好好请一个，对吧？那一般像名人结婚的话，他们都很害怕泄露出去，有时候都会用那个藤绷在上面把它遮起来，因为你知道现在的狗仔也没在客气的啊，他以前用长镜头拍不到，现在有无人机啊，开什么玩笑，对啊，所以到时候会不会有干扰器，好，不知道了哈。好啦，祝福他们，谁要陪你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天天快乐咯，拜拜。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生命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玉皇知己已已分，众有冤家也共和。劝却肚皮思忍耐，放开心底任将他。这是当代布袋和尚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人做事，咱啊要如何保持着咱的修养和态度。其实茫茫人海当中啊，大家拢有朋友，有朋友是好事，不过搁较好的朋友嘛爱互相尊重，嘛爱互相啊体谅。咱来了解生活当中真济好朋友，到尾啊变成着冤仇人，往往啊只有一步之差。人生在世啊，咱啊拢爱小心注意。过去寒山大师曾经啊问着老禅师：“师父啊，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呢？”老禅师啊，笑笑啊回答伊：“你着忍伊、由他、耐他、谅他，卖插伊，搁过几年，你看伊又如何啊？”这个老禅师啊，用着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凡事卖计较，卖下伫心内，最后啊，真侪代志拢会慢慢恢复正常。人生在世啊，有一句俗语讲了真好：饮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想，海阔天清。人生啊，想要太平无事，人和人之间都爱有宽阔的腹肠。如果腹肠不够宽，就是咱修养不够。生活当中，慢慢修，慢慢用，将自己的腹肠养好宽阔，咱的人生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祥和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蔡新娟所唱的《江都短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

大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来去嘉义佚佗。哎呦，陈药师，啊这吼、哦，来个嘉义吼，到有啥物所在吼？会当安尼佚佗游赏，吼，大人囡仔拢佚佗甲真欢喜，其实真济哦吼。啊，今仔日陈药师吼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去吼嘉义吼耍水，甚至去台湾，号称是台湾迪士尼，包括着欧洲凡尔赛的梦幻城堡，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迄天气也热的时阵吼，耍水是上好的吼。那呢要去对耍水吼，当中的时阵呢，如果会当有一挂即个，就是有迄个玩水游乐设施，那呢，互你耍水增加着真济乐趣吼。那呢咧，伫咱嘉义有一个专新开幕的即个滑板冲浪公园。哎呦，陈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一处水上的极限运动吼。啊，当中的时阵呢，民众呢，大人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呢，不单单吼，你伫内底呢，会当呢伫海洋当中吼，模拟着浪涌吼，伫海洋当中，即、這个滑，迄、那个滑板冲浪吼，啊，而且呢，会当伫室内吼，室内当中呢，你呢，都会当呢感受着这种的乐趣吼。啊，来上中啊，羽毛专业的教练，和你呢会当呢伫浪尖顶管滑行。针对着大人、囡仔，拢有适合的设施，会当来内底耍水，甚至咧会当咧来内底咧，即个享受着吼，即清凉、个趣味的水上活动吼，哇，感觉真赞咧，有影吼，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好好啊去感受一下吼。来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号称是咱台湾。即、这个台湾版迪士尼的城堡吼，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对丹尼尔叔吼，咱也来看卖吼，哇，啊这个城堡吼，开十年的时间，一砖一瓦打造的，外观以着粉红色的主体为主吼，有天蓝色的穹顶，甚至咧造型的那亲像童话故事的梦幻皇宫同款，内部咧，佮规划着逐梦城堡，包括着内底。各有即个啥，当中咧，真特别的一挂设施，吼，民众咧会当去感受吼。啊，其实咧，伊咧除了主建筑吼是梦幻城堡以外咧，伊咧各有可可文化区，包括着各有普罗旺斯区，和你感受着异国的风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时阵咧，你咧不单单咧，会当感受着吼，那亲像去欧洲的感觉吼，啊，甚至咧，各会当咧，即个亲手。吼、哦，了解到可可豆搞这巧克力的过程，吼、哦，这伫咱嘉义大林，吼、哦，这个大埔美园区，吼、哦，就是这个欧乐沃逐梦城堡，吼、哦，过来，咱咧来个嘉义咧，买档，吼，来个故宫南院吹冷气，吼、哦，看本本，吼、哦，哇，这故宫南院嘛真丰富呢，有影，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国立故宫南院。不单单吼、哦，主建筑伊就是中，这个咱。老祖先的水墨画吼，诶，当中融入伫建筑结构当中，故宫南院吼，一个非常贴切的即个就是民众吼，所以咧，十八岁以下的国人吼，十八岁以下的国人享有着即个免费入馆诶尊荣优待吼，专台湾哦，十八岁以下不用钱哦吼，啊，上重要是内底咧有一挂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即儿童创意中心。来到内底吹冷气哦，轻松舒适，也够有一挂即个光影互动墙，和民众咧，会当咧来互动以外，包括着一挂亚洲传统服饰的体验啦，异国皮影戏的实作啦，哦，这吼、哦，尤其天气也要热时哦，来内底吹冷气咧，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享受吼，这伫咱嘉义太保市吼，过来进一步吼、哦，对着丹尼尔松吼，咱咧即个来到吼，佐丹尼斯城堡吼，哇，陈老师。啊，这吼、哦、佐丹尼斯城堡吼、哦，内底咧，伊嘛是宫廷建筑呢，而且咧依着巴洛克式的风格打造诶，不单单吼内底咧，看起来吼、哦，哦，那真就去外国的感受同款吼，其实咧有细则诶喷水池。吼、哦，也够经典名车的展示吼、哦，有穹顶大厅、艺术廊道等等，哇，那真水真漂亮，找机会咧，拢会当去游赏吼。哇，陈老师，真正真赞呢！哦，无想到来个嘉义吼，无一定吼、哦，爱伫外口吼、哦，晒日头呢，毛真济吼，室内看到耍水的设施，会当去佚佗呢，无唔对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也留来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请你卖个卡，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那嘿。
0800 7733 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当中吼，像陈药师讲的，咱未来咱拢会食到一百岁。真侪人讲，哈，陈药师食到一百岁哦，无唔对，大哥大姐啊，咱吼根据着专家的统计，伫咱就是咱这代吼，咱的未来拢会食到一百岁。唔过有一件事，我要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如果咱食到90岁、100岁，咱的身体出问题，甚至心脏出问题，可能爱开大刀。开大刀就是咱爱这个破开胸部吼，系啊，咱来做着心脏的手术。啊，毋过食到90岁、100岁啊，身体敢会康健？加上着发生着这种。心脏病，急性的心脏病，咁即个就是，咁就是一定要接受这个手术。这当中的时阵呢，是不是真值得咱思考？这样是要讲的意思，就是讲，真侪人会感觉讲啊，食老啊，很侪岁啊，搁要手术，吼、哦，有病哦，看会当食药啊，食药啊，啊，袂当呢嘛，无法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过时代无同啊，但有说要讲我听种朋友听哦。其实有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到100岁啊，90岁、100岁啊，哎，去接受医生的手术，有诶换关节，有诶做手术，有诶开心脏，然后因搁重新健康，搁重新诶过着因快乐的日子。用哎呦，啊几百岁啊，搁会砍一咯，真趣味吼！我今仔日特别来砍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食到几百岁，食到几百岁的蔡爷爷吼，哎呀，这蔡爷爷吼，伊细汉的时阵哦，伊参加过神社日本神社的这个相扑比赛。较早少年的时阵哦，蔡爷爷吼，一个人会当拍五个呢，哦，会当一个安尼对手对五个呢，可见你真勇吼，啊，甚至咧，伊咧。这个少年吼，食头路的时阵，伊住伫家己吼，系啊。这当中咧，一路咧，先甲迄个伊伫客运站吼，系啊，做工课，到尾啊，一路先甲嘉义客运埔子站的站长，甚至咧，当中咧，迄时阵吼，有一挂路盲，因迄时阵吼，有一挂路盲吼，会来找麻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一个人去应付呢，以寡敌众呢。可见你就会当发现到蔡爷少年是真勇壮的吼，系啊。不过我要跟你讲吼，系啊，人生吼会搁较勇，嘛会老对无？人生搁较勇，嘛会老吼，系啊。蔡爷爷食到要几百岁时阵，伊人生拄到一个真重要的关键，真重要的关键，就是有一次过年后无偌久。外籍看护发现到蔡爷爷突然间无喘气啊！好，赶紧的哦，通知亲人哦，爷爷吼死翘翘啊，爷爷死翘翘啊！赶紧的哦，叫着救护车，紧急送去病院。送去病院了，医生发现到蔡爷爷是主动脉剥离，引起着心包填塞。并发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当中有个人讲，只要是啊，这是什么物件？我简单讲，就是血流入咱心包腔内底，造成压迫，命在旦夕啦，吼、哦，命在旦夕啦，几百岁哦，蔡爷已经要几百岁啊，伊本身阁有裂喉腺癌末期，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请问你。一个食到几百岁的时段，伊咧本身尿无线癌，癌症末期，尿无线癌癌症末期吼，真正我像是啊尿无线癌癌症末期，安尼这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就是会当个活久。其实尿无线癌末期的话，如果接受到医生的治疗，甚至存活十几年都无问题，吼、哦，因为尿无线癌吼，
伊是一个发展当中较缓慢，尤其是老大人发展较缓慢，对着查甫来讲，发展较缓慢的一个进程，加上药啊愈来愈好，治疗愈来愈好，所以就算讲尿路癌末期的话，配合医生的治疗，存活率咧，当中咧十几年以上咧，嘛是拢有可能的代志，好、哦，嘛是拢有可能的代志。啊，不过进单尿素要讲我听种朋友听，就是讲，咱重新来思考一下。老爷爷食卡几百岁啊、哦！伊尿路癌末期哦，啊，佮吊着啥？佮心脏主动脉剥离哦，吼、哦、啊，引起着心包填塞并发症哦，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紧急的时阵呢，已经无喘气啊，吼、哦，去甲病院医生对着亲属讲，伊讲这爱赶紧做手术，医生啊。啊，阮爸爸一百岁啊呢！啊，这做手术吼，对伊来讲吼，当中呢，敢不要紧，伊敢会砍进。医生对着亲属讲吼，第一，手术的成功率无甲两成，啊，无甲两成哦，哦，安尼足危险呢，对，因为这是足危险的吼，因为进对足紧急足危险的。第二，手术了就算讲。命救回来，可能的中风没得变成植物人。第三，这个手术的过程要把胸骨要顾开，要顾，因为心脏的问题嘛，胸骨要锯开，然后手术了后整身躯都要插管。但有事请问你，如果这是你的亲人吃到一百岁啊！你医生问你敢要手术，你要做什么决定？好、哦，第一，这个蔡爷爷伊本身了无啥目疾；第二，伊阁产生着心脏急性的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无甲两成。手术了后，就算讲救回来，可能卖中风。我的变成植物人，甚至手术了后，搁休困，规身躯插管讲，你敢无要让你的时代接受到这种的折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因为这个医生吼叫家属赶紧考虑清楚，因为医生进就是用到这个，就是这个先紧急做处理，吼。然后咧，蔡爷爷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即个安尼当中有恢复着意识，唔过医生甲亲人讲，你来赶紧决定，干要有即个老爷爷手术。老爷爷倒伫病床顶，伊就问着左囝，啊，这是啥物状况？左囝唔敢甲爸爸骗吼，伊甲爸爸讲，伊讲医生讲这心脏问题真严重。手术成功率无甲两成，就算讲手术成功，手术了后嘛真有可能会中风，也变成植物人。嘿，医生的见解是安尼，手术成功率无高，加上你几百岁啊，加上你几百岁啊，那呢，左脚实在是足拢难。结果没想到蔡爷爷对着左囝讲：“嘿呀、啊，啊，着手术啦，食很侪回啊，惊啥？嘿呀、啊，我食到什么很侪回啊，都唔惊。医生讲爱手术，咱着手术。所以厝内底人吼、哦，心中搁咧煎熬、哦。啊，唔过咧，蔡爷爷就是足坚定的。医生啊，讲爱手术就手术，放心啦。哎呀、啊，哎呀、啊。”我吼、哦、看作开，看作头，即句话和左囝吼，即、这个食了定心丸，所以伊决定甲医生讲，吼伊挂上，因为看爸爸做有意志力的，做坚强的，伊甲左囝讲放心啦，我吼、哦、想要试看卖啦，因为无开会翘伊嘛，无开就会翘伊啊嘛，所以咧，伊甲左囝讲，伊讲我要试看卖。你甲医生讲，讲要开。既然爸爸决定要开，左囝咧定心丸食落，
伊就向着医生讲，讲阮爸爸决定要开，爸爸决定要开吼。啊，祖囝看着亲人，大家嘛支持，所以伫咱北医附设医院团队的努力之下，两位心脏外科医生联合来帮助蔡爷爷来做手术，用了八点钟的时间，创下着全台湾上年长，食到几百岁呢？吼、哦，阁会当做着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成功的案例，创下台湾的纪录。大哥大姐啊，蔡爷爷这件事哈，系啊，这会当讲是医学界啊哈，在咱台湾医学界当中啊，吼、哦，会当讲呢是再一次创历史，一个成功的案例哈。系啊，食到几百岁啊，竟然去接受到主动脉剥离手术成功，因为医生有讲到手术了，手术的成功率只有两成。甚至中风变成植物人的几率真大，所以呢，当中蔡爷接受手术成功的案例吼，哦，振奋人心吼。其实进前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较有印象，但有说伫节目有讲过，伫咱台湾有一位90岁的沈奶奶，伊伫即个卫福部彰化医院。接受着脊椎微创手术，哎呀，90几岁啊，赶快去手术。甚至有一位刘奶奶，食到118岁，伫台中龙总接受着髋关节置换手术，拢手术先。

的医药是愈来愈进步，所以医药的进步加上着对着这个就是人体吼，一挂医疗人体的了解，像随便有听众朋友了解的讲，其实科技的演进，替着医疗和照护带来着真大的帮助，真侪拢会当微创手术，互伤口变小，病人会恢复会变紧。减少老大哥、老大姐卧床的时间，因为我拢甲你讲过啊，老大哥、老大姐只要卧床三天，肌力的流失、肌肉的萎缩。但你说甲大哥、大姐讲，你食老啊，有会啊，你一定爱保持你的行动力。所以大哥、大姐只要倒三天，你艰苦白天倒伫眠床三天无出门无活动，你可能你的肌力就开始萎缩流失。啊，大哥大姐，重新要甲肌力练回来，无简单。我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过，如果你坐咧徛起来，五道超过十秒钟，你都爱小心注意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坐咧徛起来，爱扭爱花，无扭无花爬袂起来，你都爱练。唔是放咧哦，放咧哦无力，唔是放咧哦无力，你是爱练，爱练习，练习无家己，我行路唔免惊拐啊。我坐咧徛起来，唔免扭，唔免花，这是上基本的行动条件，上基本的。用枪术我做袂到，不要紧，咱先上滑冰垫脚尖，咱练半蹲，慢慢啊，把咱的肌力练回来。然后健康的人，咱就练习咧，僵尸跳，左脚右脚，踏步跳，再试下十分钟，下步十分钟，足简单，拢会当保持着你的肌力。保持着你的体力，这当中吼，医生吼嘛感觉真欢喜吼，因为食到一百岁老爷爷，竟然呢当中呢会当开刀成功，吼，因为如果伫过去啊，古早医疗技术含着机械设备来讲，这对着医生是真大真大的考验，吼，啊不过咧进手术有真济即个导管手术，包括着微创手术。包括着一挂即个人工机械辅助，所以进咧手术的机械设备拢比较早好足济，减少着患者的老化啦，减少着患者的伤口的即个就是的跨度啦，互伊恢复较紧啦，加上药物的辅助啦，这拢会当帮助一挂老大哥、老大姐，尤其是有年岁老大哥、老大姐，减少着恁。即、这个倒伫病床的时间，加速着恁的康复。我今仔讲啊，遮我讲即个故事哦，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嘛？我就是爱恁了解。如果大哥大姐，恁食老岁啊，足侪人会想讲啊，食很侪岁啊，我无爱手术啦，凊彩啦，卖做啊。我要甲大哥大姐鼓励，真个医疗技术拢真好。如果医生有把握，那呢，但是说感觉大哥大姐，恁都唔好放弃，因为。食到一百岁，同款会当健康过着你快乐的日子。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陈老师听太侪，陈老师啊，我食老啊，我无爱手术。陈老师唔是讲你得一定爱手术，看看就是你要做啥物手术，你是唔是有需要做？好、哦，这当中的先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为每一个人的见解无同，有的人想要手术搁着，因为有的所在你无做手术，你无法度恢复你的健康。像老爷爷伊心脏的问题，伊无做手术会翘伊。不过有一挂大哥大姐，比如你的骨头无顺去啊，你的关节无顺去啊，你无换关节袂动啊，你无换即个，你无做手术袂动啊，可能嘛爱手术的辅助。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较早过去医疗技术确实嘞，无像近遮尼好。唔过，近嘞医疗技术真正真好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一件事，吼、哦，其实近嘞老人真会向顾身体。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你讲，健康是家己个。身体家己顾，我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日本
有一位这个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的所长，伊叫做林慕容雄，吼、哦，伊咧进前咧当中咧联合着一挂日本专家学者来做调查，结果发现着十年前的老人，看着近十年后的老人来做比较，结果发现着咧。近十年前的老人齁，嘿啊，十年前八八年岁哦，十年前九十岁的老人，跟近十年后九十岁的老人来做比较，发现到近九十岁的老人较健康呢。我咧讲听众朋友大致了解齁，近的老人齁比较早的老人搁较勇呢，搁较健康呢，是安怎？因为大家医疗概念越来越好啊。包括着医疗技术嘛，愈来愈好啊。所以大哥大姐啊，较早九十岁可能咧，当中的时阵咧，这个身体吼，有当时啊咧保养了也无好吼，可能咧真艰难、真困苦。唔过你会发现着，真足侪老大哥、老大姐九十岁啊，身体阁真勇呢，身体阁真好呢。所以，像是要讲我听众朋友了解的是安尼，吼。像咱北龙台北龙总哦，高龄医学中心内底即个研发推展科的主任林主任哦，伊就讲着，伊讲伊看过真济老人啊，因为因是高龄医学中心嘛，所以来的拢是长辈嘛，即个长辈吼，结果发现着讲，伊二十年来的经验吼，你敢知影？这当中的时阵哦。看到台湾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真食老有岁啊吼，身体过了真好呢。伊讲伊曾经吼，系啊，共一工来了两位九十几岁阿嬷来看诊，已经九十六岁啊，两个拢九十六岁。头一个是坐轮椅，而且动听，吼，入来看诊。一个九十六岁的老阿嬷是坐轮椅去动听来看诊，结果咧无偌久，过来一个同款九十六岁的老阿嬷，家己咧走路入来，会讲会笑，身体差真济。伊甲尾仔来即个阿嬷讲：“哦，阿嬷，你伯伯九十六岁，我拄啊吼看诊一个九十六岁阿嬷，你身体虚弱无力，坐轮椅去动听。”身体吼真艰难困苦，你伯伯九十六岁，你身体作用的呢？阿嬷笑咪咪，阿嬷笑咪咪吼，九十六岁啊呢？只要是今仔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老大哥、老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就是食老就是靠保养，食老就是靠营养，食啥身体较营养，身体要如何保养？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就会当进一步了解。比如讲白内障，白内障吼，当中吼，你敢知影？生活当中有诶老大哥、老大姐，伊食老有岁啊，伊未行，行已经无法度啊，失灵啊。结果咧，目睭有白内障白落啊，目睭有白内障白无啊，看未啥清楚啊。因为身体失灵啊，活动无好，恢复歹，所以就算讲有白内障爱手术啊，医生嘛建议讲卖啊啦。吼、哦，因为身体也无好啊，身体无好啊，你食到啊，遮尔侪岁啊，八九十岁啊，你吼、哦，尤其佫失灵啊，该做手术吼、哦，恢复慢，甚至咧风险大。毋过白白一位哦，同款九十岁的老大姐，会走路会佚佗。因为白内障啊，严重啊，爱手术啊，吼、哦！医生讲，来大姐你免惊，吼、哦，这小手术我该做的，这个一礼拜过，你得搁笑一杯活量啊。护理师就甲医生问，医生啊，是安那差很济，白白九十岁，吼、哦，白九十岁，卧床的老大姐，你得建议伊卖手术。毋过会行会走的大姐，你建议赶紧做手术，让伊恢复正常。伊讲爱看这人的体质，
这身体伊如果伊都已经袂落床啊，袂走路啊，加上着抵抗力、恢复力拢无好啊，这时阵过来做手术，伊身体袂堪紧。啊，不过另外一位九十几岁的老大姐，伊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身体阁真好诶。甲手术做，伊着阁像就要活两世纪去佚佗啊。所以相对就是安尼。啊，今仔日陈老师上重要，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就是个人的健康管理是真重要。你进五十岁呢，我跟你讲，你可以当佚佗五十年。但老师无骗你，你千万莫五六十岁，你身体就不加哩哩啦啦去啊。你进五十岁呢，你身体就哩哩啦啦啊，唉声叹气啊，规身躯嘞都未轻松未舒适啊。我跟你讲，未来人生你嘞，如果身体顾无用顾无好，你会规工拢咧看医生食药啊。所以真个人真长寿，平均寿命拢八十岁啊。大哥大姐啊，咱来创造好的健康余命。咱的健康余命七十二岁，爱甲叫我长，和你未来食到八十岁、九十岁，真个感觉真健康。健康管理是真重要的。好、哦，自主打造健康身体，这才是根本。所以这叫做预防医学，顾好家己无病，才是上好的医生。顾好家己无病，才是上好的医生。如果万一身体艰苦病痛，不要紧，你慢慢烦恼。像蔡大哥有无？我都讲，食到一百岁，蔡大哥，少年真用了无？哦，伊少年伊就一个保养身体意识，所以伊常常食养生呢，伊常常食养生吼，系啊对啊。啊，而且吼、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伊咧会练亚当，维持伊的肌力，所以。蔡爷爷以前那一百岁，佮当开心脏手术，爱胸骨爱破开的心脏手术。你敢知七十五岁时，伊逐工拢运动呢？伊吼，带着太太吼，带着太太开车后，带太太吼去趟爬虎头山，风雨无阻一爬就爬二十几年，风雨无阻爬山爬二十几年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吼，食到几百岁的蔡爷爷，伊七十五岁了后，伊逐工运动；七十五岁了后，逐工运动，毋是五十五岁哦，是七十五岁了后，逐工运动，甚至家己开车，甲太太讲行，我载你来虎头山，我开车载你来虎头山，所以咧，到九十几岁伊个会开车呢。风雨无阻呢，爬二十年呢，九十五岁呢，爬到山顶九十五岁啊，爬到山顶，阁会当看山，又有筋，亚当，伊九十五岁啊，阁会当做仰卧起坐，这个蔡爷爷吼，伊讲吼，伊即来手大手术了后。伊个家产哦，看伊讲，哎，蔡爷爷吼，平常时蛋白质拢食有够，因为蔡爷爷健康意识知影，蛋白质食有够。啊，第二心情真轻松。蔡爷爷讲一句话，送互听众朋友，吼、哦，伊讲哦，烦心的代志爱放下，生气的代志爱放下，吼、哦，生活当中呢，心肝放哦轻松快乐的。吼、哦，烦心的代志、生气的代志，爱放下。啊，你一直想，和你的心肝、心情拢会歹去。所以，伊讲心情轻松啊，你健心情啊快乐，人就较健康、较无病，好不？送我听众朋友。后来我等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有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恁报告吼、哦。如果你的骨拢破呀，你的骨内底拢空空破呀，陈老师请问你，骨内底拢破呀，骨拢未用啊，你要做啥物手术？设体啊，加点啊，敢加会掉？加未掉？我讲有理无？我讲有理吼、哦。我今仔讲蔡爷爷。蔡爷爷是安怎食到一百岁，伊都会当开大刀，胸骨爱破开做心脏手术。大哥大姐啊，你如果有去爬虎头山，无定着你有拄着伊哦。95岁啊，佫会爬山哦，佫会做仰卧起坐、压脚链哦。90几岁啊、哦，在太太20年风雨无阻去爬山哦。而且身体营养拢食有够，所以伊是安那有法度食到100岁。医生讲诶手术吼，医生讲诶老人吼食到100岁啊，手术的成功率只有20%。伊甲左脚免惊，我要手术，免惊啦，我要手术啦。是安那？因为蔡爷爷知影伊身体还阁真用诶，伊知影伊身体阁真用诶。90几岁啊，搁会爬山的呢。咱桃园的虎头山呢，伊开车载太太去呢，是不是？伊知伊身体搁真用的，所以个人呢躲过难关。啊那安尼，我请问你，如果今仔蔡爷爷平常时无运动、无保养，无运动、无保养，那呢拄到即处心脏的问题，我请问你。这关好过无？歹过，所以真侪老大哥、老阿兄啊，不要紧。像陈老师讲的，进医疗发达，吼、哦，我咧有病来看医生就好啊。大哥、大姐，你错过啊。今仔蔡爷爷，伊手术会当过关，上重要的，吼、哦，不单单是医疗发达的，是伊身体嘛真勇健。所以你骨头顾未用，筋骨顾未用。你吃了无保养，连工骨头削断去、削开去、烧铁啊、加钉啊、灌骨浆、灌骨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唔是手术了后你就有力会行，唔是手术了后你筋骨就勇健。陈老师听过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吃了有啊，手术2道、手术3道、手术4道，要搁咧手术。因为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伙因的骨头拢拍呀，筋骨拢未勇健啊！大哥大姐啊，我要甲你讲一个大前提，咱吃老者筋骨病，你歪腰翘骨，规工规身躯大家身体又无大大一大堆，甚至逐工咧吃消炎止痛，甚至筋骨咧痛你都未惊，酸你都无力，啊！这筋骨你如果今仔日你无甲嚼用。连工摔断去、摔开去、摔歹去，也是去跌着，你疼也袂惊，手术得用啊，真拼的。所以人的健康是靠保养。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今仔日食老有货啊，咱要找一罐固筋骨的良方中药，固筋骨足好用。古早无消炎止痛通食啦，讲这是事实话啦。古早的人筋骨。筋骨白害，筋骨无力，筋骨酸痛，都、就是食中药。所以古早的老禅师、少林寺的老禅师，食到100岁啊，佫会拍拳头，会压石链。现在食到几百岁啊，因为筋骨勇健。啊，陈老师要讲话，听众朋友听。今仔日如果你食老岁啊，筋骨酸软痛，筋骨无力，筋骨袂勇健，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陈老师介绍的相健百健不安，做适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健康保健。微少年开始，50岁过啊，你常常坐办公室坐到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食陈老师的相健百健不安，甲你通筋串骨。做些少年的有无？筋骨都阿妈筋拢安尼硬安尼硬，阿妈筋安尼硬硬硬，筋肉拢安尼硬硬硬硬，酸酸无力。一挂上班族、中年朋友。食陈老师介绍的相健百健不安，家你咧通筋串骨、强筋健骨治疗酸痛。老大哥、老大姐啊，歪腰翘骨、腰酸背痛、手无力、脚无力、筋骨未勇健， 要有筋骨之后用咱食即款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保安。如果你食老有岁啊，你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纯食中药，大哥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保安畅销第一，人人学了，一罐2000块尔。要食食即款，卖咧卖少 ，GMP 纯食中药，品质可靠，价钱公道，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外口买袂着，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陈老师的香姜白健丸效果好，品质好，价钱公道，人人学乐。要食食这罐，卖咧卖少，品质可靠，食这罐香姜白健补丸，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在线哈，食老筋骨要用行，你才会当自由自在四界行哈。找咱的助理，等你加养一群啊。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我来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哦，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分享到蔡爷爷吃到100岁，75岁了后，伊逐天开车载太太去爬山，去到山顶溜筋、抬脚，甚至压石链。吃到90几岁，还可以当做仰卧起坐。只要是讲实在话吼，这种时代，互人足敬佩的，讲足敬佩的，就是讲，伊知影，我食老，我要想要去对，我就会当去，我就是一定爱好好啊，将我的身体顾用。所以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大哥大姐也身体厉害，你唔是等后生祖家等来有效哩，后生祖家等来有效哩，你是捡到，唔过你爱有效你家己，你爱有效你家己，你爱保持你的行动，那你爱行，并且要是会行，才恁重要。做者大哥大姐，生活不方便开始，就是因为未行。那亲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当你坐咧徛起来，你爱扭爱欢，这时阵唔是赶紧的要看什么医生，是赶紧的要甲身体养生。因为你身躯肌力无够，你无耐力啊，你身体筋骨软正无耐力，你爱保养长啊，爱运动，爱养生，一定人一定会靠食靠动，爱一食像。蔡爷爷一定爱重食，伊个囝仔讲哦，蔡爷爷吼真正，伊逐工做重视食，食啥物营养，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啊。啊，那会当有黄肌少症，第一蛋白质爱有够，第二点植化素爱有够，植化素得爱食五色的蔬果，五色的蔬果，比如红菜头、番麦黄色的，吼、哦，比如茄迄、那个番茄，有无红色的？好、哦，绿色蔬菜，好、哦，菇类、菇类的物件，菇类的物件，菇类、绿色蔬菜，红色的红萝卜，好、哦，胡萝卜素，好、哦，阿、啊、过来嘞，茄红素，好、哦，阿、啊、过来菇类的物件，配合着蛋白质，用只要是食物件都较高纲哦，哎，来第三，减少着一寡咱老化的物件，就是过度温度烹调的物件。比如大哥大姐食了有火啊，吼、哦、有一寡物件爱注意，吼、哦、偶尔食食不要紧，唔过千万就是唔好过头。真诶，甜诶，吼、哦、香诶，系对。真诶，甜诶，香诶，这叫做高温烹调。高温烹调嘛，高温烹调，真诶，甜诶，香诶，因为即个高温烹调伊会产生着大量诶。毒素，谁那讲伊毒素？因为伫温度高的时阵，咱的食物伊就容易就会产生着这物件。好、哦，啊，这物件伊就会导致着这物件。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伊叫做 AGES， 叫做糖化中产物。糖化中产物，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歹记，你嘛记袂掉。我当该讲的就是，伊也像咱就是轻易做毒素。因为这种毒素就让你导致到你的细胞老化愈紧，导致到你身躯的肌力流失愈紧。所以我甲大哥大姐讲，你食老啊，你的烹调方式爱改。比如讲，较早你煮菜，你会憋胖，你用像是憋一个胖尔，有遮尼严重。迄两汤匙啊油，你倒落两汤匙啊油，油温悬到200-300度，油温熄啊。蒜头加迄个白胖毒素就走出来。你炒一盘菜本来是健康的，唔过你用遐油来炒的时阵，白胖了来炒较胖无唔对，较油胖无唔对。先来胖，就是因为高温，温度已经有够悬啊，蒜头落去唔只会胖，白胖伊啊嘛，叫做白胖嘛，对不？所以迄种的胖味，对着大哥大姐。身体来讲，伊是一种老化的刺激。啊，你讲阿强是偶尔食食，偶尔
人生当中，但就是拢甲大哥大姐听种没有报告，大行家一出来不要紧啦。哦，就算讲有诶加工在者，因啊买一寡糖啊饼，吼、哦，还是有一寡加工在者诶食物，回来你欢喜食一个不要紧啦。吼、哦，唔过卖讲逐工食啦，我进前个拄着一个大哥，伊最爱食煎鱼，伊最爱食煎鱼，逐工咧拢食煎鱼，逐工拢食煎鱼。结果咧，伊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业嘛？伊感觉讲奇怪啊吼，伊吼愈来愈无力，啊感觉咧人吼愈来愈软弱，爱在咧看陈老师研究，伊讲小事，现在感觉吼这几年来吼，伊感觉人拢愈来愈无力，啊人愈来愈软弱，系啊，我就甲大哥讲啊，大哥啊，系啊，啊你当中的时阵，生活当中吼，系啊，你的饮食习惯安那？伊讲，啊，伊食三顿拢家己煮，真正常。啊，伊最爱食煎鱼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阵，陈老师就甲大哥提醒：大哥啊，食煎的吼，唔是袂当。唔过如果你逐工食，有可能会导致到你无力。用超市先啊，食煎的无力，因为煎的伊长期会产生着像哈多啊，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就没有提醒，糖化中产物叫做 AGES。啊，这种物件，伊咧会含着咱的蛋白质结合，吼、哦，产生着一挂，伊会破坏咱的胶原蛋白，和身躯发炎，和你的身躯，咱的蛋白质结构和咱的肌肉流失。我咧简单讲，听众朋友听好，反正这种物件，伊就是得得着大个大只，老较紧，肌肉细胞拢会老较紧，老化较紧。破坏你的胶原蛋白，破坏着你的肌肉，吼、哦！啊，大哥大姐，食了有货啊，咱着食较健康诶。像是嘛，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如果会动的话，吼、哦，生活当中，吼、哦，咱烹调方式爱改，炒菜咱用水炒法，较早是白油烹，较来炒，即毋是菜下落，淋一撮仔油，淋一撮仔蒜头，吼、哦，淋一撮仔咸鲜，然后咧，即、这个小可砍瓜焖一下，焖一下了后炒起来，同款真好食，只是无迄个油香味较少呢，无别香的香味呢，同款真好食。用微波炉阁愈紧，是毋是？我讲大哥大姐，如果因为大哥大姐吼，咱食老有货啊，吼啊要煮菜料理，有大嫂讲啊，像是煮一世人啊，袂爱煮啊。但就需要解大嫂的苦衷，因为煮一世人啊，但咩肉油烟。吼、哦，啊，当中呢，如果大哥大姐要烹调食物，但有时感觉微波炉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微波炉无辐射，吼、哦，请你放心，微波炉的煮食较紧，啊，你要减少做些油点，吼、哦，啊，第二，伊咧当中的时阵，伊的料理方式，但有时相信讲，可能会比着你用油点炒，感受起来营养较袂流失，啊，健康兼营养。拢会加分，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就是食有营养，身体较会用。第二就是爱动，爱运动，好不好？啊，咱这边老筋骨啊，做些妇女朋友骨质疏松，用阿超说我骨质疏松足严重，骨质疏松唔是去找医生注射食钙，你就顾会当个。你未做骨啊，食老你身躯就算讲。你有去找医生注射骨质疏松注射啊？啊，你有食钙啊？是安那？你的骨头补袂动啊？你的身躯、你的体质袂做骨，袂做骨的。少年的拍断手骨颠倒用，因为少年的会做骨，因凊彩啉一下牛奶的，因的钙质就补断啊，因的骨头就用啊。啊，你食老啊吼？你食老话啊？你搁啉规大桶的牛奶，你的钙质都补袂入骨头啊？是安那？因为你身躯袂做骨。所以现在超市跟您讲，老大哥、老大姐，尤其骨质疏松的人，你一定爱食中药来固筋骨，因为中药会增强你造骨的功能。万一你的骨头摔断去，你袂惊，痛苦的是你家己哦。做些大哥大姐，就是骨质疏松跌倒了就袂惊，人生就改变了，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超市请问你，老大哎。欸不是女性朋友安尼尔呢？真侪大哥大老大哥、
男士朋友八九十岁啊，一跋倒咧，骨头嘛断去。因为查甫人骨头咧退化较慢小块，唔过咧六十五岁以后咧，其实咧都拢差不多啊。吼、哦，所以查甫人诶骨质疏松咧，我曾经我无讲一个老爷九十岁，爱逐工拢去公园运动，结果迄一天去吼，公园跋一道骨头，骨头折断去，较早家己骨质疏松，驾驶家己本身就是医生。看到伊驾驶啊，伊看到伊丈人啊吼，跋倒去也未行，肌力流失去，看了真可怜，九十几岁啊。迄老大哥迄时阵伊也想一个问题，九十几岁老爷爷伊讲，啊，即世人吼，可能到即个所在为止啊，因为伊跋倒落，骨头断去，倒伫眠床顶未落床未行路时，伊想讲我即世人到即个坎站啊，我可能永远未行路啊。驾驶本身就是骨科医生，伊回来了，伊怎甲即个丈人啊接来因厝住，接来因厝住，逐天陪伊拿两支登山杖行路，叫伊生活当中营养食好有够。结果咧，你敢知影？无几个月时间，佮重新甲因丈人啊九十几岁训练到会行路，训练到会行，本来骨头断去哦，骨头慢慢啊修补起来了后，有手术过啊，修补了后。这个当中开始复健的时阵，伊利用一两个月时间重新改个丈人啊训练起来。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听到明天来讲，卖想讲你九十岁啊，你的身体都顾未用啊，唔是安尼，是看你安那食，看你安那保养，看你安那调养身体。卖想讲你九十岁啊，像我今仔讲的，蔡爷爷食到一百岁啊，去开心脏手术呢。真侪大哥大姐九十岁啊，一百岁啊，赶快你做手术呢，是安那因身体会康健。啊，问题就是你的身体有法度手术无？像我讲的，你的骨拢拍呀，骨拢空呀，我要甲你锁体啊、加钉啊，加袂掉。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逐工咧看骨科，一直排队找医生要手术，拢无想讲你的骨质够无用，拢无想讲你的骨头够无好。你讲是毋是？啊，你骨质要够用，骨头要够好，食中药。中药固筋骨确实是足好足赞的一个选择，好不好？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北市林的林大姐在问，倒脚脚头有后边筋会疼，倒脚哈，走路走无偌久了，正脚大腿髋关节、屁股骨轮会擦疼，好、哦、啊，这是安怎？好，林大姐来，陈老师跟你讲哈。你这吼已经明显两边走路拢无平均呢，两边平步无平均也讲，你倒脚吼走路后边的筋的疼是腰砍来腰骨啊，所以腰骨这个腰吼腰伊砍到腰筋，吼砍到咱后边脚头后边叫尾中穴，吼啊这条腰筋砍落来吼，就得到你倒脚脚头后边腰筋的疼。迄毋是脚头的问题哦，迄是腰骨砍落来，吼、哦，就得到后壁的筋的疼，吼、哦。啊，是安怎会安呢？是因为你正脚的关系，你正脚因为你髋关节可能有无顺，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林大姐报告的讲，第一，你腰骨无好啊；第二，髋关节嘛无好啊；其实第三，你的脚头有膝关节其实嘛无好呀。所以林大姐，像台北市里的林大姐爱给你，你这三个点已经小看啦，小看啦，就讲大哥大姐可能走路两边左脚右脚袂平均，左脚右脚无平均，看你下底就知影，下底无啊顺的程度无同款，你就当看出到你走路两边就是袂平均的。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常常咧穿的鞋啊，有当时啊，你爱甲变起来看麦。看两边磨损的程度是不是有平均，了解意思吼，会当看出到你的姿势，看到你的骨头。啊，且说要甲林大姐报告来讲，你这已经麻烦啊，综合症讲，连工可能爱看一下骨科的，是不是你髋关节吼磨损较厉害，吼、哦、啊来第二，你的膝关节看到你的腰骨可能嘛无啥好，吼、哦、啊你进就是髋关节的中嘛。髋关节的中，就得到你可能走路时阵两边袂平均，左脚右脚不会平均，甚至走路脚开开。啊，这练功脚头会歹去，腰骨也歹去，吼、哦，可能这三个点会相牵。你无想要三个点爱手术，真侪人是三个点咪手术咯，手术脚头，手术髋关节，搁手术腰骨。啊，是安尼呢？因为这三个所在相牵，这三个所在相牵，所以呢，林大姐讲，陈老师，我食过血路循环的通的有帮助无？伊只会当对你神经，就是你的擦疼、擦擦神经得到来缓解。唔过你平常时，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坐爱坐好正，走路爱正，走路袂当荡起平，走路袂当歪八，走路的时阵爱直直。坐的时阵爱坐又好，腰爱停，吼、哦，可能这段时间较无适合坐体椅、坐碰椅，吼、哦，坐的时阵吼、哦，可能爱坐又好，坐又停，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第二爱做寡运动，做寡啥物运动来？等下说来讲，先为髋关节开始做，髋关节咧做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一支脚举45度伫空中伸直，嘿对，吼、哦，酸啊放落来，袂酸搁做。这个训练着咱髋关节的肌力，吼、哦、啊，正脚做了，倒脚做，吼、哦、做了的时阵，脚打直角型，屁股抬高，练腰骨、腰骨，吼、哦、对。平常时日时啊，有机会爱搭脚踏车，逐工爱搭，因为你的脚头嘛爱保养啊，吼、哦。安尼林大姐知吼、哦，啊如果会动，但有时感觉综合症来讲，你食过血路循环的通，也当缓解神经的擦疼。因为循环较好，神经较活化，神经就较袂疼，所以神经疼有帮助。
唔过，如果你筋骨的问题，可能爱食寡中药固筋骨；如果脚头的问题，爱食寡帮助脚头修补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所以针对你无同款的所在，无同款的保养，因为第一你髋关节较歹啊嘛，髋关节软骨也无顺，包括着你脚头可能也较无好，腰骨也较歹啊。食寡你软骨也无顺，补充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米群真重要，好爱了解吼。来第二，你可能筋骨嘛退化，所以食寡中药固筋骨嘛真重要，吼。来第三，你食血路循环的通的，会当帮助你缓解着循环歹、神经痛。卡无力的现象有帮助，吼、哦，所以无同款的保养是针对着你无同款的调养，好不好？啊，简单甲台北市林的林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哦，高雄大寮的陈大姐咧问下，我赶紧来回答。孙仔要升国中啊，有胡错会当开刀甲汗腺切掉无？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哦！教授来讲，囡仔尔啊，你汗腺若切掉？你汗腺甲切掉，伊就为脚老，为脚只片老愈严重。只要是看过太侪这种案例啊，吼、哦，真痛苦。因为咱人老干是正常的，所以你开刀胡错，你开刀切掉，你切掉第一，吼、哦，第一，只虽然无老干，唔过咧，换其他脚只片啊，是脚咧老干，伊会愈艰苦。吼、哦，陈大姐千万唔通哦，吼、哦。因为我较早我就一个同学就是安尼手流汗，到尾伊就去手术，神经切掉，哇脚流汗哦，脚只片流汗，常常三点二六，常常脚底拢臭迷毛，加痛苦的，哇脚咧臭，吼安尼加痛苦的，是不是？尤其孙仔国中尔，啊你用车是变哪？啊得止汗剂抹抹的尔，无变哪？止汗剂啊，好、哦、了解吼、哦，叫伊吼孙仔吼国中尔嘛，疫苗先挂掉，因为遐副作用会比伫疫苗顶悬。有狐臭的人，疫苗先刮刮一刮，疫苗会动的话吼，刮掉，吼先刮掉，了解吼。上好是用慢的慢掉。女孩子是不是有咧拔疫苗的？有的人有狐臭对无？吼、哦，如果会动，伊也加慢。有一种电动的，电动的会当刮疫苗的，就是慢起来，用错啊迄种的，吼、哦，迄几千块啊尔，吼、哦，用个电动的慢掉，迄是上好，因为挂毛囊慢掉。啊，因为狐臭菌伊也寄生伫疫苗，含着毛囊家，了解意思吼？狐臭菌也寄生伫疫苗毛囊家，所以咧当中的时阵，陈老师教你吼，系啊，用止汗剂对当防止伊流汗，迄大卖场止汗剂一罐就200块尔，吼，抹抹伊就较好，了解伊就较袂流汗，啊，就安尼定啊，吼，啊，如果你会动的话，就尽量有狐臭的人尽量甲疫苗。慢掉，慢的上好啊！挂的有当时啊，较容易有伤口哦。啊，第二挂的时阵有当时啊，伊毛根个滴咧，吼、哦，所以辅助性的赶快的秘伫内底，效果较无慢的较好。啊，用啊慢的会疼呢，你用迄种女孩子咧，迄个电动咧拔疫苗迄有无？吼、哦，迄种的迄一台几千块啊尔吼，啊伊啊加慢，连讲加慢，慢到尾也都袂疼。一开始会惊惊，啊用慢的抓会疼有无？哦啊慢了，连讲都袂疼。啊千万，但是说感觉非无必要，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才会去手术切汗腺。如果少年的有当下唔知道哇，看我手术切汗腺，真系袂流汗，都袂困了。但是说甲你讲，像这种汗腺发达的人，拢是足侪拢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伊紧张，囡仔够紧张的胃肠拢无好，肠啊拢无好。所以，像这种孙仔爱家己胃肠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爱有够，较袂紧张，课业读册会较方便，会较有靠法度专心，较袂分心。吼、哦，啊来第二，较袂紧张的时候，汗就会流较少。吼、哦、啊，如果以下进步前做的流汗，就是止汗剂抹抹就会动啊。吼、哦，止汗剂抹抹就会动啊，了解意思吼、哦。啊，如果效果搁要较好，就是把疫苗挂掉。吼、哦。拔掉上好啦，搬掉上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高雄大寮的陈大姐报告的哈。后来嘉义竹崎的黄大姐咧问哈，伊讲只要是脚巴气血未通的水肿，中医讲爱抬脚，抬高嘛无路用，也是会水肿。如果坐半点钟起来活动会较好，因为黄大姐你讲着重点啊。
你当当的就较好啊，是安那？因为你脚气血不通，是因为你肌少症啊，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啊，所以你行行就较好啊。所以你就是爱活动，爱行路啊。你家己都讲到啊，是不是？对不？所以你就是爱叮当，因为你气血不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小腿肌力无法度把你的脚循环送起来。所以平常时，吼、哦，行动活动就较好。平常时就是活动就是最好。啊，你啊平常时无方便出门，吼、哦，也是讲天气伤热，那呢，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也是像陈老师来讲的，咱如果会当跳的。在时啊，跳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十分钟，下步跳十分钟，这拢会当增加到你脚的气血循环啊。因为黄大姐，你家己都讲到啊，行行就较好啊，你都行动就好啊。系啊，你免阁因为安尼去食药啊，你就是家己爱训练啊，好不好？哦，你的脚气血循环歹，会水肿，你就是爱训练恁小腿的肌力，因为第二粒心脏会当甲这个水肿。咱的你也不是最近，你叫血症，就是因为你血路循环歹，产生着脚容易肿的现象。了解意思吼？啊，这种的现象就是增加着你小腿的肌力，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只要你小腿的肌力用起来啊，你循环较好啊，脚就较袂肿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所以黄大姐，你就是爱训练爱运动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恁报告。后来，哦，南投的简大姐在问吼，后生无食薰嘛无啉酒，平均血球浓度偏高，尿酸酸碱值八，为什么？后来陈老师赶紧的吼，甲大姐回答一下吼，来，咱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有当时啊，你去检查，吼，检查出来即个检查报告的话，吼，有当时啊。如果是医生检查，医生都爱甲你解释哦清楚。医生有这个义务，我讲了解吼。啊，如果一般医检所检查嘛是各个看一个医生。好啊，我简单甲这个简大姐，吼、哦、南投简大姐回答的吼、哦。来，基本上来讲，吼、哦、平均血球容积 MCV， 吼、哦、MCV 就是代表着红血球的平均体积大小，吼、哦、啊，这就是讲你的后生伊的红血球。比一般人较大粒，这是体质的问题，这是医学叫做大红血球症。我阁讲一道，简大姐，你的后生，伊的体质就是伊的红血球比一般人较大粒，好了解意思吼，系啊。阿龙，乔氏，阿是安怎开安呢？伊无食薰，也无啉酒，唔过伊可能伊生活当中，吼，伊的营养无均衡。好、哦，营养无均衡，我甲你报告者。比如这种人，伊啊长期，比如熬夜、困无好、压力大，吼、哦，伊身躯可能咧，伊个叶酸含B12无够，拢有可能会造成着伊红血球无正常。了解意思吼？好、哦，我讲了解吼、哦，嘿，所以生活正常，运动、困眠爱正常，吼、哦，维生素B12含叶酸来补充。来第二，有可能吼、哦，这个人吼，伊、哦、长期较大颗，有脂肪肝，吼、哦，肝是做伙功能，这个嘛是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了解意思吼，吼、哦。来第三，有咧食一寡特殊的药啊，吼、哦，这得较接看到三个重点，当然包括着伊骨髓造血啦，包括伊的甲状腺可能有影响，不过这较少。唔过，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平常时囡仔，尤其少年的生活无食薰无啉酒，那咧先了解是不是伊压力大、困眠歹、吼、哦、生活无正常、营养无够、维生素 B 十二叶酸无够、吼、哦、造血功能歹。来第二，伊是不是有脂肪肝？食了伤大颗？吼、哦，这个

0: 哦，要去检查的时阵，乔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照你讲啦，吼、哦、尿液酸碱值八啊吼，因为我唔知道你是尿酸，吼、哦、尿酸的指数八，还是尿液酸碱值八？如果是尿液酸碱值八的话，那呢，乔老师要给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生活当中，吼、哦、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吼、哦、可能伊的饮食，还是水分，有可能的影响。包括着伊可能长期胃歹咧食胃药啊，嘛影响着尿液的碱性、酸碱性。看是毋是有一寡药物的使用，吼、哦，啊是伊有一寡特殊的饮食习惯，拢会影响着伊尿液的碱性。毋过这因为范围太跨去啊，尿液偏碱性，含伊的饮食，含着伊食药有关系，叫医生去甲找原因。所以这两点拢是医生爱甲找原因的。第一，伊的红血球是安那无正常。叫医生甲找原因。第二，尿液 pH 值八，吼、哦，是安怎？什么原因？等医生甲找出原因了，陈律师啊，教你安怎来保养，好不？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系、哦、啊，先拜托医生甲找出原因，好不？好、哦，因为伊的反流太快，啊，到底什么原因？真歹讲，真歹讲。啊，找出原因了，陈老师会当教你安怎保养，好、哦。来，云林的李大姐，云林的李大姐，这个问题哈，哎呀，这个问题真特别哈。伊讲，陈老师，食避孕鳖蛋呐、啊，大哥大姐，恁教人食过鳖蛋？来，大家出来你报告一下。来，李大姐，嘿，云林的李大姐哦，伊讲，陈老师食鳖蛋有啥咪好处？哦，如果有乳癌。鳖蛋敢会食一？后来我赶紧甲这云林的李大姐回答一下，咱咧甲鱼蛋的鳖蛋呐、啊，吼、哦，一般来讲，吼、哦，这是营养品，就是伊就是高蛋白的物件嘛，优质蛋白质的物件嘛，所以基本上来卵来讲，卵就是钙营养啊，吼、哦，卵就是钙营养啊。啊，你讲陈老师，那咧鳖蛋跟一般的鸡卵差别伫对？鳖蛋的胆固醇较低。鳖蛋的胆，鳖蛋是低胆固醇，伊有丰富的卵磷脂，吼、哦，了解意思吼，伊、哦、的胆固醇较低，啊，伊的卵磷脂较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鳖蛋的价值咩，基本上来讲是会价值的，吼、哦，啊来，第二，乳癌的患者敢会当食鳖蛋，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乳癌的患者伊牵涉到就是荷尔蒙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乳癌患者对着雌激素。非常敏感，吼、哦，非常敏感。那呢，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乳癌患者适量食卵，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吼、哦，无啥物大问题。啊，就是爱注意食，就是爱注意食。如果你唔是大量食，吼、哦，唔是大量食，基本上来讲有注意来食，基本上是无啥物大问题，无特殊的原因讲，你就袂当食避孕，吼、哦，安尼了解后，食鱼蛋无特殊。诶，这个就是相关的研究讲，乳癌患者就袂当食鳖蛋，安尼了解。啊，乳癌患者就是含荷尔蒙激素，吼、哦，这当中就是有上重要的相关，吼、哦。啊，一般来讲，鳖蛋就是大姐咧问，鳖蛋本身是低胆固醇、高卵磷脂的食物，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唔是袂当食啦，是可以吃的。好、哦，可以吃的啊。一般来讲，上重要卵就是爱煮熟，卵就是爱煮熟，这得上重要、上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卵就是爱煮熟，尤其有乳癌患者，请你卵就是爱煮熟，一定要煮熟，好不？好、哦，后来我时间不够，我赶紧嘞来。好，嘉义吴大哥的问，目睭家己也合起来，用手提要开，讲话声真小。会无力，先来安尼。后来吴大哥来，诶，嘉义的大哥吼，系啊，来教授赶紧甲恁回答哈，吼，因为吼问题真济，啊，教授回答较紧。你若听无清楚，拢会当个甲助理讲，好不？听无清楚，拢会当个甲助理讲。来，我赶紧嘞，我甲嘉义的吴大哥报告者哦。目睭先来家己合起来，目睭皮无力嘛，吼、哦，足简单的道理嘛，是不是？啊，这种目睭皮无力，医生爱先排除掉，是不是重症肌无力？吼、哦。重症肌无力的时阵，眼皮会下垂，吼、哦、啊，讲话细声啊，所以陈律师爱麻烦吴大哥，嘉义吴大哥做一件事，吼、 如果有重症肌无力的现象，这是自体免疫的现象，吼，那呢，目睭皮有可能会落堆，讲话愈来愈细声，讲袂清楚，甚至食物件会较歹吞，吼，这种的症状，尤其咧，休困一下较好，吼，啊，毋过啊，叮当活动，尤其下晡暗时啊，就会较严重，吼，啊，陈老师要甲你讲的讲，有可能就是爱去先去排毒掉，排毒掉重症肌无力的现象。吼、哦，来第二脑壳退化嘛有可能，第三就是目睭皮，目睭皮退化嘛有可能。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咧大哥大这个大哥的话吼，但就说干嘛先去神经内科检查看麦，哈，来，乔斯甲嘉义吴大哥报告一下哈，吴大哥，你先去这个就是病院检查，神经内科检查，甲你目睭皮。看到你讲话无力的现象，先哦，医生检查，医生爱先排除掉重症肌无力，吼、哦，因为这重症肌无力就是较麻烦。来第二，排除掉脑所引起的神经控制，脑所引起的神经控制是不是看脑神经有退化？吼、哦，了解。第三就是排除掉你目睭的神经，目睭的神经退化，你的肌肉退化，就是目睭皮无力的退化，吼、哦。啊，所以先拜托医生甲你找原因，找到原因了，但就说下家己安那保养，因为这无同款的原因，有无同款的保养方式，比如重症肌无力，还是比如脑退化的问题，还是目睭皮退化的问题，这有无同款的处理方式？好、哦，安尼吴大哥来了解意思吼，只要是哥甲你提醒一道哈，吴大哥，请你先去看医生，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拜托医生，甲你的状况讲予伊听，嘿，对，叫医生甲你找原因，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找到原因了，你较好敲电话回来，吼，陈老师甲佫看你研究，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来。后来，吴大姐，综合吴大姐在问，太阳穴在时啊，看暗时啊，拢会头壳疼，吼、哦。心脏即阵啊无定时跳真紧，医生讲真正常，要如何改善？来，这真重要一件事哦。永清老师，医生检查吼，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医生检查吼，讲真正常呢。啊，我吼是安怎？我的太阳穴就是目睭的所在，目睭通往的大血管，了解意思吼。所以我相信吴大姐，综合吴大姐，你最近会拄到一件事。就是第一睡眠歹，第二目睭歹，吼、哦！你讲阿超是太阳穴这所在的鬓边嘛？鬓边这所在通常会牵涉到目睭，啊，就是你长期睡眠歹，血路循环歹，目睭歹，吼、哦，甚至咧放袂轻松，好、哦、了解意思。啊，你讲超是啊，我检查吼，医生讲心脏无问题。因为你会紧张，所以心脏就跳紧。你是紧张的心脏紧，因为你会感觉头痛嘛，啊心情歹嘛，睡无好嘛，啊所以心脏就会感觉跳真紧嘛。所以你的心脏无问题，医生已经检查过啊，心脏无问题。唔过你就是情绪、心情的问题。有当啊，想着讲啊，是安那，我是爱头壳疼啊，是不是要中风啊？是不是要安怎？是不是有啥物代志？啊，你紧张嘛？啊，紧张的时阵，心脏就会跳较紧嘛。吼、哦，啊，你讲超市要安那？但有时感觉你是身体较弱，就是睡眠品质歹，就是咱的目睭，因为鬓边这所在就是通往目睭的血路循环就较歹，所以你也感觉讲有影。我像陈老师讲的，最近目睭较歹，目睭较雾，目睭较大涩，目睭看较无，暗时啊较歹困。我食过顾目睭的中药，伊会促进目睭的血路循环，伊会帮助你睡眠改善，伊个当保护你的目睭，营养你的目睭。自然你睡眠好，你就轻松啊。啊，鬓边较袂疼，你就舒服啊。因为鬓边有无？鬓边这所在，太阳穴这所在，这通常是通往着目睭的血管。所以你也鬓边会掉会疼，表示讲可能你目睭血管循环较歹啊。吼，啊，着食寡顾目睭的中药，会当帮助你的目睭，帮助你的目睭，吼，伊血路循环较好，目睭伊自然较有营养。暗时啊，你着较好困，而且你着感觉鬓边较袂疼，啊，你心情着较轻松，啊，心脏着较袂疲惫啊。 好不好？哦，简单甲吴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好，安尼回答个只哈，回答无对，卡哥甲助理讲啊哈。好，来赶紧嘞，哦，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做这样做歹困哦，有吼、哦，啊，目睭拢打酸涩哦，有吼、哦。用超市阿贤那个安尼，古早咱的老中医，伊都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你如果困无好，目睭先歹。所以真侪人歹困的人，再些个目睭安尼打打涩涩，真艰苦，甚至咧目油叮叮流。啊，用超市哦，我咧常常咧流目油呢，啊，流到尾就打伊。变作干眼症去，啊！这里西医咧，就是分目药最好哩滴，因为咧，西医只会当缓解你目睭发炎的症状，不过针对着你目睭的打，你目睭的打涩，暗时啊歹困，因为你体质就是身躯的水分渐渐打去啊。简单讲，这就是老化的现象。啊，真个人哦，较搞操烦，所以暗时啊咧困，头壳搁想，头壳咧想吼，咱的脑血流循环。就燃烧氧气葡萄糖，就造成着你虚火大、火气大、水分无够、目睭打涩、目睭退化。啊，用超市啊，这边啊，其实中医有真好的帮助，但你说无骗你，作者老大哥、老大姐，你本身目睭最近打酸涩、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甚至大哥大姐有诶白内障，爱注意啊，啊是作者大哥大姐有青光眼、有黄斑部病变。好，甚至目睭相关的问题，这目睭万一若歹去，伊阁要恢复，伊是真大真大的困难。所以今仔日，你如果想要甲目睭顾好，伊爱营养，伊爱保养，伊爱调养。真正讲，陈老师，我看西医，讲啊，医生要哪营养？吼、哦，医生讲啊，无食过叶黄素，叶黄素是营养无唔对。唔过大哥大姐啊，你唔是单单爱营养尔，你阁爱保养，你阁爱调养。所以。要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中药就做会到。但是有一罐真好的目睭药啊，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第一有营养，你需要叶黄素、PPLS、玉米黄质，伫中药材、枸杞、菊花各种的中药材内底都有。所以陈药师介绍的狐狸金，第一内底都有营养，第二伊内底有保养。咱食了有血啊，咱暗时啊歹困，加上着水分拢无够，搞火气，甚至目睭打酸涩。狐狸金也当甲你保养，甲你咧身躯咧，水分收好调，狐狸咧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第三有调养，针对你目睭的帮助，伊的营养、伊的保养、伊的调养，用着中药做一个目睭全方面的调养，狐狸的目睭用较久，狐狸的目睭较袂歹，狐狸的目睭较袂打酸涩流目油，狐狸的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有。大哥啊，大姐啊！安尼，这款狐狸金有赞无？有赞，所以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甲介绍亲戚朋友来食。真侪人讲，超市我吼厝边隔壁街头阿买亲戚朋友报的，伊讲哦，食你狐狸金食了足好，我吼要灌两罐咱来食看卖。啊，是安那汪大姐啊，哦，你亲戚朋友该报伊讲嘿，我拢亲戚朋友我敢报报阮吼来食你的狐狸金。结果咧，一个报一个，所以咱的狐狸金。畅销第一，人人学到，不但呢，人人食了真好，而且佫会介绍亲戚朋友来做使用。因为陈药师介绍狐狸金，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咧不但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而且咱的品质效果拢是信用第一的。大哥大姐讲，陈药师真正好，食了有话哦，上惊就歹困，啊上惊就是目睭打酸涩。啊，上惊就是爱目睭未紧、未清、未明，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别来讲手术了后，足惊光、足畏光、足后倒下流目油。但是苏问你，你看西医，不能灌目油最有利啊。当然，你要保养，你要用啥？当然是用中药啊。大哥大姐，哎呦，但是苏有影得着，这吼食了有啊，无中药无够力，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要爱叶黄素。PPLS 维生素 A 好、哦，包括着玉米黄质好、哦，玉米黄素这物件应用伫咱狐狸金的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 PPLS， 菊花内底有 PPLS 维生素 A， 所以 你要爱的这营养在中药材里面就有啊。最重要的是你的眼睛不是这营养就有够啊。大哥大姐啊，咱吃老有会啊，你的眼睛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但是说爱强调就是说爱你了解的，你今天顾眼睛你爱用中药才有够力，因为白白开钱，我当然营养也爱有，保养也爱有，调养也爱有，是不是？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出歹困的，目睭惊光畏光的，目睭做个大声涩流目油的，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的，加上着你本身有糖尿病，你有高度近视，你白内障手术过，你更加爱顾目睭，因为你也知影咧，目睭未够好啊，伊好未断去啊，目睭一旦歹去，伊就一直歹，一直歹呀。好，所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咱今目睭连眼看无清未去，你生活当中会加速无方便。大哥大姐啊，人生食老唔是顾会行呢，人生食老佮顾看有。啊，你目睭有诶，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到尾啊食老未出门、未佚佗是安那？因为目睭看无啊，无方便啊，是毋是？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目睭真重要。唔过目睭真歹顾，因为目睭含骨头无同，骨头会再生，所以我食老，我食我过筋骨的骨头会愈来愈用。啊，唔过目睭咧，一旦歹去害去，伊只会当维持掉的，卖互你的目睭恶化去，互你的目睭加用几年。所以一旦你有黄斑部病变啊，你有青光眼啊，你有白内障啊，你请听陈老师一句话，因无阿多个恢复啊，伊只会当维持尔，就是用中医中药。来给你保养调养，配合着西医的治疗，中西合璧，该维持掉的，卖会恶化去。大哥大姐啊，你爱了解目睭足珍贵，足珍贵的。一旦食到目睭歹去害去，你重新要甲固定也真困难。所以目睭第一个上大的保障就是伊的目油。如果目油分泌正常，大哥大姐你就加一层保护膜。目油啊，未打未涩，哪呢？你目睭较会金会清会明。第二，目睭个营养保养调养，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促进你目睭眼底血管神经的活化，这拢是真重要的营养保养。所以今仔日你如果伫生活当中，你要将你目睭顾好，伊是需要专业的帮助。那咧中医中药，伊就是自古以来咱老祖先顾目睭、调身体最好的一个健康帮助。大哥大姐啊，你足歹困的对无？你暗时啊，不但困未好，嘴拢打咳咳，甚至火气拢真大，目睭拢打涩涩，腰骨阁熬酸，头胀阁熬冷，这就是人生咱拄着老化的问题。所以古早咱的老祖先，伊就发现着讲，人食老话啊，目睭先歹，然后咧头胀冷、头胀白，甚至咧开始咧腰骨酸，甚至咧暗时啊歹困，人阁搞火气，这就是咱中医。中医讲的神会虚，中医讲的神会虚，即个神会虚边啊，就是爱滋阴补肾。中药对当甲你滋阴补肾，互你老较慢的，互你的身体较营养的。所以你也要找一款专业的帮助，陈老师介绍互你金，是你目睭的救星。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针对着你暗时啊歹困、火气大，伊会当好好啊甲你调理，互你的身体重新会当继续好困。和你的目睭会当继续金动，和你人较袂搞火气。一个老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你和你金真正真好用。伊讲哦，伊十几年歹困啊，大姐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真痛苦。大姐十几年歹困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真痛苦。结果咧，伊食陈老师的和你金，食甲真咧真好困啊，你听看麦。
1: 以前吼，即马只要我老爸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改你谢谢。
0: 大志公，超叔，我要改谢谢你，好你金做有效。但你说好你金一罐1800块尔 ，GMP 纯正中药，一个月卡1800块，一个月卡1800块。如果你要找顾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当然吃这罐。但你说介绍的好你金，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你要讲咧，逐天困未起，足艰苦，火气大，足艰苦，再起来起来，目睭打涩涩，足痛苦，唔免忍耐，唔免等待， 身体给调好，好不？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二，今仔放假吼，暑假已经第二天啊啦，应该差不多拢在讲要安排啥安排啥吼，当时买对吼，安排好啊。我来讲做爸母的啦，你茫看囡仔放暑假吼，大人上班，囡仔放暑假这个期间，阮大楼我这是办公大楼嘛，有当时做明显就是车兼足少。拢教囡仔做伙放假的吼，我即马有遮济呢，都平常上班，但是一直等教囡仔吼，那或者较长假的寒暑假吼，拢特别无人上班，真正有老渣吼、哦、啊！过了四五月十八，天气真正有热，地水加点挂，无法度，这吼、哦、就是大热啦。这个时间就真正大热吼，啊，可能会慢慢来较好啦吼，都外久，差不多要过两三个月啦，慢慢来较好。啊！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来看一个所在，屏东的小琉球。哇，这最近这几年吼，听讲迄个观光发展袂歹，实在人有够多。迄那平假期啦吼，唔免着大假期咯，普通假期上礼拜六礼拜吼，啊来大假期吼，唔免讲，迄船啊讲坐袂落去，迄船啊吼，船帮无够，有人客有够多吼，屏东小琉球人多。笨手绝对侪啦，当然是有拍表的呢。我今仔日要去屏东小琉球吼，这有拍表吼，啊，什么所在的？伊迄个票内面吼，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啦。在我今仔日这个票吼，准票什么票内面吼，啊，要入来屏东小琉球，我有钱嘛吼，但是内面有一个清洁费，你讲收清洁费，唔是咧收好算的呢？我人家去啊，我若毋是讲足刁工，甲你物价呢吼，互你人讲叫做放迄个物件高壁啦吼，有诶无吼？你本来就爱穿啊，结果人即摆甲看，屏东小琉球迄个粪扫吼，伊这毋是无爱请人收呢？你有变啊？即种清洁费，你管是政府乡镇啦吼，弄一个编列预算，啊，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我编了迄个清洁队，那么清洁队乡公所这所在吼，清洁队这话吼，若清袂去吼，较大场的嘛，这棍啊清动的粪扫啦，唔是讲像咱咧厝内面讲一卡粪扫遐尔吼，啊你得请人清啊，啊请人清外口边有这种环保公司，环保公司就专门清粪扫，叫做环保公司来标吼，来看看咧吼，大家偏要某某拢快走啦。我讲啊，有钱人赚你无会丢，所以我咧讲啊，有钱人赚的生意，我头家一看后都无爱做啊吼，我甘愿卖赚钱吼，就知影讲个笨手，偌歹穿啦哈，惊死人吼。差不多半年到即马吧，为今年的新历年开始算啦吼，绝对人客多啦吼，来放假紧吼，规半年来吼，蹲差不多1500栋啦，1500栋，哇！安尼泰国乱了吼，啊臭毛毛有诶无是偌对吼？连屏东县长，屏东县长着屏东县上大诶首长啊，爸母官，屏东县长吼，昨我若真无过去点名做记号，琉球乡公乡公所诶乡长，你是咧创啥？有当时安尼是足歹听咧。你今日做工课，比如讲公司所长、董事长、总经理吼，啊怎如何好？你今日做工课？那去有总经理，还是你有主管、主任，甲你念两句啊？我都当然应该啊。啊，都逐工都咧，当所长是介绍讲，看较遮细个所在嘛，对不对？当所长是咧，管规公司。我当所长已经出去，而且是内面的一个小员工，甲你讲，你开始做安尼，你连总经理、主任甲你讲都无要听，都一定要当所长甲你讲啦，无大劲。这个县政府要找乡长吼，好，你咧无用啦，你会当讲无用，我接无到电话吼，啥？县政府要找乡长，就等于县长要找你啦，唔是讲啥物咧，县政府的啥物人啦，秘书啥物咯，要找，唔是，县政府咧找你，虽然唔是我县长亲身打电话，嘛等于就是县长要找你嘛，县长要找你，为什么笨手安尼要甲你问一下吼？找无人好。找无人，就是讲啊，你可能你无用，你一定会回电话啊。当时对你找你无用啊，我拢无爱甲插。你工作做无好呢，我无爱甲插。这个有够欺骗呢。屏东小琉球的乡长吼，姓陈啦，我卖甲讲名啦吼。那小琉球最近这几年啊，也观光发展吼，实在真正袂歹，人工属性吼，都是因为咱爱去哩，足天然嘛吼，海边啊啦吼，啊老古迹啦吼，有诶无吼？结果就是安尼粪扫就侪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啊，进前就这边来啦，两年前吼，就是你讲收钱，小琉球我来甲你讲，大家若捌去过，就你知啦。小琉球迄个船票啦，有一个这个数目吼，内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嘛。啊！你要共收钱，人家来，当然做绝对本事，绝对做，唔是讲甲你阿查甲讲吼，三日调工，我白甲你钱啦，互你歹请，唔是，但你爱请啊。两年前就一遍啦，本事蹲加拉山，
上尾嘛，得县政府出面甲切卡证呢。诶，有诶讲这钱咧收呢，你乡公所家己本身讲收这个钱吼，就是你有这个经费吼，结果你看钱收去，啊，笨手吼，到尾讲啊，无看袂哪办，啊，当然看袂过呀。咱做顶管的人看袂过的啊，县政府去甲处理你咧吼，准当时两年前，迄、那个屏东县政府上尾去代替处理。我讲这个乡长有够好做啦吼，我今日做选乡长啦，薪水照领啦哈，啊有诶无诶吼好。结果你甲看，诶，代志讲县长啊都无法度啊，都放假都无法度，准诶代替伊请吼，请两遍啦，一遍三百几栋，一遍六百几栋啦。本说吼，这段时间就是有掠一个环保佳作吼，就是。即马改成年底要出来选这个县市长吼，一个小弟嘛吼，姓李啦，这个人姓李吼，小弟吼，都有一寡问题，即马医生发办啦，即马用医生发办吧，开始来发办吼，都是有问题啦吼，好，结果唔知讲，啊咧代志经过两年嘛，经过两年吼，人又个报转来啦吼，屏东的小刘强吼，迄、那个本事吼，又个蹲个那山。这届不是三百几栋，不是六百几栋，是一千五百几栋啦。一千五百几栋是惊死人多啦，惊死人吼。啊，有落去甲探听，这个琉球乡公所吼，就是屏东小琉球嘛。所以琉球乡公所就屏东小琉球吼，乡公所吼，你有咧处理污啦。啊，阮都有发包啊，就是乡公所即撮有一个经费，就是专门咧处理垃圾。啊，这处理垃圾吼，当然得爱请外口人家己无才调啦，吼、哦，家己无才调先吼。啊，外口迄个环保公司绝对会当来啊，但是人来看这个垃圾看过了吼，大家偏啊，忙来都划走了吼、哦。当然钱是不是无够，就是伊在投标的嘛，投标买爱迄个环保公司外口整理垃圾来吼，好，流标贵，流标就是无成啊。十五遍啦，就甲你讲，你真个袂使，你这粪扫安尼，我要甲整理啦哈。什么问题？你敢知影？就是迄、那个小桥乡公所吼，因当时甲这种回收、甲无爱回收、甲有诶无这粪扫吼，全部搞到做一伙啦，完全无共分类。你无共分类，我今仔日要来甲你处理粪扫，这环保公司、民间诶环保公司吼，有够歹清，无你来加一倍钱啦。加一倍钱，就是我今仔日爱先甲你分类出来，那无你这粪扫我要擦啥一堆烧啊？你甲讲，粪扫会当烧，未当烧的物件，一寡只这个回收吼，你要安怎办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流标十五遍，就是无人要来甲你收嘞，连客钱请人，咱都无来甲你收，无来甲你处理啦。这个民间的这个清洁公司吼，啊，一直流标吼好，上尾一遍就一个月。初七到后礼拜二啦，后礼拜二初七，屏东的小桥乡公所吼，人已经全部拢甲你安尼定调调啊嘛，包括馆长吼，初七吼，有要搁一遍投标啦，就是后礼拜二啦，初七若搁投标，如果民间的环保公司无买来甲你清这的粪扫，这是有钱的嘛？即下底成本做，你嘛个成本钱，有那钱不只济呢？嘿，有当只成本做吼，成本过那千万都有可能呢。啊，这种成本做吼，一千五百几栋吼，但是人无一定要来清啦。过那千万的钱，我嘛无一定爱，但过那千万的生意，照你讲，大概小厂啊，唔是，大概是来偏啊，猛啊做人走。你个过那千万，我唔敢甲你清啦。这清无吼，反正先搞了钱，有可能吼。但是上尾一遍都已经流标十五遍了嘛，十五遍无人要来签吼。到后礼拜二初七，搁上尾一遍开标。如果开标搁无成，这吼县政府就要出手啊啦。当然县政府出手吼，即届听讲啦，有要处罚啦啦，你袂当安尼啊。啊，这个县政府人员甲你讲吼，伊讲，伊个。乡公所当然是上大的乡长啊！啊，大这样代志就去先找你吼，找无人就找无人啦，找无人啊！这个乡长讲，乡长找无人的时候，昨听讲，伊先过病人说讲有啦，迄、那个小桥乡长吼，昨就是因为无闲假哦啊，迄、那个伊有敲电话转来啦，敲电话转来屏东县政府的这个环保局，
这所在哈，但是环保局的人哈，讲要亲身去了解，到这个小绿球真正水过哦。屏东县政府的人哈，环保局人水过，水过小绿球，或者就方便嘛，准啊，坐了过咧哈。结果唔知讲屏东县政府小绿，你知这个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这主任啦、科长哈，过要了解到底什么情形，为什么连民间的迄个清洁公司，我用钱请你，几啊千万。要请你清粪扫都无来吼，伊袂了解乡长嘛无出面啦，走一边，哎，绝对走一边。你做一个乡长的人，我今仔是县政府的主管，我等于代表县长嘛，我等于是代表县长，就等于县长亲身要来甲你看这个情形。你乡长绝对在场啊，乡长嘛找无人。啊，你敢讲有啦？我有回电话，等你回电话，等我创啊。回电话等下嘛，找无人，就是有人讲哇，真咯吼好。人这个屏东管用环保局在主管啦，甲管上届大问题吼，是伫对呢，就是当时开始的时吼，屏东不是这个小琉球乡公所吼这边吼，都遐个回收吼，讲就是粪扫啦，无分类。清楚啦，你无分类清楚，即会当烧的，袂当烧的，即爱回收，即玻璃干的，即乱全全部拢搞搞做一块。你甲讲个清洁公司伊敢会敢甲你标这啦？我今日标是个清粪扫，啊，你得一种分类啊，哦，这是回收的，啊，这是要烧的，这是得粪扫嘛，哦，啊，这是爱回收的，吼，这袂当甲粪扫做伙烧的啦，什么？这你粪扫就是安尼，你个人起来嘛，同款呢，诶，邻家人甲你写个清楚，包括阮大楼的，即、這个诶，大家标到个大单，你粪扫若无分类，若去用查掉，我就把粪扫无解收哦，人解写明的哦。你别当讲讲，为什么个要收阮这间办公室的粪扫吼？我较要解收，我得解写好，你粪扫爱分类啊。你无这到时阵，粪扫是要有的是要啥去烧焚化炉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我讲，真有区别，这个乡长吼，未歹呀。王爷啊，当处长来找你，我讲当处长来讲，王爷你甲过来一个，你对一个工课做无，我就照干那背啦，绝对水过啊！靠了，当处长要找你下边基层的员工找无人的，啊找无人，搁你四界皮，搁唔是讲主动过讲讲啊，歹势，我讲拄啊无用吼，什么代志讲解说一下，唔是拢免解说啦，哇，真。真接这气别别别吼，当然咱即摆看说后礼拜二啦，但是所有环保人员拢过去甲咧看吼，迄、个了解情形吼，都因甲看个上阶段吼，迄、个问题都是当时一个开始，即、这个乡公所吼这边对粪扫分类问题吼，工作了无清楚啦，你做了无清楚。一般粪扫甲应该回收，袂当烧的，袂当更做伙的吼。反正金属类，反正嘛甲药啊类啦，反正有诶无诶吼，化学类诶物件，这绝对要分类啊！你袂当做伙烧啊！你无共分类，人外口边内行诶民间诶清洁公司来吼，你搁几啊千万要请我，我甲你看看讲，这我若做落到底来，阿婆啊，找过倒头啊啦！我干那先甲你分类，有诶会袂当烧，会当烧诶。啊，干那即个粪扫，即边要拆伊烧诶，即边要哦，我着吼，伊着头毛咧烧肿，毋则会流标十五遍嘛。过那千万要拆人清粪扫，着爱流标十五遍，无人敢标呢。这是上尾赛尾波啊吼，是毋是有加钱咱毋知吼？着、是后礼拜二七月七日，搁上尾一遍。落去标，就是河滨间的环保公司要来清屏东小琉球这所在的粪扫啦吼。如果哪个老标就无人敢清，就屏东县政府这边来出面来啦。就落去斗三工，看要用什么办法处理吼。啊，处理了吼，当然就一定要处罚啦。因为这种粪扫的代志，到即马迄个公务人员这边完全无处罚到嘛，完全无处罚吼。哇啊！有人讲，暑假开始啊呢？暑假不是单要开始，那是暑假已经开始啊呢？你知讲这个拜六礼拜，都今仔拜四啊嘛。反正明仔载下班开始就一堆啊啦。明仔载下班，明仔拜五嘛吼。暑假吼是七头的大月啦，大家嘛知啊，这两个月迄平常拜六礼拜都咧七头啊吼，过。暑假吼，带囡仔吼，啊，这粪扫到底侪啦吼，这吼一定爱处理。屏东小琉球，那算目前哇，真侪人就爱去算一个观光地点。以前真正无人有啦，无人知啦。知影这个所在，但是个性
啊，无啥物观光观光资源啥吼，哦，最近最近啊，愈做愈袂歹，愈做啊，就是做了袂歹，人外口人去甲看，哇、哦，真正袂歹，阁有人住，阁有人食，啊，阁有人佚佗风景吼、哦，天然的迄、海边啊，甲迄老古迹安尼吼，啊，愈来愈侪人，你愈侪人，当然你绝对趁钱啊。香港所有收门票的啊，这收门票，啊，你门票内面有一个项目叫做清洁费，你讲收清洁费，无要清洁你，世间哦，真正有影，我甲你收钱，迄叫做清洁费，结果收清洁费也无要清洁啦，啊，是收清洁费从啥？就是为服务费哦。即摆我即几工看新闻，才足古锥，外国迄白人阿多啊，因为即摆电脑啥物物件拢流行，够有够流行吧？较早我拢。你的服务人员给你写单吼，欧美国家有一个消费制度嘛吼，哦，你足辛苦，底下给我写单点，迄个啊咖啡得爱外销吼，啊得什么哦，啊得给你点点点加呢，你要食的物件呢，佮给你捧到桌啊嘛，对不对？吼好，啊我给你一个十块的美金的消费啦，吼好，即马连阿斗佮你对，因为所有这个消费制度都是欧美国家阿斗佮上好做这种消费吼，啊因嘛。就应该印象讲，我甲你服务价呢，佮甲你捧价，你个桌顶头前，你我一个消费吼，安尼吼，食好个吼。即马真侪人无一个消费安尼，即马大家吼，唔是像人甲你点单，大家拢知。你看恁即马咧餐厅，服务人员嘛拢两三个伫柜台啊，等你尔，等啥呢？桌顶家己有单，啊，你用手机啊扫一下，家己点，家己点了吼，家己来柜台立钱投了，家己捧对吼。所以有人讲。啊！你安尼是要跟我客什么消费对吧？即马我点菜，我伫遐咧点咖啡、点啥，拢我家己点呢。唔是像刚才你客，徛伫我身躯边客单哦，大家伫遐哦，讲唔是呢？即马拢我家己点。连欧美国家即马进步咖呢，因为你即马这种电、这个手机什么足流行嘛，这种已经足普遍了吼。家己点点的了吼，啊，家己柜台立钱，立了就搁家己捧转来吼。所以人家讲。安尼你是要叫我给你什么小费对啊？就是安尼做高水。延听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实在袂调，啊，心脏介艰苦。
1: 好、
0: 哦，啊，拢安尼喘气喘到像个碰破胶无水安尼，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安尼啦，啊，我大少拢食两粒，食几日冬啊啦。
1: 好安尼吼，
0: 啊，我拢有脑加精精啦。
1: 哦，顺顺啊，
0: 好。啊，连高精地理旺啊。
1: 安尼吼，好啊，即摆顺顺啊啦吼。
0: 啊，即摆我是顺顺啊。
1: 哦，顺顺啊，
0: 上好。一顿拢食一粒。
1: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 M B 哈，好，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啦。
1: 谢谢人吼，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希望当你做做吼，最好差不多8:00-9:00到啦。嘿嘿，唔相信去问医生吼，到这个胖虎啊吼，我讲啊，伫兴海所在，兴海所在的这个所在，伊就规片啦，规片吼。我讲诶，今日细胞啦，今日就当然这个检查啦，吼，当然有可能唔是无，但是大部分啦，我咧甲你讲啦。你若安尼人闲下吼，杂杂白白短短啦吼，啊喘喘啦吼，啊人有当只，哇，就安尼想要竖一个大气喘感官咯，迄条即个碰布啊啦。美国进口即个 QMV 是上高国家，美国进口的 QMV 会给你加食一个长期啦，啊别样食产品咧顾身体吼，袂讲食三工啊一礼拜吼，啊一罐加食了哦，全部好了了，唔是安尼啦哈，咱长期吼，落去甲疼转来。后盖特别安尼，特别安尼，大部时都杂杂杂啦吼，啊白白白啦吼，啊都无相容好，穿起来穿起来吼，人安尼个种拢要输无贵啦吼，都比个进口个对 QMB， 那无现在叮当的穿便便呢，穿便便吼，穿家家己拢唔敢出门啦。在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MB， 甲恁报，身躯边然后要进行的血路咧通个进行都爱做血。上好，搁个心血管吼，都爱做位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那身躯边有被进行的做位哦吼，做位价哈。指定的房子名，那不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差不多九点半暗时啊，哈，就位公务的登记处，三楼哈，伊这属于迄种叫做透天公务吼，无电梯啦，八楼梯吼，伫家人，家人中山区中山二路哈，哦，烧甲硬蹦蹦啦，住伫内面六十岁做阿公啊呢，做阿公啊吼，咧做水电，也咧讲吼，伊讲。小区内面吧，小区内面吼，好，那小弟平常时啊，咧做水电吼，我算加固定啦哈，而且足用心吼，伊讲暗时啊吼，伊拢固定九点就去困，我讲上早掉了身，那我咧讲吼，是暗时啊九点是打开始尔吼，啊九点就爬起去困啦吼，那如果无火烧吼，伊一定五点外。就起床吼，六点一定到工地哇！这种人吼，安尼有够这个标准的生活吼。结果唔知讲，就是人伤早困吼，火烧九点半哇十点嘛，完全唔知啊。阵是话讲啊，因家人吼，当时就是太太甲查囝带孙啊啦，太太甲查囝带孙啊吼，出去可能行行咧，啊九点零咧吼，啊这较早困的吼，无啊多吼，你看安尼开始吃。

是因这个阿姐的竞赛啦，哇，这规家伙拢买一只啦，啊，一人买一楼吼，啊，这到底讲较俗啦，那我咧想可能是安尼吼，都那较俗，都一人买一楼吼，哇，当后住二楼、三楼、四楼啦吼，对安尼，都迄个住伫顶管四楼吼，这个竞赛，都这个阿姐的竞赛吼，安尼撞出来，撞出来迄个报警站嘛，报警站相对较为家伙拍花。差不多半点钟，就差不多拍我咧。入去内面房间内，甲看来讲，哇，有一个无走出来。九点半尔，人想讲奇怪，这应该无人伫内面吼。这个小弟啦，就这个做讲六十岁，这个小弟已经房间吼，完全袂创个无心跳啦。虽然赶紧甲送病吼，无效，这人无后悔小弟伫房间内门关咧吼，是烟肿入去啦，烟烧甲规个硬蓬蓬吼，准。树架袂叮当呢，准时伫眠床顶吼，哇！平常听讲做水电吼，我那有一个固定生理，袂歹啊。伊是带迄、那个外男太太啦，带迄个外国太太、外男太太吼，结婚了生两个查囝啊，查囝有那大啦吼，准佫有生孙啊呢，得外孙吼。即、這个套顶讲有故宫是四楼尔啦，四楼吼啊。等于差不多，拢规家伙拢一只啦吼，都爸可能扎井，就是这个这个水电的迄个扎井的爸爸啊，留落来吼，这个所在吼，唔只三间吧，二楼也有，三楼有，四楼吼，啊虽然拢有一间吼，结果大这是住二楼啦，啊这个做水电小事这个吼是住伫三楼顶管吼，佮。有一个就是阿姐这边的这个查囝竞赛吼，结果你甲看，火烧的同时吼，到这个做水电这个已经做阿公级啊啦，六十通话咧吼，到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出去买物件啦，到厝里吼，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嘛，啊你若厝内小寡有人吼，绝对随甲救出来嘛吼，就是安尼，你看，厝内全人呢，唔是无人来算起来吼。厝内多别三四个呢吼，查囝孙仔啦，什么人啦，我太太啦吼。结果你个看代志真拄好啦。火烧的迄个时阵吼，佮拄拄啊这里、個，你若讲较早火烧吼，反正伊会知，已经爬起去困啊，九点就去困，准时。结果要我十点，九点外，要我十点才火烧啦。结果厝内无半个人啦，后到拄好厝内当时拄啊长。迄、那个太太甲查囝带孙仔出来吼，哇，小家呢，可怜吼，安尼一场火烧，你甲看，听讲这个做水电的，这个做阿公的这个吼，伫即个咧啊吼，我那算人真好人咧，李长嘛知影，李长讲哇，这个吼真好一个查甫人吼，大家公认的足够家啦吼，啊安怎样吼，结果唔知讲安尼一场火烧啦，真正水火无情啦，爱注意啦。你看呢，这拄好的代志吼，大项代志都配到有够拄好。本来规家伙全人，你若讲有一两个伫内面，绝对无问题。结果火烧内面放空下，多伊一个，而且这个时间佫已经伫困的时间啊啦。伊九点去困，差不多要我十点嘛，九点外吼，要我十点才火烧吼。到底是电传烧爆，电啥唔知啦，即马来调查啦，啊，可怜吼，哎，注意这种水火无情啦。相当注意电器吼，电线啦、插头啦，哇，这个相当注意哈。我像是家人，张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爱多多使用0800-8689999，请多多甲咱使用。

0: 啊，我就是咧卡会叫紧伊。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食金枪食了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
0: 枪上掉呢。啊，我唔通食迄啦，人我食卡叫紧咧食。食丁营咧讲过，真样哦，
1: 食了就好，
0: 有效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阿我爱谁叫我甲管。
1: 好好啊，好啊。
0: 一管食只来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真多呢。
1: 有差吼。
0: 阿公，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0: 爱食我拢有得食。
1: 好安尼吼。
0: 真含面包。
1: 谢谢啦，谢谢。
0: 阿姨嘛去
1: 甲你讲话个。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咱两仙姑都提来了吼，那不是讲外伤，都这么多伊摔掉了，断掉弄掉吼，外伤会疼，当然是一定啊。啊，都无现在个迄个所在丢疼，眼慢吼，啊，旧筋啦吼，哦，我迄个所在咧规条吼，酸酸酸吼，啊，佫有白点头个啦吼，迄条咱个血路啦，血路伫遐咧歹过啊，处理好哇。不接皮，结果收也收袂转来吼，都存在问题了。啊，这回那底下咧未通顺吼，迄个都循环未通顺吼，都存在毛病咧。啊，掉一边啊，疼两边啦，慢条条啦，吼，按动动然后袂屈啦吼。啊，衫裤歹穿啦吼，那无坐也袂调，啊酸啦，好，迄尻川头啦对啦吼。啊，那无就安尼抽咧规条吼，尻对尻有筋啦吼，过来就迄个尻肚旧筋啦吼，尻盘啦。像咧电力擦干款吼，得你个经验啦，经验头红彤彤人吼，即全部拢染掉，无丢无滴哎呦，未算啊，开始未救紧啊吼，未安尼丢疼吼，到咱个得你个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个幸，讲个对，没有对，得你个经验，阿爸阿妈讲阿妈，我甲你鼓励，人愈会愈爱食，得你个经验，有两大对老大人啊，上大上大个重点，第一个困眠啦。帮助困眠，咱得力的经验，无丢无地准困到天光，哦，开始准好困哦。得咱的得力的经验啊，好。第二，老大人啊，你甲听，咱即马愈来愈多，足侪拢头壳无记底啊啦。记底说你会调呢，得力的经验，你食一个长期吼，人有回来较袂记底胖，伊出去胖就唔使等啊咧哈。得得力的经验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999空白空空八六八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阿妈你问讲吼，人愈侪话吼，个性食物件都较歹消化，足侪人安尼啦。哎，爱个退化吼，身躯的机能退化吼，好，要帮助食物件的较歹肚肚啦吼，还益生啦吼，这种胃肠道吼，咱的活力民宿，你也要当个食。足好用，相当好用哦。对迄个胃肠道的照顾吼，伊内面迄个益生菌的专门的啦，专门胃肠道吼，真好用吼。特别呢，物件变啦，叫我个种肚肚吼，歹消化，啊，若无就怕下啦吼，迄个益生啦吼，刷落去吼，就开始歹排啊啦。特别呢，三五天学讲，反正嘛，甲规礼拜顶甲规面讲讲忙顶啊，你甲买迄个活力民宿当来食。帮助一个排便相当好用哦，得那个好元素，没有掉怎么样？生活的话，我那里那过敏的病，假所迄个所哦，搁到活力元素哈，活力元素哈，一个排便哈，我那算老大人啊，一天三大事啊，来当顺序哇嘿吼，有够清幽吼，人个咧清清清吼，得那个活力元素哈，指定房指名，那背上者卡来问我，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接，接到多数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股的晶片股重挫，冲击台股今天走势。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上千点，失守46000点整数大关，盘中跌势收敛，中场下跌274.83点，收在46744.16点，跌幅0.58%，成交值新台币1兆163.6亿元。机器人概念股表现比较强势，多档涨停。三大品牌沙拉油经传致癌物苯胼比超标，卫福部长石崇良说，这批油在四月制造时业者自主检验合格，后来下游业者南桥发现异常，初步排除污染，但制程哪里出问题目前还在厘清。中联油脂生产大豆沙拉油检验出致癌物苯胼比超标，引发关注。针对可能危害，林口长庚医院毒物科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苯胼比是一级致癌物，长期暴露可能会增加肺癌跟肠道癌症的风险。人体的半衰期是 46.5 小时，如果苯胼比中毒送医院也是没有解毒的药剂，建议近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帮助代谢。农业部统计，六月份两波豪雨造成农业损失累计已经超过新台币5.8亿元，其中是以屏东县超过3亿元是最多。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六月下旬的豪雨农损比上一波还要严重，农产部分损失金额2亿9352万元，受损作物最主要是番石榴，其次是香蕉、兰花、木瓜、柠檬，而在畜产品的损失部分最主要是猪只，其次是鸡只还有鸭，渔产的损失是最主要是文蛤，其次是淡水的长脚虾以及鲈鱼。行政院经贸办公室前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日前因病离世，传出他生前遭到行政院前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霸凌，行政院调查报告在日前出炉，认为构成职场霸凌。总统府昨天发布总统令，杨珍妮予免职，从7月1号开始生效。行政院今天证实，杨珍妮免职之后还是可以依法照领月退。台中市政府今天举办领航2026年台中无人载具产业跟海外商机的论坛，邀请美国在台协会 AIP 产业工会、学术单位以及无人载具相关业者与会。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坚表示，无人机产业对美国与台湾是历史性的经济机会，有机会迈向白金时代，共同引领全球未来关键技术，并且为台湾的区域提供安全保障。台中市长卢秀燕致辞时强调，台美合作将为台湾打造下一座的护国神山，而这座神山的核心就在中部。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拥有短延时强降雨，兼包括在云林、嘉义、南投跟新竹、苗栗山区都要慎防豪大雨。棉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棉各地的温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半部是26到32度。而热带性低气压 TD 10已经在今天上午形成9号台风巴威，对台湾的气象影响，气象署还在持续观测中。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来，咱倒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我就算喉咙唱完呢，我保管时间诶，卡，咱甲你听来算了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长一个90岁啊啦，阿伯姓陈哈，伫台北个一间银行，这个阿伯啊，听讲进前有一条定存啦，啊，可能少年时间有小块欠钱哈，啊，老啊嘛，都定存哈，长早起讲。甲迄个柜台小姐讲，伊要甲定存吼，这是家己的钱嘛，家己的定存内面借40万来当安尼啦吼，就是定存的利息，反正比借迄个利息较侪啊吼，定存好好。当然银行行员绝对会问一个啦，90岁这个阿伯啊吼，伊从来唔捌用过遐大笔钱的啦，可能是安尼用迄个利息啦吼，用咧吼，迄个日常生活好好。啊，当然银行行员会问啊。而且这个阿伯佫90岁啊，咧吼，问问佮他无啥钓啊，啊无啥钓，就是诈骗啊啦！迄银行个行员你茫看，我若足敏感啦，问东问西问问个了吼，唔知影无啥钓，但是佮家己捂无落来嘛，阿伯就无爱听，就硬要去啊！阿伯就硬要去啊吼，唔知银行个行员拜托，赶紧联络警察过来斗三工啦！啊，这个行员你讲透早一个开门。这个阿伯我就撞入来啦，伫柜台所在讲伊要，有一个定存，当然这簿仔拍落就知影嘛。阿伯乌无唔对，有一条定存，唔知偌济啦吼。阿伯甲行员讲吼，我要先借啦吼，伊要为家己的定存借钱也是安尼啊吼，先借钱利息照常吼，啊，但是我先借啊，到阵还嘛吼。啊，行员当然问啊，你即马要用这个大笔钱吼，得借借问一下啦。阿伯讲，我要我的孙仔入厝，嘛入迄个入住注册费啦。啊，这个行员讲，啊，即马打放暑假尔呢，你若讲要入注册费嘛，讲差不多8月底啊，是9月初，即马要暑假尔，而且你的孙仔是读在公务落来啊。你一棍头孙仔注册费要加到40万吼，底下咧公务落来吼。那么行员则慢慢啊围边啊，搁在这个问咧吼。阿伯就讲啊啦吼，伊讲无啦，实际上吼是要靠后生啦、投资啦、什么货啦，有无一大堆啦，是毋是有影有影？不过这个后生的投资，我那是听人讲的，就是手机啊、吹的啊，就迄个投资啥吼啊，怎么稳赚不了的啊？啊，这个后生就是家己无钱无才调吼，准跟老爸讨讲啊，你唔受着定存吼，我知影都先家摕40万，那人对方讲要摕40万投资吼，靠单啦哈。啊，行员一个愈听愈唔对吼，都关报警察，这一定爱来斗三工。派出所长带队呢，两个人到位，到所长甲另外一个警察，那经过警察落去甲联络吼，这个。改成唔知是查囝，什么人唔知啦？吼、哦，到电话当中吼，赶紧甲讲吼，你甲动来，我随过来。都可能是查囝啦，吼、哦，这个阿伯查囝，还是什么人吼、哦？就是唔捌叫人骗过吼、哦。好，原来家属一个到位，就另外家属吼，到位阿伯，原来伫现场吧。这个90岁呢，阿伯吼伫云南，原来吼、哦，真正是阿伯甲些老生啦。啊，大家拢是去细汉，这个上细汉，这个后生起头的啦。阿伯都食到90，伊要投资啥啦？伊开始要投资啦。迄有当只连手机也看无啦吼，就是拢这个细汉后生啦。啊，这个细汉后生吼，就拢高问老爸，讲爸爸恁来投资啥？人迄、那个你看一间讲投资稳赚的，另外佫一间佫投资稳赚，大家嘛投资稳赚的。迄诈骗投资绝对稳赚的，绝对袂了的呀吼。结果人也查资料吼，夭寿嘞。经无一个月，这个阿伯甲这个细汉后生吼，打起用骗1000万啦，1000万，客家讲讲，都存这条生活费用，就是阿伯啊，佫有一条定存老条咧。我讲啊，真正你甲细汉后生，互骗袂惊，打起用客1000万，伊佮知影讲啊，这吼、個，着诈骗吼，结果唔知影讲着诈骗，就是最近啥咧，这个诈骗团又佫来啦。伊讲无啦，啊！你这钱我咧趁钱拢摕袂转来。伊讲无，迄你五岁，六岁啦，唔是五岁。你吼
要摕这个得你进前投资的一千万所赚的钱吼，反正我甲你报讲赚三千万、五千万啦吼，哎啦，摕等于吼，但是问题你这你个另外个加一个什么钱，安尼过来吼，就当诶加你的本金加迄个赚钱全部给到等于，伊就是要终止掉啦，好啊，你甲看，这诈骗就但是那有够可吼，啊有够厉害啦，甲你骗，已经互你知影，我无咧惊你啦，赶快过来啦。同款个一只股，讲百零零倍这样吼，银行的人员甲警察，你在家提醒吼阿伯啊，你唔茫搁再讲啊咧。你看你进前迄个一千万，我即摆甲查资料出来，无查唔知，一个查甲知讲，原来你甲恁细汉后生吼，进前就一条一千万，你即摆伫遐咧讲，这去用诈骗去啊吼，莫搁投资这啊，结果唔知个人对方搁敲电话等下联络，讲啊你搁另外加偌济钱，你进前所赚甲本金。都全部拢摕到去啦哈！你只剩四十万个回馈，都个无去啦，就是安尼。但是阿伯讲袂听呢，打开始警察已经到位啊，甲银行的行员甲讲吼，讲嘿唔好个安尼吼，阿伯都一定买到掉啦，一定买摕到这条四十万啦，硬要摕到对方。伊讲我这条四十万啊摕到伊吼，我进前遐钱都摕到转来，好啊，警察看到安尼吼，都甲银行讲吼，咱这个啥呢？迄个倒时间啦，甲倒银行关门三点半过嘛，三点半啊，无得倒。咱底下讲一个伤久吼，迄钱人金库锁起来，已经三点半吼过啊。警察阵开始甲伊讲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诈骗的宣传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安尼吼，这个警察讲到尾吼，甲讲无安尼啦。你若一定要摕到四十万，要互恁细汉后生讲要投资，无你叫恁细汉后生过来找无啦。因这细汉后生可能知影，脚底抹油酸那一款吼。伊甲阿伯讲，讲阿伯，你一定，我甲你讲到安尼啊，你嘛是一定要领这条四十万啦吼。那安尼，你叫恁细汉后生来，我开播好听啦，就是意思讲，这套诈骗吼。我本来要甲恁细汉后生讲，看免恁细汉后生就甲你落，啊，你就赶紧要来领钱吼。结果唔知讲个找无人啦，找无这个详细人，就是一直甲因老爸就讲，咱就爱继续投资，继续投资啊钱吼，起来投资吼啊，这个引导型人啦吼。哇，你甲看诈骗吼，实在足可哦，啊实在足厉害，嘿那小我耳光紧就无去啊啦。等个钱啦，无伊要摕到转也是顶天困难啦，完全无得。你钱啦，一旦搞好诈骗，完全都解决转来机会。你该想看卖咧，这个阿伯啊吼，进前打去用骗一千万咧，伊底下讲我讲哇，这吼钓诈骗，就像人讲的诈骗咧啦。啊，一千万投资，逐工都甲你报讲赚偌济，赚偌济，一个甲讲，安尼我不爱做啊吼，甲我本金甲我赚的钱全部回转，我都无啊嘛，伊靠可能回转乎你啦。伊即马经过一段时间了，你进前我骗一千万，你到咧讨厌我咧介绍我吼好，我嘛是赶快过来呢，讲无啦，你误会啦吼，啊你迄、那个迄一千万加迄个啥，你所赚的钱有啦，我要回转去给你啦吼，是也袂回转给你，但是因为吼，都加减一个手续啊，你若去交一个几十万吼，迄、个手续费啥物话吼，我得全部啦，你即马即个四十万搁给伊，因为你想得着博输教的心理啊，我进前给你。骗千外万，一直底下讨袂转来，好，你即马甲我讲，有啦有啦，迄是大家讲的讲了误会吼，你只要阁汇一个四十万手续费我，我钱都拢买好你啊，伊绝对阁丢掉啦。啊，博输叫我心里就是安尼啊，我进前博输一千万啦，我可能四十万来当总赔吼，迄四十万过落嘛就阁了，人就是安尼。你看这种诈骗吼，足够掠人的心理，这拢是。人互因资料啦，遐诈骗的资料吼，你就讲安尼，啊，一般人吼，那安尼吼，差不多拢十个钓到位啦，哇，真正正咯吼，啊，一个九十岁阿伯啊，你甲看，阿伯啊，九十岁啊吼，伊个人一个定存啦，啊，边啊，就一个细老细吼，逐工甲聊啦，老爸迄个领偌济，领偌济，咱投资啥，投资啥，啊，赚偌济啦吼，恁老爸身躯吼，本来千外万啦。啊，若买食买穿无问题啦，啊，就去用骗千外万啦，存上尾这条定存，结果要搁领，真正无怪，打电话过去，去家底找着因查囝，因查囝讲你先甲动咧，我随著过来，好，安尼赶紧，变过来这个银行的所在吼，啊，真好咯吼，
都涨啦，涨在迄个台北的大安区嘛。哦，一间银行哦，哇，迄人看嘛，等下后壁九十岁啊，吼，诶，香港妹呢，一条四十万，底下讲啊讲无落来，佫先讲白贼啦，甚物注册费啦，一大堆啦，吼。真系，现留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对那爬到二楼足喘的，有时阵也无讲逐工，但是有时啊喘啊，甲捌去迄个电影院的时阵吼，迄个心脏跳到一百啊，无一百空二，无就一百空八。
1: 哦，伊跳足紧，
0: 嘿，跳足紧嘞，跳足紧啊！本来进场迄个小姐甲我讲，你趁加坐一下，我讲我已经坐十几分啊，但是就是无法度能够甲迄个心脏吼啊降较低，迄个跳动跳个降较低。
1: 啊，你食哪个 QMV？
0: 食 QMV， 食 QMV， 食一站了后吼，啊，前刚去阿报的时阵，剩七十几尔。
1: 哦，这很标准嘞，很标准。
0: 嘿嘿，剩74、75岁左右啊，安尼啦。伊讲安尼，算讲降了未歹，
1: 未歹哈。嘿，
0: 嘿 ，QMV，
1: 开康捷啦，开康捷靠拉啦，开
0: 康捷。心脏靠拉安尼啦。
1: 对对对。恭喜。
0: 再有，看不要跳，看不要窜啊，看不。跳很紧啊！你啦，
1: 好加载，好加载。
2: 人吼，那小块叮当，尤其行啦，行两步吼，尤其爬悬，爬楼梯，爬两层啦。哦，穿甲以前无同款的迄个穿咯，迄个即个碰布啊，开始咧提啊啦吼。迄个反正要扩张啊，你唔知吼。那真正迄个胸用迄个大毛病来吼，迄有当些歹救。心肺更就是安尼啊，唔只个咧讲平常都爱先甲偷倒转来吼，人退化袂晓，今人一定退化啦，人食到这个货吼，绝对退化，无就讲无退化啦。但是咱有物件会当甲动咧，就是像个烟瘾、莫打、甲占有、甲摩林古者吼，又个像新的感官来当安尼，这个正常的功能嘛，那无吼。保养身体，什么目的？保养身体代表咱的器官已经消磨，到后差不多要老骨啊嘞吼，要生生嘞吼，咱吼，可以加用10年、15年，都是安尼吼。那无这阿伯啊，阿姆讲哦，食个70外、80外吼，迄人吼足平顺吼，都足有价值。因为我器官会当去加用10年、15年，就是有咧保养吼，人都有价值啦嘞，就是安尼。唔是保养身体讲哦，你能食个500岁啦，唔是安尼，蛮误会吼吼。保养身体就是比咱人吼正常，要加食几年，但是要加食几年都有健康的身体啊。人讲叫做自主的身体啦，我会当行得，会当卡手。主人吼，啊，家己住宅吼，阿边咧穿平平，啊，当出去讲散步买物件吼，唔是讲加价贵呢吼，后壁边吼，逐工就倒里面，全部就跟人上中，安尼都唔好啊。就是要予咱会当家己自理家己啦吼。这个所在是生死关，那医生咧讲，人有话吼，要先顾的第一关，就这个心血管啦。美国警告 QMB， 那身躯边有被进行的血路咧通透，这个进行都要加做血。心血管都要做血吼，你家食看麦。那人有话来吼，心血管若够载起来吼，人身躯逐项都好呢。就美国警告 QMB， 那做会到，就甲进行做血吼。指定的防止名，别人穿平平啦，别人吼，逐工都。白白杂杂啊，像个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困里边床哦，准像个石头底里向下啊，要穿一个鬼歹穿鬼啊，那你洗头吼，凊彩叮当都穿平平，都美国进口 QMP 这个防护啊吼，指定房子名，无详细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天暑假第二天在唐新王叫做、本港啦、这座在海边啊，三个中心在这么都市，你看看打暑假第二天的自由，那孩子真的会说不忙去生水，要生水、在那个边边就好，哇，如果你看看暑假打开始还热到这样生水，希望今年不能有任何危险发生啦。三个中心今天透早小玉在汤这个新都叫做本港海边的生水，结果孩子就是这样，边仔来无大人咧画吼，迄囡仔咧耍水吼，愈耍愈深落吼，家己唔知啦。结果海水伫拖出来，家己嘛唔知啊。迄海水咧拖出来，你唔知呢？你离海边啊愈远，你家己唔知无感觉。结果拖出来伤，我收袂转来啦。已经伫咧五六三十啊，好啊！即、這个海巡通讯吼，就即落通报嘛，人咧安检所吼。这所在通报吼，赶紧都诶录出来啦！啊，赶紧吼，其中一个慢慢啊，家己拉蒲拉手吼，安尼家己压转来吼，两个已经伫啊五六三搭，好加在人已经早了通报，看迄个办事就知唔对，三个囡仔俩吼，伫啊伫啊咧压水啊吼，这两个嘛救掉呢，救掉以后赶紧联络家长吼，安尼带等于检查看卖吼，是不是需要？上便宜啦吼，就是会检查一下啦吼。我讲唔免检查啦，迄个老爸老母当个都跌啊，时光可能袂啦。即摆囡仔吼，较无像较早，迄较早我男生甲规身躯热高高，我囡仔就是安尼啊。迄囡仔较早也无什么物件，无像即摆遮济五岁、十岁人去耍啥货吼，电动玩具吼，啊拢干那耍哦耍外口哦，啊当个规身躯太过热了吼。迄金门性杀咧，就跌啊！秘技名称干嘛去拖出来跌？有诶，讲囡仔身家咧是咧跌山，就较早大人都咧无用啊！囡仔去身家咧吼，好啊！这里七点外呢，伫汤新龙吼，叫做本港嘛，海边啊所在，就人通知迄个华顺吼，会较看一下，介成伊只游客中心嘛，游客中心就是有人看到吼，唔对，迄三个各中心迄个姿势唔对。底下咧耍水，愈拖愈水，已经离海边啊一个距离啊嘛哈。人家讲这绝对唔对，华顺人员赶紧就到位啊，就赶紧诶处理吼。这个处理先集中一个较好手，慢慢啊压转来吼，有到华边啦吼，就是脚大着。另外两个吼，底背个一百公尺呢，你甲讲，我咧甲讲，因绝对离海边啊耍咧啦。啊，海水哪拖哪处理吼，家己唔知啦。一个怎讲惨啊，脚大无底，已经离。海边啊，一百公尺外啦哈，人赶紧晒出来吼，就开始救嘛。安尼，外口边较远的两个吼，哦啊，赶紧吼，船阁袂当划过呢。人伫身躯边吼，船顶迄个救生裤啊，迄、那个救生裤吼，互伊救咧吼，啊慢慢啊，救倒来这个船边这个所在吼，啊慢慢啊，甲带倒来华边吼。当然，倒来就赶紧通知家迄、那个家长嘛吼。啊，警察有哪有？到现场啦，因咱通报嘛，通报以后警察到现场，是不是要合作吼？所以了解这三个人是国中的学生囡仔啦，已经国三啦，国三那暑假了可能吼，特别这个要过高中啊吼，暑假第二天休息，讲海边啊耍水吼，啊个放暑假吼上好嘞吼，结果唔知讲身躯上面物件无扎，伊嘛无准备要休水，穿裤都落去啊呢。在海边耍水耍到规身骨淡糊糊吼，结果唔知讲海水哪拖啊吼，迄条起来人咧问啊讲啊你唔知你只讲其实真唔知，囡仔咧小耍的你看我看你我也无咧看海水啦，也无咧看海边啊，海水一个一拖两拖出来吼，汹涌伫咧大波底先较知讲经离一百公尺啦，离海边一百公尺好个在完全无受伤啦，我若无食着水，但是吼我若差不多要冻袂掉啦，人家救着心嘛。都要冻袂掉，讲好加在人有报吼，啊已经拖出底下，脚打无底啊吼，那呀吼，海顺就到伊啊啦，唔则踮迄个树林口嘛吼，互因救咧吼，啊慢慢啊救伫个船边的所在，啊慢慢啊甲拖倒来，拖倒来即、這个海边的所在吼，啊通知家长，拖倒去，啊慢甲讲啊，唔慢甲讲是你咧讲的啦吼，我若要甲修理吼，即声特别甲修理，金丝是本来就是安尼我讲，你茫看，较早阮阿嬷，阮阿嬷是当然，阮阿嬷也伫个，即马煞百二岁啊啦。
我阿嬷咧教阮吼，迄咧教孙仔吼，哦，我上会记咧，较早阮做孙仔时啊，细汉时阵吼，生火，囡仔就爱生火啊。囡仔吼，较早阮阁无来打呢，较早囡仔咧生火，拢讲火气啦，啊火气啦吼，囡仔唔知好闲咯，都他妈偷点啊，大人无看到偷点。伊讲囡仔咧生火吼，你唔茫大概都安尼甲背咧背咧唔通。迄囡仔若看到囡仔伫米伫堆咧生火，一边过都爱甲讲话惊啦。那无伊唔知半行，我甲你讲，你若甲互伊袂惊，这种危险的代志吼，伊连讲我来要甲伊主导啦。伊讲囡仔来咧生迄个危险的物件，就上这啦。这真正一个落都爱生命的这吼，等下就讲一个互伊惊死。我讲戆样啊，人本来无要讲的，听你讲一个吼，规时等下来讲讲的，啊本来就爱讲啦，我爱讲啦，囡仔无讲，你即摆讲是为好啦。甲讲话会惊，连讲吼，你若无甲，你就甲背咧背咧，改成无要紧感官，伊嘛是感官去算水。那发生危险嘛，甲你讲，早了早我就甲卡骨甲你腰里指歪讲，上无嘛你袂去堵死吼。只要你看这囡仔就是安尼啊，你无互伊惊，讲这个物件，伊唔捌讲这生命危险的代志吼，只要咯，生活嘛感官啦，囡仔就爱生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头壳者，
1: 哎、欸，你头壳迄个所在安尼哈，哦，嗯、你讲你拢迄个 QMB 甲经营做伙食呢？
0: 有、
1: 哦、啊，头壳、
0: 啊，我有挂迄个维他干的，
1: 安尼哈，
0: 我那个挂维他干的，
1: 但是唔要三行做伙食哈。
0: 哦，无生我，我食个生啊，做伙食过我都唔敢咧。
1: 消化袂起啦，哦。
0: 安尼啦，
1: 你干两行做伙食，啊，其中一行甲摕出来让半点
0: 钟。我食一个，怎啊，鸡头壳鸡足舒服，我有介绍人来，介绍阮只，阮伫遐坐拢一个老伙仔，我介绍去甲你捧场咧。
1: 好，安尼谢谢。
0: 阿高雄主管，迄两个嘛是，也是拢有咧甲你捧场，我讲介绍你甲。在甲问你，
1: 哦，这位大哥，你讲你头壳较早拢足不舒服，头壳啊？
0: 哦，我头壳啊，就拢啊平平，啊，我就是伊即落中风啊，脱着生病啊。
1: 哎呦，好安尼
0: 啊。脱着生病啊，啊，食西药拢食袂好。
1: 安尼哈。
0: 我开我食足侪钱啊啦。
1: 安尼哦。
0: 啊我啊食过那碗，我不讲遐，食过那碗食七万，我当冻起来，我唔敢食。哦，
1: 啊你即马食恁个金莲加 QMB 食得足好啦，吼。
0: 对对，我刚才食迄落个金莲，但是我食金莲加两公斤。
1: 安尼吼。
0: 两公斤食一两万啊啦，啊我即马金莲即个食。
1: 十九罐啊！好安
0: 尼哈，我一工拢食差不多五粒、四粒，我安尼啊，怎啊拢安尼？我讲食八粒，我怎啊唔敢？我拢食四粒、五粒安
1: 尼。啊，几足舒服吼，头壳。
0: 哦，怎啊头壳几够舒服
1: 吼？
0: 我来关注个人，我来关注个人，但伊白真正我
2: 唔。这边来涨涨吼，啊，连咪这边荡荡，那边荡荡啊，晕啊，偏偏啊吼，那不就会掉疼嘞吼？一边上边凹壳中心啦吼，电管这粒。迄个是啥呢？迄个内面迄个规圆规格的垃圾，迄个灰内面啦吼，咱的水沟咯，爱甲清掉，你无清掉，阿渣也愈紧呢。就像咱的水沟吼，本来洗完啦吼，哇，你也无甲清准愈紧愈大吼，后盖迄个水，塌甲把就就未过后壁就惨啊啦。道理的情形上个通体，但是又有一个源头，就是源头迄个碰布啊，迄个所在吼，就像迄个莫打咧拍物件吼。你这个所在若无够力，有若无效，所以唔只讲配合啊。咱个心肺更得配合，就美国进口的 QMB 是源头嘛，伊这碰破咧拍火，都要一个吼，啊有够力吼，过来进行就抓咧龙龟身躯，一寡垃圾啦、龟丸骨甲甲变走吼，人就通啦，袂晕、袂抽、袂抽、袂疼、袂安尼眼慢吼，啊什么咧手脚袂悬啦、袂滑头啦吼，若无就坐袂条啊酸啦，若无就淡个救紧呢。啊，就把就比就差个呢吼，就真型，伊一定爱甲配咱个美国进口这 QMB 配合上好，叫做心血管嘛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加俾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中道时间，我那摊多尔吼，伫家人中山区啊，搁到西定路啦，伊就是条溪啊，啊顶管有桥吼，介上咧做工程，到其中一个工人工过做甲一半吼，伫咧休喘，到中道时间可能去休喘一下吼，有休困时间吼，好加在这个桥头外，我这桥头外就足有心啦吼。伊即马后头摆徛过这个所在，伊无看到人哦，伊是后壁较来。这个工人吼，伊坐伫咧桥顶嘛，迄个桥外吼，伫咧林碧如休困吼。结果可能无说起人向外口边啦，毋是向内面边吼。迄足侪人安尼啊，坐迄个桥外吼，阿屯坐伫向外口边吼，结果人向载了毋载啦，迄绝对有可能啊。啊，这个桥头摆过吼，我若足有心，伊看讲奇怪咧。迄、那个桥花顶管吼，开两罐秘鲁，两罐秘鲁吼，啊，就明明都有人啉秘鲁，开无看到人吼，伊个吊工停来甲看，真正在伫下边啦，但是人无安那样，人是在伫水就爬袂起来啊，伊这差不多要到两楼高呢，要到六米高吼，迄、那个溪啊，甲这个桥那要起来这个所在吼，特别都比较两楼高吼，好佳哉！这个桥都话太有心了吼，总管部消防队各位用手啊用推吼，总安尼赶紧甲攀起来吼，安尼救着啦哈，差不多要中昼，要我十二点嘛，有可能拄啊休困时间啦，食饭食饱是安那食便当啊，拄啊在休困吼，好，就是这个桥都话经过这个。桥嘛，这条桥哈，这个都西定河啦哈，西定河哈，这有一条桥嘛，家人这所在，结果唔知讲嘿，啊，我都爱骑过，伊嘛足有心啦，骑过了，伊个看到两罐秘鲁罐啊，伫迄个桥花顶罐嘛，哦，啊，想讲，嘿，若无注意，像我啦，我这个大条神经，我来过就过啦哈，伊讲奇怪咧，啊，可以。桥花顶悬，开有两罐秘鲁，啊，无看到人呢吼，这应该都有人啊，啊，就直接啉秘鲁啊，今日发生代志，佮大家我都拜加托来了吼，安尼加看，真正有影摔伫下边啊啦，哦，惊者也毋是，伊一个报警察，伊真正有摔着呢，嘴角底有流血，毋知讲着对，反正有问题吼，就是人消防队到位是用锁啊，安尼个。流起来嘛，伊这两楼关的咧，下边设溪啊，设定好这个溪啊，吼，起来要甲门山拢未讲话啦，这个工人未讲，可能惊着我。我咧想，双脚吼刷袂叮当，嘴角有血啦，吼，唔则赶紧消防队甲固定了吼，甲送去病院治疗。唔知是咪那，即马无这个消息啦，唔知是不是这个有大严重好，啊，附近的住户才出来倒讲啦，就是这附边有厝嘛，才出来讲吼。有啦，有人啦，就是因这个住户为厝内吼窗仔门底看到讲，本来就有一个工人吼，可能直接做工过什么的吼，就是坐伫这个桥花顶悬啦，啊，就有看到一个人坐伫遐，啊，过来厝内住伫附近的住户也无咧注意这啊，啊，都相逢当时载了也唔知，就是好佳在这个桥头牌吼过，啊，佮看到讲奇怪，遐有两罐秘鲁。为什么有饮料无人啦？吼，这绝对唔对，伊就停车来看嘛，佮真正在地下边。感谢噶，哦，这可能等于吼厝内人绝对爱相当感谢，那无你个看，那唔是这桥倒，反正这里温死个呢。因为当时佮看救起来先吼，人相对较会用锁啊，用迄、那个一挂推甚物话吼，落去佮倒救起来先吼，人个嘴角都要讲着嘛吼，而且无代志袂讲，会双脚袂行咧，双脚无在了惊叮当咧，就是可能唔来摔着对，唔知啦吼，即马送去病院啦，送去病院底下咧大治疗，哇，你佮看吼。啊，有诶讲，啊，你休困就休困，你着人着向外口边，足奇怪。迄人诶双脚都拢向外口边吼，伫咧看风景，看一条溪嘛吼。啊，搁伫啉秘鲁，毋知是安怎样，我总载落去啦。啊，真咯吼，真正有影。若无即个桥倒歹吼，我话即块都反正嘛，甲死硬硬诶吼，即个工人吼啊，真害吼，都差不多中到时间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时间比较短，不要紧，咱那一寡产品有帮无上这边询问哦，会当继续卡。但是电话超改，这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吼，拢会当继续甲咱使用哈。电话吼都要甲超改啦。那像用想着讲哇，物件变门产品有帮我们所在吼，咱就问有哈，0800-868-999吼啊。谢谢，感谢收听啊！七点钟吼，生活不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佫继续。

0: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三百号，请你慢车了。

啊，真正有三百毫米落雨呢，这是国家警报呢，吼、哦。来，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八关区有咧落雨，这个、国家吼、哦、警报响起，八关区哦，这个雷神索尔啊吼、哦、降临两个所在哈，落遮济哦，唔是好天啊哦，风台后日白白来，我甲你讲，中昼过哦，这个云发展哦较旺盛。所以北部甲中南部地区哦，有这短暂强落雨。中央气象署就达到4:25的时阵哦，先发布着大雨特报哦，个云林、云林的好朋友哦，嘉义的好朋友、南投的好朋友，也有新竹、苗栗、山区，拢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哦。那对咱这些好朋友要注意，对着这个云哦，安尼持续刷哦刷啊扩大。这个气象署落尾更加针对新北市、甲桃园市、吼、哦、桃园吼、哦，发布了编号第11503-72号的大雷雨的讯息。这两个所在，雷神索尔吼、哦、来新北市甲桃园市，所以这个境界时间一路一直持续加吼，达多少呢？5:44，吼、哦、5:44，吼、哦、提醒这新北吼甲桃园的民众爱注意雷击，吼、哦、啊强阵风。哦，啊，甲地势所在，哦，惊积水安尼，嗯，好，真热嘞吼。啊，才大4:44，紧急针对新北市个三峡大爆溪的诶，这流域吼，发布着这个诶细胞广播灾害的这个告警。哦，这件代志是编号的20260082吼。气象署在咧讲，这个所在大爆溪哦，三峡这个所在，这个区域目前已经出现着暴雨。啊，个有个极高几率哦，发生着暴雨嘛吼，安尼，所以这个极易引起着这个山洪，啊个水涨溪吼，啊个这个山顶落雨来，拢爱注意吼、哦。这个下雨即马咧落咧，即马咧落，即马三江的好朋友吼、哦，爱注意嘿、哦，尾暗嘛落啊，尾暗嘛要6:44，你看你偌准哦，真咧落哦，伊即马伊甲你讲哦，哦，这个山一个吼山区啊。这个暴雨的警示预计将持续到6:44，现在6:07，哦，还在落嘞吼。所以卫星云图足厉害，迄落足厉害，因为哦，现在都是中昼过吼，大雨的尖峰啦。啊，大暴雨的现场已经有这个水涨溪风险嘛，所以气象署吼，甲地方政府哦，强烈来呼吁，目前伫大暴雨周围啊，哈，是咧做溯溪啦、钓鱼啦、耍水啦、航拍。这些民众甲游客一定爱停止，马上紧走，离开这个区域，用上界紧的速度离开这个区域，哦，我较悬的所在去去。嘿呐，唔相信，一下了，你就走袂离啊！哇，嘿啊！这个当时对着这个大雷雨吼，砰砰叫安尼，山区的道路随时会伴随着这雷击、强阵风，还佫有风雨，哦，石头会卡落来，哦，这天然的灾害。所以要去山区啊，较近些所在，民众应该提高警觉，爱注意你自身的安全。哦，这是给咱上界心的。啊，过来哦，买着歹油有无？这个笨病鼻呀、啊，笨病鼻哦，笨病鼻，伊若无发生代，咱嘛唔知影有一个笨病鼻的物件在咱的食品内底安尼吼。系、哦、啊，这个大豆沙拉油，所以我拢食橄榄油，我拢食安心。嗯，食橄榄油，咱公司人咧卖橄榄油，唔管对主持人买，你用家己来买，迄种原装进口的，迄食了较安心吧。唔是讲咱台湾无，唔是，是讲台北咱台湾油路在发生这个问题，哦，迄油蓝色，咱也唔知。这个笨病鼻来超标，哦，福寿的，福寿吼，伊公布退回，诶，这个产品还佫有批号，哦，你讲你无发票，爸爸给伊拢退你钱。这个福寿实业吼。第6月30日，要阿妈接到这大豆沙拉油，哦，这上游哦，而且供应商，哦，这中联啊，吼，中联的油脂通报，哦，因提供这大豆沙拉油的原料，这批是04093151这批哈，经过这个法规个进行第三届的检验的时阵，发现这个苯并芘，哦，苯并芘。所以，这个检测结果吼，无符合着咱台湾吼的法规标准，安尼。啊，所以用这个福寿吼，福寿公司，伊就马上启动着食安吼，
这个管理应变的机制，全面吼盘查因厂内底吼厂内底的原料，啊，佮有受影响的产品，安尼啊，佮已经送出去，吼摆伫摆伫迄落鸡啊顶原咧卖大卖场，鸡啊只爱做，你若买了这批。这就福寿，一拍福寿，福寿福寿大豆沙拉油三公升的吼，啊是十八粒的吼，啊拢只要一拍了福寿大豆沙拉油这样，啊个福寿健胃吼香油三公升，你只要有福寿吼，你拢个提起个换，提起你袂紧个提，吼安尼吼，伊讲用因为这件代志是属于上游。哦，这个供应厂商哦，诶，单一事件，哦，但是伊身为食品人哦，因勇于这责任，所以这个福寿的公司已经向卫生主管的机关哦通报，好、哦、完成产品的流向的盘查哦，阿哥来启动着顶晚咱讲的福寿沙拉油，哦，大豆沙拉油哦，而且物件的配合下架哦，回收机制，哦，用上个谨慎的态度保障着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好，啊，这相关的产品啊，下架退回，而且作业吼，伫个营业用油的部分啊，吼，诶，由专人通知，啊，佮处理。好，啊，那一般消费者会当另行公告。哦，比如讲啊，有其他的这疑虑的话，会当透过了0800236。啊，我佮讲一届，你考我公考个0800哦，236699。好，安尼去退回安尼。啊，因这个事件是台中厂、台中五车所生产芝麻油、哦、芥花油、葵花油、玄米油、棕榈油、风味油脂、植物调和油等等，这些完全无关系。哦，请你爱安心安尼吼，这是中年的供应商出问题。哦，这笨笔吼，这笨笨笔的吼，安尼吼。啊，说你老摕到这大豆吼，叫啥福寿大豆沙拉油加。哦，你都能提等于换，安尼吼，嘿，安尼会当提等于换钱，因为即消费者你提你发票，还是你消费的记录等等吼，你有购买证明，啊，不过商品已经开啊，拢无要紧，已经开啊是空干啊，拢会当提，拢会当提哈，还是你打电话联络公司的人吼，还是透过物流啥物吼，你都咱拄啊讲的这间0800吼236699安尼，你只要买到即个啊福茂吼，诶福寿。福寿大豆哦，诶，沙拉油安尼，你嗰种看工啦，还是你有开过拢当提换安尼，好吧吼，哦，即可能因这是咱今日即个新闻吼，诶，热吼，热甲日报拢死，我讲日报，恁讲夜报啦吼，系啊，有时啊，我囡仔来讲日报我知，因为蝙蝠是暗时较出来，应该讲夜报较对吼，我囡仔讲日报的吼，我都讲日报吼，哦，诶，对啊，迄个。迄个诶，德国，德国落甲点啊甲样呢？嗯，点啊甲样。即个东森主播苏梦楠，苏梦楠即卖起来做导演啦吼，伊足搞诶。你脑 follow 苏梦楠，你知是一个足无简单诶女性。哦，伊拢穿足侪国家吼，啊去来底，吼啊去采访安尼吼，即苏梦楠安尼吼，用欧洲已经无成欧洲啊啦。用对六月的下旬开始哦，史无前例哦，超级热浪席卷西欧哦，每一个国家，德国的高温哦，更加来个41.3度，迄点啊加拢样翕相。恁若有咧耍脸书哦，恁去脸书要甲拍东森主播苏梦楠，你得看这片啊，你得看下相片啊。哦，迄落日报死几堆个，啊，点啊加拢样样。哦，拢因为安尼吼，用本来吼，都比较较温暖的葡萄牙甲西班牙，超过这几百个气象站吼，拢飙破40度至45度。波兰测到40.5度，拢破纪录，拢上40度的。伊讲，都含北欧的丹麦，上介悬的温度拢来到37度。比台北的温度搁较悬，吼、哦，这就是北纬啊，吼，55度吼、哦，比二十五度诶还要热，所以水苏更加连续两天哦，拢飙到38.8，38.8水苏哦，水苏，阮去水苏时，
哦，四月是去荷兰，虽说是去年十月，去年十月有无？去马特洪啦，哦，去马特洪，去测马特迄个所在吼，去你马特洪，马特洪峰，去你也是有够清凉的，你个因爬得都有够舒爽，因为十月，哦，十月总是在当舒爽，结果即卖你看，即卖水速吼38.8度，迄一季吼铁轨路的轨道啊，拢膨胀变形。啊，公路的路面拢闭哩，哩样呀，甚至地处着发电厂哦，中断发电。法工哦，13,500间学校停课。你讲叫因那不爱争冷气，咱台湾逐间学校拢有冷气，逐间教室拢有冷气。因虽然要热甲死，因热甲死，因都不爱争冷气，有诶不爱争冷气，咱咪想因咧位处是高处，是袂当争冷气。过来，因弄一个环保意识，感觉吼吹冷气是无环保，而且因应该处是因为要保暖呢。欧洲诶落雪国家嘛吼，因诶处本来是要保暖呢，哦，卖寒卖风卖晴起来，有无吼？哦，要按内底较烧热，内底弄围，因内底是弄火炉，因诶寒做因诶火炉嘛吼。但因想袂到百年后诶怎啊，因会面对热浪啊。所以，个热啊，才食力。因啊，暗时都38度，无早困。伊讲个电脑拢加吹，电脑忙烧风，无早困。规身骨破胆，破胆，看家己困会起无？安尼啦。法国已经超过13,500间学校停课啊。啊，那英国嘞，超过1,000间学校停课，因为教室内底温度超过40度。好，你甲看吼。啊，这病院走廊吼，客，因为做热衰竭的担架。啊！加这急诊哦，一电话接到手软，史无前例的初夏的热浪，已经造成1,300个人哦，因为极端高温已经过用去嘛。哦，伊讲哦，这苏梦楠、苏梦楠，伊讲哦，伊回想几年前的六月，伊人已经在南法，法国土地足大，法国土地伫欧洲啊内底，伊排名第三名呢。伊个南法甲北法离偌远呢？伊个北法过了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过一边就英国啊呢？啊，伊这边南法这边啊吼，过来就对，是瑞士、德国呢。所以，阮去德国佚佗的时阵，阮伫法国隔两暝呢。阮伫法国的边界隔两暝，你看伊偌大，法国土地是足大。你若要讲欧洲来讲，伊个土地是要排第三名的呢。法国啊，你讲南法甲北法，嘿足快，伊北是去英国呢，南是来德国呢。哦，你若有地理位置上，哇，这大地，这大地，我法国这大地，所以讲，伊讲，以前古，伊几当前，吼，苏莫兰讲，伊住伫南法的西班牙，西班牙、葡萄牙，拢伫一边吼，安尼。虽然已经是初夏，但是还需要穿薄外套呢。但是如今的热甲热死人，你也看，你也想，真的今年太恐怖，吼，太恐怖。所以这科学家咧讲，吼。好，因为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而且极端热空气，困在这个欧陆啦，哦，这烧气拢伫欧洲顶悬啦，而且不断往下压缩，增温啦，就像一个巨大的锅盖，这个造成的热穹效应啦，就那种闷烧锅感款，应该无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安尼极端的热浪会当讲是无可能发生诶，所以因诶厝欧洲诶厝，因是要保暖，因无散热啊，因毋知影要散热，因也袂寒，因也袂热啊，因是一个安尼足温和诶国家，对毋对？嘿啊，哥哥，伊讲即落热浪几乎无可能发生诶，但是即嘛，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哦，即块安尼升温诶速度是全球平均诶2倍以上啊，而笑吼咧笑笑法国吼。无装冷气吼，美国人咧笑法国啦，美国人咧笑法国无装冷气，啊，因即马咧举行世界杯，而且将迎来国庆，对不对？但是一波危险的热浪也开始吼笼罩美国的中部、够东部的地区，即、这个温度已经飙破38度啊，体感温度已经来到40度，甲43.3度之间啊，那袂热死人吼，系啊，啊那要报这个。互你感觉较袂遐热呢啦，我是咱台湾即马嘛足热着了，我足热，因即马高雄虽然即马是6点外，但是即马佫33度呢。啊，就爱比较嘛吼，哦比较你说哦，安尼好佳哉，恁只佫无安尼对唔？嘿啊，所以其实早伫6月初吼，南亚印度就出现了警讯啦，因为受到热浪的侵袭吼，即个高温啊吼飙破摄氏45度。
体感温度甚至来个六十度，九十度就滚啊，吼，九十九度滚吼，伊六十度，所以地主大量野生日薄啊，脱水、掉沙，甚至因为伤过热，他看吼煮熟呀，怎闹闹出会怎死呢？哦，死几堆日薄。嗯，啊那伫台湾的咱吼，都啊上造一张吼奶鹅吼变成了湖嘛吼，啊水牛真的泡在水里有无？诶，风台诶，外圈诶，诶，这影响啊，即马嘛开始迎接摄氏三十六度的高温啊啦。苏梦兰讲，伊个会记得前几年吼，就开始讲哦，即马未但讲是全球暖化，而是全球沸腾了啦，咧滚啊啦。而暖化沸腾引爆的这极端气候，已经唔是个大气，即、这个大气海洋科学层面的代志了。这已经是一条啥物吼？异常。而且极端公共卫生的危险嘛呢？现在热死人，西班牙死千几个，法国嘛死千几个，吼、哦、安尼。伊讲顶礼拜吼，有一场这海委会甲海科馆的主办的大师讲座，哦，爱甲中央大学特聘教授，同时也是永续哦，啊甲这个绿能科技研究学院哦，这个前化副院长，因这里台中科学博物馆吼。哦加黄文山馆长，因做针对海洋哦，这大师讲座咧对谈，讲这是临界点，即嘛这一热吼，这等到咱人类哦制造的暖化逼近气候崩溃的临界点的时阵，将引发多重不可逆的连续灾难呐、啊，对不对？嘿啊，像这冰山崩塌，即嘛是足惊南极哦、北极的冰山崩塌哦，像这水坝溃堤啦，像土石流崩落啦。这不是慢慢发生的呢，而是突然的反转呐、啊。所以，等到咱人类制造的暖化逼近气候崩溃的临界点时，会迎来吼这些不可逆的连锁这灾难，好、哦、对不对？系啊，嗯，伊写这篇写作，这恁来当恁家去咧看吼。伊、哦、因为苏莫兰伊走遍全世界，吼、哦，伊是一个足优秀，啊，伊要得足侪奖的，一摆伊嘛是嘛得一个什么奖？哦，就是苏梦兰吼，啊，伊即马嘛是变成一个了导演啦，吼、哦。后来咱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干嘛呢？

0: 哒啦哩哒哒，哒啦哩哒哒来。我要进广告哈，这年都会逼到哈，你的林国正爱食。林国正跟斗三工吼，来听莫去逼到足艰苦。
1: 啥物讲真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奶伊早出到热就逼到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有效的嘿。恁奶，恁奶说恁往个林国正真的做有效的。恁阿人讲，啊，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会强，免疫讲，甲人唱迄啥物啥物迄拢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你
1: 我食四五年啊嘞，我还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有自信。
1: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专门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呢。
1: 对，做好诶。
0: 啊，都用口，无口未使呢。
1: 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诶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必掉在家做有效的啦，
0: 好用
1: 的啊，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诶，
0: 产品拢
1: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饮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肝油啊，啊，谢你往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
0: 呀，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1: 呀，谢谢啦。
0: 哎呀，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啊。美容的藤椅大师黄大姐
2: 啊，迄、那个林果粉啦、啊，当粉的啦，啊，迄、那个雪莉旺啦、啊，归当粉的啦。我一当吼、哦，上薄爱喝恁二十万。
0: 啊，那豆饼讲用二十万来顾你归当健康啦、
2: 啊。我七十几岁，七十三，啊，都爱食较用的啊。
0: 对啊，
2: 无食较用的太。他有法度做工课，都爱有体力啦，安尼讲较紧啦，讲真紧咧，我赚的钱我拢投资伫我家己身躯顶
0: 啊，健康啦。
3: 阮闺蜜有咧感觉，
0: 啊，你咧开刀就高掉无啦？
3: 有啦，那无高掉，佫要食咧，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国正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下十担啊啦？
3: 我足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足歹讲的担。
3: 我只会佫加买三组的林国正啦。
0: 好，安尼就咧食咧高有够好吼。
3: 系哦。
2: 阿在讲话哦，安尼请阿妈讲话，我要等阿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便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2: 啊那连果精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极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极少症要顾身体呢。
2: 系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天拢对对食啦，配八爪片安尼啦。
0: 好，安尼哦。
2: 安尼，
0: 我咧连果精啊，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林果精水量要甲维他干，要甲精盐，要甲巴掌去啊，做一拢无紧。嗯，啊，你若是食咱巴掌去的米，甲精盐做一只崩巴水食，崩巴水食，啊，要啉一杯啊，咱的血量也可以哦，吼，也可以咱顾全方位甲顾好条，吼，身体健康兼勇健，吼，啊，咱咧讲啦，即林果精啦，林果精哦，趁钱免分医生，囡仔大细拢同款，咱全家伙啊，守护神。林国正爱甲看，针对就是块抽筋浓缩的，迄按一百万的心。而且咱得力林国正是阮当初顶的起家本，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吼，深耕53冬哦，这是阮当初顶的起家本，就即个得力林国正爱食爱听，你会愈来愈勇行。咱人保护恁的人有关起来，咱较袂搞刷杀，都一步卖搞刷杀，咱都袂后壁咧袂收山啦。都因为高刷杀在后边咧舞一百年堂的，是不是？健康勇健，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气哪通，血哪旺，身体愈来愈健康。谢谢，祝福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这款廿四小时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谢谢。定位卡通身体健康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感谢你爱过我》。
4: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得较快。

大大的宜兰上新的新闻吼，迄、那个宜兰东山工寮煞火烧，吼火烧工寮全无亡。迄八十岁逆上不幸，迄怎伫咧门口走袂出来，嫁出来娘讲，即、這个宜兰县东山乡今日下晡发生即个大面的火警吼，即、這个乡南路啊，即、這个顶边啊，无水电的即个工寮突然间怎着火？这个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火势在半点钟就打发去，但是住在火场的边啊，发现一具严重烧啊，臭味大起男性的遗体吼。这个死者正是就是这八十四岁姓詹的先生安尼。哇，伊只个话话来讲，啊种就落这个火你甲看，这个火啊，啊这个搜救的人员入去现场，甲发现到这个姓詹的先生伊倒伫个工寮门口。吼，明显过用去吼，无上无上病啊。经过了解，这个神社的这遗体有三分之一吼，伫个门外，三分之一伫门外，三分之二伫门内底。吼啊，对这伊倒的这位置个判读吼，伊在生应该是伊要爬向门口，啊，但是不幸拄着这死劫，吼，伊应该是要爬，结果爬无一半，心爬无一半，爬三分之一伫外口。三分之一个内底安尼，啊，可能紧张，佮跋倒又无力吼，爬袂起来安尼啦。哇！即、這个家属听到即个代志来到现场，足艰苦。甲警察讲哦，即、這个詹先生伊有轻微的即失智症，啊，平常时惯性伫工寮吼附近种菜，但是工寮无水嘛无电，内底佫会放一寡伊种菜用的即农具吼，啊，农药啊，木落肥料，即个杂碎啊物件尔，实在毋知为甚物吼。

因为后壁无车，我讲八股八股来伊头前，我讲哦，啊你这台你速度遮紧哦，我讲啊这是买还是家己做呀？讲这买编的啦，我啊食电啊食油，这食油啦，目底里底啊，目底里底啊，然后报目底里底卡枪下底遐吼，我讲哇啊这台偌济嘞，无俗诶，哦这一台48,000嘞，吼、哦、48,000，啊无走台走真紧嘞。嘿，啊，我迄走足紧嘞，迄就像咱囡仔三轮车大台安尼尔。我速度超走30无，吼，超超走30-40，啊，煞紧嘞哦。哦，啊，你妈妈骑啊足欢喜，啊，搁会骑，实在是，嘛是足欢喜代志对啦吼。好来，啊，这个啊哦，若要骑车哦，哦，这专管其中，但是这是首尔，宜兰首尔吼，啊，宜兰首尔好朋友，这个唔免走监理站嘞。首尔吼，7月22日开始哦，过20天啊吼，高龄的驾驶像70岁哦，70岁吼，一站式的换照哦，一站倒一站换照哦，报名3天上百个人去报，因咱即马都老龄化社会啊，这现在65拢足济啊吼。即、這个高龄驾驶换照吼，免走监理站啊，哦，因为即个新的机制吼，要强制换即个驾照，已经下修了70岁嘛，对不对？安尼70岁。啊，这个首尔的定公所呢吼，伊甲这个宜兰的监理站7月22日下仔啊，要伫这个首尔定公所来推出着一站倒、一站式吼的换照的服务，吼啊民众报名做踊跃，3天就上百个人来报名，吼安尼要搁加开，吼要加开这个场次吼，来满足这需求安尼，这个宜兰监理站。吼、哦，进前伫三星、甲南澳、个大同吼、哦、来办理吼、哦、下乡换驾照哦，台湾够方便，对啊，时段来讲够方便的啦，唔好个千里迢迢走到监理站啦吼，伊、哦、来咱个砖头做到安尼。即、這个所有个场地伫7月22日个报名吼、哦，人开放3天就上破百吼、哦，啊，即、這个场次啊，预计当容纳180个人。那是最后报名伤过客、伤过踊跃、伤过侪人，可能会来延议吼，啊，无阁加开一场好啊，吼、哦，安尼就对，安尼较好啦。吼、哦，安尼就讲、這個，即个首尔镇吼，哎，足侪长辈时代，甲阮还阁咧做事，吼、哦，啊，阁还是需要代步嘛，吼、啊，还阁骑奥多拜的即个需要安尼，透过一站式的服务，即长辈时代谈公所来完成2点钟的讲习，吼、哦。你就当现场换驾照，就当70岁用到75岁安尼，唔免去市区安尼走安尼，租车劳顿唔免，吼安尼最好。啊，那是长辈时代评估，你就袂当阁开车，而且你主动来缴回你驾照。现场你当申请的吼 TPASS 哦，乘车的补助，哦，摕这敬老卡坐公车，哦，啊坐这公共运输，吼、哦。会当享受半价，安尼每一个月上限当坐1500，哦，也是补助两要补助你2单，鼓励你转型哦，快乐银发族安尼。啊，这首尔电工所在咧讲，1956年5月31日，哦，进前出事，而且收到通知书的，拢会当适用即摆吼来首尔电工所7月22日吼，这来。安、啊、好，这个长辈时代一定爱先去卫生所完成体检哦吼，哦爱去卫生所完成体检。7月22日当天，哦爱准备5个文件，啊个费用，哦来个公所申请安尼。啊，这个要申办，哦你爱查身份证的正本哦。3个月内底有效的体检，诶，这个体检表的正本哦，都身份证啦吼，啊体检表啦。哦，啊！你原本你也汽车、机车的驾照正本啊，哦，啊，佫会加爱一寸，你都一张一寸的，诶，上面爱4张啦，啊，佫准备50块吼换驾照的规费，安尼啦，吼、哦，再注意嘿，哦，这是首尔，迄宜兰首尔，啊，每一个县市看咱队伍，哦，你若去敢你站个门看卖啊嘞，哦，会当去换驾照吼，70岁即摆换，就会当用到这75岁安尼，吼、哦，好来听叶家人唱歌，悲情的城市。

0: 比前的城市哈，后来俺就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啊，那高秋珠，你敢讲一个啦？
2: 我住院医等下就开始甲你骂咯。我迄做胃疼去住院，啊，就出血啊，去年过年呀。
1: 哦，迄位会老兄在婚礼呢？
2: 是啊，
1: 无会啦。
2: 啊，我婚期就掉。
1: 真的哦。
2: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地怎啊都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1: 怎啊昏去安尼哦？
2: 哎呀，无顶无地怎啊昏去啊？
1: 都无血就无命啦。
2: 哎呀，啊我住院等下就开始甲开滴甲啉嘛。
1: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2: 哎呀，
1: 听、哎、有够血好。
2: 你爱过去吃汗药啊，好会疼。
1: 营养啊，调起来啦。
2: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个就解好啊。
1: 灵菇精是上解赞的汗药啦。
2: 灵
1: 菇真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来，菇上佳赞啦。
2: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
1: 件。你看看咧，有他咧，从头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2: 对啊。
1: 真正爱听啦，哎呦，加个健康，健康无价啦。
2: 感恩啦，哎呦，好，
1: 啊健康啊，谢求主哈。
2: 感恩啦。
1: 落来你哦嘿，哎呦，行，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1: 哦，拢安尼食啦吼。
3: 系啦，系啊。
1: 啊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1: 啊那过就讲，
3: 我脚未行，只脚，脚未行，只脚会行讲。
1: 啊，你脚本来那未行，
3: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1: 啊，
3: 挨了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1: 哇，
3: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未啦。
1: 哦，你
3: 开。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汤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1: 真正会有关节
3: 作用啦，
1: 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并且啊，食个是好用的，啊，食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1: 啊，真的哦。
3: 系啊，
1: 真好。
3: 系啊，啊做小二日啦。
1: 哦，还个未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1: 我教安尼。
3: 我系啊。
1: 哎，你二度就会上该站啦。
4: 这个两斤吼，哎，我三天吼，我食提一罐雪梨罐去吼，那三天没食饭哦，三天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罐吼，拢伊也啉，啉啉尾吼，第三天阿放就讲吼，我就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帮忙。我你敢知医生讲吼，你去哦，足紧，我五天就回来啊。
1: 安尼哦。
4: 我讲我拜开刀，拜五就回来啊，到我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1: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4: 嘿，我是往食真鲜卡，迄个叫 Q 蛋，
1: 八珍卷面，
4: 真鲜面糊蒸，
1: 哎呦，够赞的赞！
4: 哦，啊个，你的身边拢有人乖，要偷走食，嘿，安尼
1: 哦，
4: 我下面会分享，我
1: 来讲，我
4: 手术做好诶，
1: 做诶，
4: 对不对？现在我八个月吼，我下面手术的人吼，我十天就改煮饭啊，
1: 安尼哦，
4: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红番的，讲请人来倒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1: 做好诶，真做好。
4: 八个，我今麦来做生意啊，我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啊，
1: 安尼哦，就趁钱啊，嗯，会有咧关系吼。讲健康袂过节啦，因若无用今仔做生理，对不对？啊，这个最上的小卡腿，这头家娘，你甲看，迄人客本来来伊遐看，我可能要花呀呢。啊，结果嘞，互咱的六大条救啊，才勇气硬要去报人家嘞。
5: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有食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1: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
5: 鸡肉，嘿
1: 鸡肉，
5: 我有咧食，
1: 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5: 嗯，我食了都，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只，我未倒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1: 哦，我也卡咪。
5: 嘿，啊，开一个正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等下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理嘛，我咧做生理啊，很不搭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要就惨惨啊，万二块给你开的，恁怎咧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1: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5: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啦。啊，我怎啊宣传个？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嘞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啊，我推六公斤啊。
1: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了，就是安尼啦。
5: 对啊，阿姨，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装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言，我嘿，我水解啊，讲嘿。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
6: 真欢喜，我真
0: 正欢喜。嗯，真欢喜，对不对？系啊，你看人客看上准啊，不然是阮胖要花个，结果啊，即摆佫肥六公斤起来吼。所以有当咱唔是破病，一直食药啊无效，食药啊袂让你生胃、生肉、生骨伤，食药袂让你心脏变有力。好，所以讲你若你开刀已经医生甲你处理好啊，即摆就看你恢复，你恢复都要靠你家营养素来听起来，安尼对不对？对啊。所以伫咱的这时阵，未补、未食、未吞食，请你用啉的。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咱定讲这两支套做伙做伙啉，套做伙做伙食，叫做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哦，安尼八十块米哦，你唔是艰苦无破病，用无电尔，充电充用家，祝福你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好吧吼？哦，卡咱的0800-333-5599。啊，就讲你个就爱开刀倒来吼，啊，拢倒伫门诊，病足久拢病袂好，病也袂好势。吼，你若要像人用家，你就是一定电话甲卡，哦，电话卡健康，哦，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哦嘿。哦，你若无方便出门，把紧咱专人专车送去附送，安尼无咧收运费的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爱你入军啊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么现在现场吼，要来采集到这个大家，就是林女士，伊当时所穿的衫裤啦，包括鞋啊样本，这个时间段可疑的所在哦，叮叮塌塌。如果这个陈玉玲在迄个20分内底死亡，那么最后甲伊踮伫厝内底，就是这个林女士啊。在这种的家族的案件当中，台湾警察总是从第一个报案的人视为核心的人物啦。所以这个警察队呢，王志明要求全面封锁这个区域。那么来采集到这个林女士伊所穿的衫啊，甲伊的鞋样本安尼啊，在伊的这个衫这个正手的手腕啊，发现了这小块有这汽油的迹。但是伊解释讲，伊是做饭煮饭的时阵，去吸到这个油炸锅所造成的啦。萝卜的样本分析证实，迄不是食用油，不是咱咧煮食油啊，迄是甲这趟这个酒液而且汽油啦。所以伫咧验尸的检查当中，一个小小物件引起了法医的团队一个注意。这个陈玉玲而且手腕顶端有一个弧形的乌青，那么类似那上去夹的，还是出来钉过的这个痕迹啦。这表示这个受害者，伊伫平台进前被刺伤的进前，伊的手啊曾经互人安安地吊吊，啊个摔个倒，下伫涂骹。啊，无这个头磕着，嘛无骨断去啦，而这个只啦，这证明凶手无过度使用暴力，这个行为集中伫对，集中伫阿妈棍，这个表明目标就是要终结伊的生命，唔是恐吓，这是所有的证据所给集合起来，这个包括实施的菜刀，最近买的汽油。甲足清洁地板，还佫无妨撬开的大门，这个报案人的衫裤内底啊，又佫有这个汽油的迹，所以这调查队初步来给做一个结论啊，凶手就是亲近的人，在足想去当中啊才行凶啦。这嘛，会有够时间的清醒来清除现场啦。当天暗时有一份超过40页。现场报告被送到这个汤地检署啦。这个警察队长王志明在报告的尾就注明无切刀的迹，也无外部的入侵啦。这是一件家庭范围内底谋杀的案件。这个报案的人可能就是凶手，需要深入的调查的动机，而照凭着现有的一些证据，这个案件开始展现出的清晰的内部。悲剧的色彩啊啦，亲情、权力，搁有控制欲啦，这执念呐、原本变成这件杀人的这罪行。但是要落这个结论呐，因需要清楚了解这间厝内底三个人的关系啦。一个独自甲囡仔抚养大汉的老母，一个伫感情上挖苦的这成年的这后生。还有一个正对越南来台湾不到3个月的少年的母，就因三个住在这里。在家庭案件当中了解到这受害者，就是要理解到犯罪的唯一的途径。陈玉玲31岁，她的档案里面有一段看似简单但是充满着文化还有社会矛盾的旅程。这个小小的矛盾渐渐累积啊，
演变成了吼，啥物人嘛无都遇见哦，而且导火线呐、啊。陈玉玲在1993年出世伫越南一个乡镇，老爸是做机械的，老母伫菜市啊摆摊，家庭虽然无富裕，但是足安稳啊。高中毕业了后，这个陈玉玲伊来个胡志明市吼打工做工课，哦，甲几个女性的朋友吼，伊就烧酒。啊，就租一间小小啊吼，诶，厝啊租伫遐。啊，伊伫这岘港的附近，哦，有一间这个咖啡馆吼，啊，咧做收银员呐、啊。收入吼，都甲有够日常的开销尔。啊，这陈玉玲话无介济，啊，个性较内向，啊，朋友讲的也真少啦。经过伫越南的亲朋好友讲吼，这个玉玲一直有一个梦想吼，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家庭。有一个善良的翁婿，就总共是善家，也爱相爱啦。在2023年的这个7月，伊拄啊拄到吼，这33岁伫台湾大汉的林庆宝。迄个时阵，庆宝拄啊去这个越南吼度假。啊，陈玉玲工作的咖啡馆哦，就是伊每一工下早会定定去的所在啦。这个庆宝对这个吼轻声细语。啊，话无多，啊，总是头咧咧，而且服务员吼，一个印象足深刻的，讲话啊足温柔的啦。两个人开始开讲，哦，对这个顾客甲店员的关系，都爱渐渐演变变成朋友啦。因为陈玉玲无啥会用讲中文，啊，那庆宝咧会当讲足流利吼，而且越南话呢，哈，真牛啦。这开始的差异就是以温柔的关怀所弥补啦，哦，去温柔的关怀弥补，所以庆宝吼，伊咧讲哦，伊伫台湾的生活，或者玉玲听，伊有稳定的技术员的工作，也够老爸老母足早吼，因就住伫桃园啊。这个陈玉玲，哇，伊咧讲到伊的家庭的时阵，啊，讲到伊落雨天。赶快骑大轮车上班的日子呀、啊！啊，两个人吼之间啊，形成一种足脆弱而且足真诚的联络啦。感情发展哦，比预期的要快。迄年的秋天，庆宝再次登来越南佚佗，这摆只是为着要见陈玉玲。这个足朴实的庄稼查某囡仔，突然发现到头前这个查甫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国家。伊自信，伊有责任感，尤其伊讲，伊想要娶伊。虽然伊安尼讲，玉玲的朋友嘛是苦劝伊爱慎重考虑哦。这个陈玉玲，伊就跟我讲，伊做好的，我相信伊。婚礼伫双方的祝福甲担忧当中啊，啊，足紧的就举行啊啦。男方这边。提了这担保吼、哦、的申请哦，到这个2023年的年底啦。这个陈玉玲在越南一新著名的配偶的身份证，的身份哦来到台湾，来到这个踏上桃园国际机场的迄一天啊，陈玉玲打电话给伊妈妈讲，伊讲吼，我嫁娃哦，足乖的，但是足欢喜的，妈妈你放心。那是伊的妈妈最后一届听到查某囝如此平静的声音啦。伫个汤池中立吼，迄青埔台湾的生活吼，那像格格不入吼，开始伊的生活。这栋厝是林家吼，将近2020年啦吼，的厝啦。啊，这陈玉玲以新婚的某的新婚。大入来，但是伫大家的眼中啊，伊只是一个想要改变命运的善家外娘的查某囡仔尔。林美芳，宝庆的老母，伊曾经是一间哦小吃店哦，会召开厨的厨师哦，的师傅哦，煮食的师傅。伊是一个习惯独立生活的人哦，这宝庆的老母，勤俭哦。轻俭甲吼，这苛刻的女性啊啦，而且一直为翁婿破重病了后，伊爱家一个请养后生大汉的自豪，
伊足自豪的嘛，哦，伊相信无人哦会比佫更加了解伊的后生，嘛无人哦配得起伊的后生啦。对迄一开始，这两个查某人之间的关系就无顺利啊啦。陈玉玲足努力要表现恭敬，足早起来煮饭啊，摒扫吼，来来外外，凡事拢按照大家的意思来做，足认真足守本分的。但是不管伊安怎做，林女士拢无满意啦。这个陈玉玲做了伊越南厝的家乡菜，伊嫌吼，吼，歹食啦，这味啊淡着，哦哟。这无下台湾人食啦，安尼，甚至讲偏啊，够臭的臭死，什么鱼露啊，有够臭臭的啦。啊那玉玲啊咧洗碗，浪费水啦，迄水放安尼流啊。玉玲提出了想要去教堂当中去学中文啊，伊嘛反对啦，学啥物啦？当初甲翁顾好就好啊啦，学啥物啦？这些小小的话语对一个新移民来讲，可能像刀同样在刺伤了自尊心。对台湾外力来不敢听，这个陈玉玲一开始都不跟他用点点，把这个微困都藏在胡志明市老兵役的简讯里面，会把港乡的这样透露这样而已。来台湾没朋友们这样说，这些一切拢足清气哦，拢足水诶，但是足寒诶。林宝庆迄时阵夹伫这两个查某人之间呐，伊是真心爱玉玲，但是因为伫绝对哦尊重老母诶文化当中大汉，而且宝庆，伊总是回避这冲突啦，伊总是闪啦。但是玉玲若咧哭诶时阵，伊讲哦，我阿母只是有一点啊较严格啦，伊无歹意啦。你唔好藏在心肝底啦。当当老母咧这边吼，心背时阵，伊拢伫边啊，只是点点尔啦。这种的点点无到出声，或者玉玲常常感觉吼，渐渐感觉足孤单的啦。伊无都离开，因为无工课，因为无驾照，除了翁婿，伫台湾伊无亲近的人。这种的依赖性，互因大家更加看轻伊啦。矛盾哦，伫咧2024年一月底啦，哦，达到顶点。因为这时玉玲一提议吼，要租一套哦，离大家较近吼，而这个细间的公寓大，那就讲要搬出去大安尼啦。伊讲希望阿母有家己的空间啦，伊赶快四种等来照顾妈妈啦。但林女士知影了后，大声样就生气啦。伊认为哦，这个玉玲要把伊的庆宝啊带走啦，伊要独占吼伊的后生啦。落尾日子咧，吼村的气氛足叮当的。这个玉玲足少出吼，足少行出房间啦。啊，这个庆宝把尽量撇免哦，所有的对话啦。厝边隔壁讲，5月13号下仔啊，因有听到厝内吼传出足大声烧嚷的声音哦。啊，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哦，吼，足大声！相公吼，免想要离开这个家啦，免想要搬出去啦。在最后日子内底，这个玉玲感觉足认真、足努力，吼、哦，要寻求和解，不要跟大家冤家嘛吼。伊买着过年新的礼物，寄在越南，打电话给伊老母的时阵啦，伊就假作家己讲吼，伊足幸福的。你甲看这个祖囡啊，报喜不报忧，伊就骗哦老爸老母讲哦，我家己足幸福的哦。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根据电话的资料，这个玉玲拄啊吼，伫个高雄市出差的翁婿，哦发了一条这资讯啦吼，伊讲哦，我只是希望一切拢平静啦。伊这玉玲甲因翁发一个讯息安尼啦。那是伊的手机啊发出吼，诶，最后一个讯息啦。第二天下仔啊，5月14号啊，就是情人节啦。伊那像伊用同款哦，准备早顿。啊，摒扫内底，啊，厝边隔壁看到伊开门吼，咧收包裹，啊，就有笑笑啊，拍一个招呼啦。无人会想会到，
安尼仅仅过几点钟啊了后，这个女士会变成一件吼新著名被残忍杀害案件受害者啦。哎，这出面隔壁阁看到阁拍招呼呢。这个陈玉玲的案件迅速哦，去桃园市中立警分局列为特别调查案件，由这侦查队队长哦王志明拿来做一个指挥。所以讲，伊曾经伫台湾哦处理过30多件家庭内部的谋杀案啊。所以这对来讲哦，这个案件看起来像足简单呐、啊。啊，厝内底就三个人啊，啊死一个啊，一个人无得个啦，一个人报案啊。但因落尾咧调查甲深入去，一切变甲愈来愈不寻常呢。这调查组的最后的目标就是根据排除法，在上界合理的范围内底，确认定吼凶手。这个王志明无相信直觉，伊相信证据。警察队队长吼，因此整个过程分作三个明确的假设的方向。哦啊、逐步验证，逐步排除啦，就哪像哦，咧拆一台哦机器同款啦。第一个假设，外人入侵，首先考虑的方向就是外部入侵者。一个失败的切刀，一个迷失的精神患者，也是一个随机攻击的前文人，因咧作案的假象啦，吼、哦。所有可能性都被摆上台面来进行分析。警方首先详细检查了青埔地区吼，所有监控一监视器哦，那遐的每一户会出出入入，甲因后壁弄装有私人的监控器哦，而且影像这镜头嘛，哦弄监视器啦，哎对假咯，咱台湾监视器弄足济嘛，安尼结果显示，对案发的当天下早6点到中昼的12点。除了实施的住在这的居民以外，无任何车运的车辆，也无车运的人出入，吼、哦、出入这青埔吼青埔的特区家拢无啦。啊，这厝的正门也无用敲的家啦，窗啊门完好啦，锁也无用敲啦，门的四周围也无这个指纹啦，干那家人的指纹尔，也无外人啊。啊，那厝内底财物嘞也无损失啦。受害者的钱袋甲手机啊，拢伫咧啦。这个法医调查员用化学的试剂哦来扫描门口啦，也无犯鞋仔印，也无算外口的涂迹，一切拢整齐，会当讲是无菌的程度啊啦。这个王志明伫内部报告当中总结，伊讲哦，无外部入侵的因素，所以排除。这不是一件失败入侵哦窃盗的案件，现场表示凶手是厝邻的人。第一个假设伫24小时内底被完全排除。第二个假设感情的怨毒。第二个方向哦被认为是上界有可能的啦。这根据调查组的实际经验吼，一个动机咧就是怨毒。有足侪类似案件当中，这感情啊吼冲突啦。常常抵触到暴力的行为啦。从警方开始检查受害者，还有因的红塞吼四周围的这个关系。林庆宝33岁，桃园自来水公司哦，这个水电维修的技术员啦。在庆宝的公司，一寡同事表示讲哦，有咧听讲，伊有一个叫做吴秀琴，32岁越南吼，而这个女同事。关系咱袂歹呢，哦，伊曾经这个查囡仔吼，32岁，这个秀琴捌离过婚，因两个人时常做伙出差，有当时甚至哦做伙下班，哦，这个同事安尼讲啊，嘛做侪人看来啊，这种关系并无啥紧啊，伊也无娶某啊，对一个拄来台湾吼，啊袂晓讲中文，下新的某来讲啊吼。应该是没关系啊，哦，啊，这种的情景很容易造成误解啦。啊，这个讯息吼，和调查组的人将这秀琴嘛视为潜在的嫌疑人呐。
如果两个查某人之间存在矛盾，那么怨妒甲感情的报复的动机咧，都有可能形成啦。安尼啦，那么情杀就财杀嘛。特别就是啊，在陈玉玲的手机啊当中，一个警方发现了一条伊无发出去的简讯，内容就是安那，你又和秀琴姐出去了吗？哦，伊也知影呢吼，无也知影这秀琴的存在啦。伊讲哦，我未甲这件代志甲阿母讲啦。这条简讯伫五月十三号暗时十一点吼伊写的，但是伊无发出去，伊无发出去，因为阿姨红晒吼。这个调查组马上派人前往秀琴伊所住的所在，伊做平静的配合着调查。但是伊知玉玲已经死了了，伊感觉着足惊吓，哦，明显非常的震惊啦。我啥物拢唔知影呢，我下早一直甲别人去买物件呢。伊讲啊吼，这调查总讲我调查人拢是属实的话，哦，伊去华泰，华泰名品吼，而且啊，伊有摄影机，哦，有证实秀琴伫下早哦九点二十八分，甲伊好朋友哦李雅婷。因做出的这二楼的，哦，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二楼的区域者，也确实的时阵，伊是咧设计，无唔对啦。两个人就去咧化妆品店吼，然后咧，佮做去这个保险公司内底吼，诶，餐厅食饭，食中昼顿，因为信用卡有录，这数据顶管清楚记录了这时间啦。迄个时阵确实无对咧，下早啊十一点外吼，伊为着要确保万无一失啊。这个警察哦，核对了秀琴的手机啊，定位资料啦，发现了伊设备吼，伊的手机啊，伫下早八点四十五分，甲十一点三十分这之间，一直伫购物中心的区域内底咧刷订单。这个时间，时间点一直咧区域在咧刷订单，完全无离开这个区域啊。这个就明确的吼，不在场的证明甲排除啊。所以现在这个感情的怨妒的假象 也排除了啦。那么关于这个感情传闻的这个美感的，哦，并非毫无用处哦，怎么说，因为这个线索为了要来调查，让这个调查组，哦，开辟开到这个另外一个，哦，的视角，处理是不是有人相信这个传闻并因此勃然大怒呢？哦，知道这个孩子外面。那么第三个假设，受害者的翁婿，哦，林庆宝，当当以上两个方向拢无得行，无得行，都无通啊嘛吼，假设无通，所以警方呢，即马就再次转向吼，即个故事当中剩下的查甫人林庆宝，哦，我要问这林庆宝啊，伊是一个吼，甲即个受害者，哦，伊是甲伊是唯一的伊一个嘛，对不对吼，吓，所以甲讲呢。因为现在要来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开始来查林庆宝，我们就来听听林庆宝怎么交代秀琴的事情。好，来我们来听歌，这首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

嗯，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第三只吼。后来安吉要来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得力维他干哪只嘞？爱哪个？咱若有慢性肝病的人吼，一般来讲肝硬化，大多数拢是因为慢性的 B 型肝炎、甲 C 型肝炎所引起。这两种的肝炎拢是对血、对体液去传染的嘛。所以咱的生活当中啦，一个无适宜，咱就感染掉啊。特别爱注意吼，因为咱的肝本来就无神经啊，肝咧发炎的时阵也袂疼，也袂艰苦啊，佮加上肝细胞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呐，被破坏肝细胞，逐渐伊就叫生新的细胞起来啊。因为咱的人的肝哦，只要四分之一正常的肝，咱就当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所以哦。肝哪里发炎的时阵，伊是无症状的啦。但是，那当个身体出现着虚弱，你就生的呢，人神神呢，吼、哦，啊疲劳，困袂饱呢，啊那困起来就哈气呢，啊那困了感觉人那种足疲劳的呢，双脚汗水，哦，皮肤安尼黄化黄化，都咧惊黄大红，哦，皮肤黄白白咧黄，而且这眼白白变黄的。体重减轻未食，食欲变无好未食吼，啊，过来咧，咱有过来，但较严重是腹肚咧灌水啊，腹水啊，腹肚膨起来，腹肚灌水的情形。那当家家人讲啊，虚弱啦、疲劳啦、双脚水肿啦、皮肤泛黄啦、体重减轻啦、食袂落去啦、腹肚咧灌水啊，往往拢已经足严重个啦。维他干得力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所萃取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肝药，经过临床实验，内底有非常珍贵的成分，包括咱常来讲西里马林、B 群啊、烟碱酰胺。即个妈妈讲哦，哎，维他干食这乌灯点的啦、白灯点的啦，哇，拢无看，因为烟碱酰胺呐。哦，啊个维生素 B1、B6、B12，得力维他干。因为咱即卖现代人，工课较无正常啦，吼、哦，话轮三暝啦，吼、哦，三暝班的啦，工课压力的啦，吼、哦，佮加上分酒不能啦。咱台湾吼、哦、是这农业大国嘛，所以全农业人足侪，接受农业人嘛拢足侪啦。哦，啊个来暝班的人，哦，咧轮三班制，因为科技嘛 ，AI 嘛。晶片嘛，哦，即高科技啦，拢轮三班坐足济啦，所以无怪咱即马吼，即得着啥物？即马有囡仔食炸鸡、食甜的，吼、哦、珍珠奶茶，咱台湾珍珠奶茶，食炸鸡、食伤咸、食伤油、食伤甜的，所以地主倒啊啦，出现着肝，啊咱来只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甲肝癌的人是愈来愈济。道理话他讲。固肝、养肝是肝脏好朋友啦。你若咧食咱得力维他干啦吼，咱肝脏是咱体内代谢咧过滤血，啊个解毒的重要器官。所以若咧定咧发炎啊，那会解毒，那会过滤。啊，若无好解毒，拍袂出来吼，啊过滤过袂好势，拢拍你皮肉出来，所以歹歹皮肉生无发命啊，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那咧生啊，皮肉就变无好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得力维他干，你有咧甲伊食，是你妈令，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解毒的功能。解毒是爱对三个所在排出来，大便、小便、搁流汗。流汗，咱即阵皮毛健康上爱济，爱泡出来，哦，流汗，哦，流汗。啊，所以讲讲，你若有咧食得力维他干，伊会将咱体内、腹内啊这毒素甲排泄好出来，强肝解毒。哦，啊，佮当对咱肝细胞再生十分有效，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足有效的啦，稳定咱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你腹内啊这毒素，去烟草的啦，哦，啊，喙唇只红光光的啦，烂条规面一直生啦，脚啊规片乌乌啊规片规片规片啦，迄美容的钱开啊真都无效啦，爱对咱体内调，肝机能爱用行，将清除体内腹内啊这毒素。改善过敏的现象，足够上诶呢！吼、哦，啊上敢咧摇咧呢，避免造成慢性肝病。维他干哦，叫做强肝解毒啦。
啊，这一份证据一份话，道理话他刚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哦。话他讲呢，因为咱肝机能代谢那无好，咱的毒素就排未出来啊，排未出来呢，所以你去检查你的肝功能就异常啊，你的肝指数就无正常。维他肝是慢性肝病营养辅助剂，维他肝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肝细胞再生促进的作用，提高胆汁的分泌量，所以食维他肝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安尼爱食无？爱食。日头卡咧变足辛苦的，家己肝顾好势啊好势吼。啊，日头卡咧要搏做的，也是三更暝半咧轮班的人，分酒不能二戒的，拢咧抓农药接受着农药的人，肝机能爱顾，食道理维他肝来帮你顾，因为伊形成一层足重要保护的膜啊。哦，你甲你去输入的空气，食落物件，较袂去侵犯着受伤的肝细胞，伊会再生健康肝细胞，伊会修补受伤的肝细胞。最重要一支肝油吼，德利维他肝，这200粒装诶，2800，食康巴上介好吼、哦。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肝吼。好、哦、朋友，你啊买到肝唔知影，敲电话，无方便出门诶，专人专车为你送啊附送。啊，唔知对间药房则是阮遮诶，都、就是透过敲电话。安尼敢无吼？你当家己去药房摕，还是阮家亲自来送过药房上，通通都可以。爱国家的勇敢，得力为他干、嗯。谢谢。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的做服务。那即马你都有这肝病的困扰，唔知要食啥物肝药，你去爱食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相证号码，而且更加已经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这袂当骗人的吼。爱有临床实验证实，咱安心放心来做使用吼。诶，治疗哦，治疗预防慢性肝病吼，啊，治疗咱这肝病就是得力维他肝，一支做个生化肝药，有200粒装2800，食康巴上介好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款是24小时吼，0800335599。

这个那肝啦吼，肝病是足艰苦哟。你肝病有的人拢是拢做工过，做工过，啊，拢无付袂付去甲顾，无甲顾。吼，啊，家己有慢性肝病也毋知影，啊，家己有糖尿病、高血压也嘛毋知影，足济讲我三十几岁尔。什么三十几岁生癌的足济，你唔知影？你搁咧三十几岁尔，我无少年啊呢。你的身体用到三十外岁，你搁毋捌甲检查过？唔爱，安尼唔对啦。爱去检查一个较好啦。我拢希望咱去检查一下，咱即马健保足方便的呢。啊，今日新闻无咧报丰原，丰原一条街路200公尺尔哦，迄诊所哦，病院几啊间啊，无输泡沫红茶呢。今日咧讲中。丰原啊，哦，要看牙科的，看内科的，看外科的，看心脏科的，看耳鼻喉科的，哦，啊，看脑科的，啊，中医哦，几啊间，咱即马健保卡摕来看，加足方便呢。迄一瞬的就知影啥物病，啥物病，安尼咱嘛较安心吼。哟，啊，即、這个风台上届进奥运哦，变胖嘟嘟呢，变强大哦，啊，会来未来唔知啊，你来看即个拜六礼拜。因为若甲照这个图啊看吼，伊若无使骗你的话，伊若无向这个正平倒平，伊就直直来吼，啊就对啊。这个大粒强大哦，嘿，伊变胖嘟嘟哦，嘿，这变强大吼。咱全台湾即马拢寒寒极啊啦，吼，足热。哦，这个、马仔吼，啊，马仔就拜五晚吼，拜五甲后礼拜三各地吼，甲阮好天啦。但是马仔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7度。周游爱高温，啊！这个、部分的地区冒这个吼、哦、过道过的雷阵雨，啊！预计这个八月这粒风台上届见奥运吼会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啊！这个、暴风圈的半径吼、哦、会阁愈来愈大粒，预计差不多这个拜六才会知影讲伊是毋是影响台湾，安尼，吼、哦，啊！这粒、个、风台。因就咧讲，即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发展的强度有限，无排除增强为风台哦，但是几率不高。预计马仔吼会来到即个海南岛哦，对台湾无影响，搁定另外一粒哦。迄即粒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即粒无成风台起来，啊无也对八位后壁走，啊叫伊无形成哦安尼。啊种至于今仔日，即个八位是嘛是今仔个形成的吼。即个八位即个风台哦，轻，伊是轻的。目前伊是往西北西吼的方向咧行，预计会用这个速度吼会增强，上届近拜六会增强变强烈的风台，即、这个暴风圈的半径也扩大。吼、哦，啊，因为目前即个八位风台距离台湾还阁足遥远啦。哦，啊，就要看太平洋的高压吼强弱来决定伊路径。所以上爱见是拜六，甚至到后礼拜一，才好都确定这个八位是不是会来。吼、哦，到后礼拜了后，吼、哦，后半段哦，吼、哦，才拜四拜五呀，还要搁几礼拜啊。所以预计哦，伊会来个台湾的附近啊。后礼拜后半段吼、哦，才要拜三四啊遐，吼、哦，伊会来个台湾的附近安尼。用未来一礼拜天气相对吼、哦，也算作单纯就是热，作简单就是热安尼。马仔吼，甲后礼拜三受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拢大多数是坐云较好天啦。都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啊，落一个风。马仔甲后礼拜日吼，一中大过山区拢共款局部雷阵雨。后礼拜一甲拜三太平洋稍微减弱，吼啊过大过雷阵雨吼，会佫变较大吼，会较大。中部以北的地区，啊其他的山区哦，地震吼，你若礼拜要佚佗，雨伞雨满爱扎就对啊，安尼。吼、哦，啊！伊讲受了这八位风台渐渐北转的影响，后礼拜是北部宜兰地区有局部这短暂的阵雨，啊，无着雷雨安尼。啊，其他的地区嘞，侪云较好天，过道过港湾拢雷阵雨。另外受了这风台影响，后礼拜三开始，家人的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拢有这较重的影，吼、哦，而且几率啦，因为着后礼拜三是这风台力量较哇八位啦，哦，八位。吼、哦，啊，若温度来讲吼，未来一礼拜高温啊，拢差不多二是35到36啊。马在南部，同款有来个37度左右啊。吼、哦，啊，若东半部31度到33度，安尼有热无？安尼要热靠北边，要靠右边，搁靠左边，靠哪一边都一样热，是不是？嘿啊，吼、哦，真正热。

0: 水心软哈，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嘿。大多妈妈讲，阿吉，我去甲你买火力民宿等来食，啊，我今仔食三包呢，啊那阿未放吼。嘿，当面老西药，我老西药嘛无啊紧啊，对唔对吼？迄个正好困啊，你上话在半个月、一个月过，对唔对？迄个正好困啊，你来听甲咱讲哦，吼，爱食两边的人。
1: 相信无？恁这拢食食白白，迄落拢食着老食啦。即摆要食咱这有爱有时间弄，有拢
2: 有
1: 啊，
2: 哎，
1: 有拢无耐心安尼啦。因为食两边的惯习，人拢会无耐心啦。
2: 哎、欸，
1: 啊，咱即摆咧食午餐吼，
2: 有啊，
1: 有够好，差足济吼，太棒
2: 啊
1: 啦！会放个会规条的呢，啊，佫较无臭味啊呢，
2: 啊，无拢臭干干，
1: 臭干干对啦，迄个歹困者较会臭，啊，有人歹困者佫搞放屁，嘿啊，啊，你即摆啦，胃安尼胃也有较袂疼无？较
2: 袂咯，
1: 较袂啊疼，啊，豆豆啊调，因为你即摆较正接受一两个月尔，
2: 啊，我即慢慢才听落你呀，
1: 吼安尼哦，
2: 啊，唔则紧家己买啊，
1: 哎呦，啊，谢谢你。啊，紧买紧用，行看偌好。
2: 哎呀，阿妈咧食 Q 啊。
1: 哦，阿 Q 过掉无？
2: 有哦。
1: 哦，这充电足紧嘞。
2: 阿伯拢也袂喘哦。
1: 较袂遐喘啦。
2: 袂咯。
1: 阿无阿伯一阵爱休足久呢。
2: 嘿。
1: 哎，前回则袂着后开呢。
2: 对对。
1: 你看，那相信着得到健康，看
0: 咯。嘿啊，相信得到健康啊。迄用恶的呢，真免恶啊呢。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3: 吼。啊，迄有，迄只有够歹摆的啦。
1: 真的哦。
3: 诶、欸，啊，食了今麦好，今麦有好食啦。
1: 好是较好白安尼呢。
3: 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伊骨牙开你。
1: 啊，无你牙开安那？
3: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个骨闭结你。
1: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3: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食恶啊你。
1: 喂，啊个用恶的哦。
3: 哎呀，今麦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去食两包，那一瞬之间我食无要紧啦。
1: 哦，啊，今麦较好白变啊吼。
3: 哎
1: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干咧啦，有差啦吼。
3: 啊，
1: 嗯，做诶，过来，你若高血压未啦，唔通安等哦，高血压未当安等。你看这嘛是，这嘛是家己我都乌叫急诊叫病乌呢。
4: 伊迄放屎未迄落诶，啊真好啊。
1: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未顺畅诶啊。
4: 嘿嘿。
1: 啊，偌久啊？啊，
4: 即马拢好啊。
1: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4: 嘿嘿。
1: 啊，无迄伊迄排便诶偌久啊？
4: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1: 是啦，啊，未放爱挂急诊，
4: 啊，都爱去用药，
1: 啊，食通便的无效哦，
4: 无效，
1: 从两边的那个老塞药无效哦，
4: 无啥效，啊，今仔食好哩，面数计足好，
1: 我得当会顺畅啊吼，
4: 嘿嘿，
1: 啊好，家仔你要食，嘿，啊，搁未臭嘎嘎，啊，足够足好食，活哩面数搁足好食，吼，哎，食康巴豆，哎，足简单嘞，哎，食康巴，吼，恁那下仔困起来，嘴洗洗，加食一包啊，哦，暗时要困过来食一包。啊，若要食排便好通，都系佮最爱食哦。你若五十公斤的人，你上无一工食千五 CC 啦，诶，水一定爱有够，啊，佮纤维质爱有够。哦，你纤维质爱够，也倒通啊，倒刷刷出来安尼啊。哦，安尼敢好吼？哦，谢谢。啊，以上讲过。好啦，谢谢啊，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头连线啊，电话号拢卡。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哦，电话来卡东西呢，对健康。那用廿四小时的电话，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再爱。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款。
0: 好，阿伯等你，好，谢谢。来哟，是咱给你好不咱个卡里吧哟，咱们给咱们药房咖喱妹，啊是咱的好边边点瓜让我当凉茶，点瓜卡好切瓜哟，来谢谢。小王你好，你好。
3: 好。
0: 嘿，
3: 就算呀。
0: 哎，你好，要听什么？
3: 听你那什么？
0: 听你那什么？好，等你吹。
3: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哎，就算小姐。
0: 嘿，咱的九姨
4: 先生，
0: 咱的九姨
4: 恩人呐、啊，我。
0: 啊，你李大，李大哥你哈。哦，你好，你好，你好。哦，
4: 永远不会忘记你。
0: 不要这样讲，嘿，来，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4: 忆难忘，
0: 忆难忘哈，好，等你吹哈，
4: 哦，
0: 好，谢谢你，
4: 我谢谢夫人，谢谢，
0: 哎，不要这样讲了，不要讲，我承受不起，
4: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你啊，
4: 多谢，多谢，多谢，
0: 哎，来哟，那边点过来看你吧哟，咱两家店咩，卡好切瓜嘞，无我等下要报气象的哦，咱来讲哇，我咧看着风台有可能来台湾呢，来，你好，你好。
5: 谢谢你好，麻烦你播那个。
0: 你哪一位呢？
5: 对，之前哦，我是园林的赖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5: 播那个叶启田的《梦木之卵》，梦木之卵。
0: 再来安排，好。
5: 好，感恩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拜拜。你好，你好。
6: 舅父你好，大夫你好。
0: 难得久
6: 违。我中华吴太太。
0: 吴太太，要听什么？
6: 对。我来听张雅文，我哪里不爱规划？
0: 好好，再来安排。
6: 多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谢谢，等个开完哦嘿，这个咱的现场的困难那个沟通，一礼拜这样，咱点一首歌，其他都不，完全卖重复的好啊，都 OK 的哈。来，咱的现场的困难呢，空八空空。469，哦，我看了这气象的，那个气象图哈，哦。好像会来台湾呢，看那个情况好像会呢。哦，拜托也不要来，阿弥陀佛哈。真的是哪个来咱的龙舟的这下惨了呵。哪个来
7: 咱的龙舟？
0: 那就先关起来，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吧。来，我靠个接接，安尼我无得接，对不起哈。那是只要那垃圾会记，我得无得接电话。来，咱个继续看，咱隔壁上咱的好朋友，咱来看一下，加量一了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要点歌，起码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469。我先讲一下气象。我的讲话时阵呢，你弄个当卡哩吧哈，我来看。哎，电话又来，电话又来了，来妈，那个电卡一改哦，莫随切断了哈，随切断我就接你袂到啊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咱的助理，
5: 我陈景陈姐，
0: 陈大姐哦，
5: 嘿
0: 哦，要听什么呢？
5: 小号，
0: 小号好，等两百哈，
5: 谢谢，
0: 没不客气。讲嘞，这个风台呢，我拢总有两个位置，一个海位，一个。八威嘛，那么这东西五颗脸会台湾进的是那个八威是那个，但是我再给您报个号来，你好，你好，
8: 我的歌都到底啦，
0: 你的歌曲为你，
8: 嘿，
0: 哦，你也像我的音呢啊，你也像周音呢，
8: 可以，
0: 我来要听什么？
8: 我听的
0: 啊，什么
8: 听？
0: 别记啊！
8: 可爱个，可爱个，向我爱啦！
0: 郭兄来呢，
8: 哎，
0: 好好，再来拜，
8: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止，咱今麦拜别了啊。来，谢谢，我今麦先来跟咱讲了这个气象哈。哎，因为啊，今麦目前也位置在那个我们一起节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呢，每小时啊，每一点钟高功率的速度向西南西进行的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了。那么呢，公鹅这个是有可能会挑战。今年的是今年的什么？嚯，恐怖呢！一个称呼为风王呢，台风的风呢，风王呢，我胖哦，不是胖哦，是我是胖的，是风哦，起风的风哦，风哦哈。所以呢，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个强台，礼拜天可能会转为强度台风哦。哇，虽然咱最近的天气拢袂歹呢。嗯，念哥，咱的好朋友就是还是要注意下个礼拜哦吼。哎，咱的气象节报备啊，讲我这过来，咱最近哦是种，底端是爱注意的八位一晚呢，各有另外有一个也会也有哈。我今麦个看这个是不是这是安尼啦吼？伊哪位台湾来吼？哎，几率好像也不排除蛮高的啦，所以我来注意哦吼。啊，可是讲哦。那今天摆剩天气还可以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注意那个台风的八威的威力，会不会为台湾来吼？最好是不要，拜托哦，妈祖伯，妈祖伯，拜托该吹口罩啊，卖为台湾来哈。来呢，那么跟咱报告，咱顶个月哦，我有绕高去无去报到的是淹水。即摆淹水有过来，管区拢有咧补贴。嗯，今年我有看到迄个台北市今年补贴发了唔掉个顶港特等，你那不是很奇怪吗？吼，可是高雄哦，申请的时间是当时呢，申请以前申请的标准是安尼啦吼。那你那边你看你有拍相，你有拍照存证无吼？如果是淹恁兜的水伫五十公分以上的吼，补贴是迄、那个。这个因这嘛写当向中央哦，可以申请的地方吼，所以呢，讲哦，咱也是要领这补助金的是，咱来注意哦，因为伊是市政府，高雄市的市政府是补贴1.5万，中央补贴的2万，所以是3万多，3.5万，淹水的救助金嘛吼，如果是这是50公分以上的，无大概的50公分的是1万块。吼、哦，啊，个另外汽车，汽车那是一种的淹泡水的话呢，2万块，啊，那是奥多曼是2000块，这个不小补了哈。按即马开始到7月28号，拢会当申请。啊，你要准备什么物件哈？准备什么资料？相关的资料呢？那么你买当问你的1999，咱当地不是干那高雄市，当申请应该。全台湾有淹水的所在，拢总会当请啊，恁个卡1999哈，这个就会知道了哈。啊，那不了解再去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7: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7: 嗯。
0: 嗨，什么贵叔？
7: 你。嗨。关老哥。
0: 好，阿伯等呢，一线阿伯姐姐，嗨，谢谢。

0: 来，谢谢月娘的目屎，这是向慧玲所唱的。咱张欠的这位是杨大姐所点的歌，来，谢谢你。
1: 你好，你好。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2: 市长又。
1: 嗨，你好。
2: 哎呀，我爱做钱个咧吼。
1: 哦，来产品的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嘿。
2: 你咧吼，迄糯糯皮羊吼，烫掉都用啊。
1: 啊，烫掉啊。
2: 糯糯皮羊烫掉都用啊。
1: 哦，啊，你有无呢？
2: 啊，三星金宝啊，都用啊。
1: 哦，啊，食了那好。
2: 啊。
1: 食了那好呢。
2: 拢改善过。
1: 什么种的好？
2: 啊，今天拢改善了。
1: 哦，调整天气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啊，再给咱倒小杯哈。好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帅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是啥？
1: 哎，我是啥？你好嘿。
3: 嘿嘿，我迄个，我说怎啦？我当我家己买去买迄个，我上的吼。
1: 哦，好好，谢谢你。
3: 我上的包去当台买。
1: 哎，那那皮啊，啥皮？我记得嘿。
3: 三枚，伊辛苦谢谢个包吼。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的啦。
1: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安尼好。
3: 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搁穿嘿。
1: 安尼你叫莫穿迄种像安尼裤啦，啥？啊，这天气热吼，翕掉的拢比较较闲呢。嘿啊，你叫穿个轻松的嘿。好好，阿妈呢，再个咱倒小杯哈。嗨，好，谢谢，感恩，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哦，
1: 嗨，
4: 先生。
1: 喂，嗨，
4: 你讲我。那那皮羊这要做鉴定，
1: 三片都不记得，来跟我讲一下来。
4: 我来讲，我是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开始时候够可怜。
1: 好，
4: 伊顶伊个吼，伊啊实在吼，有做一双脚破腰拢破破。啊，我就是我那天一个缘分吼。
1: 好，
4: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
1: 好，
4: 啊，但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破脚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1: 阿伯你安那，
4: 人家做鉴定的吼，
1: 阿伯你安那，
4: 好，我就好，
1: 我就好呀，
4: 我他要不去换嘞呀，十桌十一桌啦，
1: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皮样的盖了，好，安尼到时候就给咱当小伯，好，感谢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招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no no 皮痒，转给短线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哎，别播的五万嘞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线，哪线播？播完是个塔夫两线哦，哎，忙袂见嘞，咱来抓起来捞起来哦，哎，播好的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咱嘞，多准你讲，谢谢。咱顶礼拜讲有要送我好朋友一个打卡地，打卡地，咱的脚踏板呢吼。我可能昨日我会请伊后礼拜才寄。所以呢，甲恁报告阿伯收的是正常的哦吼。先甲你讲一下，来，好朋友，让我请恁做动作啊，我请恁做迄种运动啊，比如讲打卡地啦，过来做提肛滑啦，也过来做什么？这个咱提肛滑其实哦。不是女性做呢，有人讲秀贤那根本是查甫人，未免做，嗯哎，啊你无膀胱吗？那嘛有，既然有膀胱就爱做啊，男女都可以，查甫查某拢会当做吼，拢无分嘿。那么有人咧讲叫我伫山顶去搞一种按摩穴道，为什么变按摩这个穴道呢？这是膀胱经，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咱哦，咱的膀胱经之嘛，诶，迄种低尿的容量。低尿迄个量会当低较济，还有真济人哦，因为膀胱哦，咱咧讲为人是较神经质，啊，膀胱低无200-205，甚至低无100，啊，无百五就想要去放尿啊，怎变成爸爸去放尿？吼，来，你好，你好，嗨，
5: 喂，你好啊，
1: 喂，你好，
5: 你好，
1: 嗨，你好，
5: 阿官，杨太太。
1: 哦，你好，什么贵属呢？
5: 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有介绍阮一出边一个中风阿哥，心脏不好。
1: 哎呦，感恩哦，谢谢你，谢谢大姐。
5: 俺两个阿公阿婆拢心脏不好，阿哥哦做搞笑。
1: 啊啊，今麦食了好不？
5: 我食，我背食啊，昨做一下去肝啊，今仔我刚问人问讲有食无啦，讲有啦，讲袂歹啦。
1: 我咧是背迄个。阿公阿婆拢是心脏无好，阿个有膏药，阿你补一只食了袂歹安尼哦。我的产品我不接，哇，安尼好啊，安尼最好代志嘞。嘿，大嫂你真好
5: 啦，无啦，
1: 我嘛感恩你啦，你补我朋友好啊，都补朋友健康嘞。 安尼我谢谢你。
5: 对啊，啊我红阿婆拢有咧食咧，我食二十外罐啦咧。
1: 对啦，身体够能来看咧看咧。
5: 到迄个，哎，橄榄油我买五组咧呢。
1: 哎呦，橄榄油食了好阿麦。吃得好不？
5: 吃橄榄油，吃得都好。
1: 有够好哦！
5: 我拢煮饭，煮饭就去掺煮饭吃。
1: 介好啦吼，好。
5: 啊，都煮菜单，熬些
1: 虾吼。哎，哎，
5: 我啉安尼。
1: 哎呀，真正办的办会试试货的。
5: 对啊。
1: 感谢大嫂，大嫂，谢谢啊，
5: 谢谢。
1: 感恩哦，祝你健康啊，
5: 拜拜，
1: 拜拜。来，我即马过来，甲咱建议一下吼，为什么要建议恁登这个穴道啊？我即马去讲这个动作，因为为人敢那听了无详细吼。咱坐咧，然后坐咧吼，坐椅后啊，坐椅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啊，你即马来吼，咱这个正脚抱来倒脚的顶面，是不是？迄、那个来底面向咱嘛？然后呢，你甲看咱这个脚板脚。脚底脚盘起来，这个脚板吼，用咱的倒手的四指尖头啊，甲扭，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甲垫迄个四指尖头的头诶边啊，甲垫伊边啊，甲垫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吼，一工垫三摆。来，你好，你好。
6: 哦，一工
1: 垫三摆。嗨，你好。
6: 我垫你这把笑，我这走了，我这冒险也是。
1: 哦，一千个，伊准备咧考试啊。
6: 啊。
1: 伊要准备考试呀，嘿啦，伊要考试呀，
6: 考试哦，
1: 哟，伊要考状元呐，无啦，伊要考试。
6: 无错，无错，无错，无错，
1: 无啦，无啦，伊请假到礼到礼拜，我礼拜就来上班啊。
6: 我礼拜啊。
1: 嘿，对对对，哈。
6: 哦，
1: 黑啦，
6: 谢谢谢谢。
1: 感谢谢谢你，谢谢啊，因为吼，伊本来是叫我卖讲啊，啊，得请假的，我讲啊，不要紧啊。现在没有状元啊，没人要考状元的，没有说考试，属实我们他在考试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大户有几张的证照？23张呢？啊，现在要考是考的啥呢？应该说出来没关系啦，他考日语的二级，哦，那派课呢，有够派课，他顶面差五分就要考出来，所以这次一定要好过，所以我跟鼓励你专心去考试。好啊，这不我来做就好啊，所以爱个鼓励，然后啊，年轻人，我们就是要鼓励他多学习，然后。那么，拄只我讲迄个动作，恁知影无？啊那个听无，再个卡来问啊，吼，无我助理嘛样，啊，再问我助理也可以的哦，吼。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在美国有一个真正够糊涂的爸爸啦，这个爸爸哪有这么狠，竟然吼，把囡仔载咧，带做位去上班，伊应该是把囡仔送去伊个幼稚园才对啊，结果伊无甲送去呢，伊甲送去上班的楼卡呢，然后伊准去上班，囡仔甲放伫车顶，哈，我咧有狠无？啊，当家哪呢？当家哦，当家。一个上下的是安怎？当个下班了，去到幼稚园要带囡仔，伊竟然阁无看到囡仔，伊囡仔死伫伊车顶啊！已经炸了翁先啊啦！有啥物乱死啊？乱死去呢？结果呢？伊个幼稚园的讲无呢？你囡仔无囡仔无来上课呢？啊！一边去车顶看啊，夭寿！囡仔死伫车顶啊！这真的有够狠的，看我这个老爸这么无责任吗？怎么会这么没有责任呢、啊？有够夸张了，这应该个判刑。你看在面，在美国是啥刑事责任哦，刑事的哦。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啊，你好，
7: 喂，
1: 嗨，你好，
7: 你好，
1: 嗨，
7: 秀山
1: 哦，秀
7: 山
1: 哦，哟哟，
7: 秀山你好，
1: 啊，你好，
7: 我跟你讲，做一个见证一个。
1: 哦，啊，你是做什么代？做什么的介好？
7: 这三品金宝，我先生甲我拢
1: 三品好不接，食了那好。
7: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1: 拄
7: 那目睭无啥看，
1: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
7: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后开始一直爱想食，七八年有啊，
1: 啊食了
7: 好，今仔就食，好，今仔拢会过来做工课啊，
1: 哈，会当做工课啊，
7: 嘿啊，阿伯，
1: 沸腾正常，沸腾正常无？
7: 沸腾他六点啊，
1: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阿你好，我阿你好棒好棒， 好，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
7: 好，
1: 感谢啦！你电话，你电话卖挂，你电话卖挂来，我看看接接上一个，送一个，送一个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这个要送个 Kimochi 就是脚踏板啦吼！我拢希望恁大家身体健康，所以吼，我拢家己，我甘愿家己开钱哦，我嘛买来送给恁，但是哦，拍起来咱游戏规则啊！你唔好搞我套啦，迄咱咧照游戏规则来安尼啦，啊对不对哈？啊不过我都我家己自掏腰包的呢，我都伤害你侪人啦哈，所以请您多多包涵哈，谢谢。来，我来唱歌哈，咱来个唱这首《听你那姓名》。那么这个是主唱是蔡小虎。拍摄哦，咱的小王店的哦，俺拍摄哦，我无请蔡小虎哦，我甲你唱哈。听你那姓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呀，这主持人是蔡小虎。那么这是咱的小阿姆说点名哦。来，对不起，阿妹，我无请蔡小虎哈。我跟你唱哈。虽然无歌词好听，也唔过我嘛是真用心的唱。来试试。哎呦，我真正是足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恁敢有感觉？无为什么我来想到喊你去研究去研究也好，然后我唔是研究，算讲哦，我家己去做试验。然后呢，我看到一些报道，我家己做试验了呢，我家己建议安尼做。啊，如果那是有照我建议安尼做的人呢，我相信绝对有效果，一定有的。只是我今日啊啦，哎呦呀，我袂记的啦，啊，我真个袂记的啦。那三做四休困，啊，你效果敢好？无好，爱逐工做，一直做到咱人再见。从咱食饭食到再见，因为是要针对的慢性病，因为要针对的咱的器官的关系。啊，来，即马比如讲，哦，咱腰子有能量，虽然你那个挂几粒起来，还可以当咱来当个生存。那不是从肝呢？肝你那个五分个挂两分起来呢，也当生得倒来，从原来遐尼大粒。那你器官内底面也当生得倒来，就再生呢，就跟那肝。要唔过咱腰子有能量呢？一粒是有100万的油脂单位，两粒是200万的油脂单位，所以咱应该把咱的油脂有那过好。为什么？因为咱这个油脂从一间钢厂的啥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厂，你那是废水无处理哦，你个放水处理哦，啊好，即下你发个走袂离，这间钢厂的用发个走袂离呢？迄、那个有一个折钢厂的米龙的是安尼，米龙吧，黑米龙的淘放一个废水啊。啊，因为我刚好有我的朋友吼，是专门在聊废水啊，来跟我讲，哎、欸，迄间你敢办？我讲，把人迄间大厂啊，哎、欸，真的呢，偷放水呢。哎呦，啊，你来跟我讲，伊讲阿德要去一间迄里啊。所以，咱的和平，我要讲的就是讲，为什么我讲咱的和平建议恁有真济方式拢？我建议恁，比如讲提肛滑，包括打卡的，比如讲按摩穴道，这三项的动作，这三项的拢是针对的啥？尤其个膀胱，尤其是膀胱，为什么膀胱特别爱做一寡运动来帮助咱？因为咱人吼，神经是啥呢？这个有时候会受大脑的，会受大脑影响。会种，比如讲，这个人睡眠无好啦，这个人较神经紧呢。你讲，感觉你若紧张的时阵呐，人的神经就紧张啊，对不对？你比如讲要准备考试，嚯，我得赶紧的爸爸去诊所。头啊，啊那无啦，我坐车去游览嘛，要坐车，你会紧张未？较紧去诊所，无要放尿嘛，去放尿嘛好。所以这就是跟神经有关系，所以咱必须要透过啥？咱透过咱做一寡动作，像我讲的，爱甲起的穴道，起咱的膀胱的穴道，咱人体内底上盖长的穴道对一个膀胱经，对一个经上长，就是膀胱经，为咱的脚底到咱的。小腿到咱的两骨，到咱的脚趾片，一直到后壳，所以咱的后壳来听，阁是有两种原因，一种的是啥？上盖肺炎的叫低度房的出血，另外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膀胱经。所以我鼓励恁一定爱做，我甲恁建议的做提肛滑，40岁开始恁来做提肛滑，会当增加咱膀胱的间质嘛收缩污染，打卡底。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呢，伊较袂密密交腰。过来都将我讲的起穴道，咱咧讲的起这个穴道，会当增加咱膀胱会低腰的容，会迄个烂低较侪腰，较袂讲啊50cc 的要去放100cc 嘛去放，人家正常是250，你偏偏50cc 就去啊，所以这就是啥？你的膀胱低腰的量无，已经无迄个经的力得着啊，所以你要甲起穴道甲刺激，所以呢。咱听讲过哦，腰子哪无好，就是看肾丝球过滤率。那么这是一个指标，会当看出你到底是不是爱洗腰子无？当然啦，你那是肾丝球的15，肾丝球过滤率15以下呢，安尼你得要心理准备安尼，可能哦，爱准备洗腰子啊。啊，如果那是常常膀胱，你敢知道？咱女性朋友那是膀胱，那腰禁袂掉的人呢，有时就爱去做一种叫吊带的。去做手术，去做吊，成个吊带安尼个吊起来，啊无为人是虾米的主张去带着膀胱，怎变成无开刀是不可以的。所以呢，为着无爱希望讲定定，因为咱女性上阶段困扰，36岁以上都有三个人平均有一人为着这个放尿困扰，可是虾米原因？高尿、 禁药禁不掉，上药以这种困扰，所以我才建议您做这些动作。以外，上个重要个配合两项，一个上重要是啥？饮茶要改变，慢慢来饮。另外一个是啥物？饮温的茶。只要是有听我的建议安尼做呢，我是尤其是打这起这个穴道哦吼。你若要试看，秀山讲的话有准无呢？连续试一礼拜，一天要试三摆，啊，试一礼拜，你都有迄个感觉啊，你就会有感觉到，哎、欸，有秀仙讲的是真的哦，吼。所以，那你去边你那是唔知要哪试咱这膀胱的膀胱经的穴道呢？你那卡入我做，你拢会甲恁讲，因拢会响吼。所以，我希望恁大家生活过了快乐。忙，逐天为了要佚佗哦，烦恼变数，唔敢去佚佗。唔，若要去出门哦，就烦恼惨啊！变数伫对先来问看卖啊。即马要去变数是解方便啦，公共变数嘛，足清气啦。啊，观光地区嘛，拢总有公共变数。但是若去人济所在，你来排队安尼啦，看你禁袂掉袂啦吼。所以有这观念无好人，咱就是唔好乱食药啊。膀胱有得无好人，爱做这动作以外，你该饮茶改变，慢慢啊，你冇。我是帅，你好，你好。
1: 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的三张甘油组吼。
0: 嗯。
1: 134，安尼有。
0: 他关小过呢？系啊，你站者，你先去接者来。好，谢谢。134是无关啊，105以来拢正常啊。嘿嘿嘿，站者站者。哪里好，你好。
2: 哎、欸，你是帅来？
0: 哎，我是帅，你好，嘿，你好。
2: 阿、啊、你。啊、你刚想咧卖迄个食红椒放牛铺啊，
0: 啊卡骨，好好好，阿二先甲阿妈接接，阿桑等者我讲听哈，好谢谢。

0: 好、啊，我家高雄坚定哦。
1: 哦，你好。
0: 我寄一罐来哦。
1: 啊，你有要紧无啊？
0: 我火候足济啊。
1: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济，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0: 啊，食高烧啊。
1: 哦，啊今日个病呢？蛋姐大哥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哎，好，谢谢。哦，谢爽，你好，你好。
2: 喂。
1: 是，你好，你好。
2: 哎，徐总你好，
1: 徐你好，嘿，
2: 我一个在中国姓林，
1: 嘿，徐你好，
2: 三贵叔，
1: 好，三贵叔，
2: 我被改请搞罪，
1: 嘿，
2: 你的你的三平先报的哈，
1: 来三平
2: 我
1: 接，
2: 哎，我感觉我在吃哈，我已经吃差不多半年多，你知啊哈，
1: 好好好，
2: 啊，我头一罐吃落的时阵对哇哈，
1: 嘿嘿，
2: 我本地我有叫生意在啊，
1: 好，
2: 嘿，啊，吃落讲了先哈，叫生拢全。用乜价钱呢？
1: 哦，感谢你讲你哈，谢谢你哈。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哎，大哥，安尼好，保重哈。哎 ，OK， 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3: 哎，小双呀。
1: 哟。
3: 哎，我被改。
1: 先讲你啊。先讲你啊，
3: 对
1: 不？好，来，身边的不接，还来请讲，还来。
3: 你讲我头的吼，也你的三寸金箔，伊本来流声，定会听，听下咧。
1: 听风啦。算听风啦。
3: 嘿，啊，叮当没叮当哦。
1: 啊，
3: 哎，阿姐，你也食袂少惯啦，食食，一斤牛我无食，即马拢唔捌咧得气呢，
1: 唔捌咧疼呢，
3: 唔捌，我唔捌咧
1: 疼风哦，
3: 嘿，对，
1: 哦哦哦，唔
3: 捌，
1: 阿姐，
3: 食你个，
1: 你叫伊阿个看咧看咧啦，
3: 哎，我食你个，我食食，即马卡骨足好个呢，
1: 安尼哦，
3: 嗯，我保温箱没人那只，
1: 哦，感谢徐大姐，安尼你家己买保重哦哈，好，感谢徐大姐，甲咱介绍哈，谢谢你，谢谢。
4: 啊！我吃你们那个三鲜三宝，
1: 三鲜，
4: 我今天又去再去拿两瓶。
1: 哦哟，感谢你！哎，好嘛，吃的好嘛。
4: 我吃了那个泡泡尿，已经减少很多了。
1: 哎呀，
4: 本来满缸的呢，
1: 啊、
4: 就吓死人呢。
1: 哦，好好好。
4: 但是现在泡泡尿少一小片下去，一点点，
1: 哦、
4: 一点点，不到十分钟就消掉了。
1: 有进步了哈。
4: 哎，有进步。
1: 哦哎，太哥，感谢哎，呵，啊，继续努力，呵呵呵，哎，感谢你，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罐三鲜金箔，这里让我们怀疑哦，真正大家食了有够好哦，食一罐，第二五罐呢，真正有这成分，咱才当安尼讲的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啊，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解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箔，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干部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过来哦吼，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马特别为特别希望好朋友啉的温的茶呢，咱啊特别上的两点的上高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换一支保温瓶的过上紧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吃好，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秀山啊，
1: 是我秀山，你好，
5: 我叫孟姐啊，
1: 好呗，请讲下来。
5: 你来嘞，吃那个药生的。
1: 哦，来接这一线哦。嗨，等一下哈，谢谢。来，我是水利会，你好。没的，接着一线呢，一线呢，一线接着别个，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秀水啊。
1: 我秀水，你好嘿。
6: 哎，那我专门的哈。
1: 好呗嘿。
6: 这个肾丝网哎，过
1: 肾丝球
6: 过滤哈，
1: 肾丝球嘿，
6: 肾丝球那个
1: 嘿。
6: 偌济较超过？
1: 那这边上较好。
6: 啊，那是较低嘞。
1: 较低，啊，就较无好啊。系啊，我叫人来听。好来，二线哦。来，二线好，谢谢。来呀，咱的李先生，你的歌呢？我来甲你唱哦。本地我是应该请的蔡琴呐、啊。蔡琴唱这种老国语老歌哦，很好听呐、啊。阿哥哦，今天我甲你唱哈。拍摄哦，咱无请歌星哈，《忆难忘》。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啊，来，如果那是唔知道要那点咱这穴道，膀胱的穴道，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我唱歌是卡哩吧，咱的助理会当给你讲个详细哈，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这主唱人有这个美，这个很多人唱了哈，啊，蔡琴的有哈，啊，这首歌呢是咱这李先说点名来，谢谢。我即马去甲咱讲一摆吼，可能助理诶电话对因两个接袂离吼，啊，可、就是呢，咱坐伫椅啊，然后正脚甲抱起来，放伫倒脚的顶面。您刚才卡巴就是脚踝。然后用倒手的四个镜头，甲放伫咱的正脚的卡巴的边啊。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起大正手的大头部甲顶。咱的小腿是咪一个大骨？迄、那个四个镜头的边啊，甲顶落去，顶一分钟，一工顶早中晚三摆。一天你给电视礼拜看看，你就会知道有没有真的像我讲的那样、哦啊、你要电连续电视礼拜哦，嘿，如果不然再跟问哈。哪里你好，
1: 喂
0: 我是传你好，
1: 小生小姐啊，
0: 是你好，
1: 你好嘿嘿嘿嘿，我给你买，我水哪家，我该买那个睡一下，吃一罐就做改善的，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德娜吗？
1: 我今嘛吼，
0: 嘿，好，
1: 阿尼，我今嘛吼，拢去北港养生买啊。
0: 冇紧啊，咱上近的房看就好啦，嘿啦，较方便啦哈。好，大嫂，谢谢你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王秀爽，
2: 秀爽呀，
0: 喂，你好，
2: 我先最先找错阿妈
0: 了。哦，阿妈你好呢，
2: 我要先搞了
0: 吼。好，别嘿，再讲下来。
2: 我买三罐阿雅德娜
0: 哈，嘿是嘿。
2: 啊，食了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起醒该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嘛好困呢。
2: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同我加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阿哥解过济讲啦，有食啦。
0: 好。
2: 阿妈妈皮痒哦。
0: 嗯。
2: 我买三组哦。
0: 好。
2: 阿妈安，嘿，安怎才算几点？
0: 哎呦，你了来算这几股来算看，因为有离婚。来一线个姐姐啊，一线，好，跟阿妈姐姐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罗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那个简单这款，简单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来得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而且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咱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个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哎、啊，当然咯、哦，咖啡疲劳啊，吼。啊，你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时节。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假，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我听讲咧，咱这困眠吼，唔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搞超凡的就较慢，啊，咱也较慢的人，唔好急，无爱有耐心哦，爱继续食，把人食好，立马食好，阿得哪只阿别得哪好安尼吼，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哎，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
3: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3: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嘿、哦，
3: 你那个吃爱困的是安怎？
0: 哎呦，给跳起来，大哥，等一下，来一线哦。来哟，咱听讲过啦，吃饭皇帝大，真的。吃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吃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办法肚枵哦，对不对？要你有体力，一个人如果那是未吃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的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少食冷。一个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 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要求消化酶，然后上有小肠啊继续应用，啊，再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堕落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拢成咧赶火车啦，哈、啊。我咧食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同阿位安尼唔对，无食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食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咱一嘴饭爱煲二十下，你爱慢慢啊煲，咱啊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食的物件呢吞到入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阿无你来。食饭，个人食饭，你哩讲话，有些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今嘛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今嘛真侪人食伤烧呢，出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按卫生过多的人，诶，卫生诶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毋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咱食物件爱慢慢啊食，啊，过来当然爱排出，食了搁放出来是上介好。如果是点了便秘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吼，啊，只有那里嘛有搞青菜，只要有搞。每日五蔬果，三行青菜，两行水果，水分那点么有够？给您建议，阿那伯，你就是吃咱的橄榄油，吃橄榄油呢，透早起来给您一两汤匙啊，安尼对当对你有帮助哈。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小蛋姐，小蛋姐，咱刷卡蛋油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塞，原来你唔捌爱过我，这是詹雅文所唱的。那么是咱这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传你好，
1: 啊，秀传你好，
0: 是你好，
1: 哎，秀姐，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我拢有用恁的三分钟宝，我一
0: 定吃，好，
1: 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对啦，啊，我吃了吼，刚才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迄种胃加较好啦吼，
0: 好好好，啊，你今麦你讲改两顿包紧啊，大姐，哎，改两顿好啊，好啊，呵呵呵，感谢你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又是小姐。
0: 喂，你好，你好。
2: 哦、我在电话线上。
0: 好、哦，是你好，很啥贵书嘿。
2: 哦，我给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产品了不？一个，感谢你哦，来请讲。
2: 今天不是要点歌了。哈哈哈！
0: 我来请讲，请讲，来。
2: 我吃三鲜金豆哦。
0: 嗨。
2: 在台北弄做孙呢。
0: 嗯嗯嗯嗯嗯。好。
2: 啊，心情啊，给他好。
0: 哦，卡别安那呢？嘿。
2: 我卡。卡袂，
0: 嗯，
2: 安尼是安尼
0: 请哦，
2: 嘿，
0: 哦哦哦哦哦，安尼好，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卡袂请就对了吼，好好，谢谢，感谢你哈，保重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遍，
3: 我
0: 来，
3: 不加加，
0: 我来请讲起来，
3: 嘿，那个三省进步吼，
0: 好好，
3: 我迄个内流。吃到这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迄个，阿金妈卡袂苦啊。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好、
0: 哦、胃酸逆流啦吼、
3: 哦。
0: 我头下听无嘿。
3: 阿金妈总咧好气啊！我那吃了，
0: 嘿，
3: 一顿得吃三粒。
0: 无紧啊，阿你加两顿安尼就好啊，嘿啊，可以啊。阿那靠加两粒就好啊哈。好，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所以你得免吃个固然固，你得免吃个固然罐啊，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掉，吃一罐低了五罐哦。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宠物啊，看免吃个固然罐固然种安尼啦。哎，所以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解药呢。那么咱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316的医疗级的哈、哦。那么五点是咱的数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的，而咱37公分的哦。而且呢，吃好的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那么啊，饲这个膀胱经的所在，那未响的好朋友，听无详细，可能有人听无介详细啦吼。啊，我拢是讲哦，迄、那个正脚抱起来倒脚，你买当哦，你买当倒脚抱起来正脚。啊，我是拢讲个同款哦，较袂火气安尼啦吼。啊，你哪个听无详细不要紧，我咧讲话时阵你会当卡入来，啊，若无我唱歌时阵你买当卡，我助理呢，我助理拢会响，他们都会哦吼。甲你建议安尼做哈。来，那么如果是要收听，即波咱个另外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桥阿头，我来参聊鹅聊，打电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好朋友呢，你当个转102.5 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是调频的、哦、FM 的哈，所以欢迎好朋友收听哈，来谢谢。来，我去讲一摆哦，嗨，注意听哈。啊，咱坐咧爱坐椅啊，坐咧吼。啊，然后咱的正脚甲抱起来，倒脚的顶面。啊，咱的是不是咱的啊正脚伫顶面嘛？对不对？啊，你用倒手，倒手吼、哦，四只枕头啊，买早开始的四只枕头啊，甲放大咱的脚膊、脚踝的顶面，脚踝、脚踝顶面脚膊的对啊，哎。 算卡巴无算啦，伫卡巴边啊，甲坑咧坑死几针头啊，然后用你的正手的大头母，甲咱这个四个针头啊，食指的边啊，甲垫落去，然后呢垫一分钟，一工垫三摆，这就是要帮助你，咱的膀胱会当低尿的量，会当低较济。卡袂白白放尿，你卡袂一暝去放咧几落个，放到拢无法度困安尼啦吼。所以咱就是这种叫做福建的一种。那么咱嘛是平常时爱保养身体，爱靠甲补气的元素入去。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也是有补助的，一寡动作对咱就绝对有帮助吼。来，甲咱建议好朋友，我要来甲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古早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咧足骄傲啦。哦，要起皇宫哦，起一大足大间的王宫就对啦吼。啊，曾对伊的大臣甲讲哦，恁去深山啦，来甲我找上界悬的树啊，我要来起宫殿，我要来起大的宫殿就对啊啦。伫深山啦来啦内底呢，要得找一种树啊，免得甲国王报告报告。这个国王，我已经找到你要爱。啊，找几把找到啊！吼，你要爱树啊呢？明仔载咱来去树那，去森林内底来，甲采一丛树啊！好，他国王就真欢喜，就去困安尼啦。迄天暗时啊，伊做一个奇怪梦，伊梦起迄伊要找迄丛大丛树啊，带一个森林呐、啊，一个神哦。这个神出现伫个面头前，对这个国王讲哦，请你唔通甲我吹，伊就甲我破坏着我住的所在。你若安尼做，每错一刀呢，我都会真痛苦。我的将来的，我都会死亡。但是讲甲讲哦，啊，不过你是这深山哪来上盖好一张树啊？我要用你来做去我皇宫啊，皇宫王宫呢？而且求神都搁一直甲拜托。但是讲真坚定啦，强调这张树啊一定爱错。这求神哦。这树的神呢，最后就改讲啊，无安尼啦，你会当错，但是你唔要像一般错树啊，安尼为树啊下底甲错断了呢，安尼哦，拜托唔要安尼错，你拜托命令你的人呢，先爬去树啊上顶面，一节一节，安尼慢慢啊错，错到完安尼。啊，这个国王听到安尼请求，感觉真奇怪。唔过你对这不是讲吗？我若甲你错一下，你就会听一拜吗？啊，这树爱神就讲哦，你讲了无唔对，但是我是为着这树那来对面来，会叫其他的动物来去想，才建议你安尼做。你知影我这张树啊，我是足大树啊。你若每错一拜，就会死掉四周围的细张树啊。而且佫会害死真侪小动物，细只鸟啊、甲昆虫，因为无地大，迄细丛树会地死。你安尼一地一地呐错呢，因呐只个动物甲细丛树啊，损伤会减少。吼、哦，这个工程请起来，等佮讲完了，伊请起来讲，伊心内想讲，嘿，啊，这树爱神吼，甘愿互家家己哦，甘愿互我甲错了几落百个的痛苦。啊！伊都无爱互动物哦，小动物受苦。我安尼即张树啊，是嘛，足勇敢个民族呢。啊，我那即自私啊！啊，我干那为着撮树啊，是为了啥？干那要顾我享受，跟我骄傲、哦，我够自私的啦。好啊，安尼我吼无爱撮即张树啊，我表示我要对尊敬安尼啦。你敢知即张树啊？因为安尼救到家己了呢，即、這个国王啊，过江啊。真正甲伊个大神去哦，然后呢去深山拿来，去树拿来底面啊，向这张因吹着真正这张树啊呢，改献花，佮改感恩哦，佮改尊敬哦，哇！本地这个国王的百姓对伊的观念就是啥？骄傲的国王，无民主的国王，而且佫是哦，达刚的是哦，伊个食好穿好，会卖国王的对吧？自从安尼呢，这个讲有这個观念，有这念头了啊，伊人性格拢改变，嘿，变成是一个真民主、佮真公正、会统治的啥一讲，哇，真济！而且伊要帮甲伊的百姓呢，创造有够侪福利呢，互伊啊善家的人呢，有得吃有得住，有通个食，佮有通个住。因为一张树啊， 伊想讲啊，这张树啊，惊伊去吼、哦，一刀那个撤掉了呢，我地死这张树啊，啊个地死的草啊，个地死的小动物甲些鸟啊，哦，啊伊那只伟大呀，吼、哦，所以呢，这是一个故事了哈、哦，所以呢，咱人吼、哦、不应该干那为了家己活，有时咱嘛得爱想着众生啊，吼、哦，咱人爱以善念为本呐、啊。当然爱像我讲的，我甘愿吼，我要为人讲我修善吼，个性较刚毅，我甘愿吼，我要修着我的个性，我的本性，我都无爱为着做生理，我无爱变成是啥一个干相，表面哦笑笑甲恁讲话，啊表面骂恁，我不要，我就是甘愿吼，对话为了讲，啊唔对我咪讲，所以咱人就是爱以善良为本，爱用心做人。啊，用心做书啊，你然后，哎，谢谢，感谢好朋友，希望这个故事呢，你们听得喜欢。来哟，既然可是用心做人，用心做书，用心做广播人员，我要来个唱歌，我要来唱这首歌，用心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用心。

0: 谢用心，感谢好朋友啊！我嘛希望讲哈，我爱当慢慢爱修，我要修，我要修改我妹妹个干哈，愈修愈圆嘿。但是我不要圆滑，所以建议好朋友呢，我们一起努力。上帝重要，你嘛是爱身体健康呢，对不对？所以我拢会定讲一句话哦。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呛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食一个吃到饱。吼、哦，啊，你变成你家，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这食大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这才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算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并发症，拢是因为肝脏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会疼一点的牙关呗，啦，一点的牙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它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解人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先去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弄个一定的地点上会管，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的，咱COG来这边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了 COG？ 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尤其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尤其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尤其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呢，尤其一工一工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都爱洗尤其。那么，个来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搞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呐，个来你的脾板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尤其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油脂，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管，什么给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必然较高，你猝死的机会必然较高。所以我定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啦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伊跟心顶代谢有关的，就是咧讲了啥？肝甲油脂啦。所以不过咱的COG的人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哦。所以呢，咱心顶代谢若无好，哎呀，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呢，咱希望好朋友呢，咱家己吼，你若有糖尿病人，当然咱来家己的糖分呢顾好。上个重要的是呢，你的健康更重要，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太济呀，而且啊，每一个器官拢介有关系啊。你该想讲，干那包括着心脏啦、肝啦、肝包油嘛，介有关系啊。啊，消化、胃肠啊，包为什么有关系？有笑啊，有笑这嘴。这个胰岛素伊嘛，甲消化没有关，有帮助有关系啊吼。所以严格是只按头到脚，拢是甲糖分有关系，因为呢，这叫做心电代谢病哦。我是帅，你好，你好。
1: 帅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先搞一个吼。
0: 好没有嘿。
1: 我三酸甘油酯吼，134，安尼有正常吗？
0: 正常啊。
1: 啊，但是我的血糖交迄落，糖化血素拢足悬嘞。
0: 啊！你假是无强吹，唔只安尼，大哥就叫我看呢。哦，你稍等，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幸福。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哈，你看这阿妈我高追呢，伊最爱听孙建平的歌，然后叫我哈，叫我去甲孙建平哦，甲特意的歌啦，哈。啊、阿嬷我个也不熟悉啊，我变得特别瓜。你还叫恁家去个买个唱片哦，就这CD唔只掉。啊，那阿嬷好可爱吼，好来谢谢。
1: 记住啊！
0: 哎呦嘿，
1: 我要跟个见证，我昨吼
0: 来三片有见起来嘿，
1: 昨吼检会报告吼，
0: 好好好，
1: 99，血色素31.6。
0: 什么99是血糖哦？哦，
1: 血糖99。
0: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啊，血色素。
0: 哦哦。
1: 31.6。
0: 哦哦哦，好好好。
1: 啊，心脏拢123。
0: 哦，标准，安尼好。
1: 大便拢正常。
0: 好，安尼好哈。哇，安尼更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嘞，个改两等哈。好，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2: 秋倩。
0: 哎。
2: 我咧怀疑讲医生唔知，甲我药啊减了伤紧的啊。
0: 以前
2: 我糖尿病的吼，为10.6，
0: 嘿，
2: 啊，吃咱的三肾金宝吼，
0: 三片我建议
2: 8.1嘛吼，啊，医生呐，给我减糖尿病的，点一粒开呢。
0: 啊，你即马那是正常的，不要紧啦，医生会减药啊，就是伊会知影讲你有较好啊，安尼就是有进步，啊，你还可以继续努力个哈，知影无？好，安尼就是医生减也不要紧啦。好啊，继续加油，好，好，谢谢，继续努力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来，我是小弟，好，
3: 小弟你好，
0: 哎、欸，你好，嘿，安娜，
3: 哎、欸，我要请教你哦，
0: 别不敢动起来，嘿，
3: 我食诶三片
0: 不正，好是嗨，
3: 啊，食落来，血糖会降来剩六。
0: 安尼好啊，阿桑安尼就是表示食了好啊。啊，你即马请医生给你减药啊，咱来个改两顿安尼啊。好啦，当然好啊，好，谢谢。小丽哥你好，好，我是小丽哥，海丽哥。
4: 三片好不接。
0: 哦，来三片好不接嘞，来公点点来，嘿，请公海来。
4: 我食苦啊，减加剩18俩。阿是要买加钙噻？
0: 什么78啊？糖，迄个血糖哦。
4: 血糖78呢？
0: 啊，那叫医生给你减药啊。阿伯，你请医生减较好，啊，咱来甲改两顿啊咧，安尼较安全啦哈。好，医生减药较安全咯哈。好，阿伯谢谢。你好，
5: 你好，小姐，快请。
0: 他妈讲，
5: 看你酒啊，
0: 看你酒啊。
5: 我迄个，三种拢无停，看咧。
0: 哎呀，
5: 我怎么过来站下？
0: 来生病了，我记得。
5: 生病好不？恭喜三冠。
0: 哦，感谢。
5: 三冠全部哎呀，都那个盖过去。
0: 啊，你请有帮给你上吼。
5: 有啊。哦，我上到位啊。
0: 感谢。哎，他们讲谢谢。
5: 我70几岁人吼。
0: 哦。
5: 我那里会很严起来吼。
0: 你有哈几岁啊？
5: 有。我70几岁，我会很严起来吼。
0: 吼吼。
5: 97。
0: 哇，好棒，好棒，
5: 好
0: 棒。
5: 谢谢你。
0: 好，他们讲继续干巴的呢，嗨，我运气的呢，干巴的哟，嗨，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罐呐。所以咱这罐就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足巧诶，弄一样给他买咱这罐三省金宝来吃。吃这罐第二个罐呢，大家拢嘛吃了盖好，所以你得爱吃这罐，爱关灯爱吃，无跟他听啦，迄听未准，爱吃了才知道好伫对哦吼。好，咱规身骨照顾着，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长期呢，拢是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那2点增加一个保温瓶，希望大家啉着温的茶呢。啊，咱用上个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哦。2点的上一个保温瓶哦，咱过前几年有帮我，有帮那波现会请有帮搞阮公司建会哈，真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接问刘兰的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秀嫂。
0: 哟嘿。
6: 哦，我新听众。
0: 新听，哎，新听友。
6: 我迄度新，迄度我听足久啊啦。
0: 好，啊，你唔捌卡着着啦哈。
6: 唔捌啦，唔捌就唔捌。
0: 谢谢谢谢，
6: 啊是。关太太有迄度重温无？
0: 哦，太太，也当家来先个这边哦，哎呀，他可以吃哦哈。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7: 喂，是谁哩？
0: 是谁哩？好嘿。
7: 我是新的
0: 新郎客。
7: 嘿嘿，
0: 你好，你好。
7: 啊，我是讲有在听你讲，迄个糖分的问题啊。
0: 哦，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霓虹国的，哎，哈多巴西古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出世哈多巴西古勒啊，另外一首歌较轻松的叫做哈多巴相送来谢谢哪有我讲过咱的妈妈巴肚内底生生出来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就是骨头啊，咱得爱有脚有手啊，啊，咱有髌骨啦、啊，咱人诶，这种伊的器官才当挂伫咱的髌骨内底面，才当给咱保护啊，对不对呀、啊？那么咱人呢，规身骨的重量内底面占上者是虾米？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骨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只上骹。

0: 要盖一个结包衣，盖重要。所有的盖结是对结包衣，那那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来帮咱做会哦。所以呢，那那骨髓、骨精髓来对，我们需要的啥盖几多哈？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缸大油是爱偌济盖几叫高汤靠高呢？1200mg，那么到1500。哦，安那安那手上安那，我得来个加较重的盖噻，不可以吸收不起。安那吸收不起呢？拍摄。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的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的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下当的哦，安尼我顶面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日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个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爱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大概爱补1200mg到1500，就一个补料，医生看，关在听，关在哪听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则是爱食药啊，先甲治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第二是安尼呢，咱即马解决人啥有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无健康。咱卖甲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有啥手机啊？啊，做一人手机拢写啥？生伊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达工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耍游戏啦。你敢知咱人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个低头族，咱个颔骨个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讲，即颔骨个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五公斤，而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先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腰啊，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们，先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那人家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查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啊，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说真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腱子慢慢萎缩呢，那么这得爱紧开刀啊，无你到时整永远呐，整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有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加啥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哦，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佮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所以咱40岁来保养啊。阿你了解无？哎呀，人讲哦，有食有惊起，来有小药就是有保庇啊，本来就是安尼啦。啊，你无食，你哪可能家己制作出来？咱四十岁起的无都家己制作安尼，所以一定爱保养。可能就是正鱼苗，包括猪啦吼，包括软骨啦，拢总赶快来客人来取正鱼苗。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来，我姓啥？你好。
1: 啊，是。我叫问吼。
0: 好呗，嘿。
1: 食糖尿病或者什么名？
0: 啊，你等一下来，接一下，医生个接一下来，好，你稍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好，谢谢。请问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才呢？还
0: 行，嘿，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哈，我那本身膝盖就有那个，退化性关
0: 节。哦，来，等一下来接一下哦，嗨，谢谢，好，接一下。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张荣荣跟蔡德说，请问是咱这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卡退化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代先，伊代先要给我吃
0: 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哈。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拢安尼走路拢会断断卡的个在。
0: 啊，阿姐妈嘞，
1: 啊，就起来，我别一直按照这种关系不好啦哈。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怎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吃了他妈讲我白相来啊呢！
0: 哦，
1: 我这呢，我爱吃十外罐啊！
0: 我见安尼大嫂，你继续甲看嘞哦，嘿，看嘞看嘞哈，好，安尼感谢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叔叔，我见证的。
0: 好来，身边来，先讲起来。
2: 我骨体好，唔得吃，过关节啦，是吃三片，三片根部啊。
0: 啊，你哪真好啊？
2: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袂疼呢哦。
2: 嗯，
0: 哦，安尼是，安尼你得爱去我妇科确定一下，嘿，看一下较好哦哈。哦，大哥安尼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3: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3: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3: 袂歹，我头啊哈。
0: 好好好好。
3: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3: 啊，怎么用用力气啊？一心动力。
0: 我来身边有一个阿姐，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3: 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吃钙骨精呢？
3: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哦。好，保重哦哈。嗨，谢谢大姐哦，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来。
0: 喂，你好。
3: 我今天在我讲啊，我正搞个解构自己的。
0: 我来三遍，我记得你有关无？
3: 食了第八啦。
0: 哦，食了那好。
3: 都脚本来未当系迄条啊，今嘛
0: 未惊咯。哈？
3: 苦咯，拢系痛啊。
0: 哦，好好好。
3: 今嘛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加两顿就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谢谢。那要补充个几粒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因为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可能经济嘛是说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关，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是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上个是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冬季的期间会吃一粒，手尾以上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上个是来当咱的钙过一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挂灯啊，这样呢，上无至少要食这两罐哦，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这个价，阿雅德纳，那你皮肤几位人香刚刚先去进老关搞进个不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功德当个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4: 哎，是啥哈？
0: 哎，是你好。
4: 我刚讲伊迄有时间听爱
0: 讲，五十斤哦，我来接接一下哦。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是，你好，你好。
5: 哎，你在食迄卡油啊？无卡诶。
0: 哦，来接接一下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个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也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接卡吼。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啊，你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切好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 那么我的个性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对着一寡歹人，也是讲哦，讲话无客气，也是讲哦，讲话要甲人骂的人呢，我就会不喜欢。那么呢，但是啊，我有一个，阮党诶，捌甲我讲过一句话，伊讲哦，咱的人客呢，就是咱的恩人，咱的人客就是咱的啥，这个像咱的亲人，咱台湾人同款。那一半下啊，总是啊，有啥物无同款的人总是有啊，啊，咱那有包容的心。那当然，我的朋友我一个大姐嘛，安尼甲我讲咧，所以我要改。虽然讲哦，我可能无一百分，不过我这个个性，我老公我要修啦吼，要希望好。既然讲哦，人讲做生意爱乌龟性地呢，真的。以前我拢会认为讲，哈、啊，为了做生意啊，都爱无分是非哦，啊，去宰人糟蹋咯。可是我觉得，好像稳当诶。阿、啊、跟我的大姐讲的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嘛是顶日咧做生意啊，所以我先甲您抱歉啊，希望好朋友呢啊，给我支持，继续支持我秀耍甲大户哈，那谢谢你们，祝大家健康快乐，秀蛋姐刷卡蛋礼，谢谢你哦，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5: 啊。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今明在报，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现在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初三，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5度，上高甲35度，热，温差大哈。古历是5月19，明仔日无适合过厝、入厝、安乡、开刀。头头新闻先报告一个好消息，哈、啊，就是讲啊，咱股市呢啊，这么好安尼先哈，所以有真侪人啊，感觉讲，哎呀，真可惜，真可惜，哈、啊，我咧得不到这点呐、啊，这台北股市的大起的时间，但是咱的劳动局啊，有一个运用局来对呢，替咱的劳动基金啊做投资啊，啊嘛投资的股票里面啊，啊所以话赚真侪钱。哦，劳动部长公布了详细呢，咱劳动基金啊，到底呢有赚啊无赚，或者是赚偌济哈？结果今年前五个月呢，咱赚超过2条的新台币，2条呢，哦，所以呢来到2条1252亿的新台币，哦，这当讲是收益率超过了25%，来到27.7%。哦，即个咱退休金呢，但讲是上届人数上届做就是新制度的劳退基金嘛。哦，劳退基金新制度前五个月效面呢，就赚了1条4000亿。哦，咱伊讲金嘛，是属于新制度劳退基金的这种效果来讲是1292万户。安尼是每一个劳工呢效面上啊哈，伊的本人呢。头一遍突破了呢，10万以上，来到112600块，哦，这新高了哈。所以呢，一直到今年五月底来讲呢，整体，哈、哦，整体咱劳动基金的规模已经来到8条6115亿。当然，咱有新制度劳退基金啦、旧制度劳退基金啦、劳保基金啦，和等等之类哦，这拢总个加加起来，包括呢，嘛拜托这边管理的，咱的国民年金的保险，包括农民的退休基金这方面的总运用，这总规模已经来到9条5427亿。所以，这拢总个算起来哈，安尼拢总呢，这边的收益就是讲加赚偌济。2条2971亿嘛，好、哦，所以这当中是打破过去的记录，非常非常之大哈、哦。所以呢，咱本身呢，这运用局，这局长啊，叫刘丽如，伊咧分析啦，因为哎呀，这前五个月来讲呢，哦，真正哈、哦，你甲看嘛，股市安尼咧压嘛，是不是啊？所以那可能无趁钱呢啊！啊，6月份甲6淡薄啊。哦，市场啊，先休一下，啊，刷了呢，刷看后续啦，刷后续好。不过这个数字啊，确实让人感觉，哎呀，规个心情都好起来的是哈。好啦，另外咱来讲诶，嘛是昨啊一个大新闻，哇，大家啊讨论最，议论纷纷，就是咱诶食诶沙拉油。咱国内有三大呢沙拉油的品牌，啊、哦，出问题哈、哦，这是咱诶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呢，伊就是接到呢中联油脂公司。主动通报，啊，就是检验出来有1300公吨，咱咧食的大豆沙拉油，伊是家己自我检验的哦，验出来有这个致癌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啊，这含量是标准值的4倍，哇，安尼嗨啊呢，啊，这批油呢，伊提供个泰山企业。哦，虽然食一挂什么泰山的什么油、什么油、什么油哈，哎，这有大烫、有碎烫的什么哈，这都要拢总回收哦。哦，即马有讲有14项的品项受影响，有讲有15项的拢有啦哈，但是伊这拢总的出现来到1300公吨，伊提供个泰山企业，毛提供个福寿实业，包括福茂油脂，互因使用嘛。哦，10几种的品项呢，有受到影响。即话要求业者来拢收来，啊收来。但是咱台中市哈，食安处早暗呢，早有讲吼，伊讲其实不止14项、15项，已经有20项的油品，所以马上命令这中联油脂停止生产，停止出来，马上回收哈。过来要来追查，就是讲
到底物件为倒位去啦？阿妈要求个价呢，阿妈想改善嘛，阿那无就是发啦。哦，这时间是六月三十的暗时，黄昏时啊啦。啊，就接到中联油脂呢，因主动通报的，因为咱本身的食品安全法来对，就是要求因爱自我检查，哦，偌久的时间检查几遍等等安尼是，所以检查一通报，伊的大豆沙拉油大约有1300公吨的自我检验的时候呢，验出来有一种啊，叫做呢苯并芘。8.1 ppb， 哦，这不是未当无，但是有一个含量未当超过2.0就对了。哦，你要符合着咱本身的就食品当中，以及污染物质还是毒素方面的卫生标准，未当超过2.0，但是已经是8.1。而且工厂咧咱清水者，哦，所以食药署是派人回动到咱台中市的食品安全处，来到中联啦、胡茂啦、胡寿啦来只查，查出的讲啊，这批不用的啊，包括呢批号是315-115-4-4，生产的日期是今年4月7日，有效的期限甲今年的9月30，而且呢是咧4月7日、7到7日出去，和胡茂这边。偌济公吨，福寿这边偌济公吨，顶顶安尼是泰山家，一个是偌济公吨，所以安尼算起来拢总是1300公吨，拢总个收入。哦，所以咱的组长是安尼解说，用这油咧做吼，啊，为这种黄豆开始咱萃取，然后呢经济，这过程当中，咱即马每一步呢拢爱调查，到底是咧多一个所在。去污染到的嘛？哦，所以台中市的卫生局要求业者提出呢，你的报告出来，了解呢到底啊情况还是问题呢？到底物件为倒去啊？买来做一个了解啊！哦，其实这通路应该是较清楚了哈。不过今嘛就是讲，你若无照规定来通报呢，啊，特别给你罚挂嘴安尼先哈。啊，今嘛这种的验出来物件是属于啊多环芳香烃。就是 PHS 啊 ，PAHS 啊，这一种哈，伊本身呢，就是食品加工的过程产生的，或者是受呢环境污染的。这本身这种成分哈，是咱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是第一级的致癌的物件。好，啊，你大量呢暴露啊，有致癌的风险。哦，所以这呢，啊，当然啦，这个暂停啊，吃这些物件的时候，好啦，这个泰山呐、啊、福寿沙拉油，早晚都宣布嘛，哦，多几项，好、哦，即马咧收啦，哦，咧做这方面的检验了解的时候，不过咱那是以长期都不可以主任来讲这种物件，因为这油吼，咱那是物件容易煮嘛，还是咱点的烧烤啦、烘焙啦。温度真高的时候，也发生啊不完全的一个燃烧，就会产生了这种物件。虽然你想咧做料理的时候呢，都撇免这温度真高，落去煎啦，还是爆炒啦，哦，等等啊那些。哦，但是那是一般咱咧买啦，咧买啦，啊，咱厝内咧用就丢了哈。但是有一挂物件是消费倒去，消费餐厅的油啊，消费餐厅啊，是讲一挂大。你煮物件的早餐店下面有无？迄、那个油，哦，这你讲咩啊？完全处理到一个相当恐惊，嘛无遐简单吼。哦

啊，一开始讲了钱啊，另外一条钱呢，嘛个按军公告的，即系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哈，军公告薪水加薪有可能4%起跳。啊，行政院人事总署咧昨召开了叫做军公告员工待遇的审议委员会，会后了又一个方案出来嘛，方案出来尚未行政院这边来做一个检讨。啊，应该今日会统计，好、啊，所以院长呢，你就讲嘛，伊讲啊，明年来讲薪水的调整，啊，伊即嘛方向就是你啊，3%至4%呢是哈、啊，根据了解呢，应该是超过4%的可能性真高哈、啊，因为人事行政总署的资料，军公告呢，差不多是5%薪水的调整。民国100年嘛，1807年，这拢是3%；1811年、1813年呢是4%嘛，啊，1814年呢是掉3%，安尼是哈。所以呢，应该3-4%，即嘛4%以上的可能性应该是真高哈。因一定嘛咧讲啊，因为1805年以来，军公告已经调薪4次。哦，那这4遍加起来呢，薪水已经增加14%。但是考虑到劳工朋友，包括军公教的这些人员呢，这过去一年对国家的付出，哦，真辛苦嘛，哈、哦，你无闲啊做代志哈。国家上呢，国家整体经济啊表现是真好的，哦，跟那税金的加收偌济讲，那两面呢讲了另外一条新闻。啊，就是讲，即马股市呢，国家呢，甲咱呢收税金啊，征高税啊，啊，所以有留意咧建议。哦，咱股市呢，早起几点开始？啊，过到了呢，几点收盘？哎呀，时间伤短，我增加时间，哦，我增加时间落去呢，这税金呢，会当个加收偌济安尼先好。好啦，所以经济方面呢，整体嘛是比过去较好。有啊，政府咱即马加薪的方向，加薪的方向哈，可能嘛应该超过过去的3%，啊是4%呢是哈。当然，伊这委员会有真侪伊做参考的。头一点，当然咱经济成长什么款；第二点，咱的平均的国民的所得；第三点，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物件愈来愈贵啊。哦，而且啊，起几趴，这东西真重要的一个根据。过来是民间企业的薪水水准是虾米款？哦，这嘛真重要呢。啊、哦，这嘛真侪公司、真侪行业真趁钱，欠人啊。哦，欠人当去乌人，哦，找人才。卡是讲你军公教薪水那是伤低价，大家都跳槽啊嘛，走了了去啊。啊，这嘛是哎呀，啊，思考的哈。过来就是讲啊，政府的财政是虾米款？这数字啊，拢需要思考再来。哦，所以即摆开会嘛，开会了应该对做一决定，而且嘛要开会来讨论，是不是咱军公教哈？卖安尼定定咧叫来开会，到底要起偌济？薪水要加2%、3%、4%是5%？是不是咱未来根据他多阿亮阿所讲的遐数字？你有一个根据了，等于讲啊，未来呢，数字抓起偌济，就知影讲起几趴，唔免特别呢，淡薄啊，敢那用坏，安尼是哈。后来另外就是讲公务人员的这专业的加级，啊，其实专业的加级呢，就包含咧台部调整的项目之中哦。哦，所以当然，这专业的加级买加入去啊，做综合的一个评估。哦，也有这方面的专业啊，哦，这方面的工作啊，所以专业加级。其实呢，还有一个改变，就是过去传统的，你家己分类，你是公务人员，你做了好啊，无好，哦，咱分做四级嘛，甲乙丙丁。但是咧修正的草案内底，咱无安尼先分级啊，甲乙丙丁，不，即马改做是优秀的。良好的咳咳、哦、良好就是中中啊啦、哦、啊所以就是未达良好、哦、你连一般都不够呢未达良好分作是三级安尼是
哦，所以增加就是讲，咱本身呢年底考级，哦，你也是优秀的，而且那个符合对不对？特定的要件者，啊，就是你表现真好嘛，而且你的条件够符合，安尼咱们也升起来啊，包括要晋升，哦。这当然是考虑的条件之一嘛，那是哈。好啦，所以这那是修法，那是顺利者。考级的新制度呢，可能明年就会正式来上路啊，那是哈。所以军公告呢，即马啊，你听起来加薪真紧呐，啊，可能马上就听到消息了，看是到底增加几趴，就知影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伊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散，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喂吼，要找你无简单啦、
0: 啊。我来对坐。我凉啊啦。
4: 好。
0: 什么
4: 代？我请教你一下。就甲你麻烦啦，
0: 袂啦，袂你正讲来，
4: 啊，就是吼，腰脊骨吼，拢肿软的安尼，
0: 夹袂得。啊，敢爱穿 T 衫？
4: 我有下腰带尔啦。
0: 安尼吼，
4: 嘿，下腰带。
0: 腰脊骨以前不开刀啊，唔捌。
4: 唔捌呢。
0: 好，啊，医生安怎讲？
4: 医生讲吼，我诶有错有两三目安尼歪过呀。
0: 哦。
4: 歪过啊！迄讲到吼，卖牙佫卖坐伤低椅啊。
0: 对，啊！你这两点拢爱注意呢。
4: 安尼哦，
0: 你若莫动吼，
4: 嘿，
0: 神经跌骨较深。
4: 哦，啊，即马吼，那提一个物件，都爱压咧，安尼压压行。
0: 嘿，豆豆啊来。
4: 安尼吼，
0: 嘿，
4: 啊，我有咧食你的瓦骨，啊，我袂晓吼。
0: 嘿，
4: 食那咧疼，我着搁停困呢。
0: 你即马吼，
4: 食愈疼，啊，我有听到，嘿，你咧伫电台咧报吼，
0: 是会反应对。
4: 嘿嘿，啊，我跩吼。食了吼，要搁甲你问较详细。
0: 你爱将三椒甲瓦骨拢爱食。安
4: 尼吼，
0: 我解说一下吼。咱腰脊骨叫五地哦吼。
4: 哎。
0: 啊，你五地那袂自然呢，你歪起的情形啊，愈歪愈严重。吼。啊，所以你瓦骨咧食，你三椒加咧食，伊会自然吼。安尼是则袂愈地愈深。
4: 爱食，食长期的有啥物排害
0: 无？无任何的排害，做你安心食。
4: 袂伤腰子。
0: 是绝对袂，迄本来就是逐天爱当适度补充的。
4: 安尼哦。
0: 迄毋是讲你食真多真多无需要，你就是每天迄个量，咱的食有够就好。
4: 吼、哦，安尼。
0: 嘿，你三椒一顿两粒，瓦骨一顿两粒，
4: 嘛
0: 免加食，就三顿正常食。但是我跟你讲吼，
4: 你
0: 这因为你有歪吼。所以也翻疼、
4: 我就是唔知呀，是讲系食了唔知安怎奈愈疼，
0: 因为伊你跌到神经嘛，
4: 哦，怎疼咧？唔知吼，啊，食咧拢休困，食咧休困安尼。
0: 你那是讲真正翻疼吼，他无阿多忍耐，咱就卖食三顿，就先食早唔就好啦。
4: 好，安尼，
0: 嘿，好唔好？
4: 嘿，
0: 好 ，OK， 谢谢，再见。
4: 再见。
0: 啊，这老大人呢，身体问题啊，这种电话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多了哈。尤其咱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啊，咱过去啊，咱呢啊阿公阿妈哈，实际上因也是真做嘛，啊，真做呢，以前少年，但即马有年纪啊，所以一挂问题啊，拢会来产生嘛。咱嘛把讲过一个数字。咱台湾的老大人啊，歹困呢，歹困呢，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老大人的歹困，是因为酸痛所产生的歹困。但是酸痛的歹困，你食安眠药啊？唔对嘛，唔对哈。所以咱要将筋骨呢，甲固好真要紧。啊，讲的腰脊骨食呢，一般来讲的产生问题是咧第三地、第四地、第五地，甚至是较下面，好叫做颈椎第一地食。为生骨刺啦，为软骨啦凸出来啦，吼、哦，这些问题拢真大嘛。啊，真大呢，当然上要紧呢，就是讲你这个爱栽，爱栽就是讲腰骨这五地呢爱钉，吼、哦，啊，但有年纪啊嘛，当然个爬，所以三焦这是基本呢。啊，一顿食两粒，三顿食这基本呢。啊，我加食几粒啊，好唔好？慢慢，慢慢哈，咱就是啊，三顿一顿两粒的三焦。 将骨头呢这个地固定啊，是不是哈？然后呢，就是讲啊，每两地中啊有一点软骨啦，咱呢叫做椎间盘啊。啊，这软骨啊，就跟那避震器同款，你什么什么的活动啊，你蹲西啦，你按啦、啊，哦，你屈啦、啊，等等呢，拢需要软骨啊呢来安怎呢来减少压力。但是你这软骨啊呢，有的甚至严重个凸出来啊。啊，就阿妈讲，哎呦，身体呢都凸出来，对着神经嘛。就啊，所以软骨啊呢，一来对有60%以上是水分哦，骨瘦哦，哈、哦。所以呢，唔是干那骨头顶的三焦就过一丢，过未丢，爱活骨，活骨增加骨瘦，和你骨瘦增加，和你软骨啊，迄个高度会当出来。安尼先才会当来化解到咱活动的压力。哦，安尼讲呢，阿公阿妈就听有咯吼。所以三焦甲外骨呢，爱斗阵食，骨头爱顶，软骨爱高，而且佫甘水，甘水爱有安尼是哈。所以呢，咱食外骨呢，当确实的骨性会增加以外，佫和咱的软骨咱的高度有高，边仔的软组织会当个坚固。哦，所以食呢有一点啊反应，这一定会嘛，是不是哈？所以你从三焦外骨呢，食饭前三焦两粒外骨呢，斗阵食。好好吃一阵嘛，爱拍你头，爱活动，好、哦，咱的筋骨腿愈来愈好，愈来愈用啊！那是哈，当然今嘛可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你可能先缩一下，先缩一下，但是袂当特工呢，安尼缩掉的，规工缩掉的，遐完全做啊无力咯。吼，咱呢啊，可能咧变瘦啦，咧运动咧活动的时候呢，这束腰呢先缩一下，但是无咧做这个工课的时候呢，卖缩，可以家己会当有出力的。时间按你只调哈，三焦外骨的两行倒定价，三等价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地方新闻、社会新闻哈，来讲啊，朋友，咱朋友听众真多呢。啊，朋友的这马粪海胆呢，即马呢会当昨开始啊，开放会当采捕啊，但到一天呢，刚好在马京北城市场家一间呢海胆专卖店进去80粒。啊，不再念哈，介绍是150块至35块不定啊，那是。噶往年开放头一天就哦，上千粒来啊，有点差别哈、啊。不过真多哈，真多人呢，台湾的观光客都是专工去啊呢，吃这种啊马粪海胆。介绍哈，介绍呢，那是150是还行呢哈。另外呢，一个咱外销。台湾金蕉哦，一个消息，因为伊讲啊，高雄的金蕉呢是国际出名。高雄市的农业局哦，甲咱的农业部呢推出了金蕉一个新的品牌，叫做台湾蕉新星啊 ，banana 吧，或者啊，而且呢，销于新加坡的市场，已经得到几年的订单，已经先出口10吨。十吨哈，那三根香蕉，超400斤呢，折合台币呀、啊、是60块啦。啊，咧新加坡这边的超市嘛，啊，价小比台湾较好啊。好、啊，虽然即卖一挂农产品呢，上好是较大方面的市场呢，佮跑通。无倒呢一挂物件本来中国咧甲咱买嘛，我甲你买了，你就大家听，会变样的是哈。过来咱讲的是屏东琉球乡公所。伊只有一个资源回收的清运案，这已经流标15遍啊呢。哦，啊，伊这个岛上呢，半年来，干那蹲了遐一寡呢回收的物件，达到1500吨啊！哦，好厉害哈、啊！所以呢，屏东县长呢，昨是咧批评啊，你琉球乡公所，你拢安尼点点点，啊，毫无作为。来离谱是官府要联络的乡长，乡长是陈国栽嘛？哦啊，但是乡长嘛无出面来做一个说明，因为你也知影小琉球吼，小琉球呢，干那呢6.8平方公里呢，一般呢大咧只常住人口差不多是7000人。两年前都捌发生啊，这粪扫的清运拢啊未通流标，最后是官府呢代替处理，哦协助了清运350吨。啊、哦，搁一边是671吨的粪扫嘛。哦，期间呢，啊，搁有一寡呢，什么环保蟑螂啦、啊，哦，点样咧，要安怎的是啊。所以屏东县的环保局长是安尼讲吼，要根据咱废弃物的清理啊，小琉球岛上的资源回收的物件是乡公所来解决的，但是伊家呢无做这种回收的分类。哦，来回收分类嘛，人呢唔只好处理代志，结果呢你拢无做呢回收的分类，所以厂商呢无迄个意愿呐、啊，这嘛可能是流标的原因之一啦、啊。哦，所以乡公所呢7月7日会过呢开标，那卡数工呢个未通，再流标者，安尼管户的概念呢来协助处理啊。哎，必然的是哈，好啦，这个粪扫的处理呢，一般嘛是东西真大的问题哈。啊，咧地方方面呢，台北有一个做法，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啊，因为台北呢老厝真多，老大人真多，啊来台北有真多公屋是五楼的，无电梯的哦，所以真多呢台北的老大人呢，永远都在五楼，伊唔敢落去楼卡。嗯，啊，唔敢那关咧遐同款，系啊，哦，所以台北市呢，人老厝老的问题真严重，无电梯的种老旧的公寓呢，对老大人也好啦，哦，对有这幼婴的家庭、育儿家庭嘛是真无方便嘛，哦，所以有一寡的做法安尼是哈，不过呢做法只开钱哈，

专栏优先来个拆除安尼是吼。好啦，等于讲呢，就是爱推动啦，无你呢人老厝老啊，这个城市未来呢，哦，就比如老老老安尼。伊台北来讲800多栋，30年以上诶，其实40年、50年有够最最啦。哦，啊伊无发电梯嘛，啊，所以食老啊，就关咧厝内，关咧厝内，唔敢落去楼卡。所以目前呢，伊这加装电梯的政策，伊申请的标准嘛，伊必须要改变，无真正煞袂行啦。哦，你公务几楼，你啊每一户拢同意，其中一户无同意，你就停起来，安尼你袂通啦。啊，这嘛不止台北问题啊，别个县市嘛是啊，所以伊就修改。哦，过半同意就可以啊。哦，这就完全差真多哦。而且针对一楼，大一楼的提供这种啊，甲美化拆除的，这呢，60%的补助，哦，各位当开放的这点也真好。就核电梯呢，你当办什么三权的登记，还佫加一个补充安尼是哈。所以呢，本来呢，伊这呢在推动的时候呢，本来条件煞无啥行嘛，真困难嘛，阿尾也在做一寡改变安尼是哈。好啦，这大家当作参考啦哈。过来就是讲啊，总统令将杨振宁给免职啊。杨振宁是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咧前一段时间呐，咱定定讲到伊的名，因为伊代表咱台湾哦去做关税谈判嘛。伊是经贸办公室总谈判的代表呢。哦，所以嘛是有相当的这个功劳苦劳安尼是哈，但是看下到呢，你工作上的霸凌，所以行政院呢为昨开始呢改停职，但是政务委员哪有那个停职呢？啊，这也淡薄啊怪怪的哈。政务委员就是你做还是都无啊啊安尼是的这种哈。好啦，所以呢，总统府站发布了总统令。哦，基础的讲，杨振宁已经是免职，章呢啊就生效了。而且刚才伊呢针对啊这个办公室、这个工作上的职场霸凌这个案呢，在4月22日就立案啦，而且在调查当中。哦，所以杨振宁等于讲头一个，因为咧工作上的霸凌被免职的政务委员，但是伊啊嘛请律师要来召集的救济。寻求救济就对了哈。哦，当然啦、啊，伊这个霸凌的对象呢，啊是赖慧欣，赖慧欣即马已经是翁星了哈。啊，赖慧欣的爸爸就是咱以前的财政部长，啊严慧欣呐、啊，严慧欣的爸爸就是以前的部长呢严庆章。啊，这过程当中严庆章是拢点点无讲话了哈，但是章呢又讲到一挂声明出来了。啊！伊当然讲着，伊讲杨振宁，你讲啊，阮查某囝严慧欣是你推荐的，你去这办公室的，而且你就是要栽培伊，甚至呢，哦，这个啊来接手安尼是哈。严庆章讲好笑，讲白贼啊，因为因查某囝唔是这杨振宁呢介绍入去的，还是讲指定入去的。其实是另外一类啦哈。好啦，咱两面讲到底是虾米人哈？啊，所以伊也希望讲干参与调查。爱公正，爱公正，爱重新建立一个真好的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袂当做一个公务人员去顶面的个霸凌家呢，真正呢委屈家呢，后来就往生去啊。哎，变样的是好啊，即马呢行政院叫做调查了哈，行政院是秘书长啊，秘书长哈、啊，秘书长呢经过伊讲，阮的报告出来呢，是绝对呢经得起考验的。啊，不是讲像杨振宁讲的安尼先哈，阮调查呢有访谈偌济人啦、啊，吼无讲意见啦、啊，吼经过意见出来报告出来叫院长，然后院长呢才做一挂宣布嘛。行政院是长公啊，将伊停职安尼先嘛。哦，所以结论出来呢，杨振宁是感觉讲呢，你这安尼有意见就丢啦，有意见就丢哈。但是后来行政院就是将这调查报告出来。啊，根据相关的办法停止伊的职务，然后佫提请总统呢，来改这个政务委员免职安尼是嘛？因为政务委员吼、哦、是行政院长提名单，请总统来派任的，所以你要将伊安怎
嘛都要经过总统这边呢，有这个动作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本身被霸凌的对象是咱过去嘛是去做谈判的这个副总谈判代表哦，叫做颜慧欣。颜慧欣三月前呢破病已经亡身啊，亡身哈。就伊讲伊在生的时候，在工作上呢就受了这杨振宁的霸凌嘛。哦，有影无影？哦，当初时呢议论纷纷。啊，有影无影？哦，大家也团结愈来愈多啊。所以呢，当然都去调查嘛。所以行政呢经过三个月调查，哦，干那安尼荒诞的人呢，超过32处。哦，所以秘书长咧讲，伊讲啊，阮这个荒诞，哦，面对面呢有电话加了解，而且阮拢有录音，冇记录。哦，所以唔只系讲用这么久的时间，三个月才来完成调查报告。哦，所以阮的报告呢非常完整，非常的详细，而且嘛非常的公正。哦，所以行政院是尊重嘛接受到啊一个调查小组的一个报告案的先哈。当然你杨振宁你是董事长，哦，你有一寡无同的声音、无同的意见，后续的动作，行政院表示讲，阮嘛是尊重啦哈。但是，行政院秘书长这边是表示讲，针对阮的报告，经得起考验。唔只讲报请总统府站发布，就是总统令哦，对总统的命令啊。杨振宁呢，加面接安的先哈，希望讲公务人员会当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啊，来工作。哦，唔是讲顶面的迄、那个吼，顶安尼先啦哈。但是杨振宁是认为讲，你行政的调查真片面，嘛欠缺了正当的一个听书安尼先啦哈。所以这后续呢，可能就请律师啦，好、哦，然后看安怎安尼先哈。其实呢，坦白讲吼，本身的被霸凌的颜慧欣，唔是伊呢牵入去的。啊，是另外一个哈、啊，而且这位啊，嘛是总统身躯边啊，也当讲是真重要的一个官员安尼是啦哈啊，所以一讲诶，后来大家听认为讲，跟你讲诶，跟他无啥讲哈。

哦，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吴乃仁咯。哦，今日呢，媒体个写个真大片安尼先哈。吴乃仁的代志，大家也真清楚嘛。啊，伊咧台糖的时阵，啊，台糖的时阵呢，将这台糖的土地啊，卖予春龙公司嘛，后来卡到官司，卡到官司呢，民事判决，伊就是要赔偿台糖1亿7千万嘛。啊，但是伊也着爱袂还清。哦，所以台糖咧，那个在向台中电话的申请咧，甲关修哦，我甲两个关哦，啊，结果呢准哦，哦准了，啊，一切无人，啊，切无人，后来伊家己也出现，哦，那个在上哦，家己去啊电话呢接受呢讯问嘛，啊，讯问了咧就关修嘛，啊，想袂到12天尔尔，哦，伊提离心的抗告期间，伊讲甲台糖呢。有达成一个协商的意愿呐，就7月20日，好来讲就对了哈。所以呢，台糖就撤回啊，关修的申请啊，电话呢呢6月22日就依法啊放伊出来安尼先了哈。所以呢，外界呢绝对就有声音嘛，讲台糖为什么你安尼处理呢？是不是有政治压力？你怎主动撤回对这吴乃仁的关修？好、哦，等等哈，这个本身呢，这件代志当初是冒刑事的判决咯，刑事的判决，因为你贱卖嘛，因为台糖的土地是会当出租袂当卖啦，哦，这大家拢知影，但是伊个用卖呀，哦，土地俗俗啊卖呀，所以造成台糖的损失的能力嘛，所以刑事方面呢，吴乃仁是被判刑哦，背信罪。啊，高过个有期徒刑啊，所以你去关呢。啊，但是你啊，财产方面呢，你造成人的损失啊，你要赔偿1亿7千万呐、啊。哦，啊，买啊呢，买啊，就靠伊财产吧。啊，但是干那偷登来1700万尔嘛。哦，你钱也未还清嘛，你钱也未还清。哦，你出门呢开爬车，哦，食的食迄种高级餐厅。是不是啊？哦，过个日子啊，有够呢，好爽呢。所以呢，台糖这边呢，是甲讲呢，你爱害钱嘛？我们家亲亲讲啊，要甲关修，啊嘛真正准呢，啊准了呢，12天我放出来哈、哦。所以这个代志呢，这个时间来发生，佮加上今年要选举啊，所以后边面呢，就真多真多团水了哈。因为这代志发生的时候，当初时啊，咱的总统呢，伊是做呢台南市长嘛。当初是总统开记者会哦，哦，用什么用自己的政治性命来保证呢？吴乃仁是清白的哦，但是后来吴乃仁被判刑嘛，啊，两个乖嘛，哦，所以这代志呢，这个、时间点呢，佫跳出来，嗯，哎，进入想象空间哈。哦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水的，啊拢无甜的，啊拢无甜的哈。一支阿呢是2000块，啊来都两罐哦，哈。当然真侪人呢拢要买讲啊大组的，大组的来都是5罐，啊5罐，加一罐就丢啦，4000块安尼先哈。即卖呢，你都先买一支阿2000块即吧，哦，因为大组的月底吧。好、哦、的，张嘛是张呢，啊，就为咱的听众啊，就阿姨啦哈，伊要买三周啊，买外国大灾哈、啊，三周大灾，你叫我去倒位找，啊，你要买一年份，啊，要买十大灾，我无迄十大灾的三周糖哦，糖哦送给你啊，等月底吧，因为咱八八节叫种大灾，林果精、雪梨旺个三周，哎、啊，我食完了呢，哦、啊，食完了，你都先买一阿只吧。哦，咱讲咧七月底，咱大组啊，就会到药房嘛。哦，或者是讲你先甲药房讲，啊，可能咧，啊，未我七月底也较早开始铺货时候呢，伊就赶紧甲你送去，安尼是好唔好哈？当然大家呀，来买大组，伊来对你有加一阿，还是加一罐的内面是较会好嘛？好、哦、啊，大家吃了真有信心嘛，是不是哈？啊，你外国大组甲你找好啊，外国大组甲你找好啊，哈啊，明仔日再甲你送。啊，三九大灾没有，好没有哈、啊。你也是等年底啊，不是等月底。你要半年婚呢，一年婚呢？药房这边一定会给你送过去啦，好不好？好、啊，谢谢大家。食了真好嘛，无奈买几年。哦、啊，但是伊就是有迄个期间咧做活动的时候，叫迄个大灾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等下来讲股市啊，那是啊，一旦用到3:30呢，哦，安尼政府是不是加收真侪税金嘛？哈，过来就是讲，我都买再去。啊，咧咱台湾呢，汽车今嘛呢，又叫 Uber 啦，用什么车有无哈？啊，今嘛呢，我都买的再去。这一通也未通，这敢那是违法的呢哈。来，两米讲，待会见。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德国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5: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会いたい遠い人だけど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先来讲到的是奥多麦载客啊，这 Uber 啊，今麦讲啊，先免费，和你体验一下安尼是哈。Uber 呢，今年五月啊，就讲要来试办奥多麦的载人客服务。当时交通部就讲不可以啊，因为咱有一挂咱的法令嘛，这表示你违法嘛，所以一旦你若要安尼做呢，就要给你罚钱咯。但是经过一个月的乌部长宣布，要踮咧北投遮，北投遮真侪咱的听众应该去过啦哈，北投遐呢也是山路去嘛哈，所以呢，真正交通各方面啊，就奥多麦呢，以前奥多麦遮都有咧载客哦。咧过去的啊，即马呢，当然是苏宁啦。啊，苏宁刚才讲呢，做载客服务啦，才是要钱的那些哈。好了，啊，这一段时间了嘛，啊，今嘛 Uber 讲呢要点价，一个月免费的啊，诶，路程无介远啊，短程的文化体验啊那些哈，我都卖载客服务。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讲，交通局长呢是铺文讲呢，这袂当哦，哦，你咧挑战到现有的法令吗？啊，这绝对啦，爱处理安尼是哈。这交通部嘛，你讲，交通部讲支持台北市这个法。哦，所以Uber是昨下晡启动这个计划，我都要再去哈。你北投这站啊，新北投这站，包括呢北投文路馆啊，这都是四周围五公里内啊，和你试坐安尼是哈。所以这个 APP 顶面呢啊，就有这种纯电机车。Uber 的一个选项，好啊，你也等一下，时间来等一下的时候，也有人呢真正安尼叫到哦，啊，免钱给你载去哦，安尼时候，好啦，所以台北市这边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啊无接到检举啊，但是既然呢，网络顶面有这个选项啊嘛，啊，表示讲呢业者已经打出了违法的第一步，要叫来呢，啊，请伊说明，看是安怎哈，其实呢，那根据咱的公路法，你若安尼做假。啊，驾驶人呢，会被罚20万哦。后边公司呢，会给你罚2500万安尼是哦。哦，咱是有这方面的规定啦。个人你是税代车也好，还是奥多麦也好，你违规的经营汽车运送，头一边安怎给你罚？啊，给你扣车牌啦，扣驾照啦。啊，你那个累犯，哦，还是讲第五遍以上，咱拢有这方面的规定啦。啊，就规定袂用的呀，哦，你可要做安尼啊？当然啦，客厅加工会呢是上界反弹的啦。本来我系人客啊，也叫客厅车，你即马我都外载客，我人客就无去啊，啊，所以客厅加工会针对这代志啊，感觉讲呢，强烈反对，是不是？好，过来几桩代志都是针对着高企啊，要延长时间，咱证交所的董事长。啊，这林党诶，来到李焕英啊做比询嘛，比询诶时阵就表示讲，延长咱台北股市交易时间，确确实实目前有咧研究。你甲想看卖，那加一两点钟，迄、那个交易诶买卖，加偌侪金额过去哈、啊，台北股市，那一旦到5000亿诶一天诶交易，6000亿哇，天大地大诶数字啊，即卖逐天拢偌侪。哦，一条哇，一条哇，哦，迄税金扣起来呢，恐怖呢。伊讲咧，即马我甲即个券商、券商啊咧沟通当中啦，哈、哦，是要像日本安尼吗？哦，开盘啊，中道休一下，啊，然后呢，啊，再个继续开盘，哦，日本是安尼哦，哦，所以日本呢，伊针对种时间上呢，本来做什么代志啊？啊，因是刚才讲，进入伊家己的一个规定啦。啊，譬如讲咧，讲一个较无同的啊，有真侪人爱拍球、拍高尔夫、拍球，
啊，你咱台湾的拍球就拍球，对不对？但日本是安尼，你拍球拍一半先食饭，啊，食饭煞啊，就继续拍后半段。好、哦，时间到就是爱食饭啊。好啦，所以呢，即马台北股市呢，咱即马问到即个券商啊，券商哈、啊，所以讲啊，无啦，就安尼为头甲尾啊，哦，安尼唔知一盘到底，哦，要清楚日本中啊休困呢，啊，这不适合啦，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沟通了，绝对袂讲中啊先休一下，哦，啊，过来就是讲要延长时间，延长到几点嘛？好、哦，咱即马呢九点开盘。啊，开盘一路安尼吼，对安尼，当讲是啊起起落落嘛吼，啊，然后加点半，是不是？好啊，起码呢，讲有可能会延到三点半的是啦。好、啊，其实呢，有一挂所在嘛无同款，像呢，纳斯达克，哦、啊，纳斯达克的交易是23点钟的呢。哈、啊，啊，咱即马思考就是延长一点钟还是点半钟？哦啊，咱的七折时间，甲日本啊七到折安尼就对啦。所以咱可能三点半时啊，目前政府考虑的一个方向。哦啊，交易量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呢？过来，你本身的人咧买卖当中，你本身的系统有够用啊，无够用？这可能嘛，对安尼，思考再来安心哈。过来咧，不只讲太多人讲诶，你银行敢免配合？你要交易？砍下的汇款啊，砍下的高挂啊，哦，你银行的时间是要配合，哦，所以这应该呢，拢系思考再来啦，拢系思考再来哈。当然这段时间呢，大家拢感觉讲呢，股市一定赚钱，股市一定赚钱哈。但是这上呢，真侪嘛，打电话家庭啊，开讲两句啊哈。阿公阿妈，我建议也是拢希望恁买迄种 ETF 就好啦，迄真灾嘛。啊，真在嘛，免跟人安尼先，你那万一呢跟唔到咧？哦，过来，譬如讲有一挂配息的，啊，伊就固定的这样配利息回来呢，啊，迄种也真在，啊，买起较好啦，啊，较稳当当啦，哈、啊。而且咱较无建议讲呢，这借钱啊，你安尼拼股票，这绝对无够咧，讲实在，啊，真咧，哈、啊，尤其即嘛一挂少年人啊，拢想讲这边呢，哈、啊，这边都要脱业。哦，安尼当冲诶，冲来冲去啊！这实际上呢，那是根据过去遮侪专家诶经验啦，迄种安尼冲来冲去，到尾啊，拢无影赚到钱啦。真诶，哈、哦，这是啊，啊，互大家一挂建议哈。过来来讲诶是啊，就是讲，男女之间，哦，男欢女爱，然后呢，啊，惊讲有心嘛，哈、哦，所以呢。也不会讲啊，叫做事后避孕药。代志发生后啊，加这个啊，飘温的避孕药啊，那是哈。即摆咱的食药署最近的预告，要严格的管理这种事后的避孕药。那么建立一个追溯，还是追踪的系统。哦，但是呢，有一挂声音讲安尼唔对，安尼侵害女性的自我做主的自主权。啊，不过咱的卫生福利部的次长林静怡哈，伊是安尼讲。伊讲啊，事后的这个避孕药呢，一定的依赖是拢需要医生来开的处方签呢。啊，即卖咱摕到种药的方式无改变，无改变，而且呢，这边呢，咱们加严格啊，而且寡做法，包括大量的药啊呢，老用不明的这個，啊，这拢啊必须要呢啊做严格的管理安尼是哈。根据媒体的报道啦。一个来台湾12年的印尼的外劳，在网络上违反的在贩售的这种药啊，啊流产药，哦甚至啊介绍呢非法的老体流产的服务，哦伊来啊啊发生关系啊啊惊有心呐、啊，还是讲已经有心呐、啊，后续安怎处理啊，好必然的是哈，所以需要属实讲呢。早前知影这个代志了呢，就咧评估相关的药啊，咱必须要呢，那里的追溯还是追踪，哦，安尼先呢，才会当安怎讲呢？没有这药啊，走进去啦，好、哦，那么将个这药品呢，为药商到病啊，到药事机构，伊流向是虾米款，安尼先就对哈。不过呢，有一寡呢无同的声音啊，譬如讲，我记得立法委员讲呢，你食药署。你讲要加强，哦，这事后避孕药的管控，
啊，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啊，一个女性一表示去诊所，啊，诊所要开啊，放假就无开啊，啊去诊所，啊去排队，啊去挂号，然后才能摕到呢需要这撇温柔啊，安尼是，是不是？哦，啊，事后避孕药呢？专做是非处方药，应该是一个趋势啊啦。啊，唔是讲一定爱看到医生过来开单，然后你才阁摕到安尼是。哦，但是咱台湾呢，起码阿哥是处方药，啊，你起码阁要加强管制。哦，安尼即早紧啊，伊发生关系，伊来赶紧食即药啊，迄时间点呢，都早进去啊嘛。哦，所以即个事后避孕药呢，伊真重要，迄、那个时间性啊，就是24点钟内你来食，效果上好嘛。啊！代志发生了，那拄到呢？诊所休两天呢？是不是？啊，隔壁啊呢？隔壁可能大不多啊！伊是不是要去做漏胎？哦，做堕胎手术？安尼先你看，到底多一个是较严重的？是不是你要思考？对一个女性的身体来讲，哦，伊家己做主的自主权，你即马个限制这限制彼，安尼先。啊，所以丁义公啊，啊，就产生了无同的声音啦哈。其实呢，那一般来讲，市面上流通的这种药啊，事后避孕药呢，有相关的人在讲啊，伊讲可能一半以上，唔是透过处方签来摕到的啦。尤其是什么寒假、暑假，少年人在斗阵，尤其是情人节，是不是啊？吼、哦，而且呢，事后的这种事后避孕药呢，吼、哦，拢真重要啊。哦，啊，佮一寡呢外劳，外劳嘛惊大巴肚呢，大巴肚了，把它送回去啊。哦，所以这事后避孕药呢，你若是安尼先咧管，爱医生来开单处方签呢，顶多比地下咧卖嘛。啊，地下咧卖是毋是正常的药啊？是讲乌白来的药啊？哦，是毋是造成对女性的身体更加是伤害？啊、哦，这也是一个公文哈。好啦，这后来应该就有一个。刚才讲俩中啊，做法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李阳。这李阳呢，是咱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羽球双打金牌啊。哦，李阳啊，李阳后来呢，做咱的体育部的部长嘛。哦，所以咧，去年高二，那么感觉呢，哎呦，一直，当然是咱台湾上届少年呢啊，这部长，时间啊过了真紧，啊、哦，经过呢。十个月的这个历练，啊、哦、啊！但是有人讲啊，伊啊，刚才讲毫无作为啦，啊嘛一个风波安尼是哈，所以昨日也无讲啊，伊刚才有些意向，要向行政院一定讲表示伊无要做啊，安尼是哈。但昨日李焕英呢，接受到这医生啊方面的审查，啊记者就甲问啊，哎呀，听讲你要辞职要做安尼是啊？哦，李阳公哪有啊？哦，我听到你安尼讲，我嘛感觉很错愕。无啦，我无讲什么要辞职来做啊？安尼是哈、哦、啊，所以呢，伊这是安尼，这少年人啊、哦，来到这部长，伊是运动选手。哦啊，所以咧这方面呢，当然也有相当的了解才对啦哈。但是不是真深入的了解，包括当中的秘密角角。包括呢，每一个协会哦，伊个医生、伊个人事安排等等啊，就是吼。所以呢，一个少年呢，初做部长，绝对看得到真侪讲，哎呀，这干脆要安尼做，这钱干脆要安尼开。哦，所以呢，每一项呢，一个协会呢，伊会感觉讲啊，这可能咩呢？啊，迄可能调整者，好、哦，尤其牵涉到年度医生嘛。甚至呢，咱中华馆长呢所提出的地方呢建设书家啊，伊、哦、嘛感觉不适合嘛，是不是啊？所以以前的体育书长、运动部的处长郑世忠，顶个月四个啊，就辞职啊，去学校教书。以前咱中华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席啊，林宏道，包括国训中心的执行长也赵世强。啊，顶个月阿妈辞职，哦，所以变作讲，可能到一辈，针对这少年派吼，一寡做法呢，无讲意见啊，那是啦。
啊，不讲意见呢，即嘛呢就是讲，咱运动部的处长，处长呢嘛是即个嘛，所以呢，李阳干那是想讲有几位啊，有三位是兼任视察嘛，其中呢啊，卓君哲，伊想讲几位啊来做处长。啊，这处长嘛，都要行政院长这边来点头才会用的时候，但是这个卓君哲又果是一个争议的人物啦，哦，所以那安尼是呢，未来这个运动部恐惊的代志风波会较多哦、喔。啊，咱有一挂协会吼，伊的经费啊较不足，经费较不足啊，不足呢，当然希望清楚经费嘛。啊，即马就看这少年呢，安怎来应对目前呢？啊，经过总共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连个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正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1: 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阿亮啊。
0: 嗨。
5: 啊，我要请教你。
0: 哎，请讲啊。
5: 伊都看到这些，我是拢给你食，迄个了这水鱼拢啊。
0: 是。
5: 食济啊。
0: 是。
5: 啊，食济，我即摆吼，唔知奈安尼头壳拢会戆吼。
0: 头壳拢会戆。
5: 哎，啊，头壳戆，啊，奈拢。心脏小块，菜也冇咩心脏药啊。
0: 你加点果精食。
5: 啊，不不啊，安尼啦。
0: 嘿。
5: 啊，这安尼食，就要食什么药？
0: 加点果精，加到你的血里往倒丁食。
5: 倒丁食。
0: 嗯，点果精一顿一包，三顿食。
5: 安尼哦。
0: 血里往加咧食上好。
5: 哦，我血里往拢去了进入也灌。
0: 好好好，啊也冇点果精啊，你哋加灌点果精。啊，人工精一包一包，一顿食一包，三顿拢爱食。
5: 哦，
0: 安
5: 尼哦。
0: 哈、
5: 哦。对啊。
0: 安尼了解哈。
5: 哦，安尼就小老嘞，安尼。
0: 谢谢。
5: 老了。
0: 哦。
5: 我送给你鹅肉。
0: 谢谢你，谢谢你。
5: 啊，食人工精跟水里往就会使啊。
0: 对，安尼就好，好唔？
5: 啊，侬食饭饱食还是食还是？
0: 胃肠哪歹就食饭饱才食。
5: 胃哪歹就食饭饱才食。
0: 对，尤其雪利旺哈，食、哦。啉雪利旺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吼。
5: 哦。
0: 啊，人工精就甲你的雪利旺斗阵食上好。
5: 哎呀，啊，我这是安尼啦，手拢滚出来嘛，我拢食迄啰，西药食长期的啦。
0: 啊，了解。嗯。
5: 食长期的了没？
0: 是。
5: 哦，我来吃饭
0: 了。嘿，先将咱的心脏甲顾好，好冇？人工精哈。好，拜拜。
5: 谢谢哦。
0: 好，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阿亮你好。
0: 嗨。
6: 我请问哈、
0: 哦。
6: 嗯。我家有一个，六七十，七十外岁啊，吼。
0: 是。
6: 啊，人都嘛会食会做啦，会
0: 是。
6: 一家拢好好吼。
0: 是。
6: 啊，那做，那头，迄个做出来啦，较无通风，头就秀秀叫一声喏。
0: 他本身呐、啊，伊就是气血较不足，啊，也脑部呢较缺氧哈。
6: 哎、啊，缺氧是安怎？
0: 缺氧就是伊脑部的空气无够啊。
6: 哦。
0: 人讲食了有三摆啊。哦。哦，啊，脑部呢缺氧就哈气啊，就忝啊。
6: 这我这时间大惊哦。
0: 是。
6: 啊，大惊嘛真凉啊！啊，就爱开一旁啊窗啊门，我就这我装我啊开一旁啊窗啊门，我透风了来，安就袂。
0: 是。
6: 啊，那规麻麻就会。
0: 伊应该是心肺功能啦。伊敢会安尼啊？安尼喘，
6: 哦，较早虽然不倒了吼，像婆婆啊煞行几下，煞退火，那像退火的，
0: 哎，轻袂，
6: 小话一半摆，有安尼轻，那像痰暗暗，
0: 对，啊，因为伊啊细胞功能无好，所以呢，伊输入去的空气无够用。
6: 哦，
0: 啊，所以你即马咧较针对应该是细胞甲心脏这两方面甲斗三工啊。
6: 哦，
0: 为咱的人工精，为咱的脑脑底少散这两项才对啊。
6: 安尼，
0: 嘿，安尼也总共一定的进步啊。
6: 嗯，
0: 哦，
6: 啊，总共安尼，我是拢是金木堂的替啊，那个总甲金木堂讲伊敢会知？
0: 知，你讲阿亮啊介绍的人工精甲脑脑底少散。
6: 哦，算。 大约就对啦。
0: 对，你若讲糯糯，伊就知啊啦，迄味道较好个啦。哦，
6: 啊，甲零五千安
0: 尼。对，这两行。
6: 哎，两行大概偌济钱？
0: 糯糯是1500块。零五斤是2000块，两种3500。今无当遐提供阿玲阿介绍，绝对袂唔对哈。你较少去讲三顿可以食，迄进步进步真紧，你用心好唔？
6: 食饭我拢袂
0: 紧，拢袂紧，拢袂紧啊，好不好？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诺诺啊，诺诺勇气地少山，伊这是纯汉油，是油粉啊。有分啦，来到一个汤匙啊，吃饭呢真简单，每一顿呢砍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安尼是。哦，咱台湾呢，因为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对肺部影响呢非常之大，当初时就讲到嘛，这武汉肺炎呢对咱台湾超过1000万人的肺部呢造成损害嘛，所以有人呢肺部呢损害真严重。甚至啊，淡薄啊变啊，咱讲的菜龟婆，是不是啊？有的呢，受影响了呢，嘛产生啊后续的对心脏、对脑方面的影响。哦，安咯，哦，咱讲啊，这脑部啊，透早大梦，哦，迄朦朦胧胧，你的脑就是干哪呢？脑部哦，一种状况安尼是，迄眼神看起来看得出来哦。阿玲姐朋友就是安尼是。阮叫是讲，哇！伊是毋是安尼啊？虾米代志发生啊？吼、哦，就是脑部。后来呢，告啊，佮加上安怎有去做针灸，脑部的针灸啊。伊讲哦，啊，真好。一开始呢，安尼做这方面的治疗了呢，有咧顾了呢，迄个困眠加真好。无普通时啊，迄个困嘛拢无休困着安尼是哈。所以肺部这方面呢，有淡薄啊真侪问题啊，其实是肺部者所影响，因为肺部你问题发生啊，你的脑绝对袂清嘛，干啥呢？哦，尤其是困眠方面，就直接嘛受影响，啊，所以就记忆方面，哦，就愈来愈记忆愈歹安尼是哈。啊，是不是安尼就老人失智，冇这可能性了哈。所以肺部甲心脏爱配合，好、哦、心肺功能要配合。安尼是咱脑部在清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当然啦，以啊这个体育来讲，运动来讲呢，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呢是全世界瞩目的。啊，法国嘛是真强的哦。法国呢有一个28岁运动员呢，叫做呢姆巴佩。啊，这姆巴佩呢非常的厉害。啊！伊自从2018年呢来世界杯这个舞台了呢，啊，有真侪纪录。啊，法国长是对啊，瑞典啊，伊踢入去两球，嘿，真困难的啦！啊，所以伊带领的法国队呢，伊啊3-0呢，啊，只买当入去16强，而且伊啊咧世界杯呢踢入去的球数来到18球哦。哦，一干那呢输这球王梅西1球了了，哎，才28岁。哦，所以未来呢，伊真有可能啊，也是这个进球王啊，真有可能哈。啊，目前呢，这届世界杯呢，伊已经踢入去6球啊。啊，跟咱头多讲的迄个球王梅西呢，是并列第一啊。也是未来呢，当然未来的成绩呢，未可限量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中国方面的新闻。哦，中共呢本身有一个叫做呢民族团结的进步促进法，嘿，听起来唔知伊到底安怎的团结哈？啊，昨呢伊这条法律正式上路，哦，所以咱总统呢，赖总统也强调，伊讲啊，这是中国，伊就是安那跨境啊，要来镇压的一个恶法啦，对不对？你管理就好啊，你管干呢别的所在去啊。啊，也利用到这条什么促进法安尼做啊？哦，所以咱这边呢也密切注目相关的情况，而且呢，咱也注意到呢，咱安怎呢来盘点咱反制一挂做法，进一步咱强化咱全民的这种啊一个试毒，包括公务人员呢教育训练，咱来建立一个预防以及反制工作。好，过来咱有一个真好的援助以及保护机制。啊，譬如讲你本身呢，安怎伊个你啊，个你抓起来是安怎？咱要安怎来做一个援助，还是保护机制安尼先哈？因为伊这条你个听迄个名称啊，叫做民族团结的进步促进法，是不是爱团结啊，爱共识嘛？这嘛引起了。

0: 为即马是中国105周年啊，因这共产党的党庆，啊，即马总书记的习近平嘛，啊，所以习近平呢一掌公位，好公呢差不多要个40分钟，啊，重点呢，讲到真侪项啦，但是针对台湾方面呢，重点差不多啦哈，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呢，伊就是讲啊，要来完成因祖国统一。啊，这是因为历史的一个人物，哦，所以要团结啊，团结广大的台湾同胞，要深化两岸的交流啊，嘛表示讲要坚决打击的台独，反对外部的干涉。啊，这嘛是习近平吼、哦、头一遍讲啊，坚决打击台独的势力安尼是吼，因为这是庆祝因对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啊，伊是总书记嘛，啊，当年发表一挂讲法，40分钟，哦，啊，以台湾来讲嘛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对话的一个原则啦，啊，包括呢九二共识，啊，即嘛如果呢九二共识提出来讲哈，其实呢九二共识对话前一段时间嘛是讲呢，这九二共识都是一个中国嘛。是不是啊？一种个表，这是咱家己的表嘛，哈、啊。好啦，所以这当然是政治的一挂呢，口号也好啦，还是讲法也好啊。实际上，双方面的目前状况啦，啊，并无那种外大的改变啦。上大的改变就是讲，伊的这军舰啦、飞行机啊，即摆恁身躯边飞咧飞咧，啊，甲以前呢，较无相关安尼是啊。好啦，咱另外讲到的是，针对川普。哦，川普总统呢，也当讲了这段时间哈、啊，一做总统以来，第二任啦，第二任总统以来呢，包括关税啦，包括什么啦哈，哎呀，不过大家真正是全世界第一样的生意真无用，是不是啊？哈，但是这过程当中呢，当然有一寡呢经济方面的风波啦，也是讲呢有一寡投资机会嘛，三星干不是呢？股市若起落，你才有机会赚钱吧？股市若拢平稳。哦，趁钱的机会就少去啊嘛！哦，啊，这既然呢，总统嘛是爱报家己的财产呢一寡状况，敢是呢哈、哦？所以呢，美国呢，关政局6月30日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年度财务的报告，哦，927页哦。来对呢，这报告来对看到美国总统呢，一位加密货币的事业当中。就干那阿联星就赚445亿8000万的新台币，450亿的台币，哦，差不多是14亿美金以上的收入。哦，伊买什么人的股票呢？买苹果，买微软，买辉达。啊、哦，然后就差不多数百间的公司的股票。哦，伊个安怎呢？哎，投资金啊，啊，投资黄金，要震惊啊，金啊一定继续赢啊。啊！要震惊，不震惊，对不对？伊阿只命令落去就拍出去啊！好，好啊！所以呢，当讲真侪你感受到讲，哦，安尼是呢，干那拢伊当啊，事先决定，而且呢，先做安排，干是呢？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那咧台湾，我看这无可能发生啦。你讲台湾的总统哦，利用到呢什么款的代志，然后家己咧后面个咧买股票啦，咧投资什么，咁有可能咯？但美国就是安尼咧发生诶。啊，啊，过来伊咧加密货币方面相关的收入，啊，获利呢都5-6亿美金呢。啊，其实呢，伊个税案好心，伊个税案好心呢，本身呢啊有开一间啊啊加密货币的公司安尼是哈，啊，因这个税案好心，今嘛嘛是亿万富翁的富翁。哦，所以规个家族啊呢，一旦讲伊做第二任嘛总统了呢，赚偌济其实呢真歹算啊啦。啊，个一个家己诶，透过家己所讲的什么啊庆典币嘛，赚超6亿美金。哦，种稳哦，所以卡叔讲吼，咱啊知影讲伊投资什么，你第一投资呢应该。这段时间赚钱是走不去的啦，是啊。我来讲到钱哈，咱来讲日本，哦，日票呢，哇，愈来愈薄呢。啊，日本政府呢，可能出手呢，做一挂干预啦。啊，即嘛，日本政府呢，7月初开始呢，有提悬呢出国税，出国的税金，还要给你扣较重的， 包括外国人呢去日本，你要签证嘛哈，啊，你签证费用呢，哎，嘛给你提悬。出国税呢，由原本的1000块的票，提悬到3000块的票。啊，你去日本，这边呢入境的签证的费用呢，即马来到呢15000块呢，吼吼吼，哦，去真多哈。啊，你那真多边的入境签证的规费呢，去到呢。多次签证哈，多次入境的这爱加30000块的票，啊，这也是一笔钱哦。哦，江东写的报告就是讲，你经过日本，而且你停留的时间那是无超过24点钟啦。或者是讲你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安尼这条税金呢跟你无关系。你短时间入去嘛，然后你离开啊，哦，那还好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税呢，正式的名称叫做。国际观光旅客税，哦，当中呢，因那是甲2025年3月来讲哈，因这个钱扣了差不多是490亿的日票啦。但是咧，2026年呢，哦，这個、可能会增加啊，大约1300亿的日票的收入吧，那是哈。好啦，这个税金呢是另外甲你收还是安怎收嘛？其实唔免，哦，这税、個、金由航空公司。啊，是讲啊，这邮轮公司啊，是旅行社，你要去日本哦，或者日本出发的机票，啊，是船票呢，伊来对呢，都已经啊，给你收啊。啊，这个呢，都是国家呢，无什么关系，因为即摆日本呢，有一个风声啦，哈、哦，就是讲啊，去日本呢，哎呀，即摆呢，起遮多的这种规费签证的费用啦，哈、哦，就是啊，要买遐多中国人来。这日本是有这个讲法、哦啊、但是呢，因特别讲呢，这个多一个国家的旅客是无关系安尼先哈。日本政府呢，将这税收用得到，大多人讲哦，几千几亿个日票安尼先哈。啊，就是讲针对有一挂所在人客非常之多，啊，过度的旅游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挂呢风景点，哦，伊会看安怎来吓到这种。指定翕相的区域，嘛要用咧日本其他所在呀，即、這个观光业的发展，将当地包括铁路的改造啦、风景点的一种建设啦，啊是车头建设的一个翻新等等，哦，包括讲咧吸引到旅客，湾里的。哦，人最拥挤的地区啊，你是哈，因为真侪所在呢，日本人真正呢，住迄个所在唔是幸福呢，迄人客遐尼多，迄生活拢受到影响，会变啊，你是哈。好啦，所以这是1978年以来日本头一遍提悬了入境的签证。哦，日本的外交部长啦，伊讲这都是欢迎通膨嘛，包括日票呢，即嘛贬值啊。哦、所以有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啊，那是哈。哦，讲到日本呢，咱即马连带讲到日本、甲英国、甲意大利，这三个国家有什么关联性？听起来看那无什么关联性啊。但这三个国家呢，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合作哈、哦。所以日本、英国、甲意大利三个国家套计到一个叫做呢 GCAP、GCAP 的一个计划。空中作战的机会，因共同呢要来研发 H 代啊，这逆中战机啊，那是哈。这个今年4月，三个国家的政府，哦，联合啊，那是哈。本来这个代志有淡薄啊的顿地啦哈，因为是英国呢，国内财政的问题，好、哦，所以无阿多跟他讲先签署了登记合约。今年4月，跟他签3个月短期合约呢，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代志可能会成哦。但是后来跟他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哈。伊这个开发计划吼，总经费抓偌济呢？新台票只有2条哦，哦，真大金额。日本呢负责40%，英国负责40%，啊，个2%意大利。好、哦，意大利安尼是哈，过、哦、来哇，时间无够呢，咱本来要讲的是这无人机，啊、哦，无人机哈、哦，咱即马呢，无人机的发电，吊亚拢有共识啦，但提出的版本呢，较唔是讲 像你大家有共识啊，那是哈。不过，咱来发展无人机呢，这是有需要的。所以，美国的在台协会跟台中市政府合办呢，就是针对无人机哦，有真侪大厂商哦，包括美国无人机啊，军用的无人机的制造商啊，包括咱台湾这边的厂商拢来参加，参加的人数呢超过700人以上。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发电呢，希望会当好好发电，打造台湾另外一个护国神山的产业安尼是哈。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接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当吃到维他干，哇，真正够好。
5: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保养，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维他干呢？我食素食呢，敢会当食维他干哈？食素食呢，维他干你绝对会当食。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用枸杞草就去萃取。哦，我食素食，当然伊乱转无动物性的物质的内面啦，安心食。啊，维他干的解毒方面呢，是伊的强项哦。哦，啊，这种有实验报告的。啊，所以维他干针对肝脏的作用。上主要两大作用，头一个作用就是保护你的肝细胞。哦，咱肝细胞是咱肝脏的单位嘛，啊、哦，每一个单位咱个保护起来真要紧，防止毒性的物件、肝毒性的物件啊伤害你的肝细胞嘛。啊，保护起来了，伊就当正常运作啊。啊、哦，包括解毒啊，敢不是呢？啊、哦，第二点伊当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肝细胞再生如何？你的肝就如何啦，所以促进你肝细胞再生，你的肝呢就会当呢啊，真有效啊，替你来打工啊，啊，替你来拍拼，替你来工作安尼是啊，两大作用都非常好。要顾肝，食维他干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那你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联号是1081200012。诺诺勇气第三三，广告联号是1080910009。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哈，有任何不了解所在，你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0800009868哈，感谢收听，谢娜娜，拜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狗互利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今天7月2号
2: 喽。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7月2号喽，今天星期四哈。好，谢谢修身，那是来看迄、那个啊不，先来关心天气之类哈。
0: 嗯，
1: 哎、欸，因为有台风消息
0: 哈、嗯，
1: 所以个天就
0: 来势汹汹哈。
1: 对对对，
0: 暑假才刚开始，
1: 没错，
0: 风台特别来喽，
1: 而且是非常强哦，哈，非常强哦，哦，不是非常弱，是非常强哈。今年第九号的风台叫做八威，哈，八威哈已经形成。那底下呢，个天就比如报告这个台风八威呢，今嘛啊。那依照欧洲的模式，认为高压势力比较强，所以这个八威台风会接近台湾，哈、哦，有下礼拜，哈、哦，下个礼拜要高度锁定，哈、哦，后礼拜，好来太平洋高压环境，啊、什么使流场的趋势变动，哈、哦，后礼拜特别注意这個，哈、哦。这个八威台风呢，或许哈下个礼拜哦，也方向有可能呢哈向台湾的方向压下来哦。那么欧洲模式呢，最新的预报呢哦是好像这个台风还真的是有一点呐哈，有一点呐哈更靠近，比前一天更靠近台湾就对了哈。啊，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这个台风如果真的哈、哦，这个真的刮起来的话哈、哦，下礼拜开始呢，这个可能强度哈、哦，强度啊、哦、会在下个礼拜发生哈、哦，这个强度哈、哦，这个强度好，
0: 先做好防台准备了。
1: 嗯，而且呢，没有，如果呢，照目前的预测，这个台风会是非常强哈、
0: 哦。对，
1: 所以大家哈、哦，全国哈、哦，大家。

0: 2026年世足赛。
1: 哦，今仔32强哦，嘛是有三场比赛哦。一场搁咧比春无几分钟吼，但是今嘛咧比的这场就是这个美国加所谓的这个波赫哈，波士尼亚波赫哈。现在目前美国是2-0领先哦。正规赛的90分钟已经踢完，今嘛是伤停时间的补时哈，加时分钟哦。但看起来呢，局势上哦，对这个美国比较有利，因为2-0嘛，美国混将的时间哦，波赫要踢进两球，这个几率是不太大啦。啊，今天最新的战况就是，哇，真的今天三场比赛都很精彩哦。第一场比赛的是这个英格兰对上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哦，英国其实是先被踢进的，英格兰先被踢进，但是最后在连下半场之后连得两分哦，所以这场比赛是英国哈，英格兰2-1胜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哈，英国胜。然后另外一场比赛哦，这场比赛我6点我背开的时候有看到。到后半段哇，也是很精彩。今天比赛的是比利时哦对上非洲的强权塞内加
0: 尔。
1: 比利时哦上半场哦就丢了两球，上半场就一直被塞内加尔领先哦，领先到哦快要结束比赛，快要结束的80几分钟的时候呢，剩85、86分钟的时候，就正规比赛存细分间的时准哦，比利时在短短的不到5分钟之内踢进两球，本来2-0落后。那追成2-2平手啊，然后踢进了所谓的延长赛嘛，在延长赛的下半场齁，最后15分钟齁，这里比利时获得一次齁12码罚球的机会，而且比利时的这个齁的传奇人物也顺利的踢进了那一球，所以中场齁这里比利时就以3-2齁，3-2齁赢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很可惜啦，其实我看这里齁，我有再有看这场比赛后半段嘛，齁塞内加尔回球真的强诶，人又高，速度又快，爆发力又强哦。比利时其实踢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加时赛的后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跑不太动，但是南宫啊 ，Q 球要踢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胜负嘛。但是这场比赛比利时最后以3-2哈获胜啊啊！最后一场比赛的就是安吉马格雷泰勒哦，这个美国队长波赫2-0领先呐、啊。所以的现今天如果美国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16强，的这个比赛的对战组合哈，就墨西哥兰长公墨西哥会对上英国，今天晋级了，墨西哥会对上英国，比利时的话，刚才我们进了比利时进到16强，比利时接下来的对手就是这场比赛的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了，比利时对上美国这样子，
0: 好，所以目前已经晋级16强的，就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法国、摩洛哥、英国、比利时啊。如果等一下美国，应该就是美国哈，那这样子2、4、6、8、10哈，已经16强已经诞生10个国家出来了哈、那后续阿哥继续比赛哈，还有6个国家晋级哈，大家期待哈，咱的美国的小帮手，伊今仔日去看迄场嘛，比利时对上这个塞内加尔哈，伊讲伊要帮比利时加油嘛，不错不错哦，有我们美国小帮手去现场帮他们加油，果然比利时哈胜利了哈。

0: 结束了。
1: 好，今天好，美国正式晋级十六强。
0: 对，下一场比赛就是美国跟比利时哦。比利时的对手就是美国了。美国队真是来势汹汹呢。不简单的，美国本来讲美国卡球的，美国没这死劲嘛，因为美国都是
1: 篮球、
0: 篮球、棒球或者是美式足球 football 啊，但是他们的那个 soccer 哈，他在用脚踢的这个比赛，想不到这几年美国队的实力也这样串起。大家知道梅西现在是在哪里踢球吗？梅西不是在澳洲，也不是在中东，
1: 他在美国，
0: 他在美国呢。梅西现在平常的职业队是在美国，好像是迈阿密啦，他在迈阿密踢球。
1: 但是到正式的比赛时阵哦，很多还是会代表自己国家啦，对吧？到
0: 当然了，当然了，
1: 到了代表自己国家的球队啦，
0: 当然。
1: 那美国足球队，有什么明星吗？美国的哈。
0: 我不要说，我们不要说美国对手明星，台湾认识的就踢足球的就那几个啊，就是四年看一次足球，梅西、C 罗、姆巴佩啊，其他是我们大家都不太认识啦，因为这个
1: 大家都是知道的顶尖的明星这样哈。
0: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看足球的习惯啊。你老公阿门熊刚朗啊，香港真的是很热爱足球，香港、中国的或日本。他们都有平常都有在踢足球，因为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 J League 嘛，就是 J 的职业联盟，足球职业联盟，韩国也有啊。那香港没有这个职业联盟，但是香港
1: 对足球也很那个啊，
0: 因为他在过去港英时代
1: 英国嘛，
0: 港英时代
1: 英国殖民时代，
0: 西尊吼，这个足球是香港就死劲嘛，他们没有那么多人可以踢足球比赛，但是他们都会什么？因为受到英国人那个殖民的关系，都会看足球嘛。所以我有认识香港朋友，哇，他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足球哦，比赛这样，也对足球如数家珍。但是台湾就真的比较陌生啊，台湾就是 C 罗、梅西、姆巴佩，其他都不太认识。

0: 一个很好笑哈，我伫这翠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有一个住伫咱台湾已经住一段时间的外国人啦哈，一个阿多仔阿多啊的对啊，以前前两天一带两个国外的朋友哈，可能南下到屏东啦，垦丁吧哈，哦应该是这样啊，然后经过那个枋山哇，哈，这个季节你若经过屏东哦，你要去垦丁的沿路经过枋山会看到什么风景？这今嘛这个季节，
1: 落山峰、啊。
0: 我这个季节那有落山峰，芒果啦，枋山遐足侪种山啊，嘿，很多。有些就是哦，都有搭那个棚子，啊，在卖那个当地哦现采的芒果啊，伫个路边有没有吼？好啊，有的人就用车，用个发财啊车这样啊，载鬼车啊到路边啊，吼啊的哦，采一个白啊，讲哇什么现采的什么什么爱文芒果什么芒果吼，一斤多少钱？大概拢刚。刚刚经过呀，就干嘛讲啊？这里是产地，这是山地哈，所以多少都是会下来买一下、尝一下哈，啊，这样子哈，甚至的哦，搬个两箱回去啊，那样啊。我给他讲，是这个有一个那个老外住在台湾，好的老外，他带外国的朋友。好，可能要去垦丁啊，就经过枋山这个路段的时阵吼，伊讲吼，有一个塞蓝色，跟那都是发财啊车一种的吼，一个阿伯啊，对啊，穿迄、那个一件吊嘎吊嘎衫，吊嘎的奶令裤，唔是还是算奶令裤哦。结果呢，手夹一个刀，一直干叫，啊嘴巴唔知咧讲啥，听无就对啦。搞我来讲，啊这手里拿着一支刀，啊一直追着他们喊吼，一直在追。三阿东啊，惊到要死的，讲到底是安怎，你拄着笑的你。结果是安怎？反正很好笑吼，所以伊就是跟你罗威搞清楚了。啊，他一共外国现在是台湾不是治安不错吗？为什么会到这个哦枋山这个算是比较乡间的这个往垦丁的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疯狂拿着刀要追砍人追人的哦？惊到要死的哦！啊，尾啊，佮佮伊看，佮哎，佮他唔是嘞，这个穿吊嘎奥利桑，伊讲哦，手里拿着刀。另外一只手是，其实他是拿着芒果哦，以为叫这阿多啊，吼，
1: 起家
0: 啦，我们菜头恁起家啦，恁是咧惊啥喂？操！因为无看到，伊是提山的，干呐看提一个刀，伊就讲哎呀，别啦，哎来呀，人客啊来啦，哦，卖走啦，吃一个看卖啦，最后哦，迄落啥物山呀，好吃足甜的啦，来起家一个，啊，语言听无。啊！一记刀太明显了，一记咧切山呀、下山呀刀，哦，他又在这样，哦，一边在招手，哦，拿着刀又在招手，他们就以为有人拿刀要追杀，哦。Today,啊、来吓死了这几个、哦、外国人，但是未来已经搞懂了、哦、他们就觉得好好笑哦，吼、哦，因为讲哦，这简直就是台湾 style 哦，台湾人的热情哦，讲免费啦，免钱啦，免钱啦，去吃一个啦，哦，吃不甜啦，吼、哦，免钱啦，无买无要紧啦，吼、哦，就去吃一个哦。所以网络就只能讲啊，这个就真的是台湾 style 哦，哦，竟然被老外以为在台湾哦，要被人家追。啊、有人就说、啊、台湾就是这样，台湾来到台湾这个季节没有吃芒果不许走，没当照、所以呵呵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啊、不过这是真实的，那个老外他还自己po出那个照片，后来就真的在那个欧里桑的招待之下真的在那里去吃芒果。呵呵，共是有一点语言也不通啦，吼哦，可能欧里上底下用话吼，来啦来去吃吼啊，但是外国人看到的只是看到你这样凶哦，一只手拿着一只刀，一点点哦，来啦来啦哦，哎，所以我看吼，有这些住伫咱台湾的外国人，因在咧讲哦，因讲哦，以咱台湾的啊常用的语言，就是讲国语甲台语吼，因干嘛讲哦，台语哦，这现在很多人都在研 究台语，伊讲台语吼有更深的情感，而且因干嘛讲啊嘛？那伊哩不熟悉这个语言的人咧听啊，吼听咧讲台语甲讲国语，因干嘛？讲台语拢做成干那咧笑咩？真的啦，这不熟悉咱语言的人讲，伊讲吼，起先我们听台语，我们都觉得好像在吵架，两个人在讲台语啊，啊你咪对啊，你咪对啊，哦啊冲啊，乱咪写啊，啥乱哦，所以讲吼，听台语吼，干那做成咧讲话，拢干那做成咧笑咩啊咧？哦啊，咱讲惯是咱无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对一个语言不熟悉的时阵，哎、欸。那个直觉，那个听到的直觉是最有趣的哈。可能是咱是不是咱台语迄个发音拢较重音啊？是安怎？啊是讲台语的人会开口的款，伊讲台语就成咧小妹。

0: 就跟那广东话一样，广东歌就粤语是讲，唱起来好听啊，但是
1: 讲话是嘛个作派啊，
0: 对，
1: 啊，总讲闽南话吼，咁唔容易哦，安尼吼，哦，好犀利哦，即小咧小咧，冲啥？咱台语用错，是外国人讲的吼，因咧就准的啊，因讲很像台语就，就讲台语就很像在吵架。伊讲在台湾，如果听到两个人讲台语，就我们起先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好来，今天为什么会听到 YMCA 这首歌呢？哈，好来，也不是要帮川普吼抬轿啦，吼，他也现在没有要选举哈，好来，是原因是这一首 YMCA 的主唱呢，哈，好，他其实是美国的 disco 传奇团体叫做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哈，唱这一首歌就是啊，这个乐团哈，这个乐团啊，他的主唱呢，就是等于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叫威利斯，他这两天传出过世，贵姓，享年74岁，乡巴佬乐团的主唱兼灵魂人物威利斯，他是个黑人。好来，这个威利斯曾经参与的创作经典名曲就是这首 YMCA 哈，因为一场短暂迅速恶化的疾病而过世。
0: 什么病呢？
1: 他没有讲什么病，伊跟他讲短暂又迅速哈。的疾病啊，没有讲，没有讲出啊，到底他是什么疾病哈？
0: 几岁了哈？
1: 74啊，74岁啊，
0: 74岁，
1: 年纪
0: 也还好啊，哎呀，专门搞笑人呐。
1: 所以短暂又迅速的疾病嘛，到底是什么？哎呀，倒没有说啦，哈，倒没有说。那么这个啊，川普当然，川普总统啊，昨天也特别发文悼念他，表示说未来每当这一首歌响起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主唱威利斯啊。

0: 后来威利斯哈，威利斯他这首歌哈，以其实是跟商业伙伴共同灵感，然后共同创作的哈。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曼哈顿西村一间24小时以后营业的同志夜店哦。团员呢，好，在这个夜店来的啊，那个团员都会分别扮演摩托车手、建筑工人，啊是警察，啊是牛仔，要不然就是印第安酋长等等的角色，所以鲜明的形象呢，转来变成是流行文化的经典哈。那么乐团的这一张同名的 YMCA 专辑，在1977年发行哈。YMCA 这一首歌的啊，这个灵感来源的是咱都阿讲的，就是那个从同志夜店哈，这个各种的扮演角色，让他产生这个灵感啊呢哈，所以才1977年推出 YMCA 专辑的名称叫 YMCA， 里面的这一首主打歌也叫 YMCA 哈。这首歌曾经登上告示牌，美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告示牌排行榜第二名，到现在依然是哈，人家泳池派对啦、婚礼啦、舞会啦、各种庆典活动的代表歌曲。同时也曾经的同志游行跟白宫等等的场合都播放这一首歌。
1: 所以这个是美国很经典的一首，这个 YMCA 就是 大大小小的场合上都会听到这条歌。
0: 对，都是欢乐的。其实在咱家最早我们听到，我们很早很早，我们台湾也很流行这一首歌。那个时候是一在写这啥，有一个 YMCA， 咱在咱台湾有美语补习班叫 YMCA， 有没有美语补习班比较早期啊 ，YMCA 哈啊，所以也都会啊就播放这首歌哈。来，没想到这个主唱呢在74岁哈这样过世。

0: 川普哈，川普在迄个伊即届哈，都、就是伊第二任哈，即、這个当选即、這个美国总统的时阵，在迄、那个伊的就职典礼哈，就职典礼之前，伊冇特别甲即个邀请这个 YMCA 的主唱哈，好去他的那个就职典礼舞台，嗯，对吧？哦，一起跟他哦共同登台。
1: 这个YMCA 跟台湾那个时候 YMCA 那是两码子事。
0: 对啦，那是咱讲用英语补习班，
1: 嘿。YMCA 哈，那当初传进来 YMCA， 它是叫基督教青年会嘛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嗯。但是这个经典 disco 就是这条歌 YMCA， 就是它是能够让有一个年轻人哦重获希望、运动、结交好朋友的去处。但是这个慢慢衍生哦，这个是同志文化的圣歌哦。所以同样的 YMCA 它是一个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保守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就是青年组织啊，一个是
0: 反正就是大家都对这首歌喜爱啦，所以都会啊就是拿来播放嘛，哎呀。所以咱都讲了，其实很多场合都会拿来播放，
1: 对啊，
0: 所以也不是局限说这首歌就是代表什么哈。

0: 咱进攻个，
1: 你若讲一般的假牙，说实在，咱即马政府相关的都有补助啦。你若讲用一般的假牙也是很方便啦，也不会花太多钱。好，但是呢，假牙的是讲你要维持，就是长期来讲啊，一阵嘛有当伊的摇吼会摇，要不然的是讲有当时啊吼，你若无做好的这个假牙的清洁吼啊，逐顿食饭食完的，哎呀，拔起来安尼洗洗，刷一刷刷一刷啊，有人你若无做好，无彻底做好的时阵哦，有时候一阵子了，等到引起的这口腔的感染吼，所以讲吼，上好哦，喙齿咱得顾好，顾好拢永久甲一百岁拢全部拢原装的。
2: 对啊，原装的喙齿，要顾其实哦，三个步骤足简单的，你食饭食了吼，上好当漱漱口，漱口，然后呢，刷，然后刷牙漱口，其实免用刷牙，其实我感觉漱口比刷牙更加重要。啊，还有啥？冲牙机哦，这个真的是牙医师跟我讲，讲哦，你与其你用牙线呐、啊，底下用用用哦，倒不如用冲牙机，因为冲牙机一旦把你这个齿缝来对，这残渣给冲出来，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然你要固定定期回去检查，还是去洗牙、啊，然后呢，平常时啊，哈，咱也喙齿洗洗了，下面是准得用，这个咱的得力酸溶钙粉，哇，咱的喙齿较硬泽，吼，安尼喙齿管中用到一百回绝对无问题啦。
1: 啊，所以讲哦，你若有习惯讲饭后哈就。漱口，而且讲刷牙吼，而且冲洗牙齿吼，而且用清洁完之后，该问渐渐个卡一下，较干嘞。哦，你午休啦，而且晚上要睡觉之前啊，
2: 就好用。
1: 尤其你暗时哦，你渐渐一时酸咯，该问卡落干嘞，安尼都干咪困吼。第一，伊规暗拢底下停留伫你的这个吼口腔内底，它会加强巩固你的牙齿。来，还有一点就是，好，这个珊瑚钙粉，咱的酸咯钙粉，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所以你有感觉讲，我暗时啊，那食一时啊，酸乳钙粉吼，哎，困的时阵，因为它珊瑚钙粉，它有七十多种矿物质，其中有一种很重要，叫做镁，吼，好，所以你唔免特别去买镁来食，酸乳钙粉内底就有镁，吼，好，它的钙粉里面的成分七十几种，里面就有镁，占很重要的成分，你家食。所以你会睡眠更好，你的神经会更稳定，睡得又安稳，睡眠够深沉，睡起来精神很好，这样整身躯都轻松，从头到脚，全身手脚卡上手人都轻轻松松，真的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来自日本，全球只有日本有，全世界只有日本有珊瑚钙而已、
2: 海底的珊瑚、
1: 对、咱这款得力酸乳钙粉是来自日本100%，我跟听众朋友讲，你一定说，哎呦，人家有的说什么酸乳钙，人一罐都才没多少而已，一个800块、1200块、1500块，你们是怎么一罐那个1500块？第一，你看分量多少，咱是一种，一罐是120公克，而且全部就是来的定义就是全部都是它的原成分原料就对了啦，100%，100%，没再淘过，没再染过，没再用其他的成分再组合过，啊，也没说啊，给液体化，啊，给稀释化，给稀释套包去，都没有，所以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我跟你说，你算算的绝对颠倒杯这卡会合，你可能感觉说，我一罐就要买2500，啊，有了珊瑚钙，但是那个成分就已经有差了，成分一定有差，好，100%的酸乳钙，100%100%的纯珊瑚钙这样卖你一罐120公克，2500块，说实在，会养生的朋友，你家己想想的算。省的你就知道了，我们也不用多说了，这么多年已经证明这罐得力珊瑚钙粉是钙中之钙了、
2: 得力酸哦钙粉日本进口能2500块，120公克，指定的版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两天吼，我就收到一张这个监理所吼寄来这个单啊，就看啊监理所寄来，惨了，我是不是哦给弄红灯，还是不小心有这个超速哦，啊不小心闯红灯，还是不小心超速被监理机关哦，我气，所以我抱持着忐忑的心情，赶紧丢这个监理所搞啊，这个信件给有裂开，就一看，哎，打开，没真正要给我拿钱的，哎，但是吼，唔是罚单。它上面写着一个叫做说，就是115年度的所谓的公路管养费哦，要叫我缴钱。我说公路管养费啊，但是这是经常去建户寄来哦，我就看了好几个哦，能台奥多拜啊，这里啊够掐所有的车牌，还有该缴的费用哦，列的清清楚楚。但是我讲公路管养费这是什么物件啊？我讲这一世人那么高贵，这个政府的规费会不会是诈骗的？哎，结果我去查哦，哎，还不是哦，他就没有，因为这两天嘛，大家一定有收到这个监理所寄来这个东西，这个不是诈骗哦，这个是哦叫做公路管养费。什么叫做公路管养费呢？因为在去年哦，114年12月份，12月19号公布修正了，过去哈这条费用叫啥？汽车燃料使用费，然后更名哦，叫做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简称叫做公路管养费了。简单讲，这就是贵个汽车燃料费。所以我这两天你也收到这张监理所寄来这个单，你嘛干嘛讲？这上面个管养费这是啥？不，啊，这个是新的税吧？不是新的税，就是过去的汽车燃料费啊。现在就清楚了，包括你名下几台车、几 CC 哦，啊，车牌是多少，要缴多少钱，清清楚楚哈。所以这张听众朋友，你记得哦，要缴费的期间是从7月1号。哦，七月一号开始到七月底，7月31号啊，记得去缴啊，不要过期了，过期要被罚钱。好，是公路管养费。

0: 墨西哥有一个查某囡仔吼，伊所饲的迄个爱犬叫做戈尔达吼，伫五月底时阵判监去，五月底的时候吼，即个判监去，伊失过一直找一个月月拢无结果，都找不到哈、哇！嘿，但是没想到呢，吼，最近这只狗，
1: 好了，
0: 找到了，
1: 哎、欸，对，找到。
0: 第四组赛吹掉，
1: 想要走去看球，
0: 走去踢卡球。啊来吼，真的吼，真的是吼，这个最近墨西哥国家队的世界杯吼传出啊，就是那一场对捷克那一场吼，墨西哥跟捷克那一场3-0击败捷克队嘛吼，哇啊当然啦，伊是墨西哥人嘛，这个女孩子吼哦，哎弄底下在看这个啊这个转播世足赛转播，尤其是墨西哥队吼这个赢的球哦，所有球迷粉丝啦吼，大家拢哈很开心啦哦，这样大家拢有啥物件都提起来挥哦，提起来底下笑吼。哦、有的人拿彩带，有的人拿毛巾，有的人、哦、把自己的宠物狗都举得高高的、哦、结果呢，其中就是有一个人、哦、一转的转，他就是举一只狗、然后他在狗的头上面还给他戴花冠。哎呦，看到一只狗、哦、就像吉祥物这样子被、哦、这个球迷呢抱着他在街上从运动场一直到街上在游戏。一直看一直感觉看一只狗敢是我的戈尔达，敢是我一只判监去的狗叫戈尔达，很像啊，因为这就是我的狗啊，6岁的宠物犬戈尔达5月24号失踪，没想到呢竟然就在世界杯足球赛墨西哥赢球的那一场齁。好，大家在庆祝的时候看到一家狗嘛被人家抬得高高在那边庆祝。我是这么怀疑。然后笑到齁。齁后来呢齁，后来他就是透过这个画面之后呢齁，就透过从新闻当中然后再找到新闻报道的齁那个啊，然后再找到这一个就是抱着他的狗在庆祝游街的这个齁，去了解说这一只狗也黑了啊！的确，一公鸡叫告示，的确是他们啊，这个捡回来的都丢了哈。啊，但是知道说是他的狗，后来他也就顺利把他领回了哈。这噪音啊，一公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失去的我真的也丢失的狗，竟然会在
2: 上电视
0: 墨西哥队庆祝影片当中找到他哦。因为我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我看到的时候又想哭又想笑哦哦，我的狗狗竟然在参加派对游行啊！哦。

0: 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哈，其实啊，一直哈，一滴一滴哈都不会中断啊，龙五郎想要去挑战它嘛哈，嗯。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登山者就命丧在圣母峰啊，
1: 嗯，
0: 甚至有些的转来直接呢掩埋在圣母峰啊，就可能在那边死掉啊，因为啊这个地形的关系、高山的关系，没有办法哈，这个哦这个把这个尸体带回去，这种
1: 经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多啊，
0: 嗯对，哎，咱进前咱台湾哈，哎，先我先想到这个，咱台湾不是。是有一对夫妻啊，也是男女情侣啦，不知道去日本的什么登啊搭那个直升机，
1: 阿苏火山啊，
0: 哎，这个火山口嘛，哦，可以看是个好搭直升机看那个火山口，结果飞机因为哈这个坠毁，所以就连人带飞机，包括那个飞机的驾驶，就这样哦，这个葬啊，这个死在哈就葬尸在这个火山这个地方哈。起先桃花龙一直吹嘛齁，咱这龙有不贵齁，起先一直找相关单位，一直找都找不到齁，
1: 嗯，
0: 飞机的无去啊齁，无人机坠机，但是找不到齁尸体。到后来你在经过吹外固料才发现说三个人尸体就是在火山口那个所在啊，火山口的底部齁，它大概有一个深度啊，加上火山口齁，这齁不断的都还是有这个热度高温齁，嘛不要都下去那个把它移动齁。但是很明显的是死亡啦，因为飞机坠毁，再加上你坠落到那个火山口，那个高温哈，和你高温的时候才不可能存活哈。到后来个经过一段时间，日本的相关单位就是有下到火山口的时候才去医了嘛哈。哦，好像是透过直升机、无人机还是什么啦哈，就发现哦，知道他们的地点啊，这个沉尸的地点在哪个地方哈。啊，本来一直那不是讲迄个吗？就说不要把尸体移出来了嘛，因为他这个工程比较困难啊，怕如果要去移出他们身体，可能啊的尸体可能也有风险啊呢。
1: 好，对啊，因为很明显的死亡了嘛，
0: 嗯，死亡
1: 啊，你要跟去讲救救援队本身，你要把这两个跟起来哈，
0: 嗯，
1: 就是够嘛风险嘛。
0: 对啊，啊，所以迄阵好像就有消息说，他可能就是不去动他
1: 哈，啊。
0: 啊，但台湾哈，就是这一对情侣的家属，好像也就。也没有什么意见呐，哈，因为这不干这个工程也太那个。
1: 嗯，
0: 但是呢，哈，其实前一阵子日本又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还是要把他们的尸体移出来。
1: 嗯，
0: 要移出来，一共哈要，但是呢，这个经费可能要到几千万，好，好几千万。
1: 嗯，
0: 好，不是日币哦，是台币哦，哈。哦，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你知道日本人可能做事情很定金呢，就是说后来还是想要把它，还是决定要把这个尸体还是要把它运出，从这个火山谷底把它运出来，啊，交还给家属这样子，不管他已经埋也尸体是被哪弄，就是还是要把它这移出那个火山口的地方啊，但相关的经费呢可能到台币几千万这样子，但是日本政府公所有的费用由日本负担，嘿，日本要负担这个费用。刚刚我们讲到圣母峰，其实这个去攀登圣母峰，挑战圣母峰，有很多人其实是葬身在圣母峰。其中有一个这个神秘的登山者很有名，那人家叫他称他为绿靴子。为什么称他为绿靴子呢？他就是因为他就是死在那个圣母峰啊，因为他的尸体呢，就是他脚是穿了一双绿色的靴子哈，啊，就是他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地方啊拍照哈，被人家拍到看到露出来的，露出他的尸体哈，遗体啊哈，露出来就是那个那脚上面的那个绿靴子，所以就从此之后，人家就称为圣母峰的登山哈死者叫绿靴子。那公绿靴子的杂工就是在讲这一具的尸体哈。好了，已经三十年了，
1: 哎呀，没有掉，
0: 哎，掉一根三十年。 尼亚、啊啊、这一双绿靴子、啊、好的主人就是已经葬身在圣母峰已经30年了、嗯、那今年听说有望要重返他的故乡、嗯、就是要把他运下去了、嗯哦嗯、后来这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最近启动一个遗体回收计划，圣、嗯、母峰的遗体也好回收计划，当然圣母峰上不止这一个 绿蝎子啦，
1: 很多、啊、
0: 有很多的，对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除了希望说将这一位登山者这个绿蝎子这个死者呢，他是在那个圣母峰海拔超过8500公尺的那个地方，不为千古霸公丘，那个地方叫做称为圣母峰的死亡地带、嗯、那首度呢也被公开、他的身份、嗯、并不是外界多年来所认定的帕尔九，有人在又说那个绿靴子的主人到底死者是到底是谁，有人说、哦、就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帕尔九，因为他是发生在这个也死亡，他的三难死亡是在1996年嘛、嗯啊、1996年那一年除了咱人打的有一个帕尔九，他可能就以他登山上去的那个差不多那个时间、嗯嗯、去了解到底是谁，有人猜说是不是一个帕尔九，但是后来不是，人说他是一个印度另外一个印度的登山者叫莫鲁普，莫鲁普莫鲁普哈，莫鲁普啊，他本身呢，伊本身呢，听讲是印度的警察，嗯哼，嘿，在印度伊的身份是警察，他是当警察，是在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部队的警察，哎，嗯。但是呢，这件事情一直都没得到官方的证实，如今呢，这个印度政府呢，公开一份，这个要把尸体呢移出这个圣母峰，把所有的啦，当然可以找寻到的尸体移出圣母峰，在这一份招标，他要公开招标，看就是 有人要去标吗？标那个把那个死在圣母峰上面的尸体通通把它移除下山，这样、嗯、要给人家公开招标、嗯啊、那就是这样子、啊、首先要这个身份证的验证，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哦、查到找到原来这个绿靴子他的、嗯、这个主人、啊、竟然就是一个印度跟西藏边境的警察、哦、好，来，目前这个招标的内容、哦、就招标的内容开放招标、哦、是你要去执行这个任务，一共团队，所以团队至少要有6名，计较在6名多次登顶圣母峰的雪巴向导来组成。雪巴就是都带人家攀登高峰，高山的这个雪巴向导，他就是说你要来标这个案，那你最起码你要有6个啊，有很多次登顶圣母峰。

0: 标金多少？你哪讲会出干要死的人就不爱标啊、嗯，吃力不讨好嘛。
1: 而且因公哦，像这种已经
0: 为什么是政府去招标呢？对啊，我搞不太清楚这个动作，这个是印度人没有错嘛，交给印度人、啊、但是伊那真正要救的，不是人来标的派
1: 三十年啊，因公哦，那个已经是哦三十年哦结冻哦冻结将近三十年的遗体，如果连同遗体哦啊跟装备啊哈跟装备安尼倒倒起来，因公上盖无哈的200公斤哈，而且呢那个尸体都已经是完全僵硬哦，因为在冰长期的冰雪覆盖中僵硬啊，加上地形陡峭山壁哈，这个托运也很困难，
2: 对啊对啊，这个也困难、
1: 哦、所以因公哦，有时候是不得不要把他、哦、就把那个尸体、哦、
0: 给他肢解嘛，
1: 对对，尸体给他截肢，
0: 对啊截肢 啊、哦、对啊，我为什么时隔那么久没
1: 就直接就让他在、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老公我搞不太懂、嗯、就是说如果真的放那么久了就继续放下去、嗯、啊，老公真的有家属要把他救下来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计代价的、嗯、还要招标，
1: 这不简单啊，所以这个回收工作
2: 啊，对啊，
1: 回收工作呢对雪巴祥岛来讲也是沉重的心理压力，
2: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多数的雪巴人信奉藏传佛教、啊、所以普遍认为不应随意触碰或者是亵渎遗体、嗯、
2: 对啊，
1: 因此因每一本遗体回收都需要克服，都要克服信仰跟心理上的挣扎啊、而且呢一次行动哦，因公一次行动依照基本的这类、個、这一次的行动本身哦，可能成本就要达到15万美金，
0: 要了要了要了、嗯、要了要了，
1: 对吧？那根据了解呢，目前还有差不多200具登山者的遗体留在圣母峰啊、哦，原因是高海拔搬运风险很高，搁再加上直升机无法度安全飞抵到这个高度、嗯哦啊、所以罹难者最终都是长眠圣母峰、哦、虽然有真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心情拢表示讲，希望如果说万一啦哈，登山者他会他们都会可能会有先留一个，譬如讲啊，人要开刀以前爱个做一个什么切结手术啊，这个切结的声明啊，因这边去登山的人也是要，万一如果你在山上哦有遇难的时候啊，那呵呵哦也要不要就是说把你救遗体要救回啊那哈、哦，大部分哦，一共大部分很多哈、哦、有经验的登山者都表示，如果万一在登山啊过程当中离世。嗯，就把他留在山上，大部分的人都有签了这样的一个切结，但是 but 对家属而言，能够将自己的亲人带回家依然象征着真正的告别跟圆满，所以说齁，如果那基本齁这个也大体的回收任务乃当顺利完成，不仅仅是让绿靴子结束近30年的孤独守望齁，30年孤独守望在齁圣母峰8500公尺的所在齁，也将为圣母峰登山史齁写下一个很重要的齁一篇齁一页齁。
0: 嗯，因为真正讲，我最近看一个纪录短片了，讲真正圣母峰起码电管死得足济，
1: 200具嘛，一共差200具嘛，
0: 足济啊！而且还
1: 因为他那个入山都要登记嘛，要去攀登要登记，所以说他们会知道那哪些人没下来啊，那就是死在上面。
0: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的是、嗯，这几年这样地球暖化，
1: 嗯。
0: 啊，贵体它有点是像那永远冻在那边嘛、嗯，但是随着地球暖化的这些尸体会不会
1: 三不五时的嘣直接吸带出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露出来，
0: 变得对环境来讲真的是有污染、嗯、所以、嗯、啊这个耗时费工又危险呐、啊，这个解救这些这不要解救搬运这些尸体真的是不简单，哎、嗯欸，我们要持续追踪，看这个绿靴子最后会不会、嗯、回到他自己原本的家，
1: 嗯。

0: 那进攻个。
1: 讲回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选哦，盖混赞啊！
2: 买恁的盖混盖油啊，离我六家只买哦，我真知哦，会骨折开哦，而且状况好严呢，
1: 吃袂
2: 一个月呢。我甲你分享一个盖混盖油的效果，今年吼五十岁啊吼，我的同事啊，拢减我几啊岁，拢讲因的脚头乌袂久啊，脚头疼，我拢有咧食盖混盖油啊。我都无迄个问题，啊，今年甲去年的体检吼，我去年的体检，我的骨密是负二，啊，我今年的体检已经登来到负0.3，迄骨密给我好诶呢，哦，迄种效果真有够好诶啊。
1: 嗯哦，你骨密的进步，看到数据一定足欢喜的。人都是安尼嘛吼，干嘛卡底上过去最在意的，比如说骨质疏松啦，体检报告是红字啦，你哪讲下一次去检查时阵，红字不见了，骨密 minus 就 minus 变正的，还是讲 minus 不只严重哦啊，你平常时啊这段时间的努力付出努力有了回报，那个就是像一张成绩单一样。
3: 根据咱台湾骨质疏松协会的报告，吼，伊讲咱台湾人90%吼钙不足，高血压，你看啊，常常在讲个哦，要吃钙要补钙吼啊，不是你有吃个，哎，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你是不是就不缺钙？不是，因为有足侪人吼，有很多钙，比如说化学的合成的啦吼，甚至一些蔬菜钙、水果钙吼，那有很多钙，其实你吃了吸收不多。哦，因为不太好吸收，吸收不多。啊，过来就是安怎呢？你钙会流失啦。哦，你本来吸收的，虽然你讲我有吃钙，我有吃钙，不过，比如讲你有吃钙，你大概你觉得你吃了就一定是补充到100%，没有，可能只是补充到5%。然后你个吼，咱的钙质个不断的会在流失，也一直流失。所以讲，好高血压台湾人拢长期处在钙不足，哦。钙不足高血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认真补钙？日常的生活当中，咱吃的这个饮食里面有些食物，它还是有补钙、有钙质的成分，但是那个补不过啦。尤其咱那年纪愈来愈大的时阵，那个钙质的流失呢更严重。尤其钙跟咱的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哦，钙跟荷尔蒙息息相关，荷尔蒙可以锁钙。好啊，钙可以促进荷尔蒙，所以你喉咙痛的时阵，你钙嘛是得收不掉。好啊，你钙不足，吼，你钙流失到不足的时阵，你的荷尔蒙会降低，因为少了钙来促进荷尔蒙，所以荷尔蒙跟钙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哈，互相有连锁效应。
1: 对啊，
3: 一定爱吃钙，
1: 互为表里嘛。
3: 对，你吃钙，吃钙在促进荷尔蒙，哈啊，荷尔蒙不足，你爱吃女性吃护理元素，男性吃苏鹏来补充啊，两性荷尔蒙啊，这样子你荷尔蒙呢充足的时阵，你可以把你的钙锁住。哈，也不会流失的那么多那么快哈，所以这两行是互相有功能有互相的作用哈。啊，得力珊瑚钙粉男女都吃哦。啊，你若讲男性，像男性你比较缺啊这个男性荷尔蒙，你吃苏鹏。好啊，女性姐姐妹妹哈，这个到更年期了荷尔蒙严重不足，你吃护理元素。
1: 对，
3: 可以当家你哈，一寡这更年期的障碍、更年期更年期的不舒服，拢家你雕。个轻轻松松哦，护理元素啊，个男性的苏鹏，包括男性放尿滴滴答答，你那吃苏鹏，先刷给你好处理你的哈。
1: 对
3: 啊，一点钙，一点爱吃，共同要吃的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
1: 几点晚会？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呢。咱昨天哦，甲听众朋友哈，这个特别哈报告哈，今年的暑假呢，哦，来一场这个艺术之旅哈，艺术之旅哈，我们好就来一趟啊，这个谁呀？毕卡索哈，
1: 毕卡索，
0: 毕卡索诶，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艺术之旅哈，很难得。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一套29幅画啊，几特。这是完整的一套29幅画，这是毕卡索在晚年的时候的87岁，等于一过身的前4年的时候，他过世的前4年87岁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住在法国南部的莫然这个地方，整个 这些29幅的这些这个画作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1969年，从1969年2月、3月、4月完成这一套29幅的画作。那这一次呢，不用出国，不用出国，因为这一套这个画作已经被我们台湾收藏家呢高价收藏了，就在我们高雄的丽慈艺博物馆展出，为7月初1就昨天开始到9月30号3个月时间，对，所以你要看毕卡索这么简单的这个精彩画作，这也是恭喜毕卡索一生当中的艺术语汇，这真的是也是他人生晚年的时候创作品当中最具爆发力和实验性的代表作品哈，买票入场就可以看完整一套29幅哈，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嗯，那今天有听众朋友哈，
1: 咱先休困一下，
0: 好，休困一下再去讲。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对嘿。好了，谢谢，好好诶小姐卡电话给你吼，好谢谢吼。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
0: 我是淑君，
1: 我是朴杰。
0: 咱咧讲吼，这个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的这个啊特展吼。啊，为咱七月份开始，七月才开始，伫高雄历史博物馆展出吼，这个特展吼，这个过去吼，你要看这個，你真正拢爱去外国吼。只有2017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吼，有这个透过美国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啊科学博物馆吼，再来台湾啊这个展出吼，迄阵伫咱这个高雄不是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啊，个这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展出，2017年。所以说都很不简单，那个是借展的，但是现在呢，好，这个整个这个肖像啊，这个特展已经被我们台湾的收藏家所收藏，那么唯独只有在高雄，台湾的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暑假期间，尤其你暑假你可以带孩子来，因为这个人物肖像特展，你可以看到毕卡索晚年的时候天马行空，这个世界级的艺术术大师的创作语言，透过绘画，透过他的这个笔触，透过他的这个画作呢，真的这创作的作品来的有语言，无语言就看留着给大家自己去解读哈。这个充满童心一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所以特别适合的这类孩子哈，这囡仔的暑假的时阵哈，用小朋友最直觉的方式呢去贴近这个现代艺术哈，欢迎全家合家这个带着小孩爸爸妈妈一起来观赏，或者是亲朋好友好姐妹哈 ，buddy buddy 大家小舅来高雄立慈义博物馆看这一场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哦，你也干嘛讲哦，艺术就这样，创作就是这样，人物你不要想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他就可以把一个人物这个拆解，鼻子不是长在鼻子，眼睛不是长在眼睛，头发不是长在头顶，反正就是这样，真的毕卡索天马行空。好，谢谢这个。
1: 那立慈义博物馆地址是在高雄市遮阳区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啊，欢迎全台湾的朋友来立慈义博物馆看我们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对，咱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他就传简讯来，伊甲讲吼，不用出国去，我就把出国买机票的钱来去参观的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啊，100块而已吼，100块就可以看到毕卡索87岁啊，一时阵的吼，天马行空的人物肖像创作品哈。好来吼，阿哥会当互你哦，哥会当哥看哈，先刷个立慈义博物馆哥参观哦，哥食咧贵啊，等咧好料的吼，拢绰绰有余吼。哦，真的是啊，不不怪咱这个听众讲，哇，出国我用买机票的钱，我就可以来参观了哈。好，欢迎哈，谢谢。

0: 来咱台湾空运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无清楚的问题要问的产品无了解，食产品是唔得分享的吼，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AI 的世代呢，被称为免费智慧的时代，哈，免费的智慧，哈，免费的智慧。
0: 嗯
1: 哼，好，来的哈，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 Pocket，
2: 你好，
0: 嗨嗨嗨，
2: 那个家教母你哦，
0: 嘿嘿，
2: 那个钙粉那会倒晒变暖，
1: 迄就是你缺钙初期加，有人会闭结，有人倒晒，这东西正常反应哈。
0: 你喝转的反应，
1: 迄就是你缺钙，你缺钙你补钙的喝啊，迄种诶拢不伤害身体，也不会不舒服，都不会嘛，对不对哈？嘿，嘿，这个正常。
2: 无加百万。
1: 你无你着食钙粉的是，你咧配钙粉的迄个茶的，你甲用一点啊啊盐花啊落去安就好啊哈。嗯。
2: 哦，安尼。
1: 嗯嗯，对。
0: 钙补足就袂啊啦，这就是欠钙咧补钙。
1: 有人朱其家而会变小我变也较排白吼，嘛是同款啦。我那同款，你要配钙粉的迄个
0: 茶
1: 水来对你个加一些盐。
0: 调体质的过程吼，所以免紧张。
1: 正常啊，那个也对身体完全不伤害吼。以上
0: 广告。米雷林生，嗨 ，Hello， 你好。
2: 哎 ，OK， 小姑娘。
0: 喂，你好。
2: 哎，我做些健检者。
0: 啊，请说吼。
2: 钙粉有没有？我们吃了不？我做水人家的绕赛的是你空腹吃才会这样，你没有空腹就不会。
1: 哦，是吗？哦，
2: 对，我过过来人家拢安尼啊，啊，我就比如讲买康白家，
1: 改饭后吃看是不是就会有差齁，啊，
0: 调整一下齁，这个都是简单的事情。

0: 好了，咱都要讲吼，这个 AI 的世代呢，就是呢智慧的免费时代，哈，智慧地毁边毁啊，哈。好，比尔盖茨说，哈，比尔盖茨在比尔盖茨讲啊，一共哦。大概都说啊，这个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可能很多工作以后都不需要人了，所以这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比尔盖茨也是说啊，但是前几天我听那个黄仁勋讲，他说不会，只会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多，只是改变而已，大家不要说哦啊，都 AI 啊，就那个就人都没有头路啊，都不用啊，都 AI 什么都 AI 来做就好了，会改变，你要改变，这就是跟他说，这人说穷则变，变则通嘛，啊，你 AI 可以取代的，那我就去做不能取代的，或者是说可能也会因为 AI 而衍生其他的工作机会，你不觉得吗？所以说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悲观，所以像说早期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听收音机，后来有电视，慢慢大家就说，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然后慢慢慢慢有这个网络的时候，电脑网络有人就说，现在大家都看，都在网络，谁要再 看电视，谁要听收音机，那不同款啊，真的不一样啊，吼，咱嘛足侪听众诶，咱足侪听众讲，我还是听收音机，我还是听啊，吼，只是群众会有一些这类分类吼，分开安尼，有时候你看久了，你会想，还是用听的啊，吼，不一样啊，所以讲你还是要做出能吸引人的东西啦，吼，所以唔是讲有电视收音机都未生存啊，有电脑有网络电视台都未生存啦，吼，就这样吼。就分众了，已经有分众了，但是互相又不那个哦，所以说你看咱现在听收音机，网络嘛会当听收音机啊，不然美国小帮手是安那，伊逐工我都伫美国西雅图，逐工会当听咱的节目，逐工咧听咱的节目是安那来，就是手机嘛，下载这微微笑广播网 APP， 锁定台湾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赶快同步收听，全球同步收听啊！好嘞，我要讲的就是讲，比尔盖茨讲哈，比尔盖茨说有四种工作是永远 AI 没办法取代的哈 ，AI 没办法取代的工作职业，
1: 哪四种？
0: 一，程式设计师。负责开发跟维护以后的 AI 系统，短期内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你 AI 是
1: 短期内
0: 了 ？AI 谁做的 ？AI 谁做的？人做的嘛？什么嘛人去做的？你讲 AI 哈，有 AI 了 ，AI 干的，拢完全拢未安怎，拢无拢没嘛是人啊 ？AI 也是人去操作出来的啊！要有那些产品啊，要开发啊，要维护啊，所以说还是需要人手的参与，所以程式设计师，是这个不会被取代的职业，第二，生物学家，生命科学涉及很高的复杂性，所以 AI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完全取代，好，对，生物学家，再来第三个，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产业的工作者，能源系统嘛是真复杂，AI 没有办法让它，就不是说有 AI 就可以全面自动化，还是没有办法，对，能源产业的工作者，再来就是咱今嘛哈，这段时间足热的运动哈，职业运动员哈，职业运动员，没有人想要看电脑打棒球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啊，比尔盖茨讲，谁要看电脑打棒球？还是要真人去打球嘛，去踢球嘛，对不对？观赏人类竞技的需求不会消失，
1: 工作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工作岗位会少很多啦。程式设计师当然不会消失，但是基础的程式的这个美国这个科技在裁员，什么就是基础工程师，今嘛的变这工很多的都是可以变这被 AI 给取代了设计啊。我讲我个几个自己使用 AI 的例子，我刚刚就厉害， 因为我现在在做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哦、这个财委嘛，啊，每个月都要这个我们社区都会送这个对账单来啊，因为我要卡银啊，讲啊，这个小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过去我过去啦，讲我做几个行规，我可能哦，伊个表格怪，我来接，安尼起加总，看用计算机算对不对？那现在就简单了呀、啊。我的用这类哈，翕相给翕的，然后把这个 paper 给 AI 说啊 ，AI 我就问 AI 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字算数啦、账啊，对不对？啊，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因为我已经做了一阵子了嘛，每个月都是这样做。然后我在对温雄先那笔账的时候，我得用相机一照，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哦啊，他哦，那个 AI 就搞了，马上算出来之后说啊，你这个账是对的。但是呢，哦，它这表格上面哦，因为那个是上个月嘛，六月份的账嘛。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在做表格的这个管理员哈、哦，对，他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他把六月份的对账单写成五月份，但是内容是六月份的没有错，但是他只有一个地方，而且是最下面比较小的地方哈，他六月份写成五月份，就 AI 跳出来说啊，这个我。里面的报表都对，但是吼啊，这个地方啊要那个是六月份，不是五月份，吓死人啊！啊，我哪家己去，我哪过家己去看啊？对的，而且我只要算式对嘛，算数对，账对就好。这一些细节的地方吼，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看，欸，可是 AI 就把你抓出来。
0: 但是也是人在操纵 AI， 把这个工作就弄给 AI 做啊。
1: 没有啦，
0: 只是懒懒，
1: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工作岗位就不用需要那么多人
0: 了、啊嗯嗯嗯，人力会比较。
1: 对啦，你刚才你刚刚对会给你对小，对吧？哎、欸這個，
0: 那但是呢，
1: 你现在做账，对不对？
0: 慢慢，这个 AI 如果越来越普及化，我相信还是会衍生其他的。欸、工作机会啊，
1: 但是就是少掉的、
0: 嗯、这个没有了，可能搞不好，
1: 但是多出来会能够补上那个少掉的、嗯、我其实还要再 观察几年了、嗯、因为这几年其实美国科技业其实都、嗯欸、人心惶惶了、这个不是、这个、尤其是现在是那种知识型的这个工作的数量掉很多、啊、可能我的公司过去更、可能一、职位 不招新人之外，你跟整个 team 都给裁掉啊，对啊，你会有 AI 不做 AI 当然、AI 会产生新的工作，但是少原来少掉的这个工作会多很多 啊这一群有生产力啊，又学经历又还不错的，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才是大麻烦啊！这就是后 AI 时代哦，各国政府要面对到的问题。嗯嗯

0: 来，咱看的是0800-7755-9999。
1: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哈。好，来，0800-7755-9999。

0: 阿哥，其实哦，咱今嘛吼，台湾其实很有缺工的问题哦。其实咱台湾的高龄的，就是55岁到65岁这一段，这个高龄，比如说你可能是提早退休，或者在这个年纪想要再度就业的这种参与者，是所有 OECD 里面国家，我们台湾是最低的哈。前面的包括日本啊、德国啦、荷兰啦、意大利啦、美国哈或法国，这个55至64岁的劳动参与率哈，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最低的。而且这段时间其实咱政府有鼓励，因为咱这么很缺工嘛，就是鼓励吼这高龄者再就业，再回到这个职场上。政府其实有拿出钱来补贴你，如果公司聘请这一段的这个年纪的年龄的话，政府会有补贴薪水。咱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哎，你好，
1: 请说。
0: 哎，请讲哦。
2: 麻烦你好不？
0: 来，你好啊，你先讲。
2: 好，
0: 来刷卡。啊，
1: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报道很好哦，就是不是只有点出这个问题啦，公文的答案啊，缺工缺工缺工，那大家都知道缺工啊，建户我拨走拨走拨走啊，也补助了哦，也建户嘛拨走几年，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去追踪报道真的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常常问到，丢出问题来哦，大家都会懵哦，这个什么问题啊？政府补助钱也花下去了，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或者变好，为什么了？这个好，就人家就细究嘛，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哈，中高龄的就业者的人数没有增加，而且企业上不想要聘请这一个年龄层的这个再就业者，即便这个企业缺工，一干嘛缺工等外籍的，或是再找年轻的，他就是不要。为什么呢？
1: 不想用高龄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原因啦，对喏，企业哈，要找员工哈，是要找什么全职工啊？我要找 full time 的嘛。但是这一些中高龄者如果再就业的话，很多都是怎么样？想要做一个弹性工时。哦，可能我一礼拜，我可能要做早起，要做四工，要做五工，还是要做下晡哦。因为早起我退休啊，我家己要，我家己的生活要过吼，还是我家己有社交要做啊。但是我剩下的时间，我想来这个打这个弹性工时。企业不要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年龄层很多哦，台湾很多都是想要这样的工作环境跟模式。好，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想法上的差异的辩证齁，即便咱建户补贴薪水齁，好，补贴这个高龄的这个就业的薪水给企业，也没办法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大家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看人日本是安怎做，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你好。
2: 有现在广播的那个护理演示的吗？
0: 有广告，
1: 对，
0: 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
1: 对，怎样？哎，来，请说。
2: 哦，因为我那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想要参考一下。
1: 好啊，你今麦是安那要订购吗？嘿。
2: 哎，因为我。
1: 好，线下好，线下好，好，谢谢哈，来0800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7500QQ。

0: 小君仆过来，你好。
1: 我哈，我有迄个脚头乌哈，有咧酸痛哈。啊，要食恁的什么商品？
2: 就是钙粉。
0: 哦，来广告哈，来脚头乌酸痛哈，就是钙油啊，你的关节哈，关节就是钙油啊，啊加钙粉安尼哈。
1: 哎，啊两啊两项，
0: 两项加的是较好啦，嘿，两项加。
1: 啊，两项安尼我就是。
0: 钙油钙粉拢介绍拢赶快两千个哈，都两千五哈。
1: 两千五
0: 啊。对对对，
1: 啊，一罐食偌久？
0: 你家己食就知吼，这是看你家己调配哈，
1: 哎，安尼啊，哎，啊，有效啦哈。
0: 刚刚初期都要开始食，不要超过一个月啦哈，你会当伫一个月来甲食完安尼哈。
1: 啊，有效啦哈，
0: 有效有效，嘿，有效哈，啊，来加油，谢谢。
1: 啊，恁这你那放像这个啊，都注意下够放。
0: 有注意有嘿，
1: 用包注意。
0: 对，你家讲得力的蒜蓉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安尼吼，得力钙油钙粉，哎对。

0: 好，谢谢啦！哎呦，咱的听众朋友哈、哦，来来来，传了什么东西呢？哈、哦，一张照片哈、哦，这个什么照片？哎呦，啊，听众朋友，
1: 我看试盖粉试试，
0: 来自未知的国外寄件人。
1: 好，那我就帮你。
0: 听众朋友，你传的这个哈，哦，一传这毕卡索的哈。哦，那那听众朋友传了这个毕卡索的画作的这个照片给我，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肖像展的哈，你这应该是为网络丢来照片哈。
1: 对对 对, 對，
0: 好，谢谢哈，你还是来看现场的。
1: 对对对，就可以。
0: 毕卡索的作品会当伫咱家己家的看会到，一百块的会当欣赏。好，你看呢，好，真的是太幸福。服了，喜哈哇塞呢，好。

0: Hello，Hello，Hello，嘿，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印度跟中国卡占地球的三分之二，你看我拍袂起都。
0: 这个世界球赛，这种啊，有的人对一寡运动，因的国家无发展啊，哎呀，对啊，不是讲
2: 印度是比较没有在踢足球啊，印度是板球啦，哎啊，中国是很喜欢足球啊，但是中国足坛的是讲吼，连中国人自己都骂吼，你今天你给你那个中国批评下，批评党，批评那个基础建设，批评他们的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他们会跟你这样子怼到底，骂到底。但是你两个对中国人批评，因为中国足球，他们会跟着你骂，而且骂的比你还凶，就是这样子啊，恨铁不成钢啊。中国足球问题很多啦，所以就这样子，不是有钱人多，你得让出一球，出一支好的卡球队，没有那么简单，运动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才迷人嘛，对不对？
0: 对啊，哈。哎，我觉得国家总是有他们自己比较
2: 强、
0: 比较强的这种运动啦，哈，啊，球类哈。好，哎，不可讲的，这我突然，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哈，说俄罗斯去跟印度买油。然后俄罗斯现在欠油呢，哦，一挂油产油站哦，去用乌克兰哦，现在呢用无人机啊，那炸吼，哎，一个产油大国竟然没油，而且吼，伊是安怎，伊变作讲，伊的油有一挂固定的国家咧甲买，譬如像中国，所以他自己的油低价卖给中国。然后自己在高价去跟印度买，印度讲好要加买会使啊，你爱叫我计小啊，人买偌济你都爱买偌济啊，吼，吼啊，因为伊家己即卖油，家己俄罗斯即卖国内已经油欠油啊呢，吼，因家己俄罗斯的人要加油，啥物就即卖拢有足侪限制啊，吼，啊也是很没有办法，吼啊，所以讲吼，自己有的油要卖，就是低价卖吼，中国嘛，因为伊有足侪爱甲中国。配合的吼，所以变成讲低价卖油卖给中国哦啊，然后自己再高价去跟印度买油，要不然怎么办？哦，一个产油大国现在自己没油了哈。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好，来，
2: 我们刚才讲到哦，看日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高龄的社会企业人才永续的。好、哦、的方式哦，哎、欸，日本就你的针对哈、哦、高龄者想要的这个部分，他们去拆解工作。过去讲，咱企业请全职的工啊，你什么都会啊，包山包海，所以我要请你来的，就是要跟你定规工，但是今嘛你无法都请到全职的人，所以日本就干脆这样把这个工作拆解，可能一个工作哈、哦，可能本来是三个步骤一个人做，啊，现在变成一个工作三个步骤，你就把它拆解成三份的这个动作之后，你得当请这个高龄者来做他专门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动作，按时间的规划的弹性上，跟这类高龄者求职的意愿上就会变高啊，也找到缺工的问题了。反正你一个完整1-100的工作找不到一个人来做，你干脆把这个工作切成30-30-40，然后请三个人来做。哎，你不能按那这类 key 这样子做了之后，真的。就解决了缺工很大一部分缺工的问题，而且把这个高龄者也带到职场，让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意愿再去贡献他们的人生的最后的这个时光。而且好处是什么？高龄者吼来做这个工作，做稳定了。因为我当下咱个少年来探亲是准哦，较无稳定嘛，会跑来跑去嘛，或者说啊，他今天这个工作做一做，想要跳去其他公司，但是高龄者你给他请来这个公司之后，他们就是会做得很稳定，这对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讲是好事，稳定人才的稳定，工作流程、工作品质的稳定哦，所以他们是把工作给拆分掉。好，那我们就是他山之石可以工作嘛，工作。那可以未来我们台湾的这个企业可以想想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作一个人没法做，你可以把这个工作拆做三部分再请人来做
0: 你这个分班啊，对不对？ 啊，都会当让高龄者坐坐，然后高龄者这样
2: 坐。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这个甚至才是缺工问题啦。
0: 对啊，
2: 你把咱们拢请一个人。
0: 你看咱日本，咱去看日本，常常都是有那种很高龄的在人在咧工作呢。哦，对，
2: 对啊，
0: 对，所以呢，好哦，所以可以调整。嗯，来你好。
3: 梅红泰啊，做一个该会叫啊。
0: 唔知，嘿，下礼拜再说。
2: 好礼拜啦，好，
0: 好，谢谢哈，好好。今天刚哦，大家开始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国家呢哈，今嘛进入七月、八月、九月，正好是因希达巴亚哈一个观光旅游的大旺季哈。哦啊，大月啊，大月，观光的大月哈，每一年的七八九，特别是八九月时阵哈，
2: 暑假
0: 哎，对，这个地方是非洲的什么呢？肯亚每一年八九月就是动物大迁徙的季节，台湾人很爱在这个季节内去非洲，好去看动物大迁徙哈。但是呢，最近传出肯亚竟然哦，哎，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呢，宣布哦，六月十七号宣布。拒绝拿台湾护照入境，因为因公不承认台湾护照，持有台湾护照者在肯亚可能会被拒绝入境，台湾护照被肯亚当地认为是缺乏有效的旅游文件，旅行文件，因为他们是配合中国哦，欸，一个中国原则哦，填供啦，简单讲，即嘛肯亚填供啦，所以呢配合中国的迄，那个迄，那个政策啦吼，所以拒绝咱台湾护照，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对啊，所以有可能哈，有可能你拿台湾护照要进入肯亚，即嘛可能吼。真的麻烦哈！就之前有一个海洋大会哈，海洋什么什么一个大会的肯亚这些所在伊了，结果咱都传出讲有台湾要去参加这一个这个海洋大会的这个人员的丢了，竟然哈。第一咧叫蒙巴萨哦，蒙巴萨海洋会议啦吼，咱台湾要去参加一个，而且人员竟然被他们好扣留二十多个小时，该扣阿迪呀吼，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再个该遣返，再把他遣返吼，这不是肯亚第一遍对台湾如此恶劣。2026年对十年前的时阵，好，肯亚警方嘛，跟中国合作，哈，将45个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强行登机遣送到北京。但是这几个人其实因的进境拢已经被肯亚的法院判决无罪哦，判决无罪，但是呢，哈。他就一律把你送到北京去，送到北京去，所以说大家注意哈，今嘛除了肯亚以外，还有像乔治亚、亚塞拜然、摩里西斯，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对台湾极度不友善，叫做极度不友善，所以如果你今嘛那边出国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你啊，对这个好，对咱的咱去是不是会遇到麻烦？真的，他如果不承认你的，直接给你吼，不是给你解，不是给你控制起来，要不然就是哦，给你控制牢了了，再个给你遣返，所以讲你的整个行程都会泡汤的，哈，好，咱都要讲诶，好，这个呀，肯亚。对，非洲东非，他这个八九月，每一年八九月的时候，就是有动物大迁徙，所以我就只能看到这个消息，说怎么办？那我已经参加报名参加这个动物大迁徙的行程，或者是有的人要自己去可能会更麻烦哈。好嘞，所以哈，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肯亚，咱都要讲肯亚，还有乔治亚，我看到网络也有人po说去乔治亚，真的他就是给你遣返哈，就不给你进入境的对吧？亚塞拜然哈，还有摩里西斯，哎，竟然连摩里西斯也是哈，哦，都是对台湾人极度不友善的哈。好，来，你好，嘿，
4: 喂，
2: 你好，
4: 你好，哎，请问一下我，我有给你买得力珊瑚钙粉
2: 哈，是是，嘿，
4: 嘿，啊，迄个我哈，车祸啊，伊个胫骨哈，胫骨你，
2: 哎，我知啊知，嘿嘿嘿，
4: 粉碎性骨折。啊，这要安怎吃？
2: 我跟你讲哦，你得随时要吃就吃，吼，免啊一工两本、三本、四本拢无紧。来刷卡跟你讲，
0: 刷卡吼，来刷卡来吼，谢谢。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来最近呢，欧洲热浪吼，这个侵袭哦，澳洲足侪国家吼，啊，这网络上拢看到很多都在讨论说，欧洲人吼现在这几年越来越热，为什么欧洲人都不装冷气哈？有啦，起码有渐渐的装冷气啊。第最重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建筑的关系哈。那么渐渐有共轨啊，现在也有那种变通的冷气哈，都比较快的好啊，还有好插电就好了啊，免正康，免挂表都唔免哈。好，也有这样的啊，强啊，甚至有的人是买电风扇呐、啊、哈。啊，我看到有一个咱台湾人住在荷兰哈，伊讲哦，最近荷兰也是很热，热到37-38度哈。伊讲伊本来的咧科鲁宫是不是要来装冷气？结果有人就跟他说，当地有人就跟他说，你不要装冷气，因为欧洲很多房子都不希望打洞啦、啊、破窗啦、啊，哦，还是个砍拱啦、啊，啥咪安尼吼，哦，这样破坏哦这个建筑物哈，外观造型，结果呢？一下怎样？一共他才知道，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其实你可以安装一个叫做地冷啊，地冷哦，地板的地板的地板底下地冷哦，这个跟他从地暖感换的足寒的所在，比较冷的哈寒带地区，其实哦，他们往往不是开暖气，他也不是用暖气，都是用地暖。哦，地暖啊，就是迄个地板底下哦，你要装潢的制作的时阵，你就是要按有迄个管路嘛，管线、管道哦，公路啦，啊公路啊公路啊，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系统啊，有那个热水哈，热水哦，烧水安尼都流通过迄个那个管道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铺在那个地板底下，所以你地板那寒天的时候踩起来就会暖暖的，有没有？那个就地暖，那个比直接吹暖气啊，比还舒服一点哈，真正还舒服一点。卡袂讲安尼卡打的冰冰冷冷啊，暖气直接安尼吹哈，有当时安尼吹，咱会干嘛？讲较干燥，哦，较烧较热，吼、哦，来先接电话。
1: 嘿，来你好、哦，嗯。
2: 嗯，要问一下哈，我该买迄盖粉嘞吼，啊，像嘞迄粒啊两盒吼，啊配无拄好啊，敢会当？
0: 迄本来都无一定拄好，迄无要紧，你得去买。
2: 我是讲要搁甲你买迄粉嘞，敢会当？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那袂当。
2: 我伫迄种面啊，甲问长，我搁买一组，大组的吼，讲袂当样。
0: 买一组你爱同款呐？那伊那有大组的噻，你唔是讲我一组来？
2: 是讲我欠迄。
0: 你袂使讲一罐，无你规组，你规组就是钙粉的规组，钙粉钙油的规组钙油，无你一组来得。
2: 啊，我是讲无，迄多粒啊剩两卡。
0: 无，安尼你就另外买吼，无迄个规组。
2: 啊，另外买，伊讲无袂当
0: 样。啊，你就是买规组的啊，你买规组。
2: 我有甲买规组。
0: 啊，对啊，你买规组无啊？啊，但是无
2: 规。我是讲要甲买线的
0: 款。无，会使，你要买线会使啊，买线会使，奈无？
2: 啊，无我昨下甲买吼，讲袂当
0: 样。啊，你可能你讲无清楚啦，你可能是一定讲我一罐买几组的，我要一罐钙粉，一罐钙油的，无安尼，迄无安尼，吼，就是无安尼。
2: 安买单会当啊？
0: 单独买，你着单独买一罐安尼，吼，买钙粉着一罐钙。
2: 我是讲要买个两罐都配两。
0: 好，谢谢。你买同款的几组的同款的，是同款钙粉的内底就是拢钙粉，啊，钙油就是内底拢钙油，无迄个甲你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加，唔是。安尼吼，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规组是拢同款的吼，规组内底就是同款。好，什么你？
2: 啊，钱拢该食，甲买个会存。
0: 迄本来都唔是甲恁加好诶，迄都在恁家己去调配啊。
2: 啊，就拢两粒啊，迄本拢一盒。
0: 啊，迄都唔是一定会拄好诶啊！你呐，你咧看钙粉咧看，袂啦，你都对一项对一项食完，先食完，得搁买一样来补得好啊啦，嘿吼，嘿。以上广告。虽然都话讲，迄地冷系统哦，罗威咱罗威这个住荷兰的台湾人，伊就讲啊，他真的安装了地冷哦，伊讲哇，好舒服哦，马上降温13度，外面37度，里面呢25度哈，要不要24度，很舒服哈、哦，而不是冷气安尼吹 哦啊、所以地暖跟地冷都赶快呢，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哦、就从地板从、哦、你这打的地板，好、哦，那热天的时阵，你地板打的是凉飕飕、凉喷喷的，啊，就是诶，感觉足舒服的。好、哦，啊，那寒天的时阵，哦，踩脚入来到室内哈、哦，啊你踩到那个地板呢是温暖的哈。哦好，所以一共哦，其实现在在欧洲就很多利用同样的系统，但是我们杂工地冷系统跟地暖是不是可以同时更换使用？就是讲寒天伊就变地暖，啊，热天伊就变地冷，哦，是不是这样？哦，就不知道了哈，因为一共他就是弄了一个地冷系统，结果降温马上降温13度，12度还是13度？哈，真的是啊。好，咱听众朋友吼，知影一个，啊，咱拢家拢已经拢吹冷气啊，所以格格啦。

0: 嗨 ，Hello， 你好，徐坤博哥。
1: 喂，你好，我要这问题哈。
0: 嘿嘿嘿。
1: 我讲我什么脚无力，你那三天有上个点？
0: 你讲。
2: 脚无力哦，
0: 脚无力哦，
2: 脚脚无力来讲个，脚无力就是爱食钙油哈，你的关节退化，没有带动的力量了，少了软骨的连结，所以那个没有那个带动的力量，钙油第一，钙粉配合安尼吼。
1: 哦，两样都要讲。
2: 嗯，对，钙油为主啊，钙粉呢辅助安尼吼。嗯，
1: 好好好，嗯，谢谢啊。
2: 得力算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嗯，
1: 好好好，
0: 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来，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他可能也是专业的人吧，他在他说我们都在说地暖跟地冷是不是可以同时啦，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可以有地暖也地冷，他说完全可以实现，我们这位听众说技术上来说完全可以实现冷暖双用，不需要安装两套，不需要安装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但是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的这个选择跟设计，可见我们这个听众他也说这样，他真的是有专业的，他说关键就是在于传输介质介质介绍的介介质的这个选择跟设计，如果这个做好的话，那就是说同一套系统冬天可以是暖的，夏天可以是凉的，好的，暖的就是烧水入的嘛，烧水透过那个公路安尼入的，地板就变烧烧，哦，啊，寒天就变冰的，吼，哦，这冷水进去就变成这地冷，哦。

0: 我要加薪水啊！哦，咱的行政院哦，拍板决定哦，这个军工叫明年加薪哦，9.98%，将近10%哈，5.88%至差不多是到10%哈，专业加级哦，提前到今年的7月生效，哇，恭喜恭喜恭喜！
1: 军工叫哈，军工搞拢加薪哈，明年开始哈。
0: 来，你好，
1: 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请说哦，听讲。
2: 这个足简单的问题，热天啊，就是爱像咱冷气袂冷，甚至爱灌冷冷媒，

因为哦，咱这个行政院人事总署表示哦，科牛在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哦，其中哦，的去年哦是 8.76%， 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 8.76%， 今年预估会到 9.64%， 哇，吓死人，连续两年都成长。一个成熟经济体要成长到8%已经很不容易了。今年要9%要10%呢。所以各个担心哦，这也相对的带来所谓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嘛。连续两年哦 ,2025,2026 年哦，现在那这消费者物价指数都成长逾3%。所以行政院人事总署决定说啊，明年就是大幅度的替我们的军工教的人员加薪哦。其实军工教加薪其实也会带动所谓的民间企业的这个加薪啊。所以真的是咱台湾这几年哦，经济成果的全民分享哈，从政府带头替哈，建户的官刚的是军工教嘛，替营军工教加薪一要，民间也希望能够同时带动我们加薪的风潮，最少能够抵消掉通膨啊，我看嘛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啊，所以啊恭喜啊，我让明你被加薪啊，而且还是蛮多的一部分的人哦，5.88%至差不多10%的加薪幅度哦，恭喜。

0: 好嘞，谢谢。
1: 来了。
2: 咱可以等下0800-775599，空白公公775599。
0: 有人讲哦，这两天让出去哦，看到那个什么万家福就被灌洗耶。一共还是家乐福念起来比较
2: 万家福乐家康哦，在听那些万家福其实还蛮好记的。乐家康吗？还是康乐家？哦，康乐家另外。康乐家卡好记，
0: 乐家康啦。
2: 对，但是我讲康乐家卡好记啊。康乐的拢
0: 康乐街，
2: 康乐街，康乐的拢伫家，哦，乐家康，哦，康乐家。
0: 今天呢，我看网络就讲，哦，好不习惯哦，家乐福、万家福，不会啦，这万家福跟家乐福其实也是家乐福，你已经念久啊嘛，你已经讲久啊，你当然就习惯啦。万家福其实还 OK 啦，
2: 万家福就很 OK 啦。
0: 但是那什么家乐康，什么华哥康，
2: 乐家康吧，康乐家。
0: 你卖欧北港病啦吼，讲正确的，讲正确的。
2: 好，乐家康啊，
0: 乐家康啊吼，所以乐，
2: 对，乐家康比较难。
0: 量饭店叫万家福啦。
2: 万家福，万家福好记啦。万家福，我感觉一段时间大概的，行行，那谁万家福？
0: 那个超商哦，超市的
2: 超市的
0: 乐家康，来第二康，
3: 好，
0: 来第二。
3: 昨天到那个家乐福去买东西哈，他发票开出来的是同康哎。
0: 三妹，
2: 哎，我没有，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母公司啦，哎呀，你就不用去管他了。
0: 好，来你好，嘿，
2: 不重要，
0: 哎，来你。
3: 我被爱的多舒服。
2: 来刷卡，
0: 刷卡。对啊，咱你来听讲，你讲你昨去买去万家福买啊，发票出来是叫啥？统康哦，伊讲统康耶。啊，你是讲统康啊，统一企业的啊，统一企业统康，哎，统康啊，听得怪怪呢。哦，统康，跟你好，统康，统一康啊，呢哦，统康，统康。啊，好，谢谢哈。听，是无？咱听众，你讲他发表出来上面是统康企业哦。这样真的有一点奇怪。哎，统康哎，冲康哎嘞哦！来你好，
2: 哎你好，小公婆客，
4: 喂，大家好，咱政府是都不爱听到统一，啊，那唔叫人改名啦，统一企业。
0: 哎，看，好看，
2: 你不介意听，但是咱也可以当来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所在，哦，对啊，对吧？哈，
0: 哎，人公司的名，你要看位
2: 啊？对啊，所以你，
0: 哦哟，你的公司，
2: 你哪有这种循环？我觉得比较适合当中国，你政府不介意的，让叫人改名，这干那是中国这一搞，对吧？就是你哪给哪给哦，你去这里哦，中国申请一个台湾独立，好，今天公司叫台湾独立，签会过吗？签未过啊？所以不要人在讲这种话，就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要讲被攻击中，给大家为酸当这种酸民，去中国哦，看你能不能去批评习近平哦。习近平，你们就搞讲全台湾统一哦，你对不对？我就偏要台湾独立。你加攻击中国，懂口气
0: 嘛？起码这个话就讲，伊就跟你口气哦，也跟你口气哦。
2: 你下当地哦过来哦，讲啊，你讲啊，政府不介意统一，当然政府不要统一，但是咱政府法都叫统一，该独，你叫不要叫统一，叫独立吗？
0: 好，谢谢。

0: 来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的人生，
1: 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
0: 德利公司德利蒜蚵盖粉，
2: 德利蒜蚵盖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瞧瞧，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拜拜，悄悄，拜拜。
4: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已婚，将有冤家也共和，宽阔肚皮思忍耐，放开心底任将他。这是当代布袋和尚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做人做事，咱啊要如何保持着咱的修养兼态度。其实茫茫人海当中啊，大家拢有朋友，有朋友是好事，不过搁较好的朋友，嘛爱互相尊重，嘛爱互相啊体谅。咱来了解生活当中真济好朋友，到尾啊变成着冤仇人，往往啊只有一步之差。人生在世啊，咱啊拢爱小心注意。过去寒山大师曾经啊问着老禅师：“师父啊，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呢？”老禅师啊，笑笑啊，回答伊：“你着忍伊、由他、耐他、谅他，卖插伊。搁过几年，你看伊又如何啊？”这个老禅师啊，用着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凡事卖计较，卖下伫心内。最后啊，真侪代志拢会慢慢恢复正常。人生在世啊，有一句俗语讲了真好：饮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想，海阔天青。人生啊，想要太平无事，人和人之间都爱有宽阔的腹肠。如果腹肠不够宽，就是咱修养不够。生活当中慢慢修，慢慢用，将自己的腹肠养活宽阔，咱的人生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生活才会祥和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表单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鸡养一捆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蔡新娟所唱的《江都短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来去嘉义佚佗。哎呦，陈老师，啊这吼、哦，来个嘉义吼，到有啥物所在吼？诶，当安尼佚佗悠闲活动，囡仔拢佚佗甲真欢喜，其实真济哦吼。啊，今仔日陈老师吼、哦、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来去吼嘉义吼耍水，甚至去台湾，号称是台湾迪士尼，包括着欧洲凡尔赛的梦幻城堡，来赶紧的，有咱遮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迄天气也热的时阵吼，生水是上好的吼。那呢要去对生水吼，当中的时阵呢，如果会当有一挂即个，就是有迄个玩水游乐设施，那呢，互你生水增加着真济乐趣吼。那呢咧，伫咱嘉义有一个专新开幕的即个滑板冲浪公园。哎呦，陈老师啊，这是什么所在？这是一处水上的极限运动吼。啊，当中的时阵呢，民众呢，大人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呢，不单单吼，你伫内底咧，会当咧伫海洋当中吼，模拟着浪涌吼，伫海洋当中，即、這个滑，迄、那个滑板冲浪吼，啊，而且咧，会当伫室内吼，室内当中咧，你咧都会当咧感受着这种的乐趣吼。啊，来上中啊，羽毛专业的教练，和你咧会当咧伫浪尖顶管滑行。针对着大人囡仔，拢有适合的设施，会当来内底耍水，甚至咧会当咧来内底咧，即个享受着吼，即个清凉、个趣味的水上活动吼，哇，感觉真赞咧，有影吼，大个大只找机会咧，拢会当咧好好啊去感受一下吼。来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吼，来号称是咱台湾。即、这个台湾版迪士尼的城堡吼，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对丹尼尔说吼，咱也来看卖吼，哇，啊这个城堡吼，开十年的时间，一砖一瓦打造的，外观以着粉红色的主体为主吼，有天然色的穹顶，甚至咧造型的那亲像童话故事的梦幻皇宫同款，内部咧，佮规划着逐梦城堡，包括着内底。各有这个啥，当中咧，真特别的一挂设施和民众咧，会当去感受吼。啊，其实咧，伊咧除了主建筑吼是梦幻城堡以外咧，伊咧各有可可文化区，包括着各有普罗旺斯区，和你感受着异国的风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时阵咧，你咧不单单咧，会当感受着吼，那亲像去欧洲的感觉吼，啊，甚至咧，各会当咧，这个亲手。吼、哦，了解到可可豆搞这巧克力的过程，吼、哦，这伫咱嘉义大林，吼、哦，这个大埔美园区，吼、哦，就是这个欧乐沃逐梦城堡，吼、哦，过来，咱咧来个嘉义咧买档，吼、哦，来个故宫南院吹冷气，吼、哦，看本本，吼、哦，哇，这故宫南院嘛真丰富呢，有影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国立故宫南院。不单单吼、哦，主建筑伊就是中，这个咱。老祖先的水墨画吼，诶，当中融入伫建筑结构当中，故宫南院吼一个非常贴切的即个就是民众吼，所以咧十八岁以下的国人吼，十八岁以下的国人享有着即个免费入馆诶尊荣优待吼，专台湾哦，十八岁以下不用钱哦吼，啊，上重要是内底咧有一挂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即儿童创意中心。来到内底吹冷气哦，轻松舒适，也阁有一挂即个光影互动墙，和民众咧，会当咧来互动以外，包括着一挂亚洲传统服饰的体验啦，异国皮影戏的实作啦，哦，这吼、哦，尤其天气也变热时哦，来内底吹冷气咧，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享受吼。这伫咱嘉义太保市吼，过来进一步吼、哦，对着丹尼尔松吼，咱咧即个来到吼、哦，佐丹尼斯城堡吼、哦，哇，陈老师。啊，这吼、哦、佐登尼斯城堡吼、哦，内底咧，伊嘛是宫廷建筑呢，而且咧依着巴洛克式的风格打造诶，不单单吼内底咧，看起来吼、哦，哦，那真就去外国的感受同款吼，其实咧有细则诶喷水池。吼、哦，也够经典名车的展示吼、哦，有穹顶大厅、艺术廊道等等，哇，那真水真漂亮，找机会咧，拢会当去游赏吼。哇，陈老师，真正真赞呢！哦，无想到来个嘉义吼，无一定吼、哦，爱伫外口吼、哦，晒日头呢，毛真济吼，室内看到耍水的设施，会当去佚佗呢，无唔对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你输，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也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等你输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请你卖个卡，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那嘿。
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当中吼，像陈药师讲的，咱未来咱拢会食到一百岁。真侪人讲啊，陈药师食到一百岁哦，无唔对，大哥大姐啊，咱吼根据着专家的统计，伫咱就是咱这代吼，咱的未来拢会食到一百岁。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如果咱食到九十岁、一百岁，咱的身体出问题，甚至心脏出问题，可能爱开大刀。开大刀就是咱爱这个破开胸部哈，系啊，咱来做着心脏的手术。啊，唔过食到九十岁、一百岁啊，身体敢会康健？加上着发生着这种。心脏病，急性的心脏病，咁即个就是，咁就是一定要接受这个手术。这当中的时阵呢，是不是真值得咱思考？听说要讲的意思，就是讲，真侪人会感觉讲啊，食老啊，很侪岁啊，搁要手术。哦，有病哦，看会当食药啊，食药啊，啊，袂当呢，嘛无法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不过时代无同啊，但有说要讲我听种朋友听吼，其实有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到一百岁啊，九十岁、一百岁啊，哎，去接受医生的手术，有诶换关节，有诶做手术，有诶开心脏，然后因搁重新健康，搁重新诶过着因快乐的日子。用哎呦，啊几百岁啊，搁会砍一咯，真趣味吼！我今仔日特别来看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食到几百岁，食到几百岁的蔡爷爷哈，哎呀，这蔡爷爷哈，伊细汉的时阵，伊参加过神社日本神社的这个相扑比赛。较早少年的时阵哦，蔡爷爷哈，一个人会当拍五个呢，哦，会当一个安尼对手对五个呢，可见你真勇哈。啊，甚至咧，伊咧这个少年哈。食头路的时阵，伊住伫家己吼，系啊，这当中咧，一路咧，先甲迄个伊伫客运站吼，系啊，做工课，到尾啊，一路先甲嘉义客运埔子站的站长，甚至咧，当中咧，迄时阵吼，有一挂路麻，因迄时阵吼，有一挂路麻吼，会来找麻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一个人去应付呢，以寡敌众呢。可见你就会当发现到蔡爷少年是真勇壮的吼，系啊。不过我要跟你讲吼，系啊，人生吼，诶，搁较勇，嘛会老对无？人生搁较勇，嘛会老吼，系啊。蔡爷爷食到要几百岁时阵，伊人生拄到一个真重要的关键，真重要的关键，就是有一次过年后无偌久。外籍看护发现到蔡爷爷突然间无喘气啊！好，赶紧的哦，通知亲人哦，爷爷吼死翘翘啊，爷爷死翘翘啊！赶紧的哦，叫着救护车，紧急送去病院。送去病院了，医生发现到蔡爷爷是主动脉剥离，引起着心包填塞。并发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诶，当中有个人讲，只要是啊，这是什么物件？我简单讲，就是血流入咱心包腔内底，造成压迫，命在旦夕啦，吼、哦，命在旦夕啦，几百岁哦，诶，阿蔡爷已经要几百岁啊，伊本身阁有裂喉腺癌末期，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请问你。一个食到几百岁的时段，伊咧本身尿无线、尿无线癌、癌症末期、尿无线癌、癌症末期吼，真正我像是啊尿无线癌、癌症末期，安尼这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就是会当个活偌久。其实尿无线癌末期的话，如果接受到医生的治疗，甚至存活十几年都无问题，吼、哦，因为尿无线癌吼，
伊是一个发展当中较缓慢，尤其是老大人发展较缓慢，对着查甫人来讲，发展较缓慢的一个进程，加上药啊愈来愈好，治疗愈来愈好，所以就算讲了无算癌末期的话，配合医生的治疗，存活率咧，诶当中咧十几年以上咧，诶嘛是拢有可能的代志，好、哦、嘛是拢有可能的代志。啊，不过进单就输要讲我听种朋友听，就是讲，咱重新来思考一下。老爷爷食卡几百岁啊、哦？伊了无算癌末期哦，啊，佮吊着啥？佮心脏主动脉剥离哦，吼、哦、啊，引起着心包填塞并发症哦，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紧急的时阵呢，已经无喘气啊，吼、哦，去甲病院医生对着亲属讲，伊讲这爱赶紧做手术，医生啊。啊，阮爸爸一百岁啊呢，啊，这做手术吼，对伊来讲吼，当中呢，敢无要紧，伊敢会看紧。医生对着亲属讲吼，第一，手术的成功率无甲两成，啊，无甲两成哦，哦，安尼足危险呢，对，因为这是足危险的吼，因为进得足紧急足危险的。第二，手术了就算讲。命救回来，可能的中风无得变成植物人。第三，这个手术的过程爱把胸骨吼爱骨开，吼爱骨，因为心脏的问题嘛，胸骨爱锯开，然后手术了规身躯拢爱插管。但有事请问你，如果这是你的亲人？食到一百岁啊！你医生问你敢要手术，你要做啥物决定？好、哦，第一，这个蔡爷爷伊本身也无算目机。第二，伊阁产生着心脏急性的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无到两成。手术了后，就算讲救回来，可能嘛中风。无得变成植物人，甚至手术了后，搁爱休困，规身躯插管讲，你敢无要让你的时代接受到这种的折磨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因为这个医生吼叫家属赶紧考虑清楚，因为医生进就是用到这个，就是这个先紧急做处理，吼。然后咧，蔡爷爷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即、这个安尼当中有恢复着意识，唔过医生甲亲人讲，恁来赶紧决定，干要有即个老爷爷手术。老爷爷倒伫病床顶，伊就问着左囝，啊，这是啥物状况？左囝唔敢甲爸爸骗吼，伊甲爸爸讲，伊讲医生讲这心脏问题真严重。手术成功率无甲两成，就算讲手术成功，手术了后嘛真有可能会中风，也变成植物人。嘿，医生的见解是安尼，手术成功率无悬，加上你几百岁啊，加上你几百岁啊，那呢，做起来实在是足困难。结果无想到蔡爷爷对着左囝讲：“系啊，啊，着手术啦，食很侪回啊，惊啥？系啊，我食到啥物回，真侪回啊，都唔惊。医生讲爱手术，咱着手术。所以厝内底人吼、哦，心中搁咧煎熬、哦。啊，唔过咧，蔡爷爷就是足坚定的。医生啊，讲爱手术就手术，放心啦。系啊，系啊。”我吼、哦、看作开，看作透。即句话，互左囝吼，即、这个食了定心丸，所以伊决定甲医生讲，吼伊挂上，因为看爸爸做有意志力的，做坚强的。伊甲左囝讲，放心啦，我吼、哦、想要试看卖啦，因为无开会翘伊嘛，无开就会翘伊啊嘛，所以咧，伊甲左囝讲，伊讲我要试看卖。你甲医生讲，讲要开。既然爸爸决定要开，左囝咧定心丸食落，
伊就向着医生讲，讲阮爸爸决定要开，爸爸决定要开吼。啊，祖囝看着亲人，大家嘛支持，所以伫咱北医附设医院团队的努力之下，两位心脏外科医生联合来帮助蔡爷爷来做手术，用了八点钟的时间，创下着全台湾上年长，食到几百岁呢？吼、哦，可以当做着 A 型主动脉剥离手术成功的案例，创下台湾的纪录。大哥大姐啊，蔡爷爷这件事吼，哎、哦、呀、啊，这会当讲是医学界啊吼，在咱台湾医学界当中啊，吼、哦，会当讲呢是再一次创历史，一个成功的案例吼，哎、哦、呀，食到几百岁啊，竟然去接受到主动脉剥离手术成功，因为医生有讲到手术了，手术的成功率只有两成。甚至中风变成植物人的几率真大，所以呢，当中蔡爷接受手术成功的案例吼，哦，振奋人心吼。其实进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较有印象，但有书伫节目有讲过，伫咱台湾有一位90岁的沈奶奶，伊伫即个卫福部彰化医院。接受着脊椎微创手术，哎呀，90几岁啊，赶快去手术。甚至有一位刘奶奶，食到118岁，伫台中龙总接受着髋关节置换手术，拢手术成功，甚至康复。用啊哟，陈老师，哦，啊无想到吼。欸，食到遮尼老啊，遮尼侪岁，佮做着手术，竟然呢会当呢躲过难关。大哥啊，大姐啊，如果过去来讲啊，医疗有真侪限制吼，包括着技术，包括着药物，吼，包括着即个就是机械设备等等。毋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即个医药是愈来愈进步。所以医药的进步，加上着对着这个就是人体哈，哎，一挂医疗人体的了解，像随便有听众朋友了解的，就讲，其实科技的演进，替着医疗跟照护带来着真大的帮助，真侪拢会当微创手术，互伤口变小，病人会恢复会变紧，减少老大哥老大姐卧床的时间。因为我拢甲你讲过啊，老大哥、老大姐，只要卧床3天，肌力的流失、肌肉的萎缩。但你说甲大哥、大姐讲，你食老啊，有会啊，你一定爱保持你的行动力。所以大哥、大姐只要倒3天，你艰苦白天倒伫眠床三天无出门无活动，你可能你的肌力就开始萎缩流失。啊，大哥、大姐重新要甲肌力练回来。不简单，我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过，如果你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五道超过10秒钟，你都爱小心注意啊。所以大哥大姐，如果坐咧站起来爱扭爱花，无扭无花爬袂起来，你都爱练，唔是放咧哦，放咧哦无力，唔是放咧哦无力，你是爱练，爱练习，练习无家己，我行路唔免行拐啊，我坐咧站起来唔免扭唔免花。这是上基本的行动条件，上基本的。用超市我做不到，不要紧。咱想上滑冰垫脚尖，咱练半蹲，慢慢啊，把咱的肌力练回来。然后健康的人，咱就练习的僵尸跳，左脚右脚踏步跳，再试10分钟，下步10分钟，足简单，拢会当保持着你的肌力，保持着你的体力。在当中吼，医生吼嘛感觉真欢喜吼，因为食到100岁老爷爷，竟然呢当中呢会当开刀成功，吼，因为如果伫过去啊，古早医疗技术含着机械设备来讲，这对着医生是真大真大的考验，吼，
啊，不过咧，进手术有真济，即个导管手术，包括着微创手术，包括着一挂即个人工机械辅助，所以进咧手术的机械设备拢比较早好做济，减少着患者的老化啦，减少着患者诶伤口诶即个就是诶跨度啦，互伊恢复较紧啦，加上药物的辅助啦，即拢会当帮助。一挂老大哥、老大姐，尤其是五年岁老大哥、老大姐，减少着恁即个倒伫病床的时间，加速着恁的康复。我今仔讲啊，遮我讲即个故事哦，听众朋友听，这是真实的嘛？我就是爱恁了解。如果大哥、大姐，恁食老岁啊，足济人会想讲啊，食很济岁啊，我无爱手术啦、凊彩啦，卖做啊！我要甲大哥、大姐鼓励，真个医疗技术拢真好。如果医生有把握，那呢，陈教授感觉大哥大姐，恁都唔好放弃，因为食到一百岁，同款会当健康过着你快乐的日子。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陈教授听太侪，陈教授啊，我食老啊，我无爱手术。陈教授唔是讲你得一定爱手术，看看，就是你要做啥物手术，你是唔是有需要做？好、哦。这当中的时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为每一个人的见解不同，有的人想要手术搁着，因为有的所在你无做手术，你无法度恢复你的健康。像老爷爷，伊心脏的问题，伊无做手术会翘伊。不过有一挂大哥大姐，比如你的骨头无顺去啊，你的关节无顺去啊，你无换关节袂动啊，你无换这个，你无做手术袂动啊。可能嘛爱手术的辅助，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较早过去医疗技术确实嘞，无像近遮尼好，不过近的医疗技术真正真好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发现了一件事，吼、哦，其实近的老人真会向顾身体，大哥大姐啊。但有时候跟你讲，健康是家己的，身体家己顾。我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日本有一位这个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的所长，伊叫做林木隆雄，吼、哦，伊咧进前咧当中咧联合着一挂日本专家学者来做调查，结果。发现到十年前的老人，看到近十年后的老人来做比较，结果发现到咧，近十年前的老人吼，系啊，十年前八八年岁哦，十年前九十岁的老人，看近十年后九十岁的老人来做比较，发现到近九十岁的老人较健康呢。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真个老人吼，比较早个老人搁较勇呢，搁较健康呢，是安怎？因为大家医疗概念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医疗技术嘛愈来愈好啊。所以大哥大姐啊，较早九十岁可能咧，当中个时阵咧，即、这个身体吼，有当时啊咧保养了也无好吼，可能咧真艰难、真困苦。唔过你也发现到，真足侪老大哥、老大姐九十岁啊，身体阁真勇呢，身体阁真好呢。所以，像是要讲我听众朋友了解的是安尼，吼、哦，像咱北龙、台北龙总吼、哦、高龄医学中心内底即个研发推展科的主任林主任吼、哦，伊就讲着，伊讲伊看过真侪老人啊，因为因呢。因是高龄医学中心嘛，所以来的拢是长辈嘛。即个长辈吼，结果发现着讲，伊二十年来的经验吼，你敢知影？即当中的时阵吼，看到台湾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真食老有岁啊吼，身体过了真好呢。伊讲伊曾经吼，系啊，共一工。来了两位九十几岁阿嬷来看诊，已经九十六岁啊，两个拢九十六岁。头一个是坐轮椅，而且动听，吼、
入来看诊，一个96岁的老阿嬷是坐轮椅，搁当天来看诊。结果嘞，无偌久，搁来一个同款96岁的老阿嬷，家己嘞走路入来，会讲会笑，身体差真济。伊甲尾下来，这个阿嬷讲：“哦，阿嬷，啊，你伯伯96岁，我拄啊吼，看诊一个96，安尼身体。”

中吼，你敢知影？生活当中有诶老大哥、老大姐，伊食老有货啊，伊未行，行已经无法度啊失灵啊。结果咧，目睭白来将白落啊，目睭白来将白无啊，看未啥清楚啊。啊，因为身体失灵啊，活动无好，恢复歹，所以就算讲有白来将爱手术啊，医生嘛建议讲卖啊啦。吼、哦，因为身体也无好啊，身体无好啊，啊你食到啊，遮尼侪岁啊，八九十岁啊，啊你吼、哦，尤其个失灵啊，啊该做手术吼、哦，恢复慢，啊甚至咧风险大。啊唔过白白一位哦，同款九十岁的老大姊，会走路会佚佗，因为白内障啊，严重啊爱手术啊，吼、哦，医生讲来大姊你免惊，吼、哦，这小手术我该做做的。即、这个一礼拜过，你得阁抽一杯活量啊！何律师得甲医生问，医生啊，谁那差很济？白白九十岁，吼、哦，白九十岁，啊，卧床的老大姐，你得建议伊卖手术。啊，唔过会行会走的大姐，你也建议赶紧做手术，让伊恢复正常。伊讲爱看这个人的体质，这身体伊如果伊都已经未落床啊，未走路啊。加上着抵抗力、恢复力拢无好啊，这时阵过来做手术，伊身体未堪紧。啊，不过另外一位九十几岁的老大姐，伊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身体阁真好诶。加手术术，伊着阁抽一尾活龙四界去佚佗啊。所以相对就是安尼。啊，今仔日陈老师上重要，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就是个人的健康管理是真重要。你进五十岁呢，我跟你讲，你可以当佚佗五十年。但有事无骗你，你千万莫五六十岁，你身体就不加哩哩啦啦去啊！你进五十岁尔，你身体就哩哩啦啦啊，唉声叹气啊，规身躯咧都未轻松未舒适啊！我跟你讲，未来人生你咧，如果身体顾无用顾无好，你会规工拢咧看医生食药啊！所以真个人真长寿，平均寿命拢八十岁啊！大哥大姐啊，咱来创造好的健康医命。咱的健康医命七十二岁，爱家救我等，和你未来食到八十岁、九十岁，情况感官真健康。健康管理是真重要的。好、哦，自主打造健康身体，这才是根本。所以这叫做预防医学，顾好家己无病，才是上好的医生。顾好家己无病，才是上好的医生。如果万一身体艰苦病痛，不要紧，你慢慢烦恼。像蔡大哥有无？我都讲，食到一百岁，蔡大哥，少年真用了无？吼、哦，伊少年伊就一个保养身体意识，所以伊常常食养生呢。伊常常食养生吼，系啊对啊。啊，而且吼、哦，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伊咧会练亚当，维持伊的肌力，所以。蔡爷爷以前那一百岁可以当开心脏手术，爱胸骨爱破开的心脏手术。你敢知七十五岁时，伊逐工拢运动呢？伊吼，带着太太吼，带着太太开车后，带太太吼去趟爬虎头山，风雨无阻一爬就爬二十几年，风雨无阻爬山爬二十几年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吼，食到几百岁的蔡爷爷，伊七十五岁了后，伊逐工运动；七十五岁了后，逐工运动，唔是五十五岁哦，是七十五岁了后，逐工运动，甚至家己开车，甲太太讲行，我载你来虎头山，我开车载你来虎头山，所以咧，到九十几岁伊个会开车呢。风雨无阻呢，爬二十年呢，九十五岁呢，爬到山顶九十五岁啊，爬到山顶，阁会当看山又又近，亚当，伊九十五岁啊，阁会当做仰卧起坐，这个蔡爷爷吼，伊讲吼，伊即来手大手术了后。伊个家产哦，看伊讲，哎，蔡爷爷吼，平常时蛋白质拢较高，因为蔡爷爷健康意识怎样？
蛋白质较高，啊，第二心情真轻松。蔡爷爷讲一句话，送给听众朋友，吼、哦，伊讲哦，烦心的代志爱放下，生气的代志爱放下，吼、哦，生活当中呢，心肝放哦轻松快乐的，吼、哦，烦心的代志、生气的代志爱放下，啊，你一直想，和你的心肝、心情拢会歹去，所以伊讲。心情轻松啊，你健心情啊快乐，人就较健康，较无病，好不好？送我听众朋友，后来我等着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恁报告吼、哦。如果你的骨拢破呀，你的骨内底拢空空破呀，陈老师请问你，骨内底拢破呀，骨拢未用啊，你要做啥物手术？手提啊、架顶啊，敢架会掉？架未掉？我讲有理无？我讲有理吼、哦。我今仔讲蔡爷爷。蔡爷爷是安怎食到一百岁，伊都会当开大刀，胸骨爱破开做心脏手术。大哥大姐啊，你如果有去爬虎头山，无定着你有拄着伊哦。95岁啊，可以爬山哦，可以做仰卧起坐、压脚链哦。90几岁啊、哦，在太太20年风雨无阻去爬山哦。而且身体营养拢食有够，所以伊是安那有法度食到100岁。医生讲个手术吼，医生讲个老人吼食到100岁啊，手术的成功率只有20%。伊甲早教免惊，我要手术，免惊啦，我要手术啦。是安那？因为蔡爷爷知影伊身体要阁怎用诶，伊知影伊身体阁怎用。90几岁啊，搁会爬山的呢。咱桃园的虎头山呢，伊开车载太太去呢，是不是？伊知影身体搁怎样用的，所以个人呢躲过难关。啊那安尼，我请问你，如果今仔蔡爷爷平常时无运动、无保养、无运动、无保养，那呢拄着即处心脏的问题，我请问你。这关好过无？歹过，所以真侪老大哥、老阿兄啊，不要紧。像陈老师讲的，进医疗发达，吼、哦，我咧有病来看医生就好啊。大哥大姐，你错过啊。今仔蔡爷爷，伊手术会当过关，上重要的，吼、哦，不单单是医疗发达呢，是伊身体嘛真勇健。所以你骨头够未用，筋骨够未用。你食了无保养，连讲骨头摔断去、摔开去、锁梯啊、架钉啊、灌骨浆、灌骨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唔是手术了后你就有力会行，唔是手术了后你筋骨就会勇行。但老师听过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食了有啊，手术2道、手术3道、手术4道，要搁咧手术。因为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会，那骨头拢破呀，筋骨拢未勇健啊！大哥大姐啊，我要来讲一个大前提，咱吃老些筋骨病，你歪腰翘骨，规工规身躯大家酸痛又无大大一大堆，甚至逐工咧吃消炎止痛，甚至筋骨咧痛你都未惊，酸你都无力，啊！这筋骨你如果今仔日你无甲嚼用。连工摔断去、摔开去、摔歹去，也是去跌着，你疼也袂惊，手术得用啊，真病。所以人的健康是靠保养。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今仔日食老有货啊，咱要找一罐固筋骨的良方中药，固筋骨足好用。古早无消炎止疼通食啦，讲这是事实话啦。古早人筋骨。筋骨白害，筋骨无力，筋骨酸痛，都是吃中药。所以古早老禅师、少林寺的老禅师，吃到100岁啊，佫会拍拳头，会压脚链。现在吃到几百岁啊，因为筋骨勇健。啊，陈老师要讲话，听众朋友听。今仔日如果你吃老岁啊，筋骨酸软痛，筋骨无力，筋骨袂勇健，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陈老师介绍的相健百健不安，做适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健康保健。微笑脸开始，50岁过啊，你常常坐办公室，坐到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肩膀痛，吃陈老师的相健百健不安，甲你通筋串骨。做些少年的有无？筋骨都阿妈关筋拢安尼按安尼硬，阿妈关筋安尼按硬硬，筋巴拢安尼按按硬硬，酸酸无力。一挂上班族、中年朋友。吃陈老师介绍的相健百健丸，家你咧通筋串骨、强筋健骨治疗酸痛。老大哥、老阿姊啊，歪腰翘骨、腰酸背痛、手无力、脚无力、筋骨未勇健， 要有筋骨吃好用，咱食这款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保安。如果你食老有岁啊，你人生五十岁过啊，你要找一罐固筋骨的纯食中药，大哥大姐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健保安畅销第一，人人学了，一罐2000块尔。要食食这款，卖咧卖少 ，GMP 纯食中药，品质可靠，价钱公道，请你会记伫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陈老师的香姜白健丸效果好，品质好，价钱公道，人人学乐。要食食这款，卖咧卖少，品质可靠，食这款香姜白健补丸，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在线哈，食老筋骨要用行，你才会当自由自在世界行哈。找咱的助理，等你加养一群啊。来，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100%
11: FM 一。

我来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蔡爷爷吃到100岁，75岁了后，伊逐天开车载太太去爬山，去到山顶溜筋、抬脚，甚至压脚链。吃到90几岁，可以当做仰卧起坐。只要是讲实在话吼，这种时代，互人足敬佩的讲，足敬佩的是讲，伊知影，我食老，我要想要去对，我就会当去，我就是一定爱好好啊，将我的身体过用。所以陈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大哥大姐也身体厉害，你唔是等后生早嫁回来有效率，后生早嫁回来有效率，你是扣掉。唔过你爱有效率家己，你爱有效率家己，你爱保持你的行动，那你爱行。中秋是会行，这么重要。做者大哥大姐，生活不方便开始，就是因为未行。那亲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当你坐咧徛起来，你爱扭爱花，这时阵唔是赶紧的要看什么医生，是赶紧的要甲身体养生。因为你身躯肌力无够，你无力力啊，你身体筋骨软正无力力，你爱保养长啊，爱运动，爱养生，一定人一定会靠食靠动，爱会食像。蔡爷爷一定爱重食，伊个囝仔讲哦，蔡爷爷吼真正，伊逐工做重视食，食什么营养？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啊。啊，那会当有黄金藻症，第一蛋白质爱有够，第二点植化素爱有够，植化素得爱食五色的蔬果，五色的蔬果，比如红菜头、番麦黄色的，吼、哦，比如茄迄、那个番茄，有无红色的？哦、绿色蔬菜、哦、菇类菇类的东西菇类的东西菇类绿色蔬菜红色的红萝卜、哦、胡萝卜素、哦啊、再来的、欸、茄红素、哦啊、再来菇类的东西配合到蛋白质两次要是吃东西就比较高工、哦哎、来第三减少到一些我们老化的东西就是过度温度烹调的东西比如大哥大姐吃了有火啊，吼、哦、有一寡物件爱注意，吼、哦、偶尔食者不要紧，唔过千万就是唔好过头。真呢，甜的，吼、哦、香的，系对。真呢，甜的、香的，这叫做高温烹调。高温烹调嘛，高温烹调，真呢，甜的、香的，因为这高温烹调也产生着大量的。毒素，谁那讲伊毒素？因为伫温度高的时阵，咱的食物伊就容易就会产生着这物件。好、哦，啊，这物件伊就会导致着这物件。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伊叫做 AGES， 叫做糖化中产物。糖化中产物，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歹记，你嘛记袂掉。我来当该讲的，就是伊也像咱，就是轻易做毒素。因为这种毒素就让你导致到你的细胞老化愈紧，导致到你身躯的肌力流失愈紧。所以我甲大哥大姐讲，你食老话，你的烹调方式爱改。比如讲，较早你煮菜，你会憋胖，你用像是憋一个胖尔，有些人严重。迄两汤匙啊油，你倒落两汤匙啊油，油温关到200-300度，油温熄啊。蒜头加迄个白胖毒素就走出来了。你炒一盘菜本来是健康的，唔过你用遐油来炒的时阵，白胖了来炒较胖无唔对，较油胖无唔对。先来胖，就是因为高温温度已经有够悬啊，蒜头落去唔只会胖，白胖伊啊嘛，叫做白胖嘛，对不？所以迄种的胖味对着大哥大姐。身体来讲，伊是一种老化的刺激。阿、啊、你讲阿乔是偶尔食酒，偶尔
人生当中，但是苏东家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大行价值出来不要紧啦。哦，就算讲有诶加工在者，因啊买一挂糖啊饼，吼、哦，还是有一挂加工在者诶食物，当来你欢喜价值咧不要紧啦。哦，唔过卖讲达工价啦，我进前个拄着一个大哥，伊最爱食煎鱼，伊最爱食煎鱼，达工咧拢食煎鱼，达工拢食煎鱼。结果咧，伊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业嘛？伊感觉讲奇怪啊吼，伊吼愈来愈无力，啊感觉咧人吼愈来愈软弱，爱在咧看单尿素研究。伊讲超市，现在感觉吼，这几年来吼，伊感觉人拢愈来愈无力，啊人愈来愈软弱。系啊，我就甲大哥讲啊，大哥啊，系啊，啊你当中的时阵，生活当中吼，系啊，你的饮食习惯安那？伊讲，啊，伊食三顿拢家己煮，真正常。啊，伊最爱食煎鱼的。我听到这句话的时阵，陈老师就甲大哥提醒：大哥啊，食煎的吼，唔是袂当。唔过如果你逐工食，有可能会导致到你无力。用超市先啊，食煎的无力，因为煎的伊长期会产生着像哈多啊，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就没有提醒，糖化中产物叫做 AGEs。啊，这种物件，伊咧会含着咱的蛋白质结合，吼、哦，产生着一挂，伊会破坏咱的胶原蛋白，和身躯发炎，和你的身躯，咱的蛋白质结构和咱的肌肉流失。我咧简单讲，听众朋友听就好，反正这种物件，伊就是得得着大个大只，老较紧，肌肉细胞拢会老较紧，老化较紧。破坏你的胶原蛋白，破坏掉你的肌肉，吼、哦！啊，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咱就食较健康诶。像是嘛，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讲，比如报告，我讲大哥大姐，如果会动的话，吼、哦，生活当中，吼、哦，咱烹调方式爱改，炒菜咱用水炒法，较早是白油烹，较落炒，即毋是菜下落，淋一撮仔油，淋一撮仔蒜头，吼、哦，淋一撮仔咸鲜，然后咧，这个小块砍瓜焖一下，焖一下了炒炒起来，同款真好食，只是无迄个油香味较少呢，无别香的香味呢，同款真好食。用微波炉去愈紧，是不是？我讲大哥大姐，如果因为大哥大姐吼、哦，咱食老有货啊，吼、哦、阿要煮菜料理，话大嫂讲啊，超市煮一世人啊，袂爱煮啊。但就需要解大嫂的苦衷，因为煮一世人啊，但咩包油烟。吼、哦，啊，当中呢，如果大哥大姐要烹调食物，但有时候感觉微波炉嘛是一个真好的方式。微波炉无辐射，吼、哦，请你放心，微波炉的煮食较紧，啊，你要减少做些油点，吼、哦，啊，第二，伊咧当中的时阵，伊的料理方式，但有时候相信讲，可能会比着你用油点炒，感受起来营养较袂流失，啊，健康含营养。拢会加分，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就是食有营养，身体较用。第二就是爱动，爱运动，好不好？啊，咱这边老筋骨啊，做些妇女朋友骨质疏松，用阿超说我骨质疏松最严重。骨质疏松唔是去找医生注射食钙，你就顾会当来。你未做骨啊，食老你身躯就算讲。你有去找医生注射骨质疏松注射啊？你有食钙啊？是安那？你的骨头补袂动啊？你的身躯、你的体质袂做骨，袂做骨的。少年的拍断手骨颠倒用，因为少年的会做骨，因凊彩啉一下牛奶的，因的钙质就补断啊，因的骨头就用啊。啊，你食老啊吼？你食老话啊？你搁啉规大桶的牛奶，你的钙质都补袂入骨头啊？是安那？因为你身躯袂做骨。所以现在超市跟您讲，老大哥、老大姐，尤其骨质疏松的人，你一定要吃中药来固筋骨，因为中药会增强你造骨的功能。万一你的骨头摔断去，你袂惊，痛苦的是你家己哦。做些大哥大姐，就是骨质疏松跌倒了就袂惊，人生就改变了，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超市请问你，老大哎。欸不是女性朋友安尼尔呢？真侪大哥大老大哥、
男士朋友八九十岁啊，跌倒了骨头嘛断去，因为查甫人骨头咧退化较慢小块，唔过咧六十五岁以后咧，其实咧都拢差不多啊。好、哦，所以查甫人爱骨质疏松咧。我曾经我无讲一个老爷九十岁，爱逐工拢去公园运动，结果迄一天去吼，公园不刮刮一道骨头，骨头摔断去，较早家己骨质疏松，驾驶家己本身就是医生。看到伊驾驶啊，伊看到伊丈人啊吼，跋倒伊也未行，智力流失去，看了真可怜，九十几岁啊。迄老大哥迄时阵伊也想一个问题，九十几岁老爷爷伊讲，啊，即世人吼，可能到即个所在为止啊，因为伊跋倒落，骨头断去，倒伫眠床顶，未落床，未行路时，伊想讲我即世人到即个坎站啊，我可能永远未行路啊。驾驶本身就是骨科医生，伊回来了，伊怎甲即个丈人啊接来因厝住，接来因厝住，逐工陪伊拿两支登山杖行路，叫伊生活当中营养食好有够。结果咧，你敢知影？无几个月时间，佮重新甲因丈人啊九十几岁训练甲会行路，训练甲会行，本来骨头断去哦，骨头慢慢啊修补起来了。哦、有手术过啊，修补了后，这个当中开始复健的时阵，伊利用一两个月时间重新改个丈人啊训练起来。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听到明天来讲，卖小讲你九十岁啊，你的身体都顾未用啊，唔是安尼，是看你安那食，看你安那保养，看你安那调养身体。卖小讲你九十岁啊，像我今仔讲的，蔡爷爷食到一百岁啊，去开心脏手术呢。真侪大哥大姐九十岁、一百岁啊，赶快你做手术呢，是安那因身体会康健。啊，问题就是你的身体有法度手术无？像我讲的，你的骨拢拍呀，骨拢空呀，我要甲你锁体啊、加钉啊、加袂掉。所以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逐工咧看骨科，一直排队找医生要手术，拢无想讲你的骨质够无用，拢无想讲你的骨头够无好。你讲是毋是？啊，你骨质要够用，骨头要够好，食中药。中药固筋骨确实是足好足赞的一个选择，好不好？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哦，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北市林的林大姐在问，倒脚脚头后面的筋会疼，倒脚吼，走路走不多久了，正脚大腿髋关节屁股骨轮会擦疼，吼，啊，这是安怎？好，林大姐来，陈老师跟你讲吼。你这吼已经明显两边走路拢无平均呢，两边边无平均也讲，你倒脚吼走路后边紧的疼是腰砍来腰骨啊，所以腰骨这个腰吼腰伊砍着腰筋吼，砍到咱后边脚头后边叫尾中穴吼，啊这条腰筋砍落来吼，就得着你倒脚脚头后边腰筋的疼。迄毋是脚头的问题哦，迄是腰骨砍落来，吼、哦，就得到后壁的筋的疼，吼、哦。啊，是安怎会安呢？是因为你正脚的关系，你正脚因为你髋关节可能有无顺，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林大姐报告的讲，第一，你腰骨无好啊；第二，髋关节嘛无好啊；其实第三，你的脚头膝关节其实嘛无好。所以林大姐，像台北市里的林大姐爱给你，你这三个点已经小看啦，小看啦就讲，大哥大姐可能走路两边左脚右脚袂平均，左脚右脚无平均，看你下底就知影，下底无阿顺的程度无同款，你就当看出着你走路两边都是袂平均的。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常常咧穿的鞋啊，有当时啊你爱甲冰起来看麦。看两边磨损的程度是不是有平均？了解意思吼，会当看出着你的姿势，看着你的骨头。啊，像说要甲林大姐报告来讲，你这已经麻烦啊，综合症讲，连工可能爱看一下骨科的，是不是你髋关节吼磨损较厉害？吼、哦，啊来第二，你的膝关节看着你的腰骨可能嘛无啥好。吼、哦，啊你进就是髋关节的中嘛。髋关节的中，就得到你可能走路时阵两边袂平均，左脚右脚不会平均，甚至走路脚开，啊，这练功脚头会歹去，腰骨也歹去，吼、哦，可能这三个点会小看，你无想要三个点爱手术，真侪人是三个点要手术咯，手术脚头，手术髋关节，搁手术腰骨。啊，是怎样呢？因为这三个所在相牵，这三个所在相牵，所以呢，林大姐讲，只要是我吃过血路循环的通的有帮助无？伊只会当对你神经，就是你的擦疼、擦神经地条来缓解。唔过你平常时，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坐爱坐好正，行路爱正，行路袂当荡起平，行路袂当歪八，行路的时阵爱直直。坐的时阵爱坐又好，腰爱停，吼、哦，可能这段时间较无适合坐体椅、坐碰椅，吼、哦，坐的时阵吼、哦，可能爱坐又好，坐又停，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第二爱做寡运动，做寡啥物运动来？等下出来讲，先为髋关节开始做，髋关节咧做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一支脚举45度伫空中伸直，嘿对，吼、哦，伸啊放落来，袂伸个做。这个训练着咱髋关节的肌力，吼、哦、啊，正脚做了，倒脚做，吼、哦、做了时阵，脚打直角型屁股抬高，练腰骨、腰骨，吼、哦、对。平常时日时啊，有机会爱搭脚踏车，逐工爱搭，因为你的脚头嘛爱保养啊，吼、哦。安尼林大姐知吼、哦，啊如果会动，但有时感觉综合症来讲，你食过血路循环系统，也会当缓解神经的擦疼。因为循环较好，神经较活化，神经就较袂疼，所以神经疼有帮助。不过，
如果你筋骨的问题，可能爱食寡中药固筋骨；如果脚头的问题，爱食寡帮助脚头修补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所以针对你无同款的所在，无同款的保养，因为第一你髋关节较歹啊嘛，髋关节软骨也无顺，包括着你脚头可能也较无好，腰骨也较歹啊。食寡你软骨也无顺，补充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 B 群真重要，好爱了解吼。来第二，你可能筋骨嘛退化。所以食寡中药固筋骨嘛真重要，吼、哦。来第三，你食血路循环系统诶，会当帮助你缓解着循环歹、神经痛、脚无力的现象有帮助，吼、哦。所以无同款的保养是针对着你无同款的调养，好不好？爱、哦、简单甲台北市林的林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哦，高雄大寮的陈大姐咧问下，我赶紧来回答，孙阿要升国中啊。有狐臭，会当开刀甲汗腺切掉无？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哦！教授还讲囡仔尔啊，你汗腺若切掉，你汗腺甲切掉，伊就为脚老，为脚只片老愈严重。教授看过太侪这种案例啊，哦，真痛苦。因为咱人老干是正常诶，所以你开刀狐臭，你开刀切掉，你切掉第一，吼、哦，第一，这虽然无老干，唔过咧。换其他卡加片啊，还是卡在流汗，伊会愈艰苦。吼、哦，陈大姐千万唔通哦，吼、哦，因为我较早我就一个同学就是安尼，手流汗，到尾就去手术，神经切掉，换卡流汗哦，卡加片流汗，常常三点二六，常常卡底拢臭迷毛，几痛苦的，换卡在臭，吼、哦，安尼几痛苦的，是不是？尤其孙阿国中年，阿六七要随便呐，阿得止汗剂抹抹的尔，袂变无变呐，止汗剂啊，好、哦、了解吼、哦。叫伊吼，孙啊吼，各种年嘛，疫苗先挂掉，因为遐狐臭菌会秘伫疫苗顶关，有狐臭的人疫苗先挂一挂，疫苗会当的话吼挂掉，吼先挂掉，了解吼，上好是用慢的慢掉。女孩子是不是有咧拔疫苗的？有的人有狐臭对无？吼、哦，如果会当伊也加慢，有一种电动的当挂疫苗的就是慢起来。用错啊，迄种诶，吼、哦，迄几千块啊，尔，吼，用迄电动诶慢掉，迄是上好，因为挂毛囊慢掉，啊，因为狐臭菌伊也寄生伫疫毛，看到毛囊家，了解意思吼、哦，狐臭菌也寄生伫疫毛毛囊家，所以咧，当中诶时阵，陈老师教你吼，系、哦、啊，用止汗剂对当防止伊流汗，迄大卖场止汗剂一罐1200块尔，吼、哦，抹抹伊就较好。了解伊就较袂流汗，啊，就安尼定啊，吼、哦，啊，如果你会动的话，就尽量有狐臭的人，尽量把疫苗慢掉，慢的上好，啊，挂的有当时啊较容易有伤口，吼、哦，啊，第二挂的时阵有当时啊，伊毛根个滴嘞，吼、哦，所以狐臭菌呢，赶快的秘伫内底，效果较无慢的较好，啊，用啊慢的会疼呢，你用迄种女孩子咧。迄个电动咧拔疫苗迄有无？吼、哦，迄种诶，迄一台几千块啊尔吼。啊伊啊加慢，连讲加慢，慢到尾也都未听。一开始会惊啊用慢诶，错会听有无？吼、哦、啊慢了连讲都未听。啊千万，但就说感觉非无必要，除非有特殊诶需要，才会去手术切汗腺。如果少年诶有当下唔知哇，看我手术切汗腺，叫伊袂流汗，都袂困了。但就说阿你讲。像这种汗腺发达的人，拢是足侪拢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伊紧张，囡仔搞紧张，搞紧张的胃肠拢无好，肠啊拢无好，所以像这种孙啊，爱家己胃肠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较袂紧张，课业读册会较方便，会较有法度专心，较袂分心，吼、哦、啊来第二，较袂紧张的时候，汗就会流较少，吼、哦、啊如果。以下进步前做的流汗就是止汗剂抹抹就会动了、哦、止汗剂抹抹就会动了了解意思、哦啊、如果效果更加好就是把疫苗挂掉、哦、拔掉最好啦搬掉最好好不好、哦、这样简单高雄大寮的陈大姐报告、哦、后来嘉义竹崎的黄大姐在问、哦、他说像是脚肉气血不通的水症中医说要抬脚抬高嘛无路用，也是会水肿。如果坐半点钟起来，活动会较好。因为黄大姐，你讲着重点啊，
你当当的就较好啊，是哪？因为你脚气血不通，是因为你肌少症啊，你的小腿肌力无够啊，所以你行行就较好啊。所以你就是爱活动，爱行路啊。你家己都讲到啊，是不是？对不？所以你就是爱叮当，因为你气血不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小腿肌力无法度把你的脚循环送起来。所以平常时，吼、哦，行动活动就较好。平常时就是活动就是最好。啊，你啊平常时无方便出门，吼、哦，还是讲天气伤热，那呢，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还是像陈老师来讲的，咱如果会当跳的。在西亚跳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跳十分钟，下步跳十分钟，这拢会当增加到你脚的气血循环啊。因为黄大姐，你家己都讲到啊，行行就较好啊，你都行动就好啊。系啊，你免阁因为安尼去食药啊，你就是家己爱训练啊，好不好？哦，你的脚气血循环歹，会水肿，你就是爱训练恁小腿的肌力，因为第二粒心脏会当甲这个水肿。咱的你也不是最近你也叫血症，就是因为你血路循环歹，产生着脚容易症的现象，了解意思吼？啊，这种的现象就是增加着你小腿的肌力，小腿就是咱第二粒心脏，只要你小腿的肌力用起来啊，你循环较好啊，脚就较袂症啊。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好、哦，所以黄大姐，你就是爱训练爱运动哦，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您报告。后来，哦，南投的简大姐在问吼，后生无食薰嘛无啉酒，平均血球浓度偏高，尿酸酸碱值八，为虾米？后来超市赶紧的吼，甲大姐回答者吼，来，咱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有当时你去检查，吼，检查出来再检查报告的话，吼，有当时啊。如果是医生检查，医生都爱甲你解释哦清楚。医生有这个义务，我讲了解吼。啊，如果一般医检所检查嘛是各爱看一个医生。好啊，我简单甲这个简大姐，吼、哦、南投简大姐回答的吼、哦。来，基本上来讲，吼、哦、平均血球容积 MCV， 吼、哦、MCV 就是代表着红血球的平均体积大小，吼、哦、啊，这就是讲你的后生伊的红血球。比一般人较大粒，这是体质的问题，这是医学叫做大红血球症。我阁讲一道，简大姐，你的后生，伊的体质就是伊的红血球比一般人较大粒，好了解意思吼？系啊，阿龙超市阿喜安怎开安呢？伊无食薰也无啉酒，唔过伊可能伊生活当中，好也营养无均衡。好、哦，营养无均衡，我甲你报告者。比如这种人，伊啊长期，比如熬夜、困无好、压力大，吼、哦，伊身躯可能咧，伊个叶酸含米十二无够，拢有可能会造成着伊红血球无正常。了解意思吼？好、哦，我讲了解吼、哦，嘿，所以生活正常，运动、困眠爱正常，吼、哦，维生素 B 十二含叶酸来补充。来第二，有可能吼、哦，这个人吼，伊、哦、长期较大颗，有脂肪肝，吼、哦，肝是造血功能，这个嘛是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了解意思吼，吼、哦。来第三，有咧食一寡特殊的药啊，吼、哦，这得较接看到三个重点。当然，包括着伊骨髓造血啦，包括伊甲状腺可能有影响，不过这较少。不过，只要是爱你了解的，讲平常时囡啊，尤其少年的生活无食薰无啉酒，那呢先了解是不是伊压力大、困眠歹、吼、哦、生活无正常、营养无够、维生素 B 十二叶酸无够、吼、哦、造血功能歹。来第二，伊是不是有脂肪肝？食了伤大颗，吼、哦，这个肝脏造血功能受影响，吼、哦、爱注意。脂肪肝就是爱减肥，吼、哦。来第三，吼、哦，是不是伊有食着一寡特殊的药啊？这药啊影响着伊红血球，这是较接看的，了解意思吼、哦。啊，当然，如果伊是医生甲检查，爱叫医生甲找原因，吼、哦，爱叫医生甲找原因，好不好？来，尿液 pH 值八为是半体质的啦，哦，
哦，白滚水也加啉寡，白滚水加啉寡，通常医生会叫你白开水先啉寡，因为 pH 值八的时阵尿液，吼、哦、尿液，咱的尿液检查，吼、哦、尿液检查的时阵，陈老师跟你报告一下吼、哦，照你讲啦，吼、哦、尿液的酸碱值八啊，吼、哦，因为我唔知道你是尿酸，吼、哦、尿酸的指数八，还是尿液酸碱值八，如果是尿液酸碱值八的话，那呢，陈老师要跟你报告的讲，基本上来讲，生活当中，吼、哦、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吼、哦，可能伊个饮食也是水分有可能个影响，包括着伊可能长期胃歹咧食胃药啊，嘛影响着尿液碱性、酸碱性，看是毋是有一寡药物的使用，吼、哦，也是伊有一寡特殊的饮食习惯，拢会影响着伊尿液碱性。毋过这因为范围太宽去啊，尿液偏碱性含伊个饮食，含着伊食药有关系。叫医生去甲找原因，所以这两点拢是医生爱甲找原因的。第一，伊的红血球是安那无正常，叫医生甲找原因。第二，尿液 pH 值八，吼、哦、是安那什么原因？等医生甲找出原因了，等律师我教你安那来保养，好不好？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系、哦、啊，先拜托医生甲找出原因，好不好、哦？因为伊的反流太快，啊，到底什么原因？真歹讲，真歹讲。啊，找出原因了，陈老师会当教你安那保养。来，云林的李大姐，云林的李大姐，这个问题哈，哎呀，这个问题真特别哈。伊讲，陈老师，食避孕鳖蛋呐、啊，大哥大姐，恁有人食过鳖蛋？来，大家说来你报告一下。来，李大姐，嘿，云林的李大姐哈，伊讲，陈老师食鳖蛋有啥咪好处？哦，如果有乳癌。鳖蛋敢会食一？后来我赶紧甲这云林的李大姐回答一下，咱咧食鱼蛋的鳖蛋啊，吼、哦，一般来讲，吼、哦，这是营养品，就是伊就是高蛋白的物件嘛，优质蛋白质的物件嘛，所以基本上来卵来讲，卵就是钙营养啊，吼、哦，卵就是钙营养啊。啊，你讲陈老师，那呢鳖蛋跟一般的鸡卵差别伫对？鳖蛋的胆固醇较低。鳖蛋是低胆固醇，伊有丰富的卵磷脂，吼、哦，了解意思吼，伊、哦、的胆固醇较低，啊，伊的卵磷脂较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鳖蛋的价值咩，基本上来讲是会价值的，吼、哦，啊来，第二，乳癌的患者敢会当食鳖蛋，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乳癌的患者伊牵涉到就是荷尔蒙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乳癌患者对着雌激素。非常敏感，吼、哦，非常敏感。那安尼，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乳癌患者适量食卵，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吼、哦，无啥物大问题。啊，就是爱注意色，就是爱注意色。如果你唔是大量食，吼、哦，唔是大量食，基本上来讲有注意色来食，基本上是无啥物大问题，无特殊诶原因讲，你就袂当食避孕，吼、哦，安尼了解后食鱼蛋无特殊。诶，这个就是相关的研究讲，乳癌患者就袂当食鳖蛋，安尼了解。啊，乳癌患者就是看荷尔蒙激素，荷尔蒙激素，吼、哦，这当中就是有上重要的相关，吼、哦。啊，一般来讲，鳖蛋就是大姐在问，鳖蛋本身是低胆固醇、高卵磷脂的食物，了解意思吼、哦。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唔是袂当食啦，是可以吃的。好、哦，可以吃的啊。一般来讲，上重要卵就是爱煮熟，卵就是爱煮熟，这得上重要、上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卵就是爱煮熟，尤其有乳癌患者，请你卵就是爱煮熟，一定要煮熟，好不？好、哦，后来我时间不够，我赶紧嘞来。好，嘉义吴大哥的问，目睭家己也合起来，用手提要开，讲话声真小。诶，无力，想来安呢？后来吴大哥来，嘉义的大哥吼，系啊，来教授赶紧甲恁回答哈，吼，因为吼问题真济，啊，教授回答较紧，你若听无清楚，拢会当个甲助理讲，好不？听无清楚，拢会当个甲助理讲。来，我赶紧嘞，我甲嘉义的吴大哥报告一下，目睭想来家己合起来，目睭皮无力嘛，吼、哦，足简单的道理嘛，是不是？啊，这种目睭皮无力，医生爱先排除掉是不是重症肌无力，
吼、哦，重症肌无力的时阵，眼皮也下垂，吼、哦、啊，讲话细声啊，所以陈律师爱麻烦吴大哥，嘉义吴大哥做一件事，吼、哦，如果有重症肌无力的现象，这是自体免疫的现象，吼、哦，那呢，目睭皮有可能会落堆，讲话愈来愈细声，讲袂清楚，甚至食物件较歹吞，吼、哦，这种的症状，尤其咧，休困就会较好，吼、哦。啊，唔过啊，叮当活动，尤其下晡暗时啊，就会较严重。吼、哦，啊，陈老师要甲你讲，就讲有可能，就是爱去先去排毒掉重症肌无力的现象。吼、哦，来第二，脑壳退化嘛有可能。第三，就是目睭皮退化嘛有可能。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咧，大哥，这个大哥的话吼，但你说干嘛先去神经内科检查看麦？哈，来。小师甲嘉义吴大哥报告一下哈，吴大哥，你先去这个就是病医检查，神经内科检查，甲你目睭皮，看到你讲话无力的现象，先哦医生检查，医生爱先排除掉重症肌无力，哦，因为这重症肌无力就是较麻烦，来第二排除掉脑所引起的神经控制。脑所引起的神经控制，是不是看脑神经有退化？好、哦，了解。第三，就是排除掉你目睭的神经退化，你的肌肉退化，就是目睭皮无力的退化。好、哦、啊，所以先拜托医生给你找原因，找到原因了，陈律师他教你安那保养，因为这无同款的原因，有无同款的保养方式，比如重症肌无力。啊，是比如脑退化的问题，啊是目睭皮退化的问题，这有无同款的处理方式？好、哦，安尼吴大哥来了解意思吼。只要是哥甲你提醒一道哈，吴大哥，请你先去看医生，神经内科、神经内科，拜托医生甲你的状况讲予伊听。嘿，对，叫医生甲你找原因，是虾米原因引起的？找到原因了，你较好敲电话回来，好、哦，只要是哥甲你研究。好吧，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来。后来，吴大姐，综合吴大姐咧问，太阳穴在时啊，含暗时啊，拢会头壳疼。哦，心脏即阵啊无定时跳真紧，医生讲真正常，要如何改善？来，这真重要一件事哦，永清老师。医生检查吼，我时间无够，我赶紧讲。医生检查吼，讲真正常呢。啊，我吼是安怎？我的太阳穴就是目睭的所在，目睭通往的大血管，了解意思吼。所以我相信吴大姐综合吴大叔，就是第一

所以你的心脏无问题，医生已经检查过啊，心脏无问题。唔过你就是情绪、心情的问题。有当啊，想着讲啊，是安那，我是安头壳疼啊，是不是要中风啊？是不是要安怎啊？是不是有啥物代志啊？你紧张嘛？啊，紧张的时阵，心脏就会跳较紧嘛。吼、哦，啊，两小时要安那，但有时感觉你是身体较弱，就是睡眠品质歹，就是咱的目睭，因为便秘这所在，就是通往目睭的血路循环就较歹，所以你也感觉讲有影。我像陈老师讲的，最近目睭较歹，目睭较雾，目睭较大涩，目睭看较无，暗时啊较歹困。我食过过目睭的中药，伊会促进目睭的血流循环，伊会帮助你睡眠改善，伊个当保护你的目睭，营养你的目睭。自然你睡眠好，你就轻松啊，啊便便较袂疼，你就舒服啊。因为便便有无？便便这所在，太阳穴这所在，这通常是通往着目睭的血管。所以你也便秘会丢会疼，表示讲可能你目睭会更循环较歹啊。吼，啊，就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会当帮助你的目睭，帮助你的目睭，吼，伊血路循环较好，目睭伊自然较有营养，暗时啊你就会较好困，而且你就感觉便秘较袂疼，啊，你心情就会较轻松，啊，心脏就较袂皮薄菜啊，好不？吼，简单甲吴大姐报告一下吼。好。安尼回答到这哈，回答无对，较过甲助理讲啊哈。好，来赶紧嘞，我陈老师广告节来广告。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做这样做歹困哦，有吼、哦，啊目睭拢打生闪哦，有吼、哦。用陈老师阿贤那个安尼，古早咱的老中医，伊都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你如果睡不好，目睭先歹，所以真侪人歹睏的人，在些个目睭安尼打打涉涉真艰苦，甚至咧目油叮叮流。啊，龙超市哦，我咧常常咧流目油呢，啊，流到尾就大，变作干眼症去。啊，这里西医咧就是分目油最好哩滴，因为咧西医只会当缓解你目睭发炎的症状，唔过针对着你目睭的大，你目睭的大涉，暗时啊歹睏。因为你体质就是身躯的水分渐渐打去啊，简单讲，这就是老化的现象。啊，真诶人哦，较搞操烦，所以暗时啊，你困头壳搁想，头壳咧想吼，咱诶脑血流循环在燃烧氧气、葡萄糖，就造成着你虚火大、火气大、水分无够、目睭打涩、目睭退化。啊，用超市啊，这边啊，其实中医中药有真好诶帮助，但你说无骗你。做者老大哥、老大姐，你本身目睭最近打算涉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甚至大哥大姐有诶白内障，爱注意啊！啊是做者大哥大姐有青光眼、有黄斑部病变，吼、哦，甚至目睭相关的问题，这目睭万一若歹去，伊阁要恢复，伊是真大真大的困难。所以今仔日你如果想要甲目睭顾好，伊爱营养，伊爱保养，伊爱调养。真正讲陈老师，我看西医，讲啊，医生要哪营养？吼、哦，医生讲啊，无食过叶黄素，叶黄素是营养无唔对。唔过大哥大姐啊，你唔是单单爱营养尔，你阁爱保养，你阁爱调养。所以要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中药就做会到。但你说有一罐真好的目睭药啊，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火力金第一有营养，你需要叶黄素、PPLS、玉米黄子。伫中药材、枸杞、菊花各种嘅中药材内底都有，所以陈老师介绍嘅火力金，第一内底都有营养，第二伊内底有保养。咱食老有火啊，咱暗时啊歹困，加上着水分拢无够，搞火气，甚至目睭打生涩。火力金伊会当甲你保养，甲你咧身躯咧，水分收好掉，火力咧暗时啊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第三有调养，针对你目睭嘅帮助。伊的营养、伊的保养、伊的调养，用着中药做一个目睭全方面的调养，让你的目睭用较久，让你的目睭较袂歹，让你的目睭较袂打生涩老目油，让你的目睭看较金、看较清、看较明、看较有。大哥啊，大姐啊，安尼即款火力金有赞无？有赞。所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甲介绍亲戚朋友来食。真侪人讲超市，我吼。厝边隔壁街头阿妹亲戚朋友报的，伊讲哦，食你火力金食了足好，我吼、哦、要灌两罐咱来食看卖。啊，是安那汪大姐啊，哦，你亲戚朋友甲伊报，伊讲嘿，我拢亲戚朋友哦，甲阮报报阮吼来食你。

0: 福利金，结果呢，一个报一个，所以咱的福利金畅销第一，人人娱乐，不但呢，人人食了真好，而且佫介绍亲戚朋友来做使用。因为丹药师介绍福利金，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呢不但药材拢通过着检查化验，而且咱的品质效果拢是信用第一的。大哥大姐讲，丹药师真正。好，食老话哦，上惊就歹困，啊上惊就是目睭打酸涩，啊上惊就是爱目睭未紧未清未明，尤其手术过白内障了后，别来讲手术了后，足惊光、足畏光、足后倒下老老目油。但是苏问你，你看西医，不能管目油最后你呀，等下你要保养，你要用啥？当然是用中药啊。大哥大姐讲，哎呦，但是苏有影得着，这吼食老话啊，无中药无够力。因为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要爱的叶黄素、PPLS、维生素 A， 好、哦，包括着玉米黄籽、好、哦、玉米黄素，这物件营养在咱福利金的中药材内底都有啊。枸杞内底都有叶黄素、PPLS， 菊花内底有 PPLS、维生素 A， 所以你要爱的这营养在中药材内底都有啊。上重要的是，你的目睭不是这营养都有够啊。大哥大姐啊，咱食到有货啊！你目睭爱营养、爱保养、爱调养，但是说爱强调的讲，爱你了解，你今仔顾目睭，你爱用中药才有够力。因为白白开钱，我当然营养也爱有，保养也爱有，调养也爱有，是不是？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出歹困的，目睭惊光、畏光的，目睭做到大声涩、流目油的，目睭未紧、未清、未明的，加上着你本身有糖尿病，你有高度近视，你白内障手术过。你更加爱顾目睭，因为你也知影呢，目睭未够好啊，伊好未转去啊，目睭一旦歹去，伊就一直歹，一直歹呀。好、哦，所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咱今目睭连眼看无、清未去，你生活当中会加做无方便。大哥大姐啊，人生食老唔是顾会行呢，人生食老怪顾看有，啊你目睭有诶，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到尾也食到未出门、未佚佗是安那？因为目睭看无啊，无方便啊，是毋是？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目睭真重要，毋过目睭真歹顾，因为目睭跟骨头无共，骨头会再生。所以我食到我食我过筋骨的骨头会愈来愈用，啊毋过目睭咧，一旦歹去害去，伊只会当维持掉的，卖互你的目睭恶化去，互你的目睭加用几年。所以一旦你有黄斑部病变啊，你有青光眼啊，你有白内障啊，你请听陈老师一句话，伊无阿多个恢复啊，伊只会当维持尔，就是用中医中药来甲你保养调养，配合着西医的治疗，中西合璧，甲维持掉的，卖互恶化去。大哥大姐啊，你爱了解目睭足珍贵，足珍贵的，一旦食到目睭歹去害去，你重新要甲固定啊，真困难。所以目睭第一个上大的保障就是伊的目油。如果目油分泌正常，大哥大姐你就加一层保护膜。目油啊未打未涩，那呢你目睭较会金会清会明。第二，目睭个营养保养调养，促进你目睭帮水的循环，促进你目睭眼底血管神经的活化，这拢是真重要的营养保养。所以今仔日你如果伫生活当中，你要将你的目睭顾好，伊是需要专业的帮助。那咧中医中药，伊就是自古以来咱老祖先顾目睭、调身体最好的一个健康帮助。大哥大姐啊，你足歹困的对无？你暗时啊，不但困未好，嘴拢打咳咳，甚至火气拢真大，目睭拢打涩涩，腰骨阁熬酸，头胀阁熬冷，这都是人生咱拄着老化的问题。所以古早咱的老祖先。伊就发现着讲，人食老话啊，目睭先歹，然后咧头胀热、头胀白，甚至咧开始咧腰骨酸，甚至咧暗时啊歹困，人阁搞火气，这就是咱中医讲的肾火虚。啊，中医讲的肾火虚，这肾火虚边啊，就是爱滋阴补肾。啊，中药对当甲你滋阴补肾，互你老较慢的，互你的身体较营养的。所以你也要找一款专业的帮助，陈老师介绍福利金是你目睭的救星，针对着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的老目油，针对着你暗时啊歹困火气大，伊会当好好啊甲你调理，和你的身体 重新会当继续好困，互你的目睭会当继续金动，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一个老大姊，伊讲陈老师，真正你互你金真正真好用。伊讲哦，伊十几年歹困啊，大姊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真痛苦。大姊十几年歹困啊，啊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真痛苦。结果咧，伊食陈老师的互你金，食甲真诶真好困啊，你听看麦。
1: 已经吼，今嘛了吼，老毛又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要改你谢谢。
0: 大志讲，陈老师，我要甲你谢谢你，好你金做有效。但你说好你金一罐1800块尔 ，GMP 纯正中药，一个月卡1800块，一个月卡1800块。如果你要找顾目睭，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当然食这罐。但你说介绍的好你金，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你要讲呢，逐工困未起，足艰苦，火气大，足艰苦，再起来起来，目睭打结结，足痛苦，唔免忍耐，唔免等待，身体甲调好，好不？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
11: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阿囡啊吼，我来开始休了两个月。暑假哇，我那热热等吼，诶，休一个热好啦，无吼，真正热。囡仔吼，那上课配面吼，都歹。囡仔较大呢，只么囡仔读册较辛苦，大人做工课赚钱较无遐辛苦吼。囡仔读册上辛苦吼，啊，大家保重哈，地水给恁挂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有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中华地方法院的裁决，也就是定义民事啦，民事哈，咧土地啦，裁决哈，这什么代志呢？大家我来注意听一下，还有当时啊哈，人唔忙咧，当作讲我咧讲笑的啦哈，有诶无诶啦哈，到中华有一个有食毒啦，有咧食毒，啊上久无钱，姓潘哈。在差不多一年外前，加一个省的朋友借一条20,000块啦，20,000块，不是200,000，不是200,000，是借20,000块吼。啊，借20,000块，为着要借到钱，当然这爱讲一寡我的行李嘛，人家肯借钱借你吼，你钱拢借了无用的吼，人得体下体嘛，要甲借钱20,000块。当然有可能去被毒啊，不管，伊即马甲讲吼，我有即个土地啦，不这土地吼，是所祖先啊留来，啊，大家分甲我嘛吼，好，啊分甲我了吼，伊吼是公家啦，一定公家啊，啊这祖先啊嘛甲做留来吼，大家积弊啦，啥物话啦吼，伊会当起来我听呢，到即块土地18%的，就是。边啊，够有17个哦，我算了18个嘛，哦，我是会当7分18%就对啦吼，但是歹卖，7分的土地本来就该歹卖，除非大家讲了还好，大家做买卖，那无人买土地，介少买安尼啦吼，18%吼，不但歹卖无大劲，再交税金嘛，当然是安尼啊。这土地顶管你的名，18%哦，你买交税金啦哈。迄土地地啊，你茫看咧，真正有咧，我嘛有啊，祖先落来吼，迄块地完全卖出去吼，但是都有咱的名啊，你逐年都要交税金，交迄税金吼，安尼一直交吼好。伊讲无安尼啦吼，咱即马谁来办啦？我甲你借20,000块吼，借20,000块等于就是我办即块土地过互你，看你卖啊不卖。当然嘛，大家看对方卖啊不卖啊吼好。我规时阵唔是买卖哦。是我送给你，送给你，叫做警务嘛，警务好好。结果经过前一段可能身躯边，有一个朋友啦，稍微较知影的，你甲讲吼，姓潘呀，你茫戆嘟嘟呢，你可以把土地送给别人啦，啊，无钱无钱，什么话？你会当把偷转来啦？靠了无代无志，土地咧送人个啦吼。你敢知你块土地哦？即摆人在甲讲，你块土地吼，虽然18%吼，但是到时阵若要卖啦，你阁卖予家己人吼，大家要甲你吞做规地嘛吼，嘛拢绝对不计较个啦，20,000块吼。伊即摆只开始后悔，到即个食毒个底啊，开始后悔，伊就用即个民事个方式要甲即块土地讨转来。那么你又是啥在啥讲吼？当时我就在吃毒啊，伊嘛贪袂成年啊，你无立下重剑啦，讲牡丹啊，下辈就惨袂过下挂哦。吃毒，头壳空空，精神袂拄好吼，袂精袂燥，所以讲，把这块土地，即马来算起吼，袂少钱的土地吼，准送我这个姓的吼，是迄当时我用吃毒嘛。啊，佫精神袂拄好啦，吼，头壳空空，话无道理啦，吼，希望讲，我即马正式提出要甲讨倒转来吼，因为当时是真正用政务，唔是用买卖啦。你若用买卖吼，就真正连讲都免讲啊嘛，吼，就是用政务，我着土地无条件要送予伊，对啦，吼，要甲讨倒转来吼，这是有去登记哦，就是当时政务的时有请大师到地政事务所做登记办理过户的呢。虽然政府嘛是会使啊，你嘛当无理由啊，我着要即块土地上，我即个朋友后当然是会使，你着叫人来办，啊着大师，即个大师人法官甲叫来问话，即个大师毋是两个人个朋友，完全无熟无识啦。着临时找一个大师啊，人个土地大师来办大师吼，你若讲其中一个较好个朋友，完全着倒空啦吼，毋是，即个大师是临时找个大师，土地大师办过户嘛，着伊要政府送予伊吼，到底我着税金交了好。了吼，我呢从半决细判的讨袂回来，土地大师我出来讲，当时咧办土地过户政务的时吼，你头壳相当清楚啦，清清楚楚，问啥讲啥，无大劲。你即马甲我讲，
你是因为食毒，你有咧食毒的人，头壳空空，未清未楚吼，啊，较会甲家己一块土地当作无内容吼，上好生的吼，这未过关啦。好，就是讲你甲讲你食毒，食毒的人吼，头壳空空啦吼，啊，人未清未楚吼，就动工就对啦吼。好，法官当然无讲安尼啦，但是法官讲这毋是理由，所以毋是理由，后壁病人律师就出来讲，法律吼一个判对甲毋对。安尼办到底是不是正常？啊，这拢正常啊！伊所有的手续全部拢正常吼、哦。法律无咧判你戆啦，你这叫做戆呢？你戆戆吼，未当伫法律上代表罪啊！诶，法律是咧判对，所以讲你后盖那伫法律这个所在，你讲诶，我戆戆戆戆是你的代志，你唔是未清未楚啊！所以讲吼、哦，正咯，当时。嘛差不多20通话啦吼，我做少年啊，姓潘的，伊讲伊食毒食几廿年啦，因为食毒了吼，精神问题啦吼，有那几廿遍食毒了，迄种关几廿个月啦吼，出来以后解毒就断医嘛，搁到乐解所啦吼，可见讲法官我吼头壳未拄好啦，头壳安尼空空啦，食毒吼都无在条分辨好歹芳草啦吼，好，姓杨的。甲我无亲无情，是大家熟悉朋友。我无可能无代无志，甲土地白白送互伊啦吼。伊讲，就是伊，我一般变甲借钱无唔对，但是吼、哦，用骗的啦，用吓的啦吼，用安怎样啦，讲钱也无用咩啦吼。逼伊签讲吼，无你来摕一名底啊，伊唔才会摕这个土地吼，准。无我送你啦吼，可能就是意思讲，无我来借回钱吼，反正就免还吧，无我土地送你吼。好，那么这块土地，伊讲同时办理政务，就是送给姓杨的朋友。以后姓杨这个朋友吼，随就把这块土地，搁转互过名。另外一个我那变变姓杨，这女主反正嘛个家己的人啦，都变变姓杨的吼。好，姓潘的，你讲。伊讲，伊这个脱产，伊就是用这个步骤转两遍啦。我若这个时阵要甲土地退转来吼，这吼都退袂转来吼，伊吼你用歹步啦。当然法官听两遍啊，伊即马法官来叫你姓杨的，就是骑着土地迄个啦，迄、那个姓杨的，伊讲，伊甲姓潘的吼，讲朋友是做工过熟识啦，都大家做工过。熟悉朋友好，姓潘的当时伫迄一年外前的五月23嘛，讲要该借了20,000块啦吼。但是20,000块，大家拢做工过人，唔是讲介闲咧。伊个讲好20,000块，好，伊看到安尼，想讲20,000块一定要借较够吼，所以伊较主动改讲，伊讲你借我20,000块，啊，我名下有块土地吼，不过是几分的啦，我。都甲只接白什么话，18%就对吼。但是对伊来讲，这土地无效啦，也袂当乌头来吃呢。伊讲我要卖歹卖，当然是安尼，无唔对。18%的土地持分歹卖无大劲，我若无管袂掉，我逐年在交这税金嘛。这土地税一定先。伊个讲吼，你20,000块借我吼啊，无得我这块土地归是好你啦。当然伊想讲啊卖无吼，啊这个。姓杨的想讲好啦，都你都遮尼啊，迄个真心吼、哦，我看你迄个样，改成足辛苦嘛吼，都、哦、真正土地要给我吼、哦，你都无愿意交这个税金，土地卖掉上好，但是土地卖掉，你可是公家18%，你逐年都要交税金吼、哦，可能又无钱啦哈，可能我若为着要交这条20,000块吼，准经过一礼拜嘛，5月23甲借这条。20,000块，5月30吼，就去办啊啦。而且唔是讲用嘴讲了吼，是去找迄个土地大师嘛。土地大师就办政务过，这拢当然会使。你土地大师要办公，即块土地要送我才办政务吼。只要有应该交偌济税金，政务的税金部分吼，过得好。那么这个姓杨的咧讲，伊讲我有来辛苦，无啥够钱吼，就是。土地办过后，可能有一寡这个税金的问题吼。伊准甲这个姓杨的女主借钱啦，啊借钱吼，伊想讲，啊那安尼吼，无啥搞。伊准甲土地准转伊的名啦，等于土地吼，这块土地5月转一遍
七月个水转这边啦，七月个转这边名吼，迄、那个会生个路做好好。伊讲，这我唔是调过去脱产啦吼，赶紧要甲土地转别人个名吼，安尼讨袂等于。法官当然听相辩嘛吼，你讲你去用拍来威胁咯，你才会不得已甲土地要送给伊吼，但是你为啥无报警呢？你报警，伊甲你拍，唔是干单纯拍尔，伊是要甲摕即块土地，这是大条代志啊！你报警才得好吼，你不但无报警，才无大劲，你阁主动，经过一礼拜，安尼讲了，就随找土地代书，而且你先去找土地代书的呢，落去办迄个土地证物过哦，好。你无合理，而且，你讲你的诊断证明，就是有啊，伊都真要食吐啊，嘛有去用商业热介所啊，所以绝对有证明吼、哦，你是有食毒，你是有这个上去热介所要解吐的病例无唔对吼、哦，但是袂当证明讲你土地要送人，头壳都无清楚啦。我叫迄个土地大叔问话，大叔吼、哦，当时做证，我绝对唔是两个朋友。因两个人就迄天临时带你来找我啦。这个土地大叔吼，土地大叔当时你甲问讲，这无问题吼，啊你，伊讲过来甲问啥，伊拢相当正常啦，相当正常吼。你一般人若无熟悉，你看起来的，你若无熟悉的人上知影。我甲你讲话有清楚无清楚无吼？伊讲完全无任何讲啥物咧，讲袂拄好啦吼，头壳空空啦，这个问题啦吼。所以法官将关所有啦。土地，你已经叫了土地大叔，已经转名过户别人吼。好，你后盖讲唔是，法官啊，你甲看，伊也唔是阮小弟，啊唔是阮亲戚，啊唔是阮后生吼、哦，我靠，可能甲土地送互伊啦，对不对吼？说你讲讲这吼、哦，这是经过法律手续，人个土地大叔落去移转来啦吼、哦，人来叫所有证明来问吼。哦你同白鬼讲无大劲啦，人律师就出来讲啦。你伫甲法官讲这条，当然伊上界主要要甲法官讲，法官我是咧食毒的人，我头壳白清白澈，所以讲当时土地要赠送给我考虑无好，因为我咧食毒嘛，啊头壳咧狂讲嘛吼。律师讲吼，法官吼无咧判这啦，法官是咧判讲这件代志安尼做是对啊唔对啦，是阿蛮恐吓客刀甲你压吼，还是有什么问题？唔是。你这是相当正常嘛？你土地要送我，我也无甲你阿蛮。你主动起过来送我过户，所有手续拢我交钱嘛，就是我甲你收土地啦，我交钱代书费啦，啥物话吼，全部正常，这个是正常的程序啦。伫法律相关全部唔对，法官是咧判对甲唔对，法官咪咧判讲空空戆戆，空空戆戆，伫法律中是无罪啦。大家听有无？即个讲为着要借一两万块买栋吼，啊，讲把这块土地送给人，啊，经过一年，甲人偷偷转来啦吼，我讲安尼未过关呢。你甲看，咱中华地法院这个案件吼，法官当场判败诉啦吼，这边呀吼败诉吼，这吼都做公安散啦。当然不是讲全部伊个啦，18%你家有空啊。这一挂七八啦，什么话啦吼？啊，大家拢安尼，有讲过着嘛？好好，当然是这个啥，这个特别等下好好。我咧想，为什么经过一年，伊个会想着，就是人可能要讲啊啦。啊，最近这土地问题吼，改成有人咧叮当吼，啊，有人改成去想着咱咧做公益地地啦，好好。但是问题是，大家总会点名，就个个人想，哇惨啊！啊，我系好人，安尼唔是我的名。啊，原来这块地虽然18%，即马大家捡过咧，大家买装备，我会当摕到偌济钱吼？哇，当然是安尼呀。唉，所以讲在食当的吼，你原来是临时无钱啦，身躯无半角啦，存手拄着壁啦。啊，你就是为着要食当吼，无当去买当啦吼，要共摕到20,000块啦吼，你毋则摕这个土地为着要共借20,000块吼，安尼白白送人啦。这种程序哪无问题啦吼？法律就是咧过些程序，对个唔对个问题吼？你讲我空空空空啦，食到头壳歹歹吼，啊，改成一时想不通，迄地法律上是袂当讲安尼啦。迄是你的代志呀，你要食到，你要食到头壳空空吼，啊啦，我空空啦，法官我空空啊，你空空是你的代志，你法律
无咧判你戆你巧呢，法律是咧判对甲唔对呢？哇，你甲看吼，你茫看讲安尼就袂过关呢，安尼共款迄块土地吼，讨袂转来就讨袂转来啦，哎，相当注意吼，发生一种话，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做转来。
0: 安尼哦，好。
1: 系啊，我本来我讲伊咧做好店，拢甲妹妹讲咧食电台的。
0: 你讲恁阿姨啊？
1: 系啊。啊，结果看到我即马本来会喘嘛，啊喘到前开袂止后
0: 开。QMB 哦。系
1: 啊。
0: 安尼哦，
1: 我咧囡仔讲，妈，你即马登记下。
0: 系哦。
1: 我配雪梨旺啊，
0: 上好上好上上厉害，
1: 温开水安尼
0: 啊，对，上好
1: 上好。啊，那个泡泡嘞，啊，等配新迄个配迄个是李艳秋啦
0: ，QMB 哈，
1: 哎，够好用，
0: 有够好哈，好，
1: 对啊，
0: 恭喜呢哈，
1: 谢谢你啦，
0: 恭喜，好好好，谢谢，一定会退货，人哈，大家这个会哈，有诶较紧哈，差不多五六十啊哈。我讲，诶，听讲40外、40外，可能较特殊啦，吼、哦，人个体质对抗不，咱不能比较下，咱咧比较迄个体话，人吼、哦，都迄个器官主人的体话，人有会啊嘛，吼、哦，都从五六十开始就开始有小感觉，我即马咧行路吼，较靠喘啊咧，当然这个是小可啊，互你有感觉吼，唔是讲大毛病，那有。变质的人啦，都较敏感的人，这个时阵就知讲，我要大来保养啊啦哈，都这个喷雾啊吼，都美国进口起源比，唔免讲六七十、七八十吼，迄位吼，拢穿平平啦，安尼行两步穿平平，楼梯爬两步啊，好准肉地边的所在安尼穿平平吼，都不爱叮当，人若愈不爱叮当吼，这个所在佫愈歹，在咱的美国进口佮的起源比上个过这个喷雾啊吼，加只。一阵嘛，就会感觉爬山啦、器官落街啦、行路散步啦，吼，袂安尼八八杂杂吼，袂安尼穿平平吼，袂安尼定定咧，袂输敢石头底条条啦哈。到美国进口叫做QMB，到咱这个澎湖啊，上大照顾，人伫美国买了上当好，上侪人买，等下国际所在，到咱的美国进口QMB 吼，这个大姐有讲一个问题，就是医生甲讲，你身躯可能较欠血，就是咱的。莫打拿来喷水吼，你无够水好喷吼，我来做啥呢？伊个食雪梨旺足紧，咱的雪梨旺，得力的雪梨旺咧生火，火迄个量咧生出来上紧啦，上紧吼，伊就两个到这位吼，心血管的问题吼，爱注重迄个火量，心血管若要甲心血管整理倒转来。迄、那个火量吼，介重要吼，火爱有够量啦吼，有够互伊拍，有够互伊送嘛吼。都雪梨旺上好生活吼，指定房子名产品那个讲我对，那不上在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个就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六伫新店吼，个像中华新店吼，唔知人是啥物所在啦哈，都一个足基层的少年警察自杀呢，自杀，小学堂自杀，顶礼拜六呀，马甲要三公斤吼，这个少年警察吼是即马叫用停职啦，都卡掉案件嘛，你茫看咧，警察吼有未少卡掉案件呢，就是做警察做甲用乖啦。不用发办好好自杀，好，就是什么代志呢？伊本来是新竹个棒门派出所啦，这个上基层的这个少年警察然后，伊伫新竹棒门派出所吼，伊要申请调动个彰化，有可能是彰化人嘛，吼、哦，伊要调动个彰化，好，已经送出去啊，申请的这个公文好好，但是就是卡在这案件中停啊，准叫停止。啊，这个案件就无继续啊！你都停止了，我都无需要搁甲你继续办这条什么的微信的八条到彰化嘛吼，迄、个问题吼、哦。好，结果就是伊他讲无忙啦，而且无大件，开始利用约谈嘛，人家又来下咧调查什么案件吼、哦，这个案件到底吼、哦，结果到顶礼拜来自杀啦，自杀。这个案件起因，我讲给大家听，就是顶管一个主管的警官。伊即种菜鸟警察啦、啊，少年警察吼、哦，伊顶管有迄个主管的警官，即、这个警官长期甲一个大生意人，就是起厝的大档的吼、哦，咧交配啦。啊，当然有好处啦。啊，到底什么好处咱唔知啦。吼、哦，当然这是调查阶段，人是用迄个贪污嘛，贪污，贪污就是有人摕钱去贪污啊。吼、哦，啊，到底是摕什么钱咱也唔知。吼、哦，咧调查好。啊，为什么牵连下边车？伊总共这个警官，这个主管警官吼，伊牵连偌济人呢？交通队甲迄个派出所的上底基层的少年警员，总共19个啦，就是甲这个案件有关的19个，全部拢拖落来啦。当然不是讲19个全部拢爱判罪吼，只是人甲你先停职，因为你卡着案件，我要甲你停职，袂当互你继续做警察吼，我咧调查嘛，是安尼。哎，我想袂过就想安尼啦。啊，这个这个啥？这个少年警察吼、哦，是差不多六年前才毕业，六年前毕业吼，毕业以后，这个少年准升分发到新店嘛，新店就是拍北门派出所做基层警员吼、哦，好啊，一开始申请就是要等下彰化，有可能吼、哦，就是彰化人吼、哦，改成几年了吼，两年啦，伫新店。北门派出所两年啊三年的时间了吼，伊就申请要调转来彰化这所在吼，公文送出去啦。结果就是人去查着这案件，伫新竹这个北门派出所，你做基层警员的时候，有一张交通罚单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这小可代志，交通罚单，啥物人家讲咧？就迄个主管警官啊。当然，警官主管吼，即有诶菜鸟警察拢相当尊敬嘛吼，爱咧讲啥吼，反正嘛，较伊直属诶即个主管啦吼，伊讲一定罚单甲扣掉啦。啊，阵你甲扣掉，我甲你讲，交通罚单扣掉，我那不加济啦。咱讲事实，是要甲你查，毋甲你查。而且你即个案件，佮卡着其他案件，即马规个吼，准像我韩志玲吼。就是先去查到，叫伊抽这个罚单，交通罚单吼，可能违规停车，咱不管啦吼。这个罚单抽出来了吼，就是因为迄个警官，伊个顶管的主管警官吧，伊甲迄个起厝的大档的吼，有咧交配，可能去用查着讲，迄、那个主管警官迄、那个吼，伊有真侪贪污啦，是讲揢钱揢好处，咱也唔知吼。就是伊本来是要查贪污。讲客钱啥啥这问题了吼，好，准拖到伊所牵连到的代志，连这个交通罚单都拢在内。啊，既然交通罚单，你这拢算在内啊，这拢甲你做歹代志的范围拢做在内吼。啊，交通罚单，然后甲你斗三工的人吼，都其他这基层的警察，人即摆检察官咧调查啥呢？恁是毋是有牵连啦？就是讲你嚼掉就对啦，意思就是安尼。当然，这调查的期间啦。啊！调查期间到尾啦，怎讲啊？都无牵连，是因为你伊是长官啊，
伊是主管啊，啊伊甲我讲安尼，我当然我会当卖做啦。但是我有当时也想讲啊，都主管咧讲啊，无甲抽掉都，我是干那这个动作呢。但是问题，这个时间就要调查，调查的时候有人会看袂掉啊啦。你袂当食头路，因为我即马咧调查，你嘛咧卡掉案件。你虽然是警察，但是你嘛袂当正常食头路这种停职，停职伊要调转个中华这个案件就停啊啦。我特别甲你调查，反正你有做啊啥一关呀，我乃何必得去办这个什么的新调配调动的中华哦，心情不足啦。这个案件卡三年啊啦，你查讲法律的案件吼，那拖掉吼，人是一个折磨啊。你绝对无限落去想讲，敢会代志变作安怎？啊，我其实是这个我根本也无食东食天吼，啊，都什么的主管交代尔吼，啊，到迄个我就甲抽一个白单啊，伊就甲我讲啊，迄个交通罚单，迄张吼，对一张什么人的名，迄吼你甲刻掉啦吼，啊，就甲刻掉，真无奈啦。结果准停嘛，啊停吼，而且人佫甲伊讲，这个案件吼，佮你调查到时阵，可能我来爱改变。检察官会调你问话吼，那样吼，伊想讲哇，这唔才七讲八讲讲价吼，反正我都有代志啦吼，准伫顶礼拜来做山呢，扛袂掉迄个心内折磨嘛，人就是安，所以我咧讲吼，啊，有诶做中官主管诶啦，公务人员上好安尼啦，都我做中官主管吼，有当时啊伫下边吼，唔照班底，有当只歹过啦。有诶无考级啦，我咧做咧吼好，有诶讲到个主管足济啦，我甲你讲，私人诶公司、公家机关拢总有这种主管啦吼，我着用宽恕吼，要甲你即个职场霸凌啦吼，啊职场霸凌，佮毋是讲真正讲，甚物甲你欺负干呐，毋是，着甲你讲，我甲你讲咧，然后你照安尼做得好啦，你着改迄张甚物人诶名，迄个交通罚单甲刻掉啦，好，伊即马话讲到遮。后壁便考虑到你啊呢，要做唔得到你，我唔爱做，敢会使？当然会使啊，但是唔爱做，代志无必空，你赶快上班，伊阁是你的主管啊，你逐工都去银行哭，那无我就照讲，讲今仔日36度，大家拢免出去巡，你出去巡，你要讲啥？你要讲我要甲你申诉，你申诉啊？我叫你出去巡袂使吗？我逐工都叫你出去巡街路啦。安尼啦，吼、哦，甲你用迄个另外一种方式，就先说讲，即、這个主管吼、哦，做主管的人吼，那、哦、心挂无正的人，哇，这個、做下骹手人足歹做啦吼，伊、哦、就是当时伫即个主管、即、這个警官、主管的下边，你做少年警察、菜鸟警察当混混，嘛干两三年的时间嘛，都、就是因为一条共抽迄个交通罚单啦，啊，当然是主管交界啊，啊，即、這個、警官、即、這个主管吼、哦，就是甲。另外，外口边迄个起诉的大档的有咧交配啦，即张罚单一个大档的啦，就迄、那个罚单有人讲大档的，你嘛咧拜托咧，你做一个起诉的大档的，迄原来嘛较唔是几千万，是几来亿、几来十亿，你甲人输赢的人哦，你真正为着一张交通罚单，你安尼叫人做这个工过，公务。甲私底下做生意是两回事呢，做生意什么代志拢好讲啦，但是若卡着公务的代志就足歹讲的啦吼。像我实在一个大档的啦，迄嘛是拢真正有钱噶吼。伊边那交通好得，伊开车足无规矩。虽然是做大档的，但是开车足无规矩，闯红灯啦，红灯右转啦吼。啊，即嘛人要左转，左转即嘛差不多弄一个左转道嘛，大家伫遐叫牌左转道吼。啊，当然这那较大路口左转道，反正。转三遍，佮转会过啦，都车侪啊，大家照牌左转灯较短啊吼。伊即马着左转，我上会记哩就是两三遍，我若去互载先吼。要左转，你毋着佮人去左转道啊，对毋对？他妈照牌毋是，伊即马条件佮你驶上正边，我倒摆你开迄个上正边哦。我讲上正边伊要左转掉，安尼毋则无车，啊你即马开始左转的时阵，佮人左转第一个。我讲你驶上正边，你左转，安尼就是伊就是利用这啊。伊知影讲迄个时间，大家总顶多左转会当行尔嘛吼。啊你我若排伫即个后边，我着反正嘛，佮左面两三边，你大路口啊，伊即嘛着共驶上正边迄个乌托邦，你徛在过两三边啊嘛，你去用掠着啊，掠着人偌巴结呢，掠着啊警察歹势，我真正唔对，你开单，那本来就是安尼，对唔对？你要做判规矩，你无靠约较巴结的。红你也对，你咪要安排啦，咪原谅我啦，吼啊，无要单抽掉啦，吼，我叫人事，叫议员啦，叫啥抽单，
一张几百块的单，给你几千块，好唔好？好，即卖只红灯照，但是无照规矩，交通违规，迄是虾米代志？迄、那个人是一个建筑商的大档的啦，啊，就是甲迄、那个迄个主管监管有熟悉哈。啊，那变了，即路面的代志拢叫伊讲，啊，你甲赶抽掉，赶抽掉啦，就安尼啦。迄、那個、叫做唔谈输赢啦，啊，人吼都足奇怪。你知影讲一个交通罚单会当牵连到即个代志啦？你敢想袂到？你想袂到啦！我相信你绝对想袂到安尼。伊想讲啊，你抽一个交通罚单尔吼，未输对警察来讲真简单。你着千万唔当发生代志。你发生代志，你甲看，唔是虾米咧记过啦吼，啊无头路无通遮，拢另外一回事咧。人想袂开，就是因为阵走去自杀，顶礼拜六。就是因为讲抽一个交通罚单啦，主管交代啦，啊，佫唔是伊咧交陪，是主管甲迄个建筑的大档咧交陪，反正输底啊两个人，反正嘛咧乌西甚物钱吼，反正我知啊，一定是安尼，唔知啊，甚物代志拢，即、這个主管咧甲伊撇过嘛，好、哦、有诶无诶吼，探贴拢咧做啦，啊下边哦。拢你命令啦，我都迄张甲摕掉，迄张唔能上上，结果发生代志啊，下边这十九个全部总来啦，唔是干那罚你一个呀？即马检察官咧调查是下边伊有掉的任何案件、大细件，

主管什么管大众的吼，伊甲你讲，尤其是公务单位，伊甲你讲，唔卖就是唔卖，啊，上头你甲调走啊，无要安那办？你茫讲为着讲啊，我都头路食好，担遮就好吼，你茫为着安尼准落甲规身躯呢？哎，唔对就是唔对，你还我的代志哇，真咯！公务人员咯，哦，上惊地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有伊安尼做，有啊迄吼。哎。哦，阮那桂兰康拢安尼，人这热天吼，拢安公公安尼。
0: 安尼哦。
1: 就吃安尼吼。
0: 好。
1: 也是艰苦，落来买好无个。
0: 好。
1: 即卖搁较热天哦，搁较搁咧搁咧，或者搁头壳搁咧，搁拢啊不安安一点安尼哦。好。那像迄鱼鳞水啊。
0: 哦，你个食那个维他干哦。
1: 啊，食维他干，像不只有个小块咧补啊。
0: 我爱食啦，食哈哈。
1: 啊，只要两粒袂使
0: 哈。啊，不要紧，不要紧哈。
1: 我
0: 们吃暗时，那再时。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哈，哎，大家辛苦哈，摇白酱啦，那不如配伍，做咱斑斑点点，生生活活哈，哦，爱摇呢哈，个性个哩，唔点对个性，细物件，赶快会铺面铺面哈，迄就干啦。我讲啊，那配伍问题，开无爱起来播，开无播，大家嘛播较够。皮肤那底下痒，底下咧创啥话？改成有生一条一条有无？大家第一时间绝对先拣物件来抹，都抹迄个抹抹皮肤，都是抹无在掉。而且奇怪咧，这哪讲去抹掉啊？他拿上棒棒糖点啦吼，还是啥？绝对无可能同时间同月，逐年吼，那对咧未拄好时，都拢个身躯倒起啦，或规趴啦，规个头壳皮吼，对吼，啊白上个吼，这条肝吼，拢真垃圾，都是拉阿扎咧排袂水吼，得个倒个倒手，个倒排，这垃圾，到咱个维他干啦，上厉害，肝垃圾哪有在倒个？倒下手摆好清气腾腾吼，人的器官偌用呢？肝叫做五脏之首嘛，这阿杂物件较袂规身躯四界有白味啦。味到对迄个所在，若真正蹲蹲伫遐吼，都到尾会变做歹物件啦。在咱的维他干吼，逐工都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酒精啦吼，若无咯，逐工的工作拢要配到塑胶花，啥物加工厂咧做的所在，拢真无好嘅物件，但是无做也袂使吼。佮有一种人特别注意，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地面板块没起来，这肝拢无好势，你唔知尔，肝去下沟啊肝，都爱加顾，佮何你唔知你嘛加顾，等下维他干，人吼，逐工的阿扎规身躯哦，拢蹲伫肝的所在吼，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身躯佮免摇白上啦吼，啊，无免鸡毛斑斑点点啦吼，啊，规啊规大啦吼，维他干哈。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加超改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回来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在台北市淡区罗斯福路吼里段啦，有一间麦当劳，到一个71岁阿伯啊吼，甲朋友两个人伫内面吃物件，吃麦当劳，麦当劳吼，大人囡仔拢爱吃吼。啊，这个阿伯啊，71岁啊，其实也无介济岁啦，人讲属亲吼，71岁吼，算老嘛，这个阿伯吼。在甲朋友底下吃，而且吼，哦，讲甲那部分吼，咧讲啥呢？两个吼，我咧做股票，真侪安尼啦。在时啊，对于股票市场吼，那样吼，咧看股票，做股票介济嘛吼，啊，这吃早顿外口，大家小酒啦吼，啊，都小顿者，反正嘛，甲在麦当劳吃吃啊吼，都买股票市场咧吼，好，吃到一半哦，啊，这朋友讲。伊要变数一下，好好。伊讲啊，你去吼，我有哪咧，个性困无饱啦，都介早嘛吼，下早时啊吼，安尼，伫咧讲股票，反正真正食食咧，买股票市场吼。即个阿伯讲无啊，小可味就拢拍你桌顶，你麦当劳桌顶啊拍咧吼，好。啊，即朋友去变数，等下都再搞几分钟，上少你三五分钟啊，去变数放一个票等下吼，看即个阿伯吼。伊相机上吼，准沉落去，迄个人吼已经无影啦。伊手本来趴伫桌顶嘛，人趴伫桌顶，我咪困一下吼，人站咪困无好吼好。结果这个朋友放药等下药吼，这个阿伯手都为桌顶都垂落来吼。人家看这种姿势唔对呢，伊即马过一家六个的手吼，总规身固定起起啦。好，惊一个赶紧准报相对派去火车。结果准死呢，我讲奇怪看，这吼，都一般来讲啦，那警察在讲嘛，一直上一个医生在讲吼，这都心脏吼，上大力啦，吼，就是心血管的问题上大力吼，当然这上增加大大病啦哈，医生并无讲什么原因是后边并也无去讲啦哈，结果有加问嘛啊。救到无这个朋友吼，伊讲，救无到，得靠中岛了。救靠中岛时，看到算死啦，双个菩提死亡。按两个人是差不多8点钟啊，就直接食麦当劳吼，伫迄个罗斯路地段嘛，食麦当劳大安区吼。唔是讲这个随着发生代志呢，8点钟啊，两个伫遐食麦当劳吼，一边食，因为麦当劳迄个人死伫遮，你都要问一下嘛。在店员啦，吼有无吼？好，伊讲我有听到啊。这个阿伯啊，甲朋友吼，是伫咱阮家食麦当劳去讲股票啦，都一直伫咧讲股票吼。两个人可能做股票款吼，所以规摊差不多讲到10点啦。等于两个人直接讲话讲2点钟呢。我讲，下当底下当讲票讲股票哦。讲讲咧，手甲传播吼，因为这店员拢咧形容啊吼，当时两个人讲讲股票吼，讲啊讲，啊这朋友改成八改，改成是要变数一个啦吼，好，啊这个阿伯啊，就甲讲啊无你变数一个吼，那看我趴伫遮咧困啊，卖甲差吼，我可能站咪困无吼，伊怎么怎趴咧，趴伫桌仔顶吼，好，结果唔知几分钟去变数等来了吼，因这朋友甲看吼，这个看，迄个手吼，终于倒顶准沉落来啦。啊，人就是安尼啊，迄个无伊啊，人本来手小寡，佮滑伫倒顶，即撮像迄拍咧狂钢管吼。啊，准手准碎来吼，啊，就奇怪，即唔对，即个动作。啊，即朋友则伸手去甲摸看卖，规身骨冷奇奇啦。啊，袂顶袂当嘛，准赶紧报救护车，上病就死咧。哇，你个讲吼，真正。真系那么警方就不管，虚构现场封锁，当然就无做生意啊啦，人在私底下咧吼，通知家属啦，家属靠现场哦，讲这个阿伯啊吼，伊有糖尿病啦吼，啊高血压啦吼，佮有肝癌，肝炎啦，肝炎吼，但是拢咧食药咧，这嘛唔是讲一棍头吼，都死亡你蛮看济啦，三哥。慢性病人吼，伊上要影响器官啦。你三哥吼，虽然我咧食药控制吼，有诶无诶吼，但是免阿讲，即吼人就足歹按啦。
像这慢性病，有个人吃到八九十呢，嘛是同款慢性病啊，嘛是同款咧吃药慢性病药啊，什么血压啦，哦血糖啦，哦什么，但是有个人吼，这慢性病吼，就歹讲啦吼。还有肝炎啦，肝也无好啦吼，啊，佫有血压啦吼，啊，佫有血糖啦吼。但是你食药控制吼，佮伊这个情形，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都一个死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人吼，袂当伤过忝。你若真正无眠，睏无好，无靠眠吼，你即马多强起来了，佮无休困吼，我伫遐讲个，你安尼讲讲话，介忝呢？讲话一困到连续讲两点钟啦，拢伫咧讲股票啊，人激动啊，人吼、哦，迄心血管也无啥拄好，血也无拄好，是人激动。你讲股票，人绝对拢会激动啦，激动啦。我讲股票啦，吼啊，伫遐讨论啦，啊，差不多八点钟啊，讲到十点外嘛，要讲要两点钟啦，到迄个柜台这个店员在讲吼，结果唔知讲，大家当然要较注意啊，啊，都食物件伫遐讲也不要紧啊，不然麦当劳就是安尼啊。啊！这个朋友讲，我都讲买便所一个吼，伊讲啊，都不要紧吼，你哪看我咧趴里桌顶，就是我人舔舔后要滚吼，你茫甲擦。结果一个等下，伊真正无甲擦啊，无甲擦，起码一个要坐落来，阿伯啊手准害落来啦，为桌顶害落来，迄、那个姿势就唔对，伊只惊一个关过甲懵啦，规身固定起起上一边就死啊咧。哇！你甲看，昨吼昨中昼时间，伫个性伫中华吧。中华吼，还是对吼，你卖豆花啦，一个我那卖豆花的头家吼，伊拢伫外口平人迄个路边迄个像个顶下家，你卖豆花啦，一个摊咧吼好，我那卖几啊年啊咧，就是大家拢知影讲只有一个摊，你卖豆花吼，啊这附近的朋友嘛拢足济拢过呀家买豆花嘛，就袂歹食啊吼，一个豆花摊好好，就是中昼有人去买一遍，啊这个头家。就这个卖豆腐的大哥啦，几岁？六十五岁啦，嘛无几岁吼，不，五十六岁啦，五十六岁啦，五十六岁这个卖豆腐这个啦哈，这个住伫附近，常常去买豆腐嘛，中昼去买一遍，可能打塞出来，迄个打吼好，伊卖伊豆腐了，准坐伫迄个椅啊，伊这外口迄打位绝对会穿一个椅啊，家己穿一个椅啊坐嘛吼，伊往坐落了吼，迄个姿势。蹲坐落来，好，啊！伊头尾买，当然伊也无想讲，啊，都可能头家天天买迄款的款，然后一走，一直到暗时啊，同款这个买豆花，佮经过这个豆花摊，伊要做买暗顿来，啊，经过豆花摊，这个可能较敏感，佮看讲会唔对呢？这个卖豆花的头家吼，为甚物迄个姿势，都为我佮买豆花坐落来，到即马拢无改变，迄个唔对啊？人佮你佮安怎样？人的姿势？已经几点钟了嘛？到暗时八点外，到有可能讲人的姿势无改变，从过去看卖，从我来尸体也定咧。哇！咱家今仔日你个看，这种情形吼，实在看你会惊。所以医生来讲啊，唔是大寒大热嘛安尼啦，那汹涌大热吼，安尼三五度啦，三六度，迄个气象专家咧讲。落雨期过了吼，你甲看，即马开始，逐天都三六度，咪三五度尔啦。人若超过33度，迄、那个温度33度到35度吼，都危险嘛啦，都心肺跟慢性病无拄好诶人吼。唔像人已经听你讲啊，伤寒伤热诶时吼，你家己本身有三高慢性病诶人，尽量卖出门啦。尤其是迄个上热迄个时间啦，哇，这样话该注意，唔是干那寒，会造成心血管问题，大热嘛会啦，上热的时间吼，嘛拢会造成心血管吼问题吼，啊，这心血管就是安尼啊，你就是唔知你唔知处理啊，像个白头花，还是今仔在时啊，改成去做股票吼，物件食食买股票市场这个阿伯啊吼好，就是伊绝对感觉无安怎嘛，伊唔知处理，我人若艰苦，我要哪处理啦？就是一个开始都唔知安怎，心血管上惊就是安尼。人迄个医生定来讲，心血管的造成肺炎是你拢唔知，前一秒唔知，后一秒汹涌来，就大力啦！哇，真正吼，而且年岁吼不接面呢，你甲看后70几岁，后50几岁尔啦，就心血管大问题吼，平常真爱过啦。人讲上歹扭到个心血管啦。
你也唔知讲啊，那那无咱定咧报，迄开车，你就是感觉讲不要紧，你唔知开车出去，公车司机也好啦，啥，还是家己上班，开到一半，哦，一瞬间猛咧顿撞伊，就是心血管。你若像迄腹肚疼啦、脚疼啦，我都早就知影讲迄个所在咧疼，我都无可能出门嘛，啊，都疼到要死，到要出门，伊完全唔知，你就是认为讲不要紧，你才出门，出门做工过啦，做生意啦，甲朋友讲。汹涌就来了，哇，这心血管了，这真足歹流人吼，实在过啦，实在过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卡多卡扎救紧救刚肥完，
0: 哎呦，
1: 吓死！
0: 哎呦，吼、
1: 哦！啊，今嘛食到真啊食好啦。
0: 安尼吼，
1: 我头啊阿哩吧，四脚拢未啦。啊，有奈有奈，那你讲咧，你行的是啊？
0: 我告伊
1: 耳啊咧，
0: 好安尼，我
1: 有
0: 感觉。哦哦，我迄较早咧足艰苦咧哈，迄干来救
1: 紧。卡多救紧咯，几万咯，痛死哟。
0: 哎呦，
1: 卡多较早拢只几万咧。
0: 安尼吼，
1: 哎，即我即马真食了真好。
0: 安尼吼，
1: 好好好，
0: 安尼吼，救紧啦吼，诶，麻啦、痹啦吼，迄个所在安动动，袂弯啦，话袂过啦吼，啊，举袂悬，穿衫都无在条啦吼，那不如搁顶悬迄粒丢丢蛋。一边啦，上边啦，后边啦，中心啦吼，那不就尻川头哦，遐酸呢哈，啊痛吼，像我电线规条吼，哦，遐酸甲吼，尤其暗时咧困吼，酸啦、旧筋啦、麻痹啦吼，道理真硬，听咱的话，迄是血路，伫遐咧动，伫遐咧袂顺舒，会咳咳啦吼，血路顺舒，搁咧循环啦，到咱这个胖脯啊，血来拍，处理吼，处理个礼拜，唔是处理拢无断啊咧，唔是安尼，咱的。碰破啊！这回力拍吼，你都要进行落去甲抓抓甲，诶，循环个处理转来吼。啊，这个通通通，啊，袂啥物丢啦、疼啦、按啦、慢啦、晕啦吼，啊，啥物咧，旧筋啦、麻痹啦吼，迄个通通通吼，都是咱个肝内迄个水沟内吼，有迄个归元归角，啊，这到尾愈紧愈大完吼，都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啦。食进行上大个目的，就是卖互你咱个水沟内吼，迄、那个血路毋通咧归格归元啦吼，啊，愈紧愈大，人到尾吼就危险啦哈。上大个目的，道理个进行，通通通，指定个房子名，真真假假，迄个真，幸运个幸吼，道理个进行。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要问我丢不丢掉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望好钓哦，咱较袂买唔钓啦哈。电话甲抄起，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讲台北电影院有这个规定哦，就是要了解。当然检察官已经起诉了，就是用诈骗、诈财哈，起诉哈，已经上告法院这个所在，当然法官嘛都要了解啦。就是咱在开庭啊，迄个辩论庭，就是要人甲你起诉，你做唔到代志吼，你辩论一辩啦。啊，这法官家己本身会调整嘛吼，就什么代志呢？就是讲保险公司的经理哦，做个经理一个查某经理吼，利用伊熟识足济人啊，伊保险的客户未少人吼，好，长达二十年啦，伊迄个保险单拢做假，家己落去拍。做假的保险单吼，啊讲，这叫做投资保险，就是你的钱起来买这个保险单吼，啊，就是投资保险吼，啊，到时阵吼，就一年到啦，会当摕偌济啦吼，回本就对啦吼，有无？总共共数差不多五千万啦，结果人即马收无钱啦，你甲讲当年到，我干那欠两年尔，第三年就摕无钱啊嘛。第四年就给不钱啊！吼，都这个唔对。结果人即马落去查，才知讲，原来伊个保险单，唔是保险公司所发出来保险单，是家己做的啦，家己伪造的保险单吼。法官，那根据检察官所调查，遐侪人吼，安尼长期摕钱甲买保险，所以买保险就买假的啦。而且，那真正发生代志，保险公司无这张保险呢，无呢。啊！你到时阵就大家消费啊，就变成安尼吼，就一寡条文吼好。伊即马甲法官甲问讲，啊，伊讲啊，都人客都家己要甲投资啊，讲伊要买保险吼，我就甲讲好啦，保险吼啊，都而且有个人客吼，拢甲我讨讲，啊，这保险吼，保险金拢用袂着吼，什么时阵安怎样吼，无敢有迄个保险讲，我今仔日这个投资这个保险吼啊。当年就会当客户提钱，我有啦有啦，啊有就会甲你说咧吼，根本无这个保险单啦。方讲啊，你甲人骗，讲我也无共骗啦，是我遐客户吼无读册啦，啊，都保险单落落长啦，内面的字从来冇咧看，我讲啊，都有影就对，会讲样啊。你讲保险我有，但是我的保险是咧一个医疗保险啦，就是讲我较注重医疗保险，人啦，较注重身体保障吼，会较严重淡薄，医疗保险较有通去赔。啊，你其他迄个保险我就较无啦，咱无迄个用钱，然后搁再用保险偌济保险嘛吼，但是有人我咧保险的迄个观念嘛吼，好，保险单我跟你讲吼，一般差不多十个有八九个啦，无你看迄个绿绿长的内面的字嘛，啊，伊即马讲啊是。人客家己无要看啦，啊保险单吼，啊无要看好清楚啦吼，啊我这本来就唔是公司的保险，是我家己写的保险，啊伊都从来无咧看，啊无咧看我的保险单写啥吼，啊负责人写啥物人吼，伊就摕钱给我投资啊吼，啊你唔对人客唔对，我讲你来看，钱用赎金，钱用骗吼，到尾要收过的时吼，伊就是靠说这個，我收过，我来甲法官讲吼，恁家己无要看，啊！我迄个保险单，法官讲，你保险单顶管写这个违反啦，你是完全违反保险法，违反银行法的迄个伪造的吼。你佫敢讲家己无要看啊？对不对？我顶管也无甲你写讲，我这是对一间保险公司甚物话啦吼？啊，偌济是我甲你讲啊，都都像我鸟车会啦。你着甲你甲对我这个保险吼啊，我着达个月啦，是达年了你偌济啦哈？哇，真爱吼！这个查某经理今年72岁啊啦，伊原本伫一间大间保险公司做个经理呢吼，伫今年伊提早退。其实无提早啦，只有几个月吼。今年退休本来找无人啊啦，结果唔单讲，伊二十几年来嘛，二十几年来伊个保险的客户我个未少，手内客户以前吼家己落去印啦，家己落去写，这种假的客户吼，讲什么咧？我这那客户提钱吼，几十万的啦吼，还是买几百万的啦吼，啊，一年到我提钱的啦吼，我这吼达个月吼，都什么5%啦、几%的这个保险金吼，都有当成本都对，但是你的保险搁低嘞，大家听有意思无？比如讲，我今日买30万的保险，我给30万给你，30万给你，我达
当年啦吼，都会当互你哦，比如讲诶万五啦、两万啦吼，较袂讲有个人讲，啊我投保险吼，大概保险都要到啥物时阵，较有通去摕着钱，拢无迄个钱通去啦吼。伊即马家己咧做这啦，啊做这吼，你较有钱通去，你毋是保险公司，你家己乌白做诶呢？你顶管咧自己家己乌白写诶吼，都、就是安尼。啊，大家想讲哦，啊伫伊伫保险公司做二三十年啊嘛。啊，各个做客经理啊，吼，唔只诶，伊身躯边的客户遐侪客户，大家都相信啦，大家都客钱啦，吼，也有三十万，也有一百万的，几百万的啦，吼，拢甲买这保险啦，吼，伊吼，都像我了解后诶，钱客户伊了吼，伊即马当年到，伊就真正像我咧客你的钱来付你的利息啊，我五百毫厘啊，你客一百万，五百万到五万块呢。我一百万，我为你一百万摕五万块行，你一百万搁离我遮啊，就是安尼，就用种了车为用车，就是碰袂过来，这到尾绝对碰袂过来。你也无咧生产呐、啊，你也无真正摕钱咧投资啥物物件，爱卖钱也卖你，你干那摕人个本金咧付你，到尾就付袂出来嘛。那付袂起来以后，一直一半边也无收着吼，个别要紧，经过几下变了遐。人就开始唔对呢，啊，为什么讲，什么咧？这期无利息，迄期无啥物会人客啦吼，被害者的人才开始讲唔对，准他慢慢啊调查，才绝对做去报警察嘛，报警察人报警察官抓，这个查某经理总共共数差不多要到五千万啦。啊，人甲你签的保险单，我看卖一下，检察官咧讲，要调查的时吼，甲看，你这个保险单是甲你印的呢？顶管家己死来吼，你这毋是保险公司讲晓啦？啊，阮那客户都大家拢无要读册，也无要看保险单吼，啊，大家摕钱好啊，迄着怪因，也无要保险单看好清楚。我这保险单写伫遮，都我无甲你写讲对一个保险公司哦。伊即摆咧怪，伊即摆甲责任摕我，也家己投诉，伊家己欢喜，甘愿要摕钱好我啦。啊，我着摕钱，佮家己回馈一下吼。啊，我也无甲骗啦吼，我也无讲我这什么公司啊，对唔对？啊，我保险单顶款也无死啊，啊，家己也无要看啦。哦，你看你的气势敢无像，摕钱人甲你骗，你即摆到尾吼，着佮互伊讲。因家己也无去看保险单，我也无甲你讲，我这是啥物？对一间大间个保险公司吼，啥物个吼？这是我家己印个，无唔对啊吼。但是问题是，我着叫大家投资啊，啊，大家着想讲，我唔知是对一间大间个保险公司投资吼，绝对无问题。其实拢无影，伊无半间保险公司就退休了，伊都早着无咧用这啊嘛吼，都、就是家己去印遐有诶无诶啦，讲伊这个的保险单啦，结果人家看。无影无直接哇，惨嘛吼！我讲，检察官是希望讲法官咧甲判重刑啦。你看这种人完全唔知家己唔对，伊想讲我讲收钱啊，啊伊家己要摕钱好我啊吼，啊我到时阵甲为这本金咱一个，啊你钱我先用啊，五千万放我这个所在啊吼，啊到我。当年搞吼，这个三班、迄个两班、迄个五班、迄个，就像我了解个感觉吼，上届家己唔看好清楚啦，家己若看好清楚吼，伊就袂甲我对啊啦，伊家己要甲我对，家己唔看好清楚，无读册，检察官气甲讲，我怪你无甲判重罪哦，这个人看偌可哦，都好啦哦，正路吼，台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哎，哇，电话我帮咱接一个好了。喂，那你听一个广告。阿妈，你咧讲迄个歹排便，我甲你讲，咱个活力民宿就好用，你甲买顿来食。活力民宿，阿公阿妈也是大大岁吼，人口有啊吼，歹排便你嘛该当作下药啊。就像讲医生咧开西药啊，哦，食咧到底吼，小等一下，原这三点钟等咧处处给唔是安尼啦。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是咧整理肠啊啦，咱个肠啊吼，就是拢遐歹菌啦，歹菌占条条吼，肠啊就开始到尾变做。迄、个无性，无性就家己袂叮当嘛。你来赶紧用好菌来赶下歹菌，咱会肠仔伊才会有家己本身的蠕动啊，叮当。咱的排便吼，都家己自然的排，唔是食泻药，食迄、迄是果不理中不得已，当然就好用啊。迄无法度先用一个介好用吼，都医生个两边的啦吼，啊加迄个泻药啊吼。我今仔日为着赶紧要和你一直通一下好，但你无可能逐天食呢。一食来到底吼，你都不管是都想买便所呢。人出去外口行无三步，我买过便所吼，你食泻药就是安尼啊。一种西药的物件吼，你在食咱活力民宿吼，伊若开始会叮当了吼，应该排先排，无应该排伊袂排啦。在咱的活力民宿吼，各有厝内面有人迄种唱侪吼，伊讲有哦，足侪吼，大人囡仔拢有真正有影。台湾人吼，这种体质咧吼，都若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对啦，空气所在吼，我唱，啊，人个唱是一两个，都空气无同款，迄有诶唱落到第几百个啦，唱要几百卫生纸底吼，迄到咱诶活力民宿来食吼，这两都上高甲你照顾啦，这是经过全世界偌济国家甲你认证诶吼，咱诶活力民宿都是这个效果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哦，叫做活力民宿，指定房，甲指名甲恁买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哈，唔通开冤枉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用路顶，哇，这样吼是相当严重的车祸呢哈。伊这条路是省道啦，较早咱咧讲省道吼，都迄个公路过咧走的，路过咧省道嘛吼，都各用路顶吼，这个所在是足歹空，路顶省道过 A， 啊过车有够多，啊大家吼速度拢不加紧吼，都早上七点外，一个少年爸爸，我咧想这是几家伙啊啦。可能几家伙啊，到这里少年爸爸开车，24岁啊，25岁，这个少年爸爸吼，好，顶管再带带个一个打肚子的查囡啦，一个个性还袂肚子嘞，还袂肚子的查囡吼，好，伊开车就开省道吼，到咱咧讲的省道伫路竹哎路竹这段嘛哈，结果唔知是安怎样吼，伊在双刷，虽然讲双刷，但是足下这个省道靠这个路竹。这个路段好好，伊本来开伫内面边，即两线嘛，两边好好。边啊奥多麦，即哪可做讲真正讲挖着有够挖多伫个车边啦好好。唔知虾米原因，伊吼为上内面边吼，迄、那个内线的吼，准一直偏出来，家己唔知啦。啊，有哪一个速度？有一个速度嘛，开升到这速度吼，准头前比恁保姆都容易啦。尤其上个严重，就先叫弄到两台奥多拜，吼两个中死呢。一个30岁外男的外女吼，上病死嘛吼。另外一个40岁姓李的太太，我那赶紧上两间病，两间中死啦。急救大概拢到8点外9点，两个拢宣告不治死亡啦。结果当然家己有那受伤伫车内嘛吼，脚手弄到啦，后人警察随到现场处理，无食酒，无食毒，咧创啥？绝对在那里烧酸啦，吼，那无在揢物件，创啥有无？一头去，哎，车在开，你无食酒，无食毒，都会毒过啦。啊，毒过嘛无偏家安尼啦。绝对在那里，勿烧酸啦，揢物件，创啥有无？为内线多准一直撞出去外口边，迄奥多麦，这条多准一棍头两个，撞死呢！你甲看腰受尾寒吼，咱伫迄个路的路段嘛，拄啊伫个用路顶吼，就是迄个啥，迄个省道这所在哇，真正你甲看这开车吼，开车毋是干呐，食毒食酒，当然绝对袂使啦。开车爱专心啦，毋茫车顶吼耍咧乌白滑头啦，摸物件找物件，头壳起咧要创啥货有诶无？迄一个一万米都无去啊咧，开车迄个速度，那七八十迄个速度，卖讲正百吼。你看安尼，开省道开个60、70、70、80吼，结果唔知讲伫车顶唔知创啥吼，准共弄去头前迄个边啊，本来驶上内面啦，内面道共弄去桥头安尼，两个拢死啦，迄个直接准砰一下拢弄落去啦，完全无动啦，夭寿。昨7点外伫迄个高雄路的哇，开车吼真正是相当细气。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咱这个电话个头壳白，那产品唔知所在要摇摆，唔知所在吼，产品的名有诶无诶，咱随时要问都有吼。这个电话头壳台，那要买产品啊，第六台啊，迄足侪阿公阿妈。上济问题就是食，到药房我用用袂记产品的名，哈啥的我袂讲吼。佮想要食迄食这啦，拢买唔定吼。你得甲自己定位扎地落地啊吼。那边处理指定药房，指定的药房那边的产品是上方便啦。当时要买拢免等嘛吼，得去药房买吼。但是自己定位扎地落地啊，0800-8689999啦，现场伫药房问啦，问咱的。服务人员吼，你只要卡这个电话，规工的时间0800-8689999，拢有人甲你服务吼。特别买唔到哈，食正牌有保障好不好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来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哟。
1: 你早就讲要来，阿太无来。
0: 安尼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一线哦。

热情，吼，热情，热情，热情，吼，啊，热情甲着恐怖，吼，啊，敢有法度连成一线？哎，热情是一个足好的呢，吼，那因为，吼，这个民情不一样啊，吼，阿多啊，讲给台湾的阿伯吓一跳。

0: 好，先要来跟我们健康宝宝进行的、啊、要跟我们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报告一下、啊、假设、啊、我们有这个两用配、啊、两用配啊，这个呢，哈、哦，无收到，也是讲呢，哈、哦，哎呦，我得跟你约个时间，哈、哦，那你昨天没有收到的话，哈、哦，拢爱卡电话入来做询问哦，因为惊跳河，咱拢知影，电话线啦、边线、满线，有当时会跳河过，所以呢，哈、哦，咱一定爱卡电话等来做询问，要不然呢，哈、哦，像这种的限量的东西，哦，你若等下等，有人哈、哦，真正足故意的，真正有够老实的，咱这班的同学哈、哦，大家拢做善良的啦，啊，这班呢，哈、哦，无收到，连刚搞讲才真。我一定呢，啊，当时讲要收呢，啊，结果呢，吼，拢无来，啊哇，啊，用抢了啊，啊，要安怎？所以呢，吼，咱若还未收到，一定爱卡电话去买，吼，啊，就是伫下只时啊，八点以后到暗时啊，12点。卡电话来问，卡电话来查询咯，哈。喂，彩珍你好。喂。Hello，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准备几多？
0: 好，来两用背哈，两用背，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哈，要唱诶，爱紧哦哈，要唱诶，爱紧，等你甲卡，啊那装修掉啊，装修掉哈，有验收，有体验诶，啊，今日要上线，甲咱来。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嘴暖功德，欢迎0800-77-66-99-0800-77-66-99好啊、来讲哈，哎呦，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桂英姐，
2: 哎、欸，早安，
0: 嘿、欸，你好，
2: 我问你，你所谓的两用背是？
0: 一领你去因的平台买吼，他们的平台2580，啊，伫咱遮两领吼，买一送一再特价，安尼2280尔，搁俗300，啊，摕两领。
2: 哦，
0: 嗯，
2: 啊，我寄一组，
0: 好，寄一组来。
2: 我按迄个过道甲会当来哦。
0: 好，安尼你电话寄一个吼，好来，安尼就看要甲约诶补办啦，是安怎哈？啊，抢购，真的大抢购。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
0: 喂。
2: 喂，收到好多噶。我收到，我涨收到啊！
0: 好，你涨收到啊！哈，咪对不对？
2: 咪都加对吧？
0: 好，迄加嘞有够舒服的，你真正困呢吼，你拢无感觉无加皮的感觉啊，但是就是
2: 哦，真正啊，真凉。
0: 哎，这凉的哈，好，好够赞。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有听到哈？我的人哦，就是喜欢让大家。上山哈啊，肯定，因为呢，咱第一批的，通通收到了。咱哦，啊，咱一个高手就过来讲，财政，我当初吼，足惊你骗你，你敢知影？我老你骗你嘞吼，我要厝内底人骂死，哎，厝内底赔付够济啦，吼、哦，结果咱手就欢喜个。哦，人无骂，佮所以讲，哎、欸，对家，哎、欸，佮等下对家能做呢，系啊。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
0: 喂。
3: 菜咪，食赞。
0: 咪。
3: 加了就烧的啦，加了就温暖的啦。
0: 对，哎耶，我会透气、吸湿、排汗，拢袂闷热吼。哎，加今日真正加足好困的，对不对？
3: 加凉的。
0: 好啦。
3: 干
0: 啦，吹电拢就足寒个。我讲有咧吹冷气哦，冷气绝对袂使降伤过低，无真正感冒，大家要来吹我。好、哦，够凉。
3: 袂使，伤凉。
0: 哦，真正足凉个，我甲讲哦，真正有够赞个，就对我啦。
3: 我刚刚等个个边个一边、哦、一边烧个架，我好伤寒。
0: 对，我昨日嘛是安尼个边个来吼烧个这边个，啊无也要寒死嘞，嘿。
3: 哎、欸，
0: 热关嘞！哎呦，对，
3: 而且这样，而且这样，每年都 爽快，
0: 足爽快哈！谢谢淑玉姐，好好感谢你。
3: 好，
0: 再见，再见哈！哎、欸，收到还别开讲的哈，看家的感觉来，祖文妈妈。
1: 哎、欸，祖文财神啊，
0: 嘿、hey ，
1: 我昨天在等，都等没有来嘞。
0: 啊，真的，来，祖文妈妈跟咱接一下哈，看是不是跳河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心动一定要立马马上行动哦，哈。来啊！这里在迄个人迄产业道路咧散步的阿多啊，吼！我这里阿伯呢开一台迄种蓝色的吼诶火车，吼阿伯一直讲叫个牙齿记得啊！哎，等来，吼阿多啊，惊这里！你敢知呀？吼，这就是台湾人的热情啊！台湾吼，今嘛都都啊好，吼山呀，吼盛产季。我连讲嘞吼，要载阮阿爸阿母来去食迄个芒果冰。阮阿爸吼，哎，食到要八九十岁啊！哎，即摆咧看迄新闻啊，吼，就是咱芒果冰有无吼冰啊，顶悬的规个规个吼，满满的山呀！啊，淋上炼乳。阮阿爸迄天就甲我讲，我等我无闲过吼，我就要载你食。伊讲，哦。拢叫我弟妹啊，因为我另外两个哥哥啊，我细汉嘞，我爸爸个教我母啊，讲啊来讲，哎，林刚哦，叫弟妹啊，载咱来吼，食迄种山呀吼，迄电视咧播吼，播甲真正吼，互你感觉讲会流嘴暖就对哇。我等吼，咱这个快闪完嘞吼，我特别载我阿爸母啊，要来吹，免走去到吼迄条山顶。其实呢吼，即马。起来嘛，足侪拢用安尼，啊，都是一样的，吼、哦，伊走到山顶，我感觉吼，爱找一个停车，啊，比较较好停车方便嘞，伊吼，我的爸爸妈妈吼，拢安尼将近要八九十啊，所以呢，吼、哦，停车，吼、哦，下车一定要方便。喂，财政你好，哎，新慈，
4: 嗨，
0: 嘿，你好，
4: 你好，
0: 嗯，
4: 财政你好，老大，
0: 嘿，
4: 我要一桌
0: 两用杯。哦，新慈，
4: 去年，
0: 系、
4: 啊、我去年买迄凉垫咯，
0: 系，
4: 哦，足凉的，
0: 足凉的吼，
4: 哎，
0: 嘿，去年迄凉垫安尼吼，是不是差不多九十九分，对不对？
4: 啊，对 对, 對。
0: 今年这组、哦、这组凉用八一百分，真正一百分。
4: 系啊，安尼就免吹冷气啊。
0: 哦，真的，你看拄只迄个俗语就讲吼，电风吹咧吼，凉凉凉。你只要吼体内的室温吼调好，我讲真正有够凉，啊，够够哎，通风啦、
4: 啊，
0: 嗯，
4: 吹凉席都有够凉啊，够凉枕啊。
0: 我讲吼，今年哦，
4: 大米吹要较好。
0: 对，今年吼、哦，今年打定钱先开吼，来买一个凉用被的。用不完
4: 啊！对啊，
0: 哎、啊，好，安尼我留好，好，我留好你哦哈，等你寄一个，谢谢哈、哦，感谢，真的啦，哎、欸，收到的人是俄罗斯啦，哈，阿哥底下咧听，阿哥在考虑的，免考虑啊，等你个卡，哈、哦，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来，台湾的哈山呀，哈，都我好只嘛。啊，在大出，全台各地呢，哈，拢会当去食到呢，哈，有个胖。哈、哦，又香哈、哦，又浓郁哈，哎、哦，这个山呀，那这里呢哈，啊、这里旅台多年，好、哦，就是讲哎来台湾来佚佗，足济呢哎外国人分享哈，可以去网络分享，伊讲呢哈，因为在台湾哈、哦、多年了，伊就呢交到亲戚朋友，他变成呢哈、哦、是向导了。哦，这个顶礼拜六吼，伊、哦、就带着伊的亲戚朋友，行伫吼，咱的迄、那个啊乡间小路哦，吼、哦，底下行，唔知讲后边吼、哦、一台火车一直录音吼，啊，这个阿伯啊，吼、哦、跳落来，我举一支刀啊，啊，哎呦，我无咧，我无要后边来呢，吼、哦，啊，到我就心内想讲，哇，啊，举一支刀啊，到底是吼、哦、是按怎样？他们又规规矩矩行伫迄个乡间小路，个人吼，阿伯啊，一个跳落来讲来讲，来，我请恁食山呀，下山呀回家啦，吼、哦，哎，就跟我讲吼，台湾人吼、哦、真的太热情，太热情，因为呢吼，伫国外吼、哦、要吃到咱纯吼台湾国外那有山呀，唔是无山呀，但是要食到纯咱台湾吼、哦、这么香、这么浓、这么甜吼、哦、的山呀。 真正咧吼，足恶诶，就对我啦。好，那咧吼，伊就咧甲这个相片铺起哩面册顶管吼。伊讲啊，伊讲咧吼，因咧行伫迄个乡间小路吼，就是远啊吼，迄个远边哦，看到一个咧吼，这个阿伯啊吼，地帽啊，佮说咧迄个穿一个标准。台湾人的标配，吼，穿一个啥？穿一个白色的吊嘎，因为足热，所以穿吊嘎较凉。佮说落去呢，吼，穿一条牛仔裤的阿伯，客落来呢，吼，举一支刀啊！等嘞，吼，手拿笔，吼，惊死！安尼哦，讲来，我请恁食吼，嘿，山呀，这里下亏，好山呀。金黄色的饱满吼，迄个肉安尼八万吼，啊，这个外国人叫做佛斯特吼，安尼来，这你一袋，我一袋，伊一袋吼，互因安尼一件骨力名来食。哇，这有人在咧讲啊，目前咧吼，台湾的山呀已经销往到日本、南韩、法国、英国。你若要滴国瓜来食着咱台湾吼的山呀，是呢介绍足贵的，比你咧食着水蜜桃要阁较贵。甚至讲来一粒山呀，伫咧国外、日本、韩国、法国、英国，一粒山呀，有诶吼爱呢上千块，要一千多块啊！而且呢吼一千多块，你万讲爱拢好野人咧食，你敢知影吼？在国外，只要咱台湾的这个山呀呢吼，铺起哩因一寡人吼较高级的啦，这个百货公司啦，高级的超商啦，一个起哩了后，我讲真正用抢的呢，真正用抢的呢。人家在说了，现在种山的人变好野人呢，叫做芒果富翁，这是芒果富翁，当然要用心经营，就像参照一样，你看我们刚才我脚腿来看，哎哟，彩珍啊，真正足好噶，哎，用心嘛，啊，配嘞吼，满满是啊。为什么咱介绍的都无同款？就敢那三九仔啊，所以啊嘞，真侪人情啊，有的人我都销往国外，有的人嘞吼内销，佮销袂出去。你无用心过吼，你无嘞用感情来去介伊过。所以呢，吼，真的好坏差很多啦，好坏差足济啦。有人就讲吼，吼，真正呢，吼，暴死啊！这呢，因啊，等于因的国家的价，吼，可是不便宜呢。这个阿伯啊，请吊嘎，吼，哥呢免费送因食。有人讲呢，吼，给我出，嘿，无食是袂使的。法国一粒呢，吼，是爱咱台票千外块，嘿，法国一粒呢爱千外块。那法国人呢？夏天吼、来咱家，人话讲避暑。那咧法国人哦，热天来咱家啊，食山啊，就够本啊。食山啊咧吼，就甲伊个机票拢摊倒转来呀。所以呢，有人讲啊，来台湾吼，佚佗几工啊，山啊食甲粗饱吼，无肥才是奇怪。因为热量还是蛮高的哈。啊，咱啊有糖尿病的人哦，真的山啊，吼山啊得食，唔是袂使食哦。有人讲哦，迄拢袂使食，唔是袂使食，爱适量食。控制那个量较重要。好，来，这个是外国人受到台湾的热情，再来，台湾的消息。台北市瑞芳区在昨天晚上传出来一对老妇人人想不开，那消防队得到呢人报案了后，前往到这对老大人因所住的所在住处，发现讲咧，圣诞咧，这对翁仔某倒伫门窗顶，伊的这个老公吼，伊的先生已经咧规身躯拢电酷酷啊，啊面嘛泛乌啊，已经完全咧失去生命的迹象。啊，伊的太太咧，佫有一点啊开始啊，但意识无清楚。这是呢，这个台北消防局。在昨天晚九点半接到一名姓陈的女子报案，说她的失大人住在瑞芳区想不开。警消来挂到到现场，发现说85岁姓陈的男子以及到她的太太76岁的这个妇人人倒在房间的门窗。那85岁这名姓陈的男子已经拢总当庭面发乌， 已经明显失去了生命，所以讲咧无甲伊送到病院。那伊个太太咧，佫有开始啊，吼，所以咧直接送去到病院来抢救。警方入去，揪着红绳线，监视人员咧去看。那这对翁仔某吼，因兜并无外力的介入啦，啊嘛无呢吼，一寡打斗的痕迹。至于呢，他们想不开的原因，是什么会？是不是老掉医书？或者是讲呢，年纪这样，骨病也是想不开，这种有待厘清啊。个另外一个公告，讲阿伯火烧厝啊，你是安那唔走，阿得卡麻去？这吼，敢那亲像。很像广告里底的情节呢，代志是发生伫宜兰东山。宜兰东山呢，吼，伫昨下晡发生了一盏火警啊，伫迄种人迄啊钢料里底，吼，钢料里底啊，传出着火警，火势呢半点钟就去用拍花去啊，那发现讲咧火场吼，吹着。一区严重烧家呢，吼，草花路男性的遗体证实到死者，就是84岁姓张的阿伯啊。根据了解啦，吼，这名阿伯吼的遗体有三分之一，吼，三分之一是倒伫门卡口，三分之一是伫迄个门内，所以呢，吼，这研判就是讲。当火灾发生的时阵呢，阿伯啊，他是要逃生，但是呢，逃生不及。三分之一伫门外，吼，啊，三分之一伫门内。家属接到这个报案，赶到到现场，悲痛万分呐、啊。那因为呢，吼，这个阿伯因家的人讲，伊有轻微的痴呆症，平常时也习惯伫工寮附近种菜啦，但咧工寮是无水，阁兼无电，内底呢吼，拢放一挂种菜的农具，包括着农药、肥料。那为什么会为什么会着火呢？吼，这个你也讲有电吼，就是老旧的电线着火。那伊的起火点伫对，这嘛是拢咧有待厘清。好，来甲咱讲到遮啊，这个冷暖两用谈，冷暖两用谈，要甲咱分享的，张武收到的吼，张武收到的，要分享，要做取暖功德的，拢会当利用到节目两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吼，都叫人避开分享啊，收到吼，真正有够满意诶。你有听到无？吼，我回答吹吼，吹一个啊，好冷气诶，吼，打这边，这边是冰凉丝，冰凉丝，这达到着咧，吼，国际吼诶，这个指标。就是呢，瞬间接触凉感，吼，会凉啊，透气性非常的好，透气性非常的高。另外一种，吼，就是绵，长呢，吼，毛人卡着呢，才真啊，对边是凉的，对边是呢，吼，烧的。迄、那个蒙蒙的吼，毛毛的这边吼，有蒙的，就是呢牛奶龙，牛奶龙，市面上即卖呢，吼，只要要搁看到牛奶龙呢，吼，有啊，等呢，吼，介绍。真正是足管的啊！我们呢吼，今年直接用到最新的牛奶龙啊，不是法兰绒哦，吼法兰绒呢吼是过去，今嘛的最新的材质就是牛奶龙。牛奶龙这边吼有蒙蒙的这就是烧的，像咱都只。都这样来吼，就讲啊，哎哟，迄个家里吼，家迄个凉凉的这边困到半暝嘞吼，会赶赶紧嘞，搁个变过来吼，啊，家烧的这边，真的嘞，一用多倍嘞，一倍多用米，一用多倍，一倍多用哈，你要凉的有凉的，要烧的有烧的，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哎、欸，你搁甲寄一组来？
0: 哦，得嘞得嘞，是啊，那搁要，是啊，那搁要寄一组。
1: 哎，搁寄一组，昨迄组，迄组教我教着吼，阮先生教着有够好。嗯，
0: 我咧讲真正无白差无好笑诶，吼、
1: 哦，中好。
0: 做好加落吼，我讲你加过的皮，我敢甲你保证，今年呢吼，今年是透气性最好的。
1: 安尼啊，
0: 嘿，我讲你即马吼去外口看，要看到吼会当透气性这么好的吼，真正无得吹，这是今年。
1: 你要洗要安那洗呀？
0: 单洗三支洗，咱拢吼脚打手打，嘿，嘿，我讲迄个。咱吼贵妇就是讲咧吼，拢交代互人做脚打手打吼，安尼好性命。但洗衫机就好啊，保证袂染污、袂褪色、袂变形。
1: 嗯嗯，
0: 吼啊，唔染到乱金。
1: 哈，你看下迄款叫软的，诶，迄个
0: 皮单啊。
1: 咩皮单？
0: 唔免。
1: 老师说，咱系要洗衫。好
0: 好好，迄个洗衣袋会使，洗衣袋会使。
1: 嗯
0: 嗯，好，安尼个个对家一组哈，好好，谢谢，好啊，紧嘞紧嘞，要对家紧哦。嗨，彩珍，哇，来等你嘞吼，那播上爱个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2: 拜。哎，两个被一组。
0: 蔡大哥哈，你有收到啊？哟。
2: 无。
0: 好，你即马开始要订伊。
2: 哎。
0: 好，恭喜你哈，来这个留一组给咱蔡大哥哦。喂，彩珍你好。
3: 好，好，我跟你。
0: 喂，你好啊，彩珍。
4: 喂，
0: 彩
4: 珍
0: 嘞，
4: 啊，我新请友啦，我甲你请教者。
0: 好，
4: 啊，恁咧卖迄台是有啥物好？
0: 两用杯。
4: 两用杯，啊，要买什么？
0: 买什么？来，迄条一线甲做服务一下吼，甲讲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刷卡刷卡，谢谢琼。喂，苏美。
5: 哎、
0: 欸，
5: 彩珍啊！
0: 喂，
5: 那
0: 明仔载
5: 会当
0: 寄来无？明仔载会啊，甲你改日期啊，明仔载收可以啊。
5: 好啊好啊，啊明仔载寄来。
0: 好好，啊等我一下，我抄一下，迄、那个
5: 明仔。阮孙啊，阮孙啊在学校啊，啊我。
6: 哎、欸，等一下。喂。
0: 好好，阿苏梅，你等一下，慢些过来吼，和客服接无吼。喂，彩珍你好。
7: 哦，彩珍啊，你好。
0: 哎，你好。
7: 改马仔，我订一组啦。
0: 好，我讲这若无订到嘞吼，真正会当心肝，我无甲你骗。嘿，好，安尼我留一组予你明仔载哦。
7: 哦，我住宜兰啦，宜兰古山。
0: 好，你有资料啊无？
6: 好好好，
0: 啊，今麦要甲你。你敢有伫阮公司买过物件？
7: 捌啦，捌啦。
0: 捌安尼就有啊。好，安尼明仔载予你收哦。
7: 好啦，
0: 好。好，谢谢大哥。喂，彩珍你好。
6: 好，啊，我
0: 甲
6: 你用。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6: 好，谢谢。
8: 彩珍啊，你我听你买啊，头前偌济，两领偌济。
0: 两领两千两百八十尔。
8: 两千两领两领。
0: 啊，你若教了好吼，买敢买爱一领哦，一领得爱两千五百八十啊。
8: 哎。
0: 吼啊，所以伫遮呢吼，买着你唔可以别个平台讲讲哦，我伫吼咪咪啊笑，甲彩珍买偌济，安尼吼公司一路厂商后摆就无爱甲咱合作啊。
8: 安尼吼，
0: 哎对，
8: 啊，即摆我咪爱问讲，啊，讲伊，你拄啊讲啥物货袂使洗啊，袂使染，
0: 袂使染罗软巾，总啊直接用，啊来，甲解洗一下吼，甲解洗一下。喂，彩珍你好，
9: 你好，
0: 嘿，
9: 我那个被子不要，
0: 啊，你等我，你等我，来一线一线吼，先甲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10: 哎、欸，你好，
0: 要
10: 一组，
0: 好，要一组吼，好，甲你恭喜吼，真正有够约到，有够赞嘞，安尼明仔载好哩，
10: 好，
0: 好，好，谢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吼，这首歌一定要听听。

0: 好，进来进来，在边啊，在边啊。喂，彩珍你好。
1: 好，
0: 喂。哦，哎。你是即马听人阿在讲心动了吼？
1: 哎呀。
0: 好，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好，老子祝福你明仔载。
2: 你要一组哈。
0: OK 吗？
2: 好，啊，我这边
1: 办。喂，
0: 我怎样？你属领呐？
1: 哦，对对对。
0: 好，安尼明仔载留给你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 你有买过对不对？
1: 我买配一组。
0: 好，你要配一组。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哈。好，谢谢，我交这啊。好，早班给你哦，哈。好，再见，再见。进来，进来，变了，变了。喂，元虎大哥。
3: 哎、欸，我买一组啊！
0: 好，买一组来试线，再搁留一组予伊哦。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行动。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无法追加，无法度追加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嘿，是，
4: 你好。
0: 好，一组来，加。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嘿，咱明龙大哥带你讲吼。
1: 好，
0: 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发色啊。
2: 小姐你好，嘿，借问下你迄皮是偌大领哈？
0: 我讲五尺六尺的两领，来三线先甲做服务一下吼，拢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
3: 彩珍哦。
0: 喂，大姐。
3: 嘿，嘿，我迄个，啊，恁咧迄个唔免插电的吼？
0: 唔免啦，洗衫机洗袂上有电线。
3: 哦，对，我就是讲安尼，唔洗衫机应该是无啥啊。那安尼加落足凉啊呢！
0: 我系讲加落吼凉凉凉。
3: 对啊，无我陪你讲的是足济啊。
0: 我讲陪大家因兜拢足济，但是你若无迄落制作，我讲你买着，剩咧其他该当淘汰，该当迄落爱单调就单调。配吼内底加固，迄内底吼伊的纤维它不透气，顶多对咱的皮肤无好，啊嘛会生足济尘螨。啊，俗俗啊，该当换就换，吼！人人生在世，吼，就是要享受的，不是要来做劳做苦的啦。哎，好，安尼我留一组，
3: 啦，吼。
0: 好好，视线，哈。喂，彩珍你好。
4: 嘿嘿，施乃
0: 青。喂，你好。
5: 你好。
0: 哎，庄大哥。
5: 两样背。
0: 两样背一组，来二线哦，二线加给咱做服务之类。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
0: 哦，哎呦，
6: 我收到了，
0: 我说来，有价未？
6: 赞
0: 赞吼，
6: 很舒服哎，
0: 真的很舒服。啊，你困的是不是？敢那未舒无价配，一点啊束白感拢无，对不对？
6: 诶，足轻诶，足好，足很舒服。
0: 哦啊，又过凉，我讲哦，厝内底配大家拢一大堆，真正爱换掉。
6: 嗯，你搁叫，我搁加一组啊。
0: 你看，收到我一定保证对家。来，一线加个要对家吼，一线。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6: 一组。
0: 好，一组哈。阿明仔再收好唔好？
6: 好。
0: 好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好，那我登记好了，八号。
0: 喂，你好，我彩珍呢。
7: 彩珍你好，我要对家一组两用背。
0: 搁要对家一组，来，是安那要？
7: 再收哈。
0: 是安那要对家？你讲。
7: 啊，就感觉有需要
0: 啊！好，有需要，好，来视线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8: 喂，彩珍，我问你一下哦。
0: 好啊。
8: 你诶，全都路会当洗未？
0: 哎呀，全都洗啦，会当洗。
8: 全都。
0: 嘿。你甲洗黑上好。
8: 啊，未歹呢。
0: 你有。
8: 上好加啊，凉再凉。
0: 就凉诶。
8: 嘿。啊不。啊！我改定一组啊，迄长客来，迄个人客两组，我讲无啦，我改一个人尔，两领我都够啊。
0: 好，
8: 我去改一组。
0: 好，袂要紧。
8: 啊，袂歹。
0: 对，好赞嘞。
8: 凉啊，大家就爱买啦。
0: 好。
8: 谢谢啊。
0: 好，谢谢哦，拢平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9: 我要被子两组。
0: 好，两组哈，加买两组哦哈，今天哈，大家无买足可惜诶。喂，彩珍你好。
10: 这边是
8: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赞嘞！我来讲，你啦，你即马才开始尔吼，你收到，你就知我讲是安那要叫大家吼，厝内底陪足济，啊，但是爱换就爱换，一组真正一定爱买哈。
8: 人家赞嘞呀！
0: 是，我讲迄赞嘞都唔是我家己咧操蛋咧分家规，你看收到，怎收到，大家都娱乐的啦。
8: 好啦，
0: 我改写好啊，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1: 喂，彩珍嘿。
0: 是。你要爱两用杯。好，你怎收到啊？啊，收到啊，有加价无？
11: 哦，啊，本来囡仔讲找个冷气关起。哈
0: 哈哈！哈，足凉的，找个冷气关起会寒点着。
11: 嗯，
0: 我讲哦，今年啦买着这组配，打电钱来省吼，我讲你就会当宽迄两三组啊，我无改骗，寒天电钱有够贵的啦，系啊。
11: 啊，伊讲拄啊搞哦，无关系，算讲介轻啦。
0: 嘿，伤轻啊，我讲伤轻，咱咧困就是爱放松，唔好伤过有压迫感，嘿，对。
11: 啊，你搁加加一组。
0: 好，搁爱对加一组哈，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4: 马仔，
6: 彩珍
0: 哦，嘿哟，嘿，你有哪边爱一组呢？
6: 无，张勇，
0: 好，张武修，
6: 嘿，我两边拢有加价，
0: 嘿，
8: 啊，就银行打来安尼，
0: 哈，喂喂。哇，你的信号不好，搁点卡一下吼，要背开做嘴暖功德，要分享的。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刚收到啊，我家里的家好舒服，
0: 好舒服哈、哦。我讲啦，我哦绝对无互恁找着搞我嫌的理由就对我啦。
1: 安尼哦，
0: 哎呀，这组真正100%呐、啊，嗯。
1: 真
0: 正袂歹，真正赞的吼！我讲哦，我讲哦，我都唔惊恁考验啦，我惊吼大家吼唔装好物件，通啊好买安尼尔啦。
1: 真正好的啦，
0: 透气性外讲达到
1: 凉啦。
0: 哎、欸，真正有够凉，我讲省电省电，哪咧、啊？我讲哦，今年多，即马阿未开始热哦。哪个落落的时阵？
1: 我带恁去参加变相计划。
0: 哎、欸，对对对，好，好，来，感谢你哦，嘿。
1: 谢谢你、
0: 啊，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彩珍你好，
0: 嘿是，
12: 两杯啊，加一组啦。
0: 好，来加一组哈，来叫两组，叫三组，叫四组拢未后悔，因为呢哈，这个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再卖了嘞。喂，彩珍你好，
13: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3: 好，这样
0: 黑猫，
13: 我一组
0: 哈，好，你买一组
13: 哈，我早有接到一组啦，
0: 好，早有接到一组啊，啊，加了，祝贺哥要来对加，对不对？
13: 我还没加，
0: 哦，你，
13: 啊、我这个，这个隔壁朋友发着个卖啦，
0: 好，好，安尼我甲你写，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13: 好，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14: 台长，
0: 喂，
14: 我甲拄啊有买一组吼，啊你搁甲我搁加一组，
0: 好，来，再搁要对加一组，来三线哦，三线。喂，彩珍你好，啊你看有跳河无？你看有跳河？
14: 张有收
0: 着，哎，张有收着啊？
14: 哦，张有收着，哦，两面拢加加，一面加对你讲足凉足好，
0: 足凉，
14: 一面再加吼，
0: 嗯，
14: 咱这。那吼，咱的人就对啦，温有温度，迄温度安尼，温啊少，温啊少安尼，
0: 嘿，迄个迄个温度都拄啊好，对不对？
14: 嘿嘿嘿，
0: 上盖好困的温度，我讲歹困的啦吼，皮肤刮过敏的，真正即组啦无退会后悔，绝对会后悔哈。
14: 对啊，嗯，我就两面拢有夹夹安尼啦。
0: 嗯，对，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你好，彩珍。
15: 彩珍啊，我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哦，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6: 嘿，
0: 阿
16: 咱要订一组。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15: 彩珍啊。
0: 嘿。
15: 哎，我来买一组。
0: 好，一组阿明仔。
15: 我今买了。
0: 哈。
15: 听你的配啊，人家买卖啦，心动了啦，
0: 哦，心动买，外公心动一定要立马行动，嘿，
15: 哎，你还是很年轻哦，你的声音好好，
0: 哦，对啊，哦，我青春活力18岁，嘿，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哦，
15: 好啊，
0: 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17: 喂，
0: 哟，
17: 嗯，一组，
0: 来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明仔载好你
17: 收。喂，
0: 哎、欸，马昌大哥，
17: 我要两杯一桌，
0: 好，
17: 13要收啊，那个
0: 好，13，我甲你留的左手老牌的有啊，哈，好，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喂，你好，
17: 哎，
0: 龙龙大哥，
17: 啊，我加一桌啊，
0: 你怎有收到啊？哈，
17: 有啊，
0: 啊，加的感觉安怎？
17: 袂
0: 歹啦，哦，足舒服的吼。我讲咱冰冻是上热，加落就会凉啊。任何一个所在加绝对凉的就对啊。
17: 啊，他当时也来。
0: 明仔载好你收来一线，一线甲咱龙龙大哥做服务一下。0800-7766-99 0800-7766-99。数量有限，搁甲咱讲。唔好到时呢吼，彩珍，你搁甲厂商讲看卖一下啦，看会当搁追加无哈？没有办法追加哦。咱讲诶，这是呢台湾啊，咱公司甲咱找 最优良的厂商，最优良的厂商哈，伫国外市场，打这一届呢哈，进口入来的量都无济啊，啊，无被查讲诶，哈，连海关哈，因海关爱检查，连海关看到，哈，都甲咱的厂商啊买啊贵家伙啊，哈，安尼买几啊套回去，所以呢哈，来咱这班的同学，海关他们看哈，诶，物件真正有够济啦，伊会当心动，你都拢唔免怀疑啊。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哎，慧云姐，
18: 你早啊。
0: 哎，
18: 我在追加一组。
0: 好，追加一组来一线哈，这拢要对家，真正有够好的啦。喂，你好，我彩珍。
19: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购你们现在在广那个。
0: 好，两用背哈，好来，那个秀山，我给你下开呀哈，一组阿明在乎你，因即马拢平线咧。喂，彩珍你好。
20: 今天在等黑猫送。
0: 喂，你好。
21: 哎、欸，你好，小朋友，
0: 嘿，
21: 我顶个一早迄阵有买，啊，甲一早甲今嘛，你的产品有啥物无共啊？
0: 哎、欸，我唔知你，我唔知你买什么种的来三线加做服务之类哈。我这个是哈，今年才开始哦，今年上盖新的款哦。啊，喂，彩珍你好。
19: 喂，我要订购两倍。
0: 好，几组？
19: 一组，
0: 一组哈。好，安尼明仔再给你收哦。
19: 啊，可以货到付款吗？
0: 货对，绝对货到付款。
19: 可以。
0: 好，
19: 要怎么写联络地址？
0: 我们现在满线哈，等一下晚一点，客服遐也给你查单，拿无资料哈，卡晚也卡等你主动给你联络啊，问资料，好吧？
19: 会很久吗？因为等一下会外
0: 出。好，来视线视线好，视线先搞这个好不？喂，彩珍你好。
22: 哎，我要订一组两倍。
0: 好，真的很棒哦，哈。好，阿明仔在乎你哦。
22: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3: 喂
0: 喂，秀凤。
23: 哎，你好。
0: 哎，你好。
23: 我要给你订迄两倍啦。
0: 好，两用倍这吼，嘿，
23: 两米两。叫做两用倍。
0: 唔是两个，然后一边是两个，一边是嘞吼，温暖的哦。
23: 哦，啊，你一组是几领？
0: 一组两领。
23: 哦，啊，我这
0: 2280。
23: 2280哦。
0: 哎，对，哈。
23: 好，啊，你寄两组啦。
0: 好，寄两组吼，好，吼，你捌会，捌会，看也咧做工课。好，安尼明仔载两组。
23: 好，讲话。
0: 好好，感谢你，再见哦。
23: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4: 那我这边
0: 办。
24: 喂。
0: 哎，咱住伫通宵的吼。
23: 嘿。
0: 好，来，你也要两用背吼。
23: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23: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哦，来，咱大理新增的方小姐，你已经办两届呀吼，麻烦个点卡，对不起哦。喂，彩珍你好。
25: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妈妈你好，你大理中华哈。
25: 哎、欸，你哪在？
0: 嘿，有啊，你才有资料啊。嘿喽，嘿，沈阿彩家对不对？
25: 哎、欸，对对对。
0: 好，你也买哈。
25: 哎、欸，你敢讲这？
0: 好，来二线二线吼，加一组诶，加一组诶，我保证你们会后悔。我讲小小啊，加加款两组啊，我无甲恁骗。喂，彩珍你好。
26: 请问恁的两用倍是毋是才进前迄落？
0: 没有没有，拢无。咱这今年咧拄啊好卖尔，上届新的一款拢完全不一样。
26: 是啊，我这是不
0: 同诶。无，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今年最新款。好，一组来一线哈，一线。喂，彩珍你好。
20: 好，
0: 喂，你好，英珍。
27: 喂，
0: 嘿哟
27: 哟，彩珍你是在卖啥碗粿？
0: 哦，卖啥？卖生意真好，来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可以真正接电话接袂你啦。喂，彩珍你好。
27: 喂，你好。
0: 哎，蔡大哥，你有收到吗？
27: 有收到啊，最佳一。
0: 追加一组很棒，对不对？
27: 哎，这样哎，好，拢电风冷气拢爱关下水。哈
0: 哈，电风冷气拢爱关。
27: 冷已经关开这么多啊！
0: 蔡大哥，我讲吼，台湾这种吼，伊个存咧火烧包吼，想要得火，那这组无买到会后悔，对不对？
27: 对对对，一定爱买。
0: 对，一定爱买吼。嗯，阿你我搁改追加一组哦。
27: 好好。
0: 好，谢谢你，明仔再收哦。
27: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我讲买一组两组绝对会后悔。喂，彩珍你好。哎，来安乐大哥。
27: 哎，我两组，
0: 好，好，搁买两组，你收到啊呢？
27: 收着也袂歹，都内底凉凉啊。
0: 吼、哦，
27: 我讲泡茶，泡茶你干脆床铺上坐，台湾伊干来讲则凉啊。
0: 真正有够赞嘞！我讲唔是凉凉，凉吼佫无够，一定爱透气性好。真正有够透气耶、
27: 啊啊啊啊！我知啊，你卖物啊拢是爱诚信信实的人，你当然。
0: 对哦，对。好，安尼佮改对家两组哦，哈。
27: 好啦，
0: 好，再见。
27: 明仔就收了。
0: 系，明仔就收着哦。
27: 好,
0: 好，谢谢，再见。这边电话若卡袂入来，咱高雄总机外口两个帅哥在道歉，0722688888，两边轮流卡，两边轮流卡。喂，彩珍你好。
2: 我一组。
0: 好，美珍来一线、一线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哎，我爱两杯。
0: 好，买几组？

0: 财神你好哈。
1: 哎、欸，淑珍，
0: 哎、欸，是我今天不够顶一桌啦。
1: 好、
0: 啊，我跟你做一个那个产品分享好不好？
1: 好，
0: 好好。那个因为我昨天有收到嘛，我寻啊晚上啊晚上我昨天就是。因为我平常都是在楼下坐一坐，然后有时候就躺着就睡着，然后吹着电风扇，因为楼下比较没那么热了，不用自己说一定要吹冷气呀、啊，吹电风扇嘛。那以前我就会丢一个被子在那边，但是那个被子也算是哎有牌子的嘞，那个什么鱼的那牌的嘞。
1: 哎，对
0: 啊，然后那就是平常就你吹电风扇一整晚上会冷嘛，一定会拿被子来盖啊。可是盖子又有一点热，然后拉掉又有点冷，有没有？天亮会鼻塞啊，哈，就是有点会小感冒那种感觉。
1: 对，
0: 昨天我想说，这个有限量的哦，所以我就赶快，我就赶紧来改起来盖，啊，不知不觉就睡着啦。他就在半夜醒过来说，那拢无流汗，啊，都盖掉嘞，拢无未吸气的感觉呢。
1: 对，伊的透气性就是真正今嘛目前上盖好的。
0: 对啊，因为我本来说一面是你讲毛毛的，啊，一面是冰冰的，对吧？
1: 对。
0: 我心里想说啊，安尼毛毛啊，一面冰冰，夹起来更会凉，是不是会被影响？伊个哎呀，你讲关注拢会在夹，安尼更会凉。这个后来夹，真的很凉呢，
1: 很凉。
0: 盖着电风扇给他吹，就好像在吹冷气，你盖着被子一样这样哎。
1: 对对对对，就是要这样，
0: 很舒服。对呀对呀，
1: 好。
0: 我今天个追加一组。我女儿，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说好了，我就买给他们用啊。
1: 好，
0: 我试过了。
1: OK， 给你追加一组哦。好，谢谢，好，再见哈。保证赞的，保证好的，保证赞的，保证好的，无买后悔。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请问一下，两用费一组是多少？
1: 2280能量。
2: 哦，那买两组好了。
1: 好，买两组来，二线加杯两组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
2: 喂，我是几笑的？
1: 五笑六笑。
2: 哦，安尼要几多？
1: 好，标准的哦，哈，不是细腻，不是皮啊筋哦，哈，咱这是标准寸笑哦。
2: 好，买一组。
1: 好，一组明天让你收。
2: 好，
1: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吗？
1: 嘿，是。
4: 我爱两组。
1: 哦，你爱两组哈，好，你较巧。
4: 好啦，我是收，想要想送朋友。
1: 哦，好好。
4: 你要听恁讲较好，我看卖啊。
1: 我讲哈，真的。
4: 啊，伊是伊宝宝安样吧？
1: 我讲宝宝啊，一领吼，一领嘞吼，宝宝啊，差不多咱家的枕头吼，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尔，啊，轻棒棒啊！我讲，若要出国去佚佗，我今年若要出国，我到底要甲这领配
4: 吼？哦，再甲扎吹就对了。
1: 我讲拢袂占空间，比你一领吼羽绒衣吼，诶，迄个体积也搁较细。
4: 我每啊寒天加会烧就对了。热天是加凉的冰就对
1: 了。除非寒流来，吼，迄我都唔敢讲。
4: 我知影，我知影，因为我冇买过恁公司的石墨烯，好冇。
1: 安尼我改留两组哦。
4: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好。喂，这边是康启忠。
1: 好，各位对家来二线加，各位对家哟，哈，要加哦，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6: 好好。
7: 我那个家是，我们要买一组。
1: 你可不可以买一组？你怎有收到啊？哈。
7: 啊，要加迄个两罐迄个。
1: 哦，好，两罐磷虾油诶，哈，买一组，买对加，啊，搁要加磷虾油哦，哈。喂，彩珍你好。
5: 彩珍，我要配一组。
1: 好，你要爱配一组哈。
5: 嘿嘿嘿。
1: 好，阿明啊，再好你哦。
5: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Hello， 慧玲。
8: 喂，
1: 你好。
8: 你甲用一组来。
1: 好，用一组哈。好，阿明啊，再收哦。
8: 好。
1: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宋美姐。哟，你也配哈？
9: 你好，我一组配啦。
1: 好，一组配。好，来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0: 马早你收。
1: 喂，你好，林大哥。
9: 哦，你好，我买一组。
1: 啊，买一组哈，好，啊，明天收哦，哈。
9: 好
1: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1: 要
1: 买两组，来这再加留两组。喂，哎，毕学姐，阿硕姐，
11: 我搁加一组好。
1: 哦，你搁要加一组哈？
11: 无穿个旧年迄底无着安尼哦。嘿，
1: 对，我讲这哪个卡手？嘿，我讲阿硕姐，这哪个底下可如卡手手手绝对买无？嘿，哈
11: 哈哈。哎呀，我搁来加一组。
1: 好，安尼我改写好啊，哈。
11: 嘿嘿，十三号
1: 来哦。好，十三号会搞 ，OK。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带代理的哈。
12: 喂。
1: 哎，大姐哈。
12: 彩珍。
1: 喂。
12: 我买一组。
1: 好，买一组来，二仙家哥给咱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12: 两组。
1: 哎，你买两组哟。
12: 一组。
1: 一组呀，两组。好，一组，阿明仔再给你收哦。阿
10: 姆哥。
1: 好 ，OK， 谢谢你。喂，彩珍你好。喂，春瓜姐。
13: 我要爱一组。
1: 好，你要爱一组吼。
13: 啊，我听着人安尼讲，我敢那安尼心肝痒痒。
1: 我讲真正，咱家旧的皮，我拜托恁今年拢甲淘汰掉。
13: 是
1: 啊。迄愈加吼，愈我做愈加皮肤愈痒愈痒。
13: 哎呀，已经放介久啊，爱淡掉。
1: 爱淡掉，哈。好，安尼留一组给你哦。
13: 好，
1: 谢谢，嘿，明仔再收，哈，好，感谢。喂，彩珍你好。
14: 喂，
1: 嘿，你要爱咱的两用被哈？
14: 嘿，要一组。
1: 好，来，这路跳河哦，哈，好，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喂。哎，万全妹姐。
15: 好。
1: 嘿，你好。
15: 嘿。我爱配啦。
1: 好，要爱一组呢。
15: 嘿，
1: 好，好，好，安尼。
15: 两百哦，两百。
1: 啊，你遐无法度插电话吗？
15: 你要彩金你讲这哦。
1: 哈。
15: 你要彩金你讲这啦。
1: 好好，安尼我改留一组哦，哈。
15: 当时。
1: 明仔再收。
15: 明仔哦。
1: 嘿，对。
15: 哦，两百哈。
1: 嘿，是。好好好，再见，好，谢谢。喂，彩金你好。
16: 喂。
1: 嘿，你好，我彩珍。
16: 彩珍，啊，我甲你叫两杯。
1: 好，安尼视线，甲咱做服务。来拄食呢吼，全妹姐头前遐吼，迄个已经跳河啊，所以讲呢吼，你爱搁点卡哦，爱搁点卡哦，迄个点无掉哦。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彩珍。
16: 你是卖被子的吗？
1: 哦，卖被子的来三线吼。喂，彩珍你好。
10: 现在在卖被子。
1: 哎，你可不可以对家去？
17: 哎，我平安过来了，我从别
10: 这边是。
1: 你遐信号无好呢？
10: 我给你买。
1: 哈，你要爱一组啊？当时收。
17: 这边
1: 的一个，
10: 我们这边都是
1: 排单
10: 上，
1: 来，我讲吼，你
10: 等
1: 下先
10: 压
1: 一
10: 下。
17: 明仔载，
10: 那有可能。
17: 明仔载，
1: 你明仔载有要收的？
10: 哦，
1: 啊，这明仔载好，
17: 今天来了。
1: 好，啊明仔，啊明仔载好，你做伙收好唔好？
10: 哎，是，
17: 好。啊，我今天你关注到别人
1: 呢。来，啊那一
17: 线无多吗？
1: 好，今天去无多搞呢。来一线，甲做服务一个一线哈。
10: 好，
1: 喂，彩珍你好。哎，全妹姐吗？喂，
16: 喂，小姐，你好，
1: 全妹姐对不对？
16: 对对，
1: 好。
16: 啊，我头拄啊订票，对唔对？
1: 你对，啊，你的头前迄个，你的头前迄个订无对，啊，你有订对，你有一组，我有甲你写开。
16: 哦，我订有对。
1: 哎，你订有对，啊，你的头前线迄个订无对啊，系啊，迄跳河去啊，因为咱啊，较线吼，平线的时阵拢会坎坷啊。哎，好，安尼我甲你写掉啊，哈。
16: 哦，你甲写掉是明仔载早时还是晡时？
1: 哎，早时啊。
16: 早时啊。
1: 嘿，对。好，好，再见。好，啊 ，OK， 拜拜。来，下面吼要进工商啊，啊，电话继续卡，即卖游园咧平线哦。喂，彩珍你好。
18: 喂，
1: 嘿，你好，我彩珍。
18: 嘿，一组两百。
1: 好，一组哈。
18: 跳河迄个。
1: 哦，你拄着跳河迄个戏。好，好，安尼我即。
1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2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如火如荼，吼、哦，真正。敢那亲像吼，对战争同款哈，阮内底播音室内底，播音室外口哈，大概安尼哈啊，总共四个人，八只手哈，敢那亲像八爪章鱼同款，足无用，足无用，足无用诶。但呢哈，还是要甲咱关心一下，两粒两粒吃落去哦。吼、哦，莫一直然后底下咧卡电话，袂记哩汤啊好食，着二十味个加着虾仔油，这是逐工逐工逐工逐工逐工一定爱食，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啊。咱咧吼这段时间顺拄食吼，一个人卡电话几摆呢吼，伊就是咧吼订五组，订五组为什么要订到五组？伊哩咧吼该换，咱就换。换新换新，运气才会兴，有影确确实实。迄批吼，唔是恁兜足济尔啦，阮兜嘛足济，阮兜嘛足济。你敢知影我即届呢吼，嫁着真俩，我自己家己本身哦，我家己一个人哦，我淘汰了三件，我淘汰了三件，啊无呢吼，真正你蒙床呢定价无咯，只要呢吼有这冷暖两用毯。一坛搞定，一坛多用，换季不换被，季节得换，咱唔免搁再换被，唔免搁再换被。一边哈，就是呢，咱有呢国际指标，诶，这个 QMAX， 就是呢吼，这个国际的指标啦，瞬间接触凉感，咪咪咪。昨有一个妈妈讲：“哦，个通风的呢？哎，即马讲通风哦，囡仔是听无呢，足透气的啦，吼、哦，会喘气的屁啦，会喘气的屁啦。恁家教的报的，我相信啦，家家户户拢足济啊。今年就是无强用的，无强用的，无强用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该换一定爱换，要换啥？”哇，这个最新科技的，而且一体成型，一体成型，你安怎甲加，安怎甲胖，你免惊讲嘞吼，为迄个中央啊，吼，伊嘞两种面料，啊中央爱个有车线，对不对？三细四细，迄个线嘞落去啊，哇，吼，迄个三点啊一圆，下啊一圆，咱这是一体成型，所以你拢家你家放心，完全吼未分家，未分家。就是这样好，而且呢，吼，加开那个舒适度，舒适度真的很棒。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要爱一组，
0: 你爱一组，你做只卡骨啦，通通卡无开，对不对？嗯，嘿，就你钓开，你用平刷来，再个甲咱留一个哈。要一组，我甲咱讲，厝内底呢，吼，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你拢甲看尽量，要一组的。绝对会后悔，买一组的绝对会后悔，真的。你看，咱有收到的吼，啊，等下对家对家，吼，等下对家对家，啊，你得甲买开吼，啊，嘛拄只毛人咧吼，讲买送朋友的，可以呀、啊。啊，咱厝内底吼，若有爸爸妈妈买一组啊咧吼，送咱家己的是大人来教，真正有够赞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你先甲接一下哈啊，搁伫只，会记你甲咱吩咐交代一下，你若加着今年配，今年做省钱的，做省钱的哈，打定钱，你来买，你着听好买过来做，会记你冷气莫调伤过低。啊，不然呢？吼，真正你睏觉会感冒，感冒吼，我都无负责任嘛。就是这尼啊凉，迄、那个凉爽感就是这尼啊十足，所以呢，吼，拢唔免怀疑啦。你都用唱的就对啊。喂，彩珍你好。喂，蔡太太。
2: 彩珍你好。
0: 嘿，你有收到啊？吼。
2: 诶，我跟你讲。
0: 嘿。
2: 没有收到，我无叫你，今麦无。
0: 哦哦，无叫啊！你今麦在不叫呀？
2: 我本来叫迄个什么凉白，迄我是无听了，阮媳妇在讲。
0: 好好好好，安尼我甲你留，安尼要留几组？
2: 我讲啊，一组。
0: 先一组，啊，明仔载收到那卖吼，明仔载可能还佫有我多追加，安尼。
2: 好
0: 好好，先寄一组，明仔载收。
2: 哈？油当时才
0: 够。油可能熬过月哦。
2: 安尼啊。
0: 嘿。 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彩珍介绍的产品保证放心，真正拢会搁转来找啦。啊，什么时阵搁要卖咧？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亚珍。
1: 亚珍，嘿嘿。我要爱一组，
0: 你要爱一组，我留好你哈。
1: 嘿，我讲明仔载话收啊，好，加看好用无？
0: 好，啊你若，我讲明仔载若收到，阁有法度追加，吼，啊来咧吼，若抢完就无啊，吼。
1: 好，
0: 好，好，三线三线，这明明仔载收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要订一组。
0: 好，要订一组，你有哪明仔载要收诶？
3: 嘿，好，
0: 收到啦，加了好，要对加爱紧哦，哈。
3: 哦，
0: 好，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3: 喂，你彩珍你好。
0: 嘿，我彩珍对。好。嘿。
3: 啊，我拜星期六改买吼，啊，有收到啊，吼，刚收到。
0: 嗯。
3: 啊，我今晚要搁加四组呢。
0: 哦，你搁要加四组，好加哟。
3: 啊，都惊。今一人一种
0: 啊，对对对，厝内都有几个人，你就买几个好。啊，这买做这真正足赞的，对无？嘿，
3: 啊，我甲你讲，啊，你咧是咪一组拢用一个箱仔底嘛吼？
0: 嘿，
3: 啊，你会当一组用迄落两组用一个箱仔，较袂定位。
0: 好，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吼。好来，伊要两领啊，两组用一个箱仔。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阿姨。
0: 哟。
4: 好好，啊！我要一组两百，
0: 好，一组两百哈，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4: 哦，好，啊，迄客人就爱洗洗那个。
0: 唔免，我讲，
4: 唔免咯。
0: 我讲，那公司吼，这方面，我讲他要出厂之前，甲咱做清洁，甲咱做杀菌啊，你将我直接加就好啊。
4: 好，好。
0: 嘿，唔免搁落水哦，哈。好好，安尼明仔载一组给你，谢谢。喂，彩珍你好。
5: 是要拜
0: 耶！哎，你好，我彩珍。
4: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要买一组哈。好，啊，明仔载给你好吧。
4: 买我拜耶。
0: 好，你要拜耶是拜耶是初六，好，好 ，OK。好，谢谢你，再见。抱歉哦，爱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要啊一组哈。好，啊，明仔载给你哦，嘿。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呦。跳河哦、喔！
7: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7: 喂，
0: 嘿，你好。喂喂，有听到无？
7: 你彩珍呀？
0: 嘿，是你后边的电话杆是105的。
7: 零两百。
0: 好，啊，你后边的电话杆是105。
7: 啊？
0: 你后边，你的电话后边杆是你住伫03吗？苗栗吗？
7: 你讲啥？
0: 你敢咪住伫苗栗？
7: 好
0: 来好来哈，一二二线来拄只呢吼，甲我讲七月初六要收的后礼拜一的迄个，你搁敲电话去买，因为呢吼电话频率欠好，啊，我呢要爱复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哈，拄只甲我讲七月初六要收的这个。好、哦，这个秘鲁搁卡电话入来一个哈、哦，我们要确定一下，啊，无老单就足歹势。喂，彩珍你好。喂，你好，雷芬，哎，丽芬哦，
8: 对，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好好，啊，给你留起来，明天哦
8: ，OK，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金玉大哥哈，
9: 哎，
0: 要要两用背哈，
9: 两用背，
0: 好，要一组两组，
9: 一组，
0: 好，一组啊，明仔载给你，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10: 哎、
0: 欸，你好，我彩珍。
10: 哎，啊，这个
0: 苗栗吗？哦，你拜一，哦，你拜一嘞，吼，好，安尼我改下开啊，吼吼，这电话吼，这家吼，总啊拢跳河看
10: 不爽。做做咪就生意好啦。
0: 啊，就是产品好，唔只系生意好，对不对？
10: 哎嘛。
0: 好，安尼我改你下开啊，哈。
10: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玉山，哎呀，来，等你拨了，爱个点卡哦，我拿分这啊，哈。
11: 喂，对，
0: 嘿，
11: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留给你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两倍就不值钱了，两倍就不值钱了，咱这是呢哈，能用的配，能用的哈，能用的，我来跟你讲，一面就是凉的，凉的呢哈，就是呢瞬间。哦、你接触加下去呢、哦、你的体感温度就降了一两度了，所以呢、哦、我都会跟人说，你加到两个这面、啊、冷气一定不能调太低、啊、我很怕你感冒、 吼、哦，啊，你那里吼，另外这边摸摸的，这是刘乃龙、牛铃龙啦、牛铃龙啦，吼、哦，安尼咪咪咪，哇，你家你起慢慢啊，舒服，舒服，舒服的不得了，啊，要舒服的，你到地家来，喂，哎，财神你好，
5: 哎，
0: 嗨，
5: 财神你好，
0: 嘿，是阿秀妈妈，
5: 嗯，我们。一道一个配
0: 好，我留予你来一线哦，哈。喂，财神你好。
12: 你好。
0: 喂，我阿好阿妈妈吼。
12: 好的，
0: 走。嘿，你好。
5: 嗯，我一组。
0: 一组阿明在乎你哦，哈。
5: 好啊，
0: 好。谢谢阿。
5: 早上啊，去跳舞。
0: 早上给你。
5: 好。
0: 好，谢谢阿好妈妈，再见，再见。喂，财神你好。
12: 好。
0: 哎，福秀。
13: 嗯。
0: 嘿，你好。
13: 你好，
0: 哎，你也袂吼？
13: 对啊。
0: 好，安尼来三线，三线，甲咱妈妈做服务。喂，财神你好。
14: 喂，咩事做？
0: 好，民风吼。
14: 嗯。
0: 哦，好，安尼我留予你，啊，明仔再收哦，吼。好，谢谢。哎，接接电话，接个骚声，别吹嘞。喂，财神你好。
15: 好你好，你是谁呀？
0: 好，你买一组，我留予你明仔再收哦。好，好，谢谢金秀诶，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16: 哦，彩珍啊。
0: 嘿。
16: 诶，你讲你卖皮
0: 啊？哦，两样诶，两样诶哦。
16: 两样诶。
0: 嗯。
16: 好啦，无甲提一组啊，拜一再好吧。
0: 好，拜一互你 ，OK， 无问题哦，哈。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7: 哎、欸，我要一组。
0: 呵，齐力哈。
17: 对，阿、啊、良，然后是下个礼拜二给我。
0: 好，下个礼拜二给你没关系哈。来，哎、欸，视线哈，来啊，咱越招越招哈。阿哥有呢一挂拨线，对不起，因为电话拢总来爆线哈，电话拢爆线，满线满线，所以呢，我知影电话足歹卡。咱播音室的电话号码是。0800-77-66-99啊，咱高雄总机吼，咱外口不仅是外口，阁有两个帅哥咧斗接，两边轮流卡0700-22-688888，即马是咧用拼卡手抢左手哦。啊，来蔡太太，
18: 我来蔡主
0: 任，嘿，是，
18: 我来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来
18: 二，
0: 好，二线二线哈，谢谢。哎，蔡珍你好。
12: 喂，
0: 哎，叶昭，
19: 哎，我要两组，
0: 哦，你要两组哈，好，我留给你啊，明天收哦，
19: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2: 对对，
0: 喂，你好，
20: 喂，彩珍啊，
0: 嘿是，
20: 哎，我要个加一组，
0: 你个要加，
20: 我要对加一组，
0: 好，你掌有收，你掌有收到吗？
20: 我来讲。我上单一波拢无收到，
0: 啊！
20: 结果我卡过互恁咯，卡过吼，伊讲我的住址对唔对？讲唔对啦，安尼啦，啊！我大家讲哦，顶三角，我大家讲佮加迄个顶三角，伊讲安尼，伊要加迄个乌鸟讲，安尼阿松师哦，我该问啊，再要收。
0: 好，好，好，好，来，吼，安尼，迄个视线，视线，甲了解一下哦，吼，看是佮对家安怎样？喂，彩珍你好，
2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1: 我陈世美。
0: 哎、
21: 欸，我有两倍一桌，
0: 好，一桌阿明仔和你收哦，
21: 好好好，
0: 好
21: 謝謝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22: 小姐，
0: 哟，
22: 哎、欸，那个
0: 两用倍，
22: 哎、欸，一组，啊、先一组，
0: 好、啊，一组先一组，明天收到马上啊，要的要追加都要快的哦，哈、啊，
22: 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3: 哎、
0: 欸，邓茂大哥。
23: 哎，你好！
0: 哎，你好！
23: 我哎，我要一组
0: 哈。好，一组我留予你。
23: 哎，安娜。
0: 哎，明仔再收来三线哈，甲咱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12: 大哥，我甲你用马照，你收。
0: Hello。
23: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23: 你陪啊，唔是讲拜四会到？
0: 拜四，哎，拜四哦，我看买一个。对哇，啊，你也未到哟。
23: 对啊。
0: 安尼来。可能跳河一线，一线搁加查一个一，顶摆是要搞啊，还未搞哦，哈。喂，彩珍你好。
24: 哎，喂，我叫王贝。
0: 好，你要几组？
24: 一组。
0: 好，一组，好，明天给你哦。
24: 好。
0: 好，好，谢谢你，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咱会当两边轮流卡，哈，两边轮流卡，啊，第一批，哈，第一批。 长有收到的彩珍特别在这跟我们感谢，因为都还没有收到，您就信任我，因为在介绍到产品，我们人说日久见人心啦，路遥知马力，咱拢知影，像咱拄只，吼、哦、大哥就讲啊，啊彩珍，你咧讲话足实在，吼、哦、啊，你咧介绍的产品绝对拢总是赞的，所以呢，吼、哦，咱阿未去收到物件，都有人订五六组的呀，这真正，你无论你订一组也好，订五六组也好，我特别爱甲恁感谢，你信任着彩珍。在真的吼，没有你们让你们失望的理由啦，无恁失望的理由啦，只有呢吼，互恁期待，真正每一年拢有迄种 surprise， 有迄种的惊喜互咱。啊，而且呢吼，介绍方面，我讲真正你无到嘞吼，你会足可惜，以前先甲接一个吼。来，你去到因的平台一领，一领2580无，今日去彩真家。一盖两领荷兰两色，一种是黄金色，一种是呢银雕花。两领2280，2280，我赶紧来接。你拢免烦恼，你拢免管什么货，你着电话卡会开接会到，电会到，我着甲你恭喜呀。喂，彩珍你好，哇吼，电话拨来个电卡。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嘿。
1: 我要两组，
0: 好，要两组来三线，再不加留两组，要一组的后悔。喂，彩珍你好，啊，我
2: 这边你好，我要订两倍，再两组，
0: 好，再两组哦。好，你长有收到嘿？
2: 嘿，
0: 啊，长收到，加感觉紧的，讲一个。
2: 啊，你两组，哎，不哩凉，
0: 有要凉的吼。
2: 系啊，个宝宝啊，
0: 啊宝宝啊，我讲人哦，咱的皮袂使加重，你看以前的棉被啊，啥会拢重？迄加落咧吼，对咱的皮肤散热真的不好。啊，咱这都是吸湿排汗，个兼抗菌、透气性，吼、哦、有够赞的。
2: 嗯，
0: 好，来，啊，你搁要对加两组啦，吼。
2: 嗯。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
2: 拜一拜一下晡，
0: 好，好，拜一下晡，好，好，我给你写好。好，谢谢你，再见，哈。是不是真不真假不假问给我们听，真的 买一组的会后悔，一定起码买两组。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我彩珍呢。
3: 彩珍你好，我收到了、
0: 哦
3: 啊、那一边是那像那绒啊，
0: 那绒啊那就是软的，
3: 那是我们现在要
0: 加，你现在热天你就加，不是毛毛的那边，迄就是凉的，
3: 迄个较辛苦。
0: 嘿，迄个
3: 啊，种爱做点面安尼。
0: 嘿，对，啊，连工若较冷，也是吼，你困到像您讲的，冷气吹到半暝会寒吼，你嘛免阁换被，你阁变倒过来就好啊。好，有够赞的，嘿。
3: 好，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哎，彩珍。
0: 嘿，是。
4: 我。一组啦，嘿。
0: 好，一组，好，我留予你来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啊，来，你接到三线哟。
4: 哎呀，加
0: 二线，二线。
25: 我今天问你哈，
0: 嘿，
25: 从咱那边说哈，香气洗衣球，嘿，敢袂使说？
0: 嘿，会使说，啊，你卖蓝罗软巾就好。
25: 哦，都算做单用迄个啊。
0: 嘿，对，嘿，对，哦，嘿。
25: 啊，我迄阵哦，我迄阵甲迄个小姐伺候，迄我甲讲哦，叫加一组呢，啊，我形容我加两组，安尼唔对啊，我拢总变两组尔咧。
0: 好，来，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电话加一个哈，好来，啊，咱拄只哈，拄只呢后边电话是575的，575的哈，麻烦你个点卡开一个，因为呢拄只咱的助理接到你无出声哈，这样没有订购成功哦。没有订购成功吼，我无多甲你落单哦吼，拄只后壁电话是575的。喂，彩珍你好。
26: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6: 彩珍哦。
0: 哟哎。
26: 请问哦，啊恁咧背，敢有背单？
0: 唔免吼，搁加落个呢吼，都无彩呀。
26: 安尼、
0: 啊。你拢唔免搁加背单，也免嘞吼，搁底下吼，即讲用手洗，拢直接甲蛋洗衫机。
26: 吼、哦。
0: 唔是好加凉尔。个坚固兼耐用，
26: 啊个会烧安尼啊！
0: 我讲一边冰诶，一边烧诶。
26: 嘿，
0: 你可比讲，恁翁恁某一个人较惊寒，啊一个人较惊热，对无？你只要买一领惊寒诶，你甲加烧诶迄面，惊热你甲不加凉诶迄面，安尼就好啊。
26: 安尼哦。
0: 嗯。
26: 哦，安尼一组啊，是。
0: 一组来， 等下加加一个一线，两领，两领，两千两百八十，两领两千两百八十尔啦。喂，彩珍你好。哦哦，来拔线爱搁点考，无嘞吼，真正红抢完就无呢。喂，彩珍你好。
5: 你好啊，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几组？
5: 一组咯。
0: 好，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
5: 好，我会报时啊。
0: 好，你会报时啊 ？OK， 没问题哦，哈。
5: 好，
0: 再见，谢谢。喂，来松根大哥。
6: 哎，
0: 嘿，你好，我彩珍。
6: 我朋友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啊，明仔载互你好不？
6: 好
0: 啊，好。好，谢谢，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我要订一组杯。
0: 好，你要一组哈。
7: 哎，啊，拢色水拢同款咯。
0: 哎，色水吼，两领无同款。
7: 两领无同款，啊，拢同款，出来拢同的就对。
0: 拢同款的，嘿，对。
7: 好，我一组就
0: 好。好，好，好，谢谢。来，我甲咱教吼。可比讲，你厝内底呢吼，啊，两个囡仔，还是呢吼，讲好，可比讲好啊。我先接电话，再叫你搬山。我等下教方法给您啦。喂，彩珍你好。喂，初子妈妈。
8: 彩珍，我要一组阿拜二修。
0: 好，一组阿拜二修哈。好，无问题哈。谢谢妈妈，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8: 好，
7: 安
8: 尼就是
7: 喂，
0: 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哈。
0: 嘿。
7: 我拄只有加四组迄个
0: 哈。嘿嘿。
7: 啊，我要请问你迄，若要洗哈？诶，当用洗衣精无？
0: 洗衣精好，啊，洗衣球也好，啊，洗衫粉也好，啊，但是就是未使加迄个螺卵精。螺卵精一，迄个甲恁诶讲一下吼，绝对唔好加，因为加诶吼，即马拢科技诶物件，伊机能性诶迄个寿命会无去，迄领被呢吼，连伊就报销起来就登顶，登顶伊未穿开啦，啊，即领被就是安那穿开啦。
7: 哦，
0: 嘿，
7: 啊，会使拍热无？
0: 会使拍热，
7: 哦，会使拍热，啊，袂使用做软件尔。
0: 对对，啊，洗衫机甲加，做你甲加拢袂要紧哈。
7: 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来，电话你拢先接一下，即马电话满线，电话拢先接。我来甲咱讲哈，厝内底，可比讲啊，爸爸妈妈两领，啊，后生查某囝两领。一组内底就是两色，一色呢吼，就是胶材的色，黄金色。另外一色呢吼，就是呢，迄质感真正有够好诶，貂毛吼，就是迄个银貂灰，灰色的，爱的灰色的呢吼，较深小块，所以你唔免惊太高，惊垃圾。一个是呢吼，胶材的色。黄金色，一个是呢吼，足有质感的银雕花。那呢吼，拢种同款。可比讲，咱呢收到的时阵，遐有一个呢牌啊，吼有一个吊牌。你呢吼直接去啊，起一笔，你会当写名。啊无呢吼，有一点，阮阿爸阿母啊两个偌巧，你敢知影？吼，惊讲用了唔对去，你遐甲用迄个线。咱的迄个天三号迄线，你也甲天一个，你就知影做一个好，绝对袂混乱，绝对袂混乱。我讲吼，方法是人想的，你看你要甲写名，还是用一个呢吼？迄个咱的天三号迄个线有无吼？就尖甲线，你甲天一个号底下做记号，安尼你就拢袂火气啊，拢免惊讲哇啊不客气说呢吼，说说到底今年是虾米人诶？不会，因为即卖咱的。啊，衫裤也好啦，啊，面巾也好啦，器皿也好啦，拢是个人卫生的问题。你着来吼，一人一领，一个人一领，安尼就对哇。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彩珍啊，我是做。
0: 好，你要一组哈。
7: 嘿。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好唔好？
7: 好啊。
0: 好。
7: 啊，唔好先早送我哈。
0: 啊，唔好先早送哦，什么意思？
7: 因为我人伫远远啊。
0: 好，唔好安尼，我十一点过，好你好冇？
7: 好好好，
0: 十一点过啦，哈，好好好，谢谢，再见。哎，来，都叫拨线嘞，吼，这个麻烦点卡，有拨线，这个麻烦点卡。我跟咱讲嘞，吼，市面上，吼，市面上目前为止，我敢大声跟咱讲，目前嘞透气性最好的都是尽量。因为咧过去咧，咱的科技无存即嘛，吼，一年一年科技咧进步。 一件皮不是给你加起来的凉，过去的冷用的凉是会凉，它透气性不好，透气性的吼无遮尼啊好，有时那拄食呢吼，长收着的拢讲讲，吼加落安尼，你拄头啊加，你会感觉讲哦，阿个遮轻，阿轻唔遮好，你知道吗？有一个睡眠困眠的医学，睡眠医学的专员呐、啊，伊就咧讲咧，一个鼓励呢，鼓励讲咱暗时啊咧困咧吼，上盖好，上盖困吼，就是咧放松，无论讲咱的神经，无论咱的肌肉。无论你吼困眠，你就是爱放松，你才困了会安稳，困了会舒服，困了品质才会好。所以呢吼，这个睡眠医学的专员，鼓励讲啊呐，咱咧困咧爱入睡，但是咱无这个习惯啦。吼，入睡，入睡呢吼，迄蒙床，你也看，你去啊买尘螨机，你真正唔敢入睡，迄吸起尘螨一大堆呢。所以你的棉被、你的床巾、你的蒙床，迄尘螨是足多的。所以呢，吼，你得加，拄头啊加呢，吼，真正轻棒棒啊！啊，加落你也困了后，真正你加真正睡眠品质加分，睡眠品质加分，保证的。哦，啊，你就是呢，吼，加真正啊，几工啊，你甲洗一加拢袂要紧，因为它透气性很好，足紧就打啦，足紧就打，快干快干。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邱小姐，
9: 我买一组，
0: 啊，买一组来留给你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喂，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9: 邱霞小姐啦，我知你知哈，
0: 我知咧，
9: 谢谢哦。
0: 啊，你要几组？
9: 我去讲哦，我要甲你订一组人哦。
0: 嘿，
9: 啊，后个月敢未知？
0: 哦，汉仪呢？吼，唱歌连线头拢无啊！来二线搞完这服务出来呀，无法度留给汉仪啦。喂，彩珍你好。
10: 喂，你好。
0: 嘿，凤香吗？
10: 嘿，
0: 哦，凤香。
10: 嘿，我一组啊。
0: 好，你一组哈。
10: 嘿。
0: 好，啊，我留给你哦，哈。
10: 当时收。
0: 明仔再收。
10: 明仔再有哈早，再有哈紧。
0: 明仔再到恁收。我讲，阮家是行动派，讲究效率，始终爱的都是效率两字尔啦。
10: 啊，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你好，我彩珍呢。
11: 喂，彩珍。
0: 嘿，哟。
11: 我以为收到，还是讲这一行拢食几粒？
0: 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
11: 啊，叫三顿食呢？
0: 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
11: 啊，叫三顿食。
0: 叫三顿食。
11: 啊，我咧食果啊，未药啊。
0: 你爱甲隔开？
11: 爱隔开。
0: 哎，你隔迄个未药
11: 啊？饭啊，无我食一用早唔到吼，你个。
0: 啊，你个，你若要食用早唔，你就一行三粒。
11: 哦，
0: 嘿，
11: 哦，啊，若无拢一项拢两粒两粒啊，
0: 嘿，对，
11: 哦，啊，今还未食饭，会当食落啊，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
11: 哦，好，谢谢，好，谢谢
0: ，喂，彩珍你好，哦，哎，欢声大哥，
13: 哎，两坛一组，
0: 哈，一组哈，
13: 哎，明天收
0: 哈，好，明天收没问题，好，谢谢，再见，来，都叫拨上来嘞，哈，这个麻烦点卡，都叫拨上来，这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台湾的天气，湿气。所以呢，吼，一定要透气性非常好的，爱吸湿，爱排汗。咱咧咧困的时阵。会排汗呢。咱咧困的时阵呢，吼，人有体温，所以呢，吼，体温伊会咧吼散发那个热气，啊，热气都有湿气，一定爱吸湿排汗，搁兼抗菌。这个两用毯就是呢，吼，达到你们所需要的。多变的天气，不用再换被子了。喂，彩珍你好。
26: 喂，我要一组。
0: 好，永忠大哥对不对？
26: 嘿，
0: 好，你等来加一个哈，一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你好。
14: 嘿，阿丽。你好，你好，是。
0: 嘿，
14: 彩珍主持迄个。
0: 对，我彩珍对。
14: 好好，迄个被子啊，哈。
0: 好。
14: 你迄是单人份的啊？
0: 两人，吼，你是会当讲两人，会当讲一人啦。讲寸尺较标准啦，五尺六尺标准的寸尺来三线，甲咱做服务哈。标准的尺寸五尺六尺的，五尺六尺的哦。喂，彩珍你好，
15: 你好，
0: 嘿，是
15: 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好，啊，我留给你明仔再收，好吧？
15: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恭喜啦，恭喜啦。喂，彩珍你好。
13: 喂，我一组。
0: 好，何伟哈。
1: 对。
0: 好，安尼明仔再收哦。
1: OK，OK。
0: 好，谢谢何伟，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哎，哟，我彩珍。
16: 来，那个棉被，那个啥？
0: 那个两用被。
16: 多。
0: 一组去。
16: 知影无？哎，我电用伫厝内。
0: 吼，哎啦。
16: 知影。哎，这。哦，八四七二四。
0: 啊，妈念错个呢，即马诈骗集团足多，我甲你下开哈。
16: 哎，你知影啦？
0: 哎，我知影，啊，明仔再互你收哦。
16: 好啦。
0: 好，再见，谢谢。喂，正生吗？
17: 哎，是。
0: 哎，拍摄都叫海力拨算，哈哈，电话足多。
17: 没，两杯一组。
0: 好，一组哈，好，阿明阿仔和你收哦。
17: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秀珍。
18: 彩珍。
0: 喂。
18: 我要一组两倍
0: 啊，一组哈哈，两用倍哦，不止两倍而已哦。
18: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阿明天让你收。
18: 下午了哈，
0: 啊，下午班好 ，OK，
18: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
18: 拜拜
0: 再见。喂，彩珍你好，万启文家哈，好，你好，你哦，你也要一组哈，好，阿明仔再收好吧，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国华大哥哈，
19: 好，你好，
0: 哎，你好，
19: 两倍，
0: 好，你要爱，阿要爱几组？
19: 几组？
0: 好，一组，阿明仔再给你收。
19: 哦，对对，
0: 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
20: 喂，小姐你好。
0: 哎，是，
20: 我要一组两杆背。
0: 好，两杆背。好，阿明仔再收哈。
20: 好，明天，我明天刚好放假。
0: 好 ，OK， 没问题，谢谢你哦。
20: 好，
0: 再见，拜拜。喂，淑华。
21: 喂，
0: 哎，你好。
21: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我留给你啊，明天收哦。
2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啊，定一组诶，哈，阿伯加掉呢，哈，你先定一组，我拢无反对，但是无定掉，我就替你做挽手。哦，你定一组，我无反对，但是你若无定到，我做玩笑。你先定一组看卖一下，你看哦，哈啊，我们最新一批就是上盖新，哈、哦，涨都收掉，涨收掉。今仔日你看啊，贝凯分享诶，堆加看偌济收掉，贝凯个堆加哈、哦，三组的啦，四组的啦，很多啊，咱涨有收掉诶，我嘛欢迎你。卡等的贝凯分享一下，卡等的贝凯嘞吼，甲咱讲是安那嘞吼，大家唱歌安尼，什么原因总是爱讲互听嘛？啊，听我讲吼，不如听大家讲，安尼较紧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2: 哎、欸，我有安尼，
0: 哎、欸，你有安尼。
22: 哎、欸，我有买过安尼，真的呢，我拢教规年汤你呢，拢免换。
0: 哈，对，换季不换
22: 病。啊，一边有，你顶回来你有看到我改
0: 变？哎，有，嘿，好。
22: 很好，看到朋友找的，我是，我都没给你买哦，真的很好用哦。
0: 好，
22: 啊、
0: 好，
22: 好，拜拜。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欸，大姐。
27: 哎、欸，你好。
0: 你好。
27: 我要订一桌哈。
0: 好。啊，明仔再给你，你、
27: 啊欸、你拜一给我好。
0: 好，拜一，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8: 哎、欸，你好哈。
0: 哎、欸，我依然受人济啊，哈。
28: 嘿，对，我爱两杆背，各两组。
0: 好，各两组，你怎有收到啊？伊。
28: 嘿，对，有收到啊。
0: 啊，加了安怎讲一下？
28: 欸，不错啦，
0: 真的哈、
28: 哦，嘿，对，不错。哦，不错
0: 我讲的哈、哦，透气性的，目前市面上这组上盖赞的呀。啊，加开轻棒棒啊！你睏个足安稳，个足舒服，对不对？
28: 对，阮即卖是阮孙爱。
0: 哦，恁孙爱哈。我来讲哦，连讲你也要去国内佚佗啊，好，国外旅游啊，好，拢甲早出门，哈、哦，是不是安尼轻棒棒啊？啊，足熟个嘞，对不？
28: 对，
0: 好，我个该对家两做，啊，明仔再收，好吧？
28: 好，
0: 好，谢谢苏玲姐，好，再见。当有影无？哈、哦，我讲你买一组绝对后悔，买一组一组是安奈后悔。因为呢，吼，我恐惊你去要来对家，佮无啊，像我拄只迄个阿叔仔啊，哈，我去年呢，吼，迄床垫啊，要来对家，讲无啊，啊，今年嘛，同款哦，限量卖完就无啊、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9: 彩珍，
0: 喂，
29: 哦，喂，连队啊，最佳一组、
0: 欸、啊，最佳一组，很棒，对不对？
29: 对，很棒，
0: 真的，我讲吼，这世人。我敢讲诶吼，即句话虽然是我敢那产像口头禅，但是就是事实。
29: 嫁了以后，嫁了以后， 一起到地坑。
0: 一起，我讲吼，我拢讲啊，这世人咧吼，我加过一批。目前为止，因为未来科技咱唔知影，目前就是尽量上盖舒服的呀、啊。
29: 嘿，对对
0: 对哈。好，安尼你电话寄者，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哎，来，咱凤兰哈，阿兰姐，搁点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我头刚落定啊，阿公要送诶，拢无送，我昨等几工啊，
0: 我讲安呢，就是表示呢，会伤济送未出来，你电话寄一下哈，来三线，三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是安那我来讲咧哈。目前为止我加过呢齁是上盖站的，因为我们每年都在挑战挑战的最新的科技，挑战的过去拢总无的物件。啊恁开钱就是爱开这个价值性。开钱呢齁未使黑白开。厝内底棉被足多啊，我们换，俗呢两领2280一领加一个。1000出头，即卖1000块要创啥？人讲我拍一个卡枪，讲一句较歹听，讲一个较粗嘴，七一个卡枪都无去啊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嘿，要来咱的梁永贝哈。
3: 我定一组。
0: 好，定一组来一线哦。哎，喂，彩珍你好。
4: 你好，我要梁永贝哈，一组。
0: 好，要来一组，你后边是374的哈。
5: 好，好，大哥谢谢哦。
0: 你的电话敢是后边374？
4: 零二，
0: 好，安尼好，来，因为你跳好，啊，你唔要念错啊，我改写好啊，好，好，安尼一组，啊，明仔载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因为电话若满线，有当时会跳好。喂，彩珍你好，
6: 啊，你好，
0: 嘿，你也袂吼，
6: 我袂啊，
0: 好，来三线，再搁甲咱登记一下。喂，秋龙，
8: 你好，
0: 嘿，
8: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留给你，啊，明天收。
8: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2: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不？好，好，再见，谢谢。喂，凤兰。喂，你敢是凤兰阿姐？
6: 哎，对。
0: 对吼，哦，卡骨啦，盖拢卡袂开吼。
6: 对啦。
0: 对，拢关。完全拍死拍死！
6: 我在怀疑我的电话坏了。
0: 老因为拍死是我的电话想满啊，拢卡袂卡。
6: OK， 赶快去吗？
0: 哎，一组吗？
6: 就一组。
0: 好，一组明天收哦。
6: OK，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来，等大罗东的黄大哥哈，是不是？喂，
23: 不是
0: 啊，不是哦，你咪家住伫罗东的黄新贤吗？
23: 不是，我是姓陈呢。
0: 哦，姓陈，一个跳河啊，来二线哈，问一下资料诶。我拍谁拍谁？喂，彩珍你好。
23: 喂，彩珍你好。
0: 哎，咱丽华在啊吗？
23: 嘿，对对对。
0: 好是。
23: 嘿，哎，我要那个哎
0: 两用毯哈。
23: 嘿，对。
0: 哈，一组吗？
23: 嘿，一组。
0: 好，好，谢谢你。
23: 哎，我要住那个，我要去那个宜兰苏澳哦。
0: 好，苏澳，你有两个地址啦，哈。
23: 对对对。
0: 好，那我给你写起来了哦，哈。
23: 好，
0: 谢谢。
23: 哪一天收？
0: 明天。
23: 好，明天。
0: 嗯，好，谢谢，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新贤大哥家哈。
8: 嘿嘿。哦，不要两组。
0: 好，两组来加四线两组哦，哈。喂，彩珍你好。哎，你好，我彩珍。
23: 哎，我买一组批。
0: 好，买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吧？
23: 嘿，啊，你敢知影我地址？
0: 你咱家哪有买过物件，都拢有啊。微微笑的，有都拢有啊。啊，今麦满线，我先改抄电话，那无卡换卡电话去改问资料，敢好？哈，好唔好？哎，来，三线哈，三线甲做服务一下哈，我甲画掉啊，你甲写一下哈，买一组。喂，彩珍你好。
24: 你好。
0: 喂，青泰大哥家哈，好，要一组哈，他要一组啊，你若查无，他加回电话就好啊。好，青泰大哥，安尼改写好啊，明仔再收哦哈。
24: 明仔啊。
0: 嘿，好。
24: 拜一好无？
0: 拜一好，好 ，OK， 无问题哦哈。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25: 喂。
0: 嘿，思文。
25: 哎。
0: 嘿，你好。
25: 恁那是热天批啊，寒天批。
0: 拢会当热，就加。凉的这边，啊那寒就甲加烧的，吼、哦，换季 季节换，你配唔免搁再换，用这领。
25: 热天、寒天拢有。
0: 拢有，嘿。
25: 一边热天，一边寒天。
0: 对对对。对好、哦，来二线，二线，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我彩珍。
1: 哎、欸，阿弟好，阿、啊、我新朋友呢，我唔捌甲
0: 你
1: 订。
0: 你唔捌订吼，唔捌订袂要紧，因为即马拢满线吼。
1: 因为伊迄个恁公司拢有啦，我拢有叫啦。
0: 安尼就有啊啦。
1: 哦，安尼就你就照安尼地址安尼送就好啦。
0: 嘿啦嘿啦，阿只就拢有啊吼。
1: 好，
0: 好，一组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哈，好，我给你写起来啊，明天哦。
3: 啊，我哪里你知道吗？
0: 我这无通啊查，即马吼拢满线，我先写电话号码，较晚啦无资料，客服会敲电话过来问。
3: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吊线的朋友，吊线的同学。吊线的一定爱去卡倒转来，吼，一定爱去卡倒转来。你若平常时啊，吼，咱二十味的加鱼啊油，常态性的产品拢总有，但系这限量的吼，什么叫做限量的？限量呢，无货就是无货，没有就是没有，伊袂搁再生啦。吼、哦、啊，所以讲咧，那拨线一定爱个回拨，一定爱个卡倒转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吼。好，我啉一下水诶，我讲甲拢烧声，搁兼鼻塞啊！啊，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卡，另外播音室外口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两边轮流卡，安尼得接电话，速度较紧。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我
0: 要几张回。好，来电话接一个二线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是。
1: 哎，我要那个。
0: 一个两用坛。
1: 新的啦，我要那个两杯一组。
0: 好，一组。啊，你新同学，我讲我即马先写你的电话号码，啊，卡换客服查，有当时啊，恁家有留资料啊，袂记哩，啊，伊若无，伊就卡电话过来问，安尼好不？
1: 好
0: 好 好，谢谢你。喂，彩珍你好。Hello，
2: 喂，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你电话先加一下吼，视线电话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你好。
0: 哎，大姐。
3: 我要爱两样备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哎，你迄工有订吗？
3: 我。
0: 好，好。你相信我就对
3: 我
0: 啦，
3: 吼。我当拢相信你。
0: 哈哈哈！伊里边白讲白贼的人，就是无信任啦。

0: 会用蒸袂？
1: 谢谢。
0: 好，安尼来看要几组，甲客服讲一下吼。喂，彩珍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阿明仔好你哦哈。
2: 好好，
0: 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来，小姐，我要买一组两干杯。
0: 好，来，三线再搁加留一个。喂，彩珍你好。好好好好，电话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电话吼边线都较歹卡，卡入来呢，卡袂入来。安主家呢吼，大姐我来讲，伊怀疑个电话线歹去啊啦，是啊啦，拢卡袂入来啦，吼，卡入来较严啊，久拢无人接，拢表示讲吼整个大爆线，所以呢吼一定爱有耐心，买着好个物件，搁买来介绍遐尼啊俗个，你一定爱有耐心，这个耐心最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3: 0935。哎，彩珍你好，
0: 是。
3: 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吼。
3: 我过去有资料。好，我刚才要叫过迄个。啊，用订的过啊。
0: 好好，产品咯，无安尼遮都拢有啊，我甲你留一组给你哦，哈。
3: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咱台南的阿琴吼，好，你有哪卖吼？
4: 我买一组啊。
0: 好，我留予你来二线哦，吼，谢谢。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咱住新庄的吼。
5: 啊。
0: 你住伫新庄吼？
5: 对对。
0: 好，你有哪卖爱吼？好，要爱一组啊，两组。
5: 一组。
0: 好，一组阿明啊，再予你哦。
5: 好。
0: 好，谢谢。
5: 好，
0: 再见。喂，彩珍你好。
6: 喂，
0: 你好，我彩珍。
6: 我一组两百。
0: 好，来上线哦，哈。喂，彩珍你好。佩儿。
6: 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哈，阿明仔再收，好不？好。好，谢谢你。哈？
6: 我改点呀。
0: 啊，十一点过啦，哈。好，十一点后 ，OK。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智慧。
7: 我再加一组
0: 啊！再追加一组，要追加、
7: 早上礼拜一早上好不好？
0: 好 ，OK， 来哈、一线哈、要追加礼拜一早上。喂，彩珍你好。
8: 喂，
0: 你好，我彩珍。
8: 彩珍你好，我想要订一组啊嘞。
0: 两用毯。
8: 对对对。
0: 好，阿老好你明。
8: 礼拜一
0: 咯。好，礼拜一好 ，OK。
8: 中午前。
0: 好，没问题。好，
8: 谢谢。
0: 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哦，彩珍啊！
0: 是。
9: 哦，我要，
0: 你有哪要一组？
9: 我刚有订一组啊，加了真好啊。
0: 你就知影吼，是安那我拢叫你收到，一定爱马上落去体验，就是安尼啦。
9: 哎，好，今日你买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哈。
9: 反正四个孙啊嘛，啊，一人一领啊。
0: 啊，对对对，啊，我嘛要做恁孙，无你嘛订一组啊，给我。
9: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哈！来，这个电话跳河爱甲看哈，爱三线三线哈。好，阿你电话加一个哦。
9: 有跳河无？
0: 有跳河，你甲小姐报电话哦哈。好好，来哈，爱报电话。喂，彩珍你好。哇，电话报来爱点卡呢。喂，彩珍你好。
10: 我要一桌免费。
0: 好，要两干杯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好，谢谢你，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1: 喂，彩珍啊。
0: 喂，阮少年阿祖
11: 诶。咱来参详一下吼。
0: 好。
11: 你这今日卖这当卖个偌久？
0: 这完就无安尼。
11: 完就
0: 无。无安尼，迄量量。
11: 我彩珍参详。
0: 我讲，好，你甲小。你甲小姐讲，好，
11: 我一组啊，但是我后礼拜较要收的，
0: 后礼拜要收袂要紧，你后礼拜几我改写就好啊。
11: 拜一得，
0: 拜一好，安尼后礼拜。
11: 拜一，我今日我因为我拜考得来。
0: 好，安尼我拜二互你收好唔好？
11: 好，
0: 好，安尼改写好啊，哈。
11: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朝阳大哥，嘿。
12: 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来，赶紧来，甲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好，
13: 黄总。喂，你好。
0: 嘿，你好。嘿，是。
13: 谢谢。我要订一组，迄两批。
0: 好，
13: 13只我收。
0: 一组啊，13去。 好，十三号改写好了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咱月份啊哈。
12: 嘿，
0: 好，你那
12: 边一组。
0: 好，来三线哈，加个那个留一个哦。喂，彩珍你好。哎，广告仔，
12: 哎，你好，我是要买一组两百。
0: 好，我爱讲想得爱买，想那不那想吼，无买等于用抢了呀。
12: 哎，我下礼拜二从
0: 下个礼拜二 ，OK 哈。
12: 早班，
0: 早班好 ，OK。
12: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4: 哦，那个两百一组。
0: 好，一组来，再个个留一组啊，哈。啊，连咪要录节目啊，连咪要录节目啊，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停工，迄规工电话嚷嚷叫，规工电话嚷嚷叫，所以呢，吼，咱伫节目进行当中，你若卡无开拨线，录节目了后，一定爱阁继续卡，因为呢，吼，咱主持少年啊，做讲卖到啥物时阵，卖完就无啊啦，卖完就无啊啦，大概差不多呢，吼，我估计明仔载后日，明仔载后日。进入倒数啊，所以呢吼，你明仔载若收到，啊是怎收到的，要追加爱探照，要追加一定爱赶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5: 哎你好，
0: 嘿，波彻，
15: 我一组，
0: 啊一组来二线各家留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哎，咱大姐，嘿。
15: 我一组，
0: 一组留给你哦、喔。
15: 礼拜一啊，
0: 好，礼拜一 ，OK，
15: 好，拜拜，
0: 再见。喂，彩珍你好，
16: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
16: 啊，配两组分这两件，
0: 好，两组啊，分这两件哈，你来对街哈，你来对街是无？
16: 好，
0: 无，好，无哦，好，
16: 哎，
0: 安尼我甲你，嘿，
16: 明仔再收哦，
0: 嘿，明仔再收哦，哈，
16: 啊，四五六零哦，
0: 对，没有错，
16: 哦 ，OK，OK， 啊，分这两件，
0: 好，分这两件，好，好，谢谢你，
16: 好，
0: 再见，再见，感恩，喂，彩珍你好，啊呀，好，来，等你挂了呢，吼，会记哩，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点杠的爱赶紧，因为呢，吼，量。量有限啊！我在估计哈、哦、差不多明天后天我们就进入倒数了。好、哦，明天后天就进入倒数。哎、欸，赶快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淑萍。
17: 哎、欸，喂，彩珍。
0: 哎呦，
17: 对，我想追加一组的，就是看那个十一号一起收。
0: 好啊，好啊，好、哦，来加个对家一组啊，十一号做会收。喂，彩珍你好。
18: 喂，你是两杯
0: 啊？哦，能用的呢，能用的呢。
18: 哦，两一组哦。
0: 好，一组，嘿，对。
18: 两领哦。
0: 嘿，两领。
18: 我这你有，哎，我这有资料，我那有。
0: 好。
18: 李清湖。
0: 好。
18: 三八五零六。
0: 啊，莫念出来，莫念出来，哈，啊，明仔再给你哦，哈。
18: 哦，
0: 好，好，谢谢，好，再见，
18: 再见。
0: 好，来，啊，即马电话拢先接，电话拢先接开哈。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快闪，快闪，快闪哈，换季不换杯哈，啊，冷暖两用谈。录节目了，要追加的，要买的，要就是要快，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嘿。
2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2: 欸，林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23: 是啊，
1: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9: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约在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